0: 啊，花来丈人甲丈母谢谢茂彤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芝姐、美惠姐、辉家大哥、慈智姐、秀英姐、文斌大哥、简爱妈妈、刘和妈妈、金爱姐，谢谢大家，金珠姐谢谢哦，明霞姐不念就拍谢谢谢。
1: 来，谢谢，来，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花喽。
1: 哦，那讲阿金啊，念家咧，佮无念到嘛是啊，一正难。
2: 啊，那无念到，哦，念名念家呢，
1: 应该是拢无念到啦。
2: 嘛，唔是因为
1: 有念咧，
2: 有多扛过去啊，啊，就背负啦。
1: 念名比咧唱歌还佫较认真。
2: 真嘞，但这点真正，
1: 真正，真正。啊，那一听嘛听会出来，啊，佮看嘛生，哦，一听。点点啊都袂那么胖去啦！哎，我已经咧卖久个客，已经要入店电话，伊还佫第二点，第二点啦，伊还佫第二点，安尼嘛成功，安尼嘛好啦。哦，伊就伊脑壳比我好，啊，所以念拢伊负责的念。
2: 嘿啦，我负责念啦，
1: 嘿啦。啊，伊安尼念吼，我就使念地。
2: 嘿啦。
1: 我念好啊，伊还佫在念。哦，安尼就好，这叫做默契啦，啊，这叫做互相啊。
2: 可以啦。
1: 哦，在工作伙伴哦，如果能够互相的话，其实哦，每天做起来哦，我跟你说就会很开心。
2: 对啦，心情
1: 那个心情就会很开心。
2: 对啊。
1: 虽然是吃人的头路，但是啊辛苦啦，每一人头路拢辛苦啦。
2: 对啊。
1: 但是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在每天接触的这个同事之间啊，
2: 对
1: 哦，大家会互相。那如果大家会互相的话，你会觉得啊，那有什么感慨？啊，头家出了困难，就大家互相甲帮忙甲关心，嗯，安尼就好啊。
2: 对啊。
1: 上惊就拄着派到的呢。哦。
2: 哦。做工课吼。
1: 派到的呢，来咬皮起来啊，啊，然后掉头的迄种，哎，哦，食排溜达的迄种，我实在唔知要安那。
2: 嘿。
1: 真正那个真的很难，很难过。
2: 对。
1: 每一个读册，读册那拄着同学那袂下来，
2: 哦，嘛
1: 艰苦。
2: 我去用我学校霸凌啊，对啊。
1: 嘛艰苦。
2: 对啊。
1: 食头路。
2: 头
1: 路，你看，你嘛敢讲？
2: 对哇，你有讲上司啦，或是下属啦，吼，对啊，真的。
1: 最近个发现，你干哪安尼？
2: 哦，
1: 兄弟姐妹。
2: 哦。
1: 嘿啦，真正虽然是咧玩个时，那看到那玩修人。
2: 玩修人。
1: 伊讲，阮咧两只，就讲咱差一盒，安尼食到弯。
2: 真的吗？哦，恁恁两个走。
1: 咱透早不是讲两个讲小站。
2: 小站。
1: 小探。
2: 小探。
1: 过两个过舞台就。
2: 讲小怕跆拳道用伫这个时间提出来用，
1: 安尼好啦，平常时也不练，平常时除了去拜来去跆拳道大，拢无咧练。平常时啊，可能是可能个姊妹小怕小咧，
2: 是是啷来小怕啦？
1: 哦，老弯。
2: 哟，现现在弯，
1: 老弯咧。
2: 哟，
1: 那我担心要两个个性完全截然不同
2: 哦，
1: 现在两个个性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哎啊。一个就爱个当，啊一个就嘛孤单，啊一个嘛。
2: 哦。
1: 我唔知咧。
2: 是恁细汉的去甲大汉的当吗？
1: 应该是算这样。啊，阮其实阮大汉的吼，脾气较袂好，伊较会容易爆发。
2: 哦。
1: 啊，但是阮第二个吼较黏，但是阮第二个感觉较凶的。哦。那你跑因大姊吼。

0: 空间感觉较用，啊，因大师较袂遐拍遐大个，哦，啊，伊咧拍大师人较较用哦，哦，来起起来真正哦，哦啊，大会甲你起个叫啊，但是第二个买，
1: 嘿，
0: 第二个
1: 买，是哦，
0: 较点，
1: 第二个恁第二个较点
0: 哦，闷气在心里面。
1: 啊，我看你想讲，我唔知恁第二个看较点讲，
0: 嗯，我第二个真正。真的，
1: 啊，我想讲你第二个真真活泼啦。
0: 对，你看活泼，可是这种他心思很细哦，很细腻哦，伊心思是真的很细腻哦。嘿，伊吼很较会看人的目色。
1: 哦，
0: 嘿，啊，所以每两个吼，两个人的个性其实我拢掠掉掉，其实我都大概都知道，哦，我拢掠掉。
1: 啊，那伊唔就挑工甲因阿姊讲。
0: 伊有当时啊，因大姊哦较大啦啦。因老师就讲双子座吼，那些较无咧想啊够济，啊，我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啊，第二个吼，第二个有阵时啊，要甲讲，伊找时机。
1: 哦，找时机甲讲，要甲讲啊咯。
0: 找时机，找老母无看，还是老爸无看，伊是
1: 做。去甲创治哦。
0: 嘿，哦，也会不会无缘故了，总是让那个弄掉。有阵时那个创啥，我就我就脚弯，啊，阮某仔就甲长就传我。
1: 嗯。
0: 两个起来又互相在打架，在羞谈，两个人在考嘛，在那边羞谈。
1: 他跟两个人在考。
0: 你回来自己看监视器，我看到了，我都没敢回啊。
1: 嘿，
0: 我就讲，哎，正常的差别。哈哈哈。那不是正常的，我以前跟我弟弟嘛，就我冤家。哈哈。那不是囡仔人来冤家，就安尼咩？囡仔人就个冤家啊。
1: 真的。
0: 啊，你好感情阁真好。
1: 对。
0: 嘿。啊，然后有当时啊，那你啥你给你关掉哦。哎，你应该弄掉，伊无个讲对不起啊！阮大个硬爱人家讲对不起啦。
1: 哦，
0: 阮大个爱人硬个讲对不起的人哦，阮第二个偏偏就唔爱讲。
1: 嘿，
0: 嘿，我就安尼就个搭个。
1: 哦，
0: 哎，真诶，即个搭个，啊，阮无传了，我拢无甲回。其实我拢想，哎，断掉去啦。虽然亲情拍来拍去啦，迄种亲情我再讲第二嘛。啊，我遐尔大，一个大遐尔大大姊的囝啦、孙啦，其实都嘛看在干呐，大家嘛是拢安尼。
1: 对啦，拢会安尼对。
0: 其实都嘛安尼，就是都会吵架，
1: 都会
0: 吵架，我都差
1: 不。长大以后就比较会想了。
0: 对啦，对啦，啊，以前嘛是啊，以前啊讲第二困，哎呦，要困之前都嘛先受怕一下。
1: 有。
0: 哎呀，有人较古摸嘛，有人较情况，我以前讲这个，我就比较有自己的个性，比较古摸，或是干嘛啊？有的人就比较随性。
1: 哦。
0: 吼，为人较随性。啊，你请问以前阮大姊，阮母阿咧讲，阮大吼就较随性。
1: 嘿，
0: 啊，阮第二大姊，那伊就话处女座的，那伊就爱就爱整齐，
1: 嘿，
0: 爱清气。
1: 对。
0: 所以伊衫吼，人伊拢转来吼，拢安尼用个折一折折掉好，折一折折衫好啊。啊，阮大姊爱平爱共穿衫。
1: 哦。
0: 啊，穿衫共穿起会着啊，后边共拼。
1: 哦。
0: 啊，阮第二就足气的，拢衫拢不爱穿。
1: 对。
0: 对啊，变成就是安尼，变成就啊，变人讲啊，煞变高了。啊！这老母就想我啥，就想我这个结果啦。那阿金，听你较轻，听你调得较轻，
1: 唔
0: 过来听你调得较轻。你知道吗？就个性不一样。啊！我第三大姊就最公亲就讲，啊，有影啦，公亲经的人，俺不是第二个孤单啦。啊！我大姊就变来共穿衫哦，人家那穿穿啊，就后不共拼，后不共拼，无怪人无好穿。你知无？
1: 对。
0: 我说个性是截然不同啦。
1: 对。
0: 我这囡仔个性，我知我大个性就较乐天，较成吧。
1: 嘿，
0: 哎，啊，阮第二个个性，第二大姐就较像，有个人像老爸，有个像老母，个性蛮差无共嘛。安尼你就知老爸老母袂啊吼。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安尼我就拢讲出来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安尼？
1: 哦，
0: 啊，就拢星星的。
1: 嘿。
0: 啊，我甲你讲啦，啊，拢过着好啦，啊，拄着无多啦，哦，就星星安尼啦，哦。啊，就割掉啊，割掉啊，错掉啊，就是这个样子啦。
1: 哦，较早的人较认命啦，
0: 就都
1: 安尼过。但是昨午发生一件命案。
0: 个命案要惊死人，逐天有咧命案。
1: 因这个命案是应该是昨早发现，还是昨早报出来？一对翁仔某啦。因某76岁，因翁74岁，
0: 差两岁。
1: 差两岁。啊吼，母亲节的前夕。两个就是为着，敢讲听讲是为着钱冤家啊，
0: 为着钱。
1: 嘿，啊，结果因这个翁吼，把迄因某啉的迄镇水啊，是啥物，就甲放迄个镇定剂，你知道？
0: 嘿，
1: 啊，啉落，了后有无？
0: 嘿，
1: 啊，就睡着了嘛。
0: 嘿，睡着啊，嘿，
1: 啊，结果啊，当我甲电死。
0: 啊？
1: 对，把他掐死，然后了后家己搁食药啊。

0: 要自杀。
1: 啊，不是。
0: 啊，不是，是因早间，因为前一天因早间佮佮因老母通电话，结婚就是有见面嘛。啊，隔天要靠老母，想因老母电话那都唔接，啊，就感觉足奇怪，想讲无可能，哦，啊，就会烦恼嘛，哦，就叫人就转去因老爸老母因家啊，啊，叫人开锁，啊，开锁才发现讲，哇，因老母

0: 讲卖虾，卖虾就卖虾较久啊，对不？都已经甲较济回来啊，
1: 感觉
0: 需要做这种代志嘛。
1: 嗯，
0: 系啊。
1: 真正嘞。
0: 哦，啊不，啊那真正卖虾，迄囡仔拢大汉啦，要离婚就离离的嘛。
1: 啊，对，有影嘞。
0: 系啊，你都离婚就好啊。
1: 为
0: 你单亲福利搁较好。
1: 嗯，对。够波折的，
0: 对啊，
1: 七十六岁、七十四岁够波折，
0: 对啊，拢已经，迄种老人年金啊，对不？你都分几大，
1: 对不？讲吼，
0: 他们就需要安尼哈，才极、才走、才极端呐。
1: 那我看到的啦，我身边咩看到，真正袂下吼，真正够少年袂下，真正够老嘛，真正还够袂下嘞。
0: 你个性袂下，除非会改变呐，除非唔是两个人吼，看谁要改变呐。
1: 对。
0: 啊，但是你若一直要希望对方改变是无可能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要改变，爱个咱家己改变呐。
1: 真正袂下就是袂下。
0: 对。
1: 咱讲真经的，哦，真正迄真正吼，有当时啊，咱家己吼，有人一家一人一家带，有当时啊，咱家己是看厝边啊啦，各方面咱咧看见。真正有时少年嘛是安尼，冤家老即嘛七八十岁嘛，也佫同款嘛是安尼，袂使哈，一过伊个，一过伊个，那袂出小姨安尼，感觉呢？
0: 其实如果一过伊个，一过伊个，相安无事，我是觉得也还好啦。
1: 卖冤啦，卖肢体上的冲突啦，
0: 对啊，
1: 迄时也佫还好啊。
0: 你啊，昨伊个啥新闻佫报一件，
1: 嗯，
0: 就是因。因某参这个翁两个约在台中，即马新开汉神百货
1: 哦，还是哦，伫个洲际棒球馆呀，
0: 洲际。啊，伫内底约在一个，汉神百货，迄个母亲节是不是足侪人诶？
1: 对对对。
0: 两阿婆就伫个一个什么儿童柜哦，伫遐谈判。
1: 儿童柜。
0: 约伫遐，儿童柜也毛两个囡仔，因为两个囡仔带伊啊，就是伊甲因翁两个约伫遐见面。
1: 少年诶，对，两个囡仔也够。
0: 囡仔细汉啊，囡仔。翁差不多那四十几岁吧，两个约在遐见面啦，结果就是要讲离婚的代志，啊，讲了袂下，这个翁竟然当哈侪人的面头前，给某拍，
1: 安尼，
0: 拍到面着伤啊，就是拍伤，你知边仔的人看袂落，一个查甫跳出来，给某。改讲，哎，你莫安尼，大哥，你莫伫只怕啵，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你不能在这里打人。嚯，迄个翁阁真歹呢，阁我阁要继续拍，结果阁另外一个查甫挡袂牢，举一支棒球棍过来，要改拍。然后了后就大家报警察啦。哦，我感觉讲，哦，无怪迄要甲伊离婚啦。哎，当遐尼侪人的面哦，你就敢甲恁某拍？啊，那伫厝的迄种，迄是啥物待遇？真正真恐怖，
1: 真恐怖
0: 啊！那个啊，那个警察，因为那个就会变成是现行犯，就会被逮捕了。哦，然后那个老婆赶快去申请那个就是家暴那个什么什么保护令啊。
1: 哦。
0: 其实讲吼，我当下保护令落来，时间爱较久，但是今麦这案有用抓去。
1: 我就甲你讲，这其实这保护令有当时也嘛无效呢。
0: 就是时间来保护令下来，
1: 伊那伊要甲你赔，然后好
0: 像嘛，收伊在外口等嘛。
1: 对面两个姊妹啊，敲过来，迄嘛是保护令啊。
0: 对啊，
1: 伊那要甲你赔，真正就是安尼啦。对啊，
0: 有的人想法就是很
1: 偏激啊，
0: 偏激对，
1: 伊嘛无你插你咧保护令啊。
0: 对，
1: 伊就是要甲你变一个输赢。
0: 嘿，
1: 真正就是安尼啊。啊，你看我们在讲，你讲保护令啊，拄着诶。那较正常的啦，还佫有一点会惊。
0: 对。
1: 啊，若拄到迄硬攻起来，迄拢无咧惊，伊保护你，哪咧保护你，伊嘛无咧差别啊。
0: 对啊，因为有当下迄个人就讲，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狗急跳墙
1: 哦。对啊。嗯。
0: 啊，伊就是做极端，走极端的意思，要跟你同归于尽啊。
1: 你不知，真恐怖。
0: 真恐怖，当了这种人就
1: 真
0: 恐怖
1: 呀。真正的，我咧讲，我一个亲戚嘛是安尼啊。嘿。迄讲的，我刚才听到因翁卡步声，转来就足惊。
0: 嘿。安尼哦，哎呦，安尼足可怜的呢，
1: 就足惊呀，
0: 对，
1: 真正，真的就很怕了，
0: 对，
1: 真的，哎，真正来要甲你拍哦，来，叫你背起老顶去，
0: 安尼哦，哦，啊，那还不爱离婚，
1: 佫转来到后头拍，
0: 安尼佫无离婚，
1: 嗯，
0: 佫无离婚，
1: 你袂帮伊耍，强悍，强悍厝的啦，
0: 哦，安尼真恐怖
1: 诶，你看看，真正，啊，一日忍，一日忍，忍忍，忍啊到。囡仔大汉，
0: 嘿，
1: 囡仔动袂了啊，
0: 嘿，
1: 去做经理，
0: 嘿，其实那个都可以装监视器录音录影。
1: 囡仔啊，大弟就是笑，伊要甲你配嘛，伊就要对你厝的人安怎嘛，伊就是要甲你配嘛。
0: 啊，后来怎么办？啊，
1: 小孩都长大了，
0: 对，
1: 小孩都长大啊，他还蛮疼小孩的
0: 哦，
1: 那个男的还蛮疼小孩，
0: 是哦，
1: 哎，啊，对不对？ 三个囡仔，去法庭做证人。

0: 家己的。
1: 啊，安尼伊敢要帮因某耍？
0: 家己的，还是囡仔大汉会出来讲啊？
1: 嘿，
0: 啊，他还蛮疼小孩的。
1: 嘿，啊，所以才帮因某耍。
0: 嗯，有、嗯嗯。啊，你讲看，就下点爬高楼。
1: 哦。
0: 爬高楼，啊，真正真正咧爬咧走，敢咧秘伫来其他咧，你都唔知。路边嘛咧爬，你唔知。
1: 哦。
0: 路边也在堵啦。你看路边的开车、路车，伊嘛要甲你堵啦。
1: 哎呦！
0: 真讲啊，要甲你压，嘛要甲你压的。
1: 哎，
0: 你拄到这种的哦，实在哦，我讲过，那无卖假啦，卖假啊，好啦，我看你真正哦，那拄到笑的，你看晒啊，我看袂晓哪嘞，怎么笑真多呢？哎，以前你农业社会，爸爸妈妈你嘛袂讲，查甫讲年要甲年死，甲你配啦，哦，要创啥，要抬啊，要创啥？
1: 嗯，
0: 今麦真多呢，今麦你甲看，今麦很多。就很多，唔知是即卖压力啦吼，这食头路压力排碳车啦，还是各方面啦，我们不知道啦吼、嗯。啊，佮即卖囡仔佮啦佮，较袂感觉食苦的吼，是大人啦佮心，是大人心抗压性不够、嗯，啊，当当伊抗压性不够，那出社会去的时阵哦，拄着一点点啊挫折，
1: 嘿，
0: 哦，伊就一直想要激发，
1: 对，
0: 一直想要激发，哦，嗯、啊，真正哦，哎、啊，那个。刚刚啊，扛鬼方面啊，共面啊，吼，啊，你老公穿的这，他唯一他就只能欺负弱者啊。
1: 哦，对啊。
0: 我感觉他就只能欺负弱者啊。
1: 对。
0: 对不？伊老公抗压性无好，去到外口，讲真的，你他爆发，那这别讲这个工程内底，你若比较大尾，伊可能伊唔敢那啦。
1: 哦。
0: 哦，伊也佫唔敢去动你啦。大尾若卖动你，伊嘛袂动你嘛，伊嘛唔敢去来动你。
1: 对对，不会不会，真正真正那是一种。大哥阁袂安
0: 尼啦，对对对 对，啊，伊会欺负，伊若没有办法发泄的时候，他会对准那比较善良的人，
1: 对，
0: 嘿，较冷静、较善良的那些人，去对付他，哦，去甲欺负，
1: 嘿，
0: 所以我们家讲现在人很恐怖，
1: 嗯，
0: 很恐怖，所以你不管讲什么结婚，
1: 嗯，
0: 什么生，你甲看，即马讲补贴啦，
1: 嗯。
0: 生一胎要补贴十万啦，
1: 哦，
0: 要提高嘛，然后那生三胎就是三十万嘛，补到三十万嘛，这么多嘛，
1: 对，
0: 因为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啊，
1: 对，
0: 越低啊，因为等于环境大环境的关系啦，
1: 嗯，
0: 现在都走高科技，
1: 对，
0: 啊，你若无，你像读是读足厉害的人，讲真的，
1: 嗯，
0: 我当时你来做一般的产业，啊，现在这么一般的产业，搞不好又被机器人代替了，我是干嘛的？
1: 嗯，
0: 哦，你看。就是安尼啊，啊有足侪人失业嘛，
1: 嗯，
0: 啊，就人失业嘛，啊你如果无独立的加任命，哦，你去代替那些，机器人没有办法做的，
1: 哦，
0: 我靠，食土水啦，
1: 嗯，
0: 哦，
1: 其实我是感觉讲，是大人嘛是会惊讲头一点啦，你囡仔生济的时阵，你变哪个栽培，
0: 嗯，
1: 大概是大人会想讲要给一个囡仔好的环境，
0: 对。
1: 你也想想生伤侪的时候，啊，家庭的经济啊，大家己嘛足艰苦的呀、啊嗯。就是你的衡量自己的能力，
0: 能力啦，
1: 我唔敢生。啊，为一直生，你发现有一些是经济就很差的人，
0: 嗯，
1: 他们反而都不想那么多，
0: 对，
1: 就拢反正就一直生，
0: 嗯，
1: 嘛有生出侪，
0: 对。
1: 啊，为是足高想的，就是现在的人大家都有读册有无？然后。就是
0: 会
1: 欢乐，对哦，就是变作安尼做极端的啦。
0: 极端的。
1: 嘿，啊，为啥呐？反而是那种高科技的人哦，他们经济能力很好，他们有时候想生，生不出来。
0: 好，
1: 这么我做谁呢？这个也是，
0: 可能是压力的。
1: 对，环境的压力，你造成你阿伯伤大，没有办法生，就是怀孕嘛。
0: 嗯嗯。
1: 阿伯阿那阿都无囡，那都无囡啊。
0: Yeah,
1: 所以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啦，
0: 啊，
1: 起码是因为大家意识抬头啦，
0: 嗯，
1: 有较会较唔敢生啊，就啊无你来，你想要生两个，你本来就按算生两个就好啊，
0: 无，伊是按算生四个，哦，两男两女，
1: 哦哟，
0: 刚刚，
1: 啊，唔得当你算好，我都算出讲要两男两女，
0: 唔知呢，你当想讲哦，两男两女
1: 刚刚好，哎，啊，到尾啊，
0: 哦，到尾你去。一有了哦，我看遐大兄大姐咧请囝，
1: 嘿，
0: 哦，艰苦，唔好，阿无吼，两个就好，两个管他两个男的女的都好，真的啊，咱个敢袂晓看，咱这生也够正常，咱也观察嘛，
1: 对
0: 哦，看到阿兄阿姐咧请囝，哎呦，真辛苦，
1: 嘿，
0: 哎呦，我一个姑娘，我就真正，那个，啊，你自家真辛苦，安尼那唔好，那唔好遐做哩。 也无人减两个，
1: 对哦，
0: 两个对，啊，你有囡仔有一个伴，
1: 对哇，啊，但是你想哦，你看你家己，你若母啊生遐侪，你是毋是足艰苦？
0: 足艰苦。
1: 像我嘛知影，阮家有无？阮妈生四个，啊，你哦足艰苦，你就想哦，这要饲遐侪人，真正真艰苦。咱细汉都拢有倒饲，拢爱甲厝内倒趁钱啊嘛。
0: 倒趁钱啊。
1: 所以你就想哦，真的，咱迄种艰苦，咱家己咱会惊。
0: 对啦。
1: 嘿，啊，搁你家庭搁歹调的啊。
0: 咱讲真诶。较早哦，较早生细艰苦，唔来当阿爸阿母也艰苦啊。头前诶，一两个啊，阿兄阿姐拢足艰苦诶。
1: 其实你嘛艰苦着呢。
0: 我艰苦着，讲真的，我艰苦着，我无阿兄阿姐艰苦。
1: 哦，对。
0: 因为我甲阿兄阿姐差十外岁。
1: 哦。
0: 差十几岁，我细啊拢是阿兄阿姐咧带。
1: 对。
0: 对无？阿姐因阿兄因厝诶人最靠爱食饭嘛。
1: 对。
0: 阿兄阿姐因拢就是拢十碰开啊，因就拢爱倒谈嘛。
1: 嘿。
0: 因就拢爱出去倒谈啊。以前拢捧七千嘛。
1: 哦，
0: 纺织厂
1: 对，
0: 啊，以前拢讲的拢是哦，来在车的来载，只有一只，
1: 哦，对
0: 啊，对啊，对啊，早起啊，对，就在车来载，去载去工厂去上班。以前拢是阿兄从头前的阿姐阿兄在做的。
1: 嘿，
0: 你像我读高中的时阵，也搁在读高中的时候，阮阿兄在载大卡车，
1: 哦，
0: 连接车了。
1: 对，
0: 哦，啊，所以厝的一般的开销，其实拢是阿兄有倒摊掉，
1: 对，
0: 拢是阿兄有倒摊掉，阿姊有倒摊掉，
1: 对，
0: 哦，所以你讲早起辛苦是。所以人讲的，我感觉真正，恁家己恁家己想着啊。
1: 对。
0: 我五十出头岁嘛吼，啊，我应该比恁较少岁。
1: 嗯。
0: 恁若讲厝的生大人，你看恁阿兄阿姐一定拢一大部分拢一定拢有斗辛苦着，有咧赚着的啦。
1: 对。
0: 啊，我唔知讲啥，你甲看，有当时啊，恁若做人的事实，哦，做人的兄弟，有当时啊，讲真，做人的小弟啊啦，有当时啊，若讲会使，哦，加加减减哦，阿兄若较无，有当时爱斗小天。
1: 有，
0: 我是觉得
1: 是这样，没有，就是说，大家让我经过那个港口，为什么家里面吃的也不好啊？
0: 对哦，吃的不好，
1: 对不？你买你家己的经过讲哦，其实拢真正无钱，就是吃出卖。
0: 对，
1: 所以咱会惊讲，和咱的囡仔经过那个生活，我们一定都不想要。
0: 对，
1: 所以讲，咱就尽量讲，为了想讲啊，不买。啊，我想，阮就想生一个就好啊。
0: 嗯，
1: 不管男生女生，有生就好啊，有交代就好啊。啊，就嘛唔敢生，真正唔敢。你也惊死，
0: 会怕，
1: 你会很怕你养不起他，
0: 嗯，
1: 然后也是讲规个家庭，因为佫加生一个囡仔，叫拖累落来，
0: 嗯，
1: 吼，所以因为这饲囡仔是一世人的代志，所以会想很多啦，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都有经历过以前嘛，不管讲为家境好，还是讲较早的人家境，你讲有好的比较少，
0: 对
1: 啦，大部分都是辛苦的，
0: 所以
1: 经过去斩了的惊，所以。孩子都会尽量生的少，我觉得啦是这样，自己都会怕、啊。
0: 对啦，拢一定是会惊啦，拢想讲，因为即摆走高科技的啦，你个看，你囡仔讲这个，你若真正输人一战哦，你看后边趁钱免来趁钱，迄个真正差就侪呢。你如果没有办法走上高科技的工作啦，你只能当做一般的工课安尼。你做一般的工课，讲真的，机器人会当甲你代替掉呢，他会帮你代替掉呢。然后再来，你一般的工作，讲真的，你以后你要高物价这么上涨，我跟你讲，你赚家己饲家己就差不多啊，
1: 哦，
0: 就差不多、欸、差不多啦。除非就讲啊，你若讲搁做厝搁创啥话，有诶，你开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啦。哎，啊，我们再讲时代不一样，嘛，足侪人咧讲的啊，你老大人讲，哎，袂要紧啊，人你囡仔生来，人家己拢炸牛草来了，你免搞烦恼遐到侪啦。唔是咱搞烦恼遐到侪，是我感觉是时代有一点不太一样。以前我是感觉时代无同啦，哦，时代不一样啦，哦，对你的公司啊，对你的讲啊，我都话白紧，啊啊，阿爸阿母啊，今年啊，趁电视头的囝，然后囝未含人读册，白紧啊，老阿姨，我甲伊讲，迄是一个较天真的想法，那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希望是伊会当后边跟着上时代，
1: 对啦，
0: 哎，会当跟着上时代，
1: 对
0: 哦，无伊后边对你的公司后边真正不爱娶不爱嫁。
1: 嗯
0: 哦、自己养活自己，那倒还是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哦。
1: 现在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是讲无结婚的人足济，
0: 好多
1: 很多。现在真的、啊、很多，你问因大家厝内底无囡仔，囡仔少年的，
0: 哎呦，三十外、七、四十外，
1: 啊，都拢无结婚，免哪有囡仔、
0: 啊，
1: 对不对？所以有种种的问题加起来，造成人口的出生率一定会、一定是往下
0: 降到
1: 很低。
0: 降到很低呢，
1: 很低。
0: 一年工，
1: 无到十万哦。
0: 减嘿，啊，讲减唔够济啦。
1: 对。
0: 一年那六七万而已呢，那很少嘞。
1: 啊，你都无结婚，变哪有囡啊？
0: 所以你看，
1: 嘿啊，
0: 未来的学校是不是关很多掉？
1: 一定的啊，
0: 一定会关。
1: 一定就是 比较优秀的学校会留着啦。
0: 对，啊，其他好好的就关起来。
1: 关起来。
0: 真的，我跟你讲，啊，我感觉阮皇宫甲静怡寺也过应该较慢关啦，因为拢较袂晓读来读啊。无，我都去读台大的啦，无读台师大名校的人来读。
1: 但是你想哦，其实人口如果少到一个程度，也是有可能诶。嘿呀，对不？因为人无够
0: 多。都会了，都会了。
1: 嘿呀。
0: 你看那个数据呢，日本才讲未来的学校一间间关了。
1: 对啦，
0: 真的未来一间学校一间间关，我多了，实在就是安尼啦。嗯，啊对啊，卖插巴嘴啊，你来食到这年纪来啊，我这我蛮骨痛啊，你插咩啊？哦，我看到嘛看袂偌多，你插袂过家己生活就好啊啦。哦，重点咩？啊，无你要
1: 烦恼啊，侪烦恼袂了啦。
0: 迄恁囝恁孙的代志啊啦。哎，恁家己去面对啊！恁面对恁农业时代艰苦过啊！恁免阁面对这现代啊！阿要面对农业社会时代，阿要艰苦死，阿要做死。
1: 嘿，
0: 阿要阁面对这个高科技的代志，哎呦，烦恼囡仔，唔得，哎呦，人即摆拢
1: 做搞到死。家己过好就好
0: 啊！你咧农业时代有经过就好啊！啊，即摆就爱过恁家己的快乐的时代。
1: 是啊。
0: 嘿，哎，高科技，教恁囝，教恁孙，恁家己去烦恼就好啊，卖插伊啊啦，无爱烦恼袂了。哦，为农业时代烦恼到高科技的时代。哎呀，我多，哎，无多，哎，无多，哦，哎，干那还到死啊，吼吼，无啊，艰苦，哦 ，OK， 刚才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哦，来，哦，来，你去看，嗯，今晚要讲的这样，台湾呐，
1: 嘿，
0: 台湾哦，成为啊，这个塑化剂之国了，
1: 嘿，
0: 你看，什么东时代的进步嘛，以前讲这件老农个时代是用纸包，
1: 哦。
0: 用塑料包，
1: 用那个超奢啊，
0: 包
1: 嘛，把我看到我包第一把嘛，我觉
0: 得对吧？
1: 对吧？鱼啊，用那超奢啊，那包起来。
0: 啊，现在想要进步哦，塑料我直接做，有诶无？带物件直接出来，下出来物件直接做嘛。
1: 你无塑料我，你搁敢那袂晓用？
0: 啊对，
1: 你说唔知变哪用？你用手吗？
0: 对，
1: 用手提嘛。
0: 你看看，我是觉得哦，这个有时候政府真的要强制，如果政策再强制一点，除非内用。外带一律不能用塑胶袋。那一样的搞规定，公斤斤，我虽然懂啊，我会傻眼。但我必须要去外面吃的时候，我必须也是自己要去带，家己
1: 就是养成那个器具。
0: 我自己独一挂的讲，哼，卖不，但做一下，我跟你讲啦，只无三工啦，无遐骨力啦，你搞我骗。我讲唔是乖乖的，定提起的。哎，就我讲完，你搞倒一车，啊，不然怎？我话无遐骨力，我甲你讲无遐骨力啦，一个人佫他妈咧当兵当走，哦，讲真个，俺无直直拢煎荷包蛋，无可能啦。
1: 连蒸你都变大蒸啦，荷包蛋用鸡卵用炊
0: 就好。你嫌无方便，啊去买物件就要家己炸物件，袂无方便，无你家己煮。我就讲你煮无三工，你讲唔系，嘛是乖乖，嘛是来去买，提一个。佮你提一个物件，叫你对你安尼无方便。恁兜鼎，讲正经的一寡礼品的鼎，有诶无诶，扩啊一大堆。
1: 是真正真侪。你若讲到这個，你讲塑胶袋，正经其实咱本来就是有限啊嘛。你若例如讲拿自己外带，你用像杯啊就好啊，减五块。
0: 对。
1: 啊，塑胶袋有之前不是说你若要用伊个塑胶袋，爱两块嘛？
0: 对对对。
1: 啊，你其实像现在塑胶袋，即卖是不是佮原料佮欠？
0: 嗯。
1: 佮愈贵。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大家都习惯自己外带，你像我今嘛塑胶外包包来带，今嘛弄一个塑胶袋，我拢家己插塑胶袋，哎，做更加方便呢。
0: 方便对。
1: 真正因为自从无塑胶袋，惊咱就是讲家己包包来带藏一个，然后你想想有当时啊收到要买物件啊，哇，我有一个袋啊，哦，我好用的，撒咧出来用，
0: 对，
1: 很方便。
0: 我跟你讲，嘿，真正，你讲啥？讲啥？要塑胶弄啊一个啊，加收两块三，我伊咧差不多两块，对两块来讲伊无啥啦。我跟你讲，对这少年来讲钱哪有啥？对啊，伊讲真个，甲爸摕着我。
1: 我两块我嘛唔呢。
0: 对啊，啊是你啊。
1: 好，是我。
0: 啊，你是你啦，你我十个人讲真个，这少年嘛讲，我两块嘛好伊着啊。
1: 对，
0: 我方便着好啊。
1: 有时候我常常去买东西，然后伊是咪讲你爱要爱落爱个加钱
0: 对
1: 无？很多人还是都愿意。
0: 大家问我一块
1: 啊？我到莫当莫，根本他妈莫得算无差
0: 着。我十个干来处理一天呢，讲真个。讲你讲当作十个，你当十个拢啊真爱哦。
1: 你嘛安尼吗？
0: 我讲有当时啊无赚，我嘛是一块两，一块两那去。我唔只讲强制，你讲啊一块两块，人咧差不多咧一块两块，人也无看加一块两块啦，我不甲你骗，干那伊会看尔。
1: 我真正几乎我唔捌咧买。
0: 对不？伊嘛是好伊啦。嗯。你知影无？啊，塑胶我揣有无？真多哦。
1: 足多，厝内只有够侪，拢单调去。
0: 对不？
1: 实在足无差。
0: 你若讲啊，塑胶我一日一百块。
1: 一百块。
0: 妈妈，你甲来讲啊，好啦， 你看现在来买菜，快点，我心脏缩到了，好，我没一个一百的，一个一块两块嘛，现在也好意，来啦。

0: 来，哦，来，这个，这个台湾的塑化剂王国哦，来，体内这个浓度啊超高啦，你看咱体内哦，这个塑化剂哦，哦，这个浓度哦，哦，非常非常的高，既然啊比这个欧美啊，欧美哦，高七倍，你看看，
1: 对，
0: 你看看，哦，根据这个台北啊，这个医学大学甲国家卫生所研究啊，哦。这个研究发现哦，台湾民众体内哦，现在我在看电视的，你跟我哦，你跟我哦，哦，体内啊，这个塑化剂啊，哦，这个代谢物浓度啊，既然比这个欧美，哦，欧美哦，先进的国家哦，高两倍至七倍，引发啊这个外界这个关注，哦，结果这专家表示啊，在这个民众啊进行塑化剂。检验的时阵啊，有足多这个患者的这个数值啊，拢超出标准的这个范围内底。哦，你来看范围哦，你讲超出范围哦。以举例啦，曾经有一名这个患者看到家己的检测报告哦，惊到。你讲啊，伊这个啊数值啊，竟然高达一般正常人的30倍。哦，30倍。后来检视去检查伊饮食，哦，伊饮食的这个清单啊，才发现伊啊，为透早甲暗时拢咧食塑化剂。哦，专家有讲，当中这个患者，那可怜，我现在我体内塑化剂现在这么高，我又没在工厂，讲我无咧，我无工厂，我无用什么奇怪的这个物件，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哦，当中伊咧怀疑的时阵啊，翻开啊，这个医生翻开，掀开这个患者，这礼拜所食的饮食记录了后啊，立刻找到答案。
1: 对，
0: 这名这个患者，伊日常的饮食习惯啊，成为这个塑化剂主要这个来源。哦，早餐，豆浆，嘿，装在塑胶袋里面。哦，我早起豆奶也阁是用塑胶袋，还是我迄日想买好不会贵。哦，豆奶用塑胶袋啊对，哦啊你。主攻插中来灌来啉，哦，来，中道我是便当啊，再用这个微波炉加热，哦，便当，搁用微波炉加热，暗等外送，这个烧汤啊，直接装伫这个纸碗内底，嘿，哦，一级啊，用这个保鲜膜覆盖热食。嘿，哦，保鲜膜，我当保鲜膜透明保鲜膜，
1: 对啊，要封起来，要放在冰箱啊，搁甲封起来。
0: 小小啊，保鲜膜在那个封起来，你敢知啊？哦，你敢看哦？再搁放伫冰箱边。这个医生啊，这专家讲到，这个塑化剂啊，并非罕见的这个物质，但是伫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点一滴啊，哦，拢吸入你的体内来滴。哦，这个啊，这个 DHP 啊，具有两大的这个特性。
1: 对哦。
0: 拄到烧，伊会溶出，好，哦，溶啦，哦，溶出这个，溶出咯，啊，甲这个拄到油脂啊，也大量的溶解，哦，所以相对现代人啊，难以避免啦，哦，外泄的这个实现嘛，
1: 对，
0: 跟人烧溶啊，溶塑胶咯，我哋用来烫人，
1: 对啦，烫啦，啊，无你用纸碗啊，伊即马用纸碗，伊嘛是上一层蜡，对啊，
0: 对不？哦，这个专家提出了3项饮食的原则啦，首先呐，哦，应该避免啊，用这个盛装过烫的这个汤品啦，卖用心烧啦，怎么可能
1: 不用心烧？
0: 我以前食素食的，我两个甲煲汤炖起了，煲一帮煲两羹，嘛唔对嘞。那用这塑胶咯煲两羹唔对，起码我拢唔爱煲汤。嘿，我爸上讲，啊你呢？你刚刚未讲，啊你若要煲阮的汤，阮的汤用啥？我知影你用汤勺哩嘛，啊我咧想话用塑胶啦，我不爱。嘿，伊讲啥？无你用阮的纸碗啊，还有纸碗啊，我想讲纸碗嘛是同款。我讲唔免，我就无啉汤啊。嘿，我都尽量就不要了。哦，来，伊讲啊过来啊。你卖用高温跟高油脂的食品啊，你弄个人我尽量卖堆这物件
1: 吼。
0: 那是若无法避免呐吼，应该啊，要将这个食物啊倒在这个陶瓷，还是玻璃碗内底。嘿，哦，来啊，过来啊，应该减少让这个保鲜膜哦，保鲜膜你通卖直接
1: 烧烧都甲封起来。
0: 以前啊，哎，妈妈拿咧吹物件，拢保鲜膜封起来，拢去吹呢。
1: 哦，对啊，真的呢。
0: 拢保鲜膜封起来，就去吹安尼啊话。
1: 系啊。
0: 无怪你我体内塑化剂这样子。就是。
1: 但讲实在，一工只离袂三开啦。
0: 那离袂开啦。
1: 真正离袂开
0: 咧。无多啦，已经无多啦。哦。来，按冷藏这个储存的时阵，这保鲜膜应该啊，哦，使用这个风险较低啦，哦。 但使用这个保鲜膜覆盖热食，你的小等等，你的汗的烘干时阵啊，哦，再个进行微波加热，你甲看，风险嘛上大啦。
1: 对。
0: 第三，应该片面使用这个塑胶袋啦，装烧汤啦，哦，尽量啊自备不锈钢杯，也是讲玻璃杯啦，哦。除了这个位置的源头控制这个塑化剂入去咱的体内，哦，这个专家伊嘛强调，人体本身啊具有这个排毒的机制，
1: 对，
0: 让人身体自然有这个排毒的机制，无唔对。但是体内啊存在一个称为这个 NRT2 哦，这个解毒的开关呐、啊，主要的这个功能是咧处理咱的环境的荷尔蒙。塑化剂，还是讲食薰的薰害，甲、哦、空气的污染，哦，伊表示啊，透过啊这个酸滴个正确的食物啦，
1: 吼，
0: 会当启动这个排毒的机制，
1: 对。
0: 但是根据这个2022年啦、啊，哦，这个期刊有登出啦，吼、哦，美国的这个亚利桑那大学呀、啊，随机交叉，
1: 对，
0: 啊这个实验啦、啊，
1: 吼、
0: 哦，研究人员啦、啊，吼、哦，让这个食薰者，抽烟者哦，讲过呢哦，连续两礼拜使用这个青花椰哦，青花椰苗啊、萃取物啊，
1: 对，
0: 结果发现这个高剂量啊，这高剂量组啊，受试者的尿液当中啊，这个苯啊，还有这个丙烯醛啊，
1: 对，
0: 还有巴豆醛，定定三种这个常见的空物啊，跟这个烟害啊、代谢物啊，排出量啊。都明显的上升，你讲话，所以你青花野苗啊，
1: 哦，
0: 现在给这句
1: 话，青花野苗，
0: 青花野苗，现在给这句话，哦，结果化学呐表明哦，这条摆毒的途径啊，
1: 嗯，
0: 俩一旦摆出这个塑化剂，哦，连这个 PM2.5 啊当中的这个有害物质啊，嘛会当一并排除。
1: 嘿，
0: 哦，安尼记得
1: 讲，
0: 哦，所以专家进一步说明，十字花科的蔬菜内底含有这个萝卜硫素，
1: 嘿，
0: 伊是排毒的关键成分呐、啊
1: 嗯，
0: 哦，最有效的萝卜硫素的来源呐、啊，并非成熟的花椰菜，而是青花椰苗。哎、哦欸，老师，青花椰苗形状什么？
1: 要去倒买吼，这外口够人
0: 咧，搞出几下相片
1: 哦，青花椰苗。
0: 对。也就是啊，发芽三天的绿花野菜啦、
1: 啊。哎呦，
0: 哎，这剥个三缸的绿花野菜，
1: 哦，这边去倒买。
0: 啊，
1: 这个剥个啊，你
0: 啊嘞。啊，这啊，对，种袂大绿，个剥个就不配个食，唔了袂个贵。
1: 啊，袂只剥个啊，你啊。
0: 但讲要大绿，才袂计啊，你讲那个剥个三缸啊，你啊。
1: 嘿，
0: 对不？该研究这个资料来自2013年到2016年年间呐、啊，对台湾民众尿液检测分析的、啊。啊，唔了，家己种，啊，无人哪有咧卖迄种物
1: 件？对啊，应该无吧，无咧卖，
0: 卖
1: 迄青花野苗，贵松松吧？
0: 贵松松，大家嘛要种个大绿，要
1: 卖，
0: 要卖哪边？要卖哪
1: 边？嘿，
0: 啊，家己种啊，无变啦。
1: 嘿，
0: 啊，无看人卖较贵，不要紧，我买买啦。
1: 哦，
0: 那有真正这么好的话，我那较较贵不要紧，但是无可能就没有人在卖那个啊。
1: 对啦，唔捌看的啦。
0: 唔捌看的啊，对啊，啊，你咩啦？哦，啊！你家己种菜，家己冒死啊！你若种菜，种好菜，家己食。啊，外口买无，应该是买无啦。青花野苗。
1: 好
0: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甲大家分享到这吼，来，时间的关系，来听歌来，谢谢。

谢谢乔真杰、丽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定方大哥、青玉姐、樱花姐、守春姐、秀月妈妈、茂童大哥、正阳大哥、龙根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阿水妈妈、樱花姐、金雄爸爸、富旺大哥大嫂、吴芳姐、中原大哥、春梅姐、秀儿姐。

姐、宝贝和妈妈、进法大哥找妹姐、中原大哥阿秋季啊、守春姐、瑞珠妈妈、慧儿姐、孙妈妈、黄远妈妈、美凤姐、嘉欣大哥、宝琴姐，谢谢大家。

0: 大哥大嫂，谢谢秀姐、秀弟弟、婆婆、亲爱的港秋姐啊，谢谢你啊，桂霞姐，谢谢，感谢秋头姐啊，谢谢你，感谢玉桂姐，谢谢你，金雄爸爸，谢谢，啊，丽雪姐，谢谢你，苏燕姐，谢谢。
1: 心情那好天，就袂破西北，啊，当一个头壳，啊，脑筋就蹦跳。

谢谢我们的中原大哥，谢谢吴芳姐，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我们的慧文阿姐，谢谢你，感谢廖水妈妈，谢谢仙儿姐，谢谢你，感谢文斌大哥，谢谢你啊，宝琴妈妈哦，谢谢你，红颜大姐，感谢辛苦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姐奶妈妈，谢谢你每个地方姐，谢谢一路阿姐，谢谢你啊，一支中着袂倒塌，邀请你入家，阮搭搭。茂彤大哥，谢谢你，碧霜姐，谢谢。

0: 谢谢那个廖妈妈妈，谢谢你，秀云姐，谢谢你，正阳大哥大嫂，谢谢。好，我们的秀云姐，谢谢你，感谢。那安雄大哥，谢谢你。啊，玉英姐，感谢你。墨子大哥大嫂，回家大哥大嫂，谢谢你。方玉姐，谢谢。无论别拍谁，要讲就这样，谢谢。
1: 来哦，继续这首歌曲《想起伊》，谢谢丽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廖水妈妈、墨子大哎、慧玲姐、正阳大哥、金雄爸爸、秋桃、秋桃姐、守春姐、安雄大哥、慧玲姐、方玉姐、桂霞姐、秀儿姐、中原大哥、立交杰。

谢谢英妹姐、黄远妈妈、星宇姐、星宇大哥、龙武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桂梅姐、辉家大哥、永红大哥大嫂、简爱妈妈。

谢谢春菊姐、明华姐、茂童大哥、碧霜姐、细蛮姐、炸弹姐、守春姐、阿秋姐、阿丽雪妈妈、吴芳姐、茂童大哥、静法大哥、黄元妈妈。林昭妈妈、龙武大哥大嫂、阿段妈妈、阿秋姐呀、桂梅姐、安雄大哥、明华姐、守春姐、廖妈妈、碧霜姐、丽雪妈妈、昌

0: 啊，就这样，哲明大哥、杨大哥、廖水妈妈、正阳大哥、翠云姐、乔珍姐、瑞华姐、淑琴姐、秀琴姐、丽琴妈妈、阿龙大哥、金雄爸爸、方玉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
2: 默默谢谢，谢谢大家。
1: 来，哥哥，每一日拜拜，你要来又歌哦。来，等下音乐甲走落去哦，看大家知影讲这首歌叫什么歌名无？啊，又着要点一首歌哦。来，老师，第一首歌走落去。国歌。
2: 国歌，对。他们歌唔知有人会，啊，无甲遮就差不多爱了啊。嗯。前奏应该没有跟什么歌很像嘛？哦，来啊，你看、哦，
1: 真的吗？来听，真的吗？哎，来，金燕姐，
3: 嗨，大哥，
1: 嗨，
3: 嗨，朱金梅，
2: 嗨，嗨，嗨，嗨，嗨，
3: 一姐妹，
1: 一姐妹，
2: 哎呀，答对啊！
4: 这首歌你很喜欢哦。
3: 啊，我老人家啦，
2: 哎呀，来呀，来
3: 呀，就这首歌就好了。
4: 哦，对，好，
3: 好，发了，发了，祝你们发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1: OK， 我第一次卡起来吼，来第二首歌走嘞。
2: 哦，他已经删掉了啦。
1: 啊，什么意思？
2: 他已经删掉了。
1: 不是
2: 这个啊，这个是等一下要跳的啦。
1: 这个是，哎呀，这个是怎样？
2: 他已经删掉了，你刚用一首啊你。
1: 哦，老师，你刚用一首啊？
2: 可以啦。
1: 为什么？
2: 你可以想讲时间要维护啊。
1: 哦，还可以的，然后你怎么会敢维护？
2: 后来。
1: 没有了，
2: 但这个不是啊，这个是我等一下要唱的歌啦。
1: 啊，没记性我有嘛，不要紧啊。好，来，第二首来。哎，这唱过，唱过节奏好听。
2: 对，可是这个前奏跟他的歌里面，我觉得不是很熟，一首就差不多了。
1: 阿里就是伊歌名，
2: 系啊，
1: 才这么唱出来，
2: 有呢，有人跳
1: 呢，哦，好，停，来吴邦杰，
2: 哎，
1: 吴邦杰你好，吴邦杰哦，来春
2: 菊姐，
1: 春菊姐，
2: 春菊姐，
1: 哎，老张，春菊姐，
5: 哎，你好，早上好，
2: 你好，什么歌？
5: 水长流吧，
2: 答对了，来，姐姐你要点什么歌？
5: 哦，哎，明天唱是不是？
2: 对，明天唱。
5: 哎，风吹银鞍冰
2: 哦，好
1: ，OK，
2: 好，
1: 好，谢谢，阿珍，谢谢你。
5: 还有早上第一首吗？
1: 哎，对 ，OK， 好，谢谢 ，OK，
2: 好，谢谢，好，拜拜，
1: 好了，祝我好来运动了，飞起来。

0: 哎，这个刚好呢。
1: 刚刚好啊。
0: 对啊，我安尼嘛结果，哈哈，条件嘛哈哈。你也无当只应该无想解啊，
1: 太吹，大家拢爱吹呢。
0: 对啊，爱这个药。
2: 重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每天都新鲜。

0: 突然有点牛尾巴呀。
1: 尾巴呀。
0: 这好厉害呀。来来来，还有一首，还有一首，来。

0: 安尼较无蝴蝶袖
1: 啦。嘿啦，
0: 嘿啦，较袂淋落来啊。
1: 有较揪起了，有差有差哦。
0: 两只蝴蝶都不见了。
1: 两只蝴蝶，哎，真正哦，这两只蝴蝶较有力啊。
0: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哦，有啦，应该大家拢有咧在咧跳啦。
1: 有啦，
0: 因为婆生跳较少。
1: 登基长期这样子下来，真的还是有一些帮助呢。
0: 哟，妈咧哦，我看见安尼无看个曲线嘛较水。
1: 敢那较无破卡大。
0: 对啊，较无破卡大
1: 咧。啊，较袂遐嫩。
0: 啊，无你看人个蝴蝶袖就是讲
1: 叫来，
0: 就是要，系啊，这个地方较难的有无？恁就爱安尼。
1: 袂歹，因为手真正蛮酸啦。
0: 对啊，好酸哦，还袂酸，啊无唔加做。好啦 ，OK 吼，来，时间的关系又错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婶要赶快吼，伊原哩句话，今日干呐阿发了一栋安尼啊，吼。所以你若有看到阿爸，佮加上即马公司有做活动吼，吼更加要把握。来，先要看下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莫走哦吼，听一寡健康知识，你才会照顾家己的身体。好来，阿山高阿发了，阿正要为大家做。来进单元，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3: 这里底吼，像安尼一条里底啊，差不多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这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里底加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济人啊，足济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的，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要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

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质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诶，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 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诶，

会当甲观众讲，敢互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咧。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就咱当做啥？当做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诶，遮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牛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做文，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啦？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会当退钱，啊，你佮我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哩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哩啊。比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或者定定这个做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赶紧的这个按，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吼、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向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十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哦。所以吼、哦，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济。即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血。啊，若肉片是定看买，会当通督脉会当取伊的脚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若这个鹿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
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它的蛋白聚糖到 40%， 还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 40%， 这是咱人体观察上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有效？因为

0: 你种上重要性拢该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工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搁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搁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身体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搁较勇。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随食两三工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相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这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嘅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伫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伫运动的朋友，中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那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给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予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档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无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一盒2200，啊，一盒22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2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200，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去边啊。三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都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日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9，到6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杂志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给你炸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落去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请看下来看下，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哦，一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5分钟，互你敲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这，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安尼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
0: 准备小组，好，小组3600哈，啊，够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啊，够送300块哦，来，你啊，阿姐啊，
1: 好，
0: 来，

0: 我大
1: 组。好，大组六千啦，真正足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0: 我要四组的。
1: 好，四组的三千六啊，啊你有有三千六，给你寄三百伫个你的口罩内底啊，啊你后个月就会使用啊哈。嘿，蔡家姐啊你好。
0: 大
1: 组。啊。大组。大组的六千六啊，你定定拿好，大组拿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乖乖，你好乖乖。
0: 我
1: 一直做四组。好，四组的三千六啊，卡手较紧的，食食啊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0: 哎
1: 哎哎。嘿，要大组四组的。好，谢总好，来五十六线，大组谢总，恁家己决定啦。来，新朋友你好。
2: 好了，谢谢您，8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00块，送你300块，公斤爸爸妈妈会好未？足够会好的，来大组十四盒6600，佫送你600块，有够会好的。这个时阵赶紧出手，无你当时才要出手。哦，来开用一盒内底有10条，互大家试吃，无效唔免惊，无效无甲你收钱啦。哦，来0800019019，来维尼亚那秀小姐你好，
3: 秀小姐，
4: 嘿，你好，
3: 嘿你好，嘿你不是说啊大组的？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
2: 吼，来骨龙食这着上好啊。哦，这骨骨头、骨筋都这行真正有够好。来，维尼亚那和益有限公司你好。
3: 好。哎，大哥你好，嘿，你不是说大组？
5: 大组。
3: 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来，
2: 帮我接起来。维尼亚那个风叔大哥大嫂你好。
6: 喂，大哥。
3: 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
2: 大行的今麦等咧优惠啦，大家拢叫大组的啦，因为俗较济。好，来0800009019，来，维尼亚那这个啊，这个曾大哥大嫂你好。
7: 你好。
3: 嘿，你好，嘿，你要我们的飞鹿灵活吗？
7: 小
3: 组长，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来，
2: 帮我接线吼，来，电视机当这时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你若骨头方面、筋络方面，吃我们的龟鹿灵活，有足侪人讲啊，迄假我规地吼，我唔敢食，啊无，当时啊就讲啊，就要搁泡茶，啊就要搁添麻烦，来，即马甲恁做成果冻的，互恁好食，拍开吼，好携带又方便吃，有够方便的吼，顾你的骨头，顾你的筋络，用哦，食到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我讲过啊吼，讲真的。脚骨要顾好，真正吼，真的脚非常非常的重要啦。你若脚都在酸啦，都在疼，我跟你讲啊，哦，你真正哦，人生的黑白，我不骗你哦，哦，我深深的体会到啊吼。所以食到这个年纪来，脚骨第一一定要顾好哦。你脚骨若袂约公正经的，你咯要来跟人去佚佗，行东往西，你就无在调啦，永远都坐在厝的尔，顾住的尔。我讲过啊吼，所以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真的差很多吼。不管你是骨伤还是心伤，爸爸妈妈你个食看卖。哦，你甲食看卖，有开用一盒内底有10条，互你食，啊无效，唔免钱，唔免惊。即马骨头当咧崩掰，会落落叫，会酸，会疼的吼，赶快吼，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自己一次机会哦。来，维尼亚，那个凤梅姐，你好，
3: 凤梅姐，你好，嘿，你要我们的龟鹿灵活吗？
8: 什么？
3: 你不是讲你来龟鹿灵活哟？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来，进来，来，
2: 咱这内底掺着咱个骨肉，实在有够好。骨肉本身对咱公斤的，对咱骨头，对咱的筋络就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在讲比比年纪有咧过，甲无咧过差足济哦。你若有要咧人生食到老来老，脚骨钢管拢也阁袂崩掰，也阁遮尼啊牛，遮尼啊流利的话。爸爸妈妈吃龟鹿灵活，外口公斤的骨筋咯、骨骨头的物件一大堆啦，公斤斤的。啊，你若真正外口真正食到安尼还好，有当时啊物件爱吃的吃的，放盘吃的吃的，才会了解讲多一样较适合你来吃，多一样较适合来顾你的骨头、顾你的筋络的。吼、哦，你要试试看吼、哦，要互家己一遍机会，甲试看卖。啊，是讲你即马脚头有当咧退化，啊，想要去开刀的，心慢吃的。我讲过啊，心慢吃的。啊，公斤的啊，若钱要用、谈要用开刀，随时拢会使啦。哦啊，公斤的啊，就尽量卖去动刀啦。迄若动刀啦，失败公斤斤的，迄是真艰苦。哦，那讲的3600块，哦，那讲细组的3600块，会当互你改成功。骨头方面筋都好了，搞不好唔免开刀，那有可能呢吼。所以3600块啊，尔细组的，吼啊6614啊，大组的14盒，互家己一遍机会吼。来，维尼亚那个春桃姐，你好，春桃姐。
3: 你好，你不是那个龟鹿灵活吗？
8: 啊。
3: 你不是细组的大组？
8: 我
3: 要睡着。
2: 睡着哦，
3: 好，你稍等
2: 一下吼，
3: 来
2: 吼，腰酸背痛吼，椎间盘突出的，你看台湾人讲这个骨头崩掰、骨质疏松的人有侪无？很多，骨质疏松是老人家的致命伤吼，是了这个老大人的致命伤。我咧讲起，阮隔壁在讲姊妹尔，讲比阮阿母啊减要10多岁，敢温落啊尔，佮开手啦，脚骨骨拢含臭气，骨质疏松这尼啊严重啊，你拢唔知啊？哦，讲这个，若无去拔刀，无去弄掉，无去闪掉。 你拢唔知影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遮严重啊！吼，当发生的时候，你才知影。我讲过，我这个年纪五十出头的，我就已经咧对我的

筋络对我骨头有咧做一个保养啊。何况是咱电视机咱这时代，你年纪拢变较大，我甲您讲，一定要一定要保养吼。啊，你起码有身体。无在人骨，无在人爱，结这个手骨头无在人牙关的吼，手骨头会酸会疼。妈妈爸爸，你甲试一下看卖，我跟你讲，这两条你就知影伊厉害吼，这两条你就知影讲，这个产品真正有够好诶吼。啊，我讲过啊，外口这个骨骨头啊，骨筋都食够侪，即组你唔捌试过，你甲人试看卖，因为有开放盒内底十条，互大家试食。哦，你甲试食看卖，若真正讲安尼食袂惊。一角五银拢袂甲你收，你放心，这就是对恁上大的一个保证。好，来，线甲继续，无恁包你。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讲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袂做伙。哎呀，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俺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互咱土佬文化变唔紧。
0: 哦，对对对对，嘿，讲咱这哦，咱今日讲的讲话啦，吼，大家拢会晓讲话嘛，吼，
2: 拢会发出声音啦，
0: 发出声音。
2: 但是讲的话不一定人爱听啦。
0: 安尼哦，
2: 啊，无话讲袂赴人听嘛。
0: 你是在讲什么人？
2: 像讲话有人听。
0: 啊，讲话啦，啊，讲话是种艺术。
2: 讲话也无艺术，但是啊，得失人啊，伤过刁滴。
0: 啊，是有影。
2: 对不？
0: 虽然是讲实话。
2: 讲实话，等到得失人，人贴朋友走了了。
0: 拍马屁不要拍在马腿上啊！明明那出大哥，哦，你三级落去哦，你红人哦。因为红人常讲伊三级落去。哎呀，
2: 讲伊三级落去。
0: 哦，阿生兄，你感觉呢？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讲嘴会酸，食做手袂钝，那是啥意思？
2: 我知影啦，迄个接水讲有无？若要会酸，就爱用迄手安尼落去摸啦。
0: 哦，安尼哦，我拜托诶，我咧用脚咧拉咧，卖乱讲啦啊！讲到恁爸吼，嘴手就好拍夹啦吼，这个接啊，文音啊吼，目睫毛接接，哇，接接来，哦，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啊，就定定来意思啦，接接来安尼吼，啊，目睫毛嘛吼，来接吼，啊，那是白话音吼，接吻，敏捷，
2: 下
0: 去做敏捷，吼，啊，这白话音，吼，啊，咧讲咧哈，文音演讲，
2: 哦，
0: 演讲，吼，演讲，演讲，
2: 演讲，
0: 这人对这个生活吼，做讲究，做品味，做讲究，那白话音咧，哦，来讲哦。美术工啊，啊这美术工哦，举例啦，美术工哦，伊安怎做搞的咧？啊，美术工安怎吼？美术工哎，啊有人是安那袂讲哩，
2: 嘿哦，
0: 讲伊两句都无啊，伊把花款都要做伊去，拢袂讲咧，哦，即卖囡仔真正是哦，啊有人从面讲。
2: 啊，明讲，
0: 哎，你讲讲，哎，这安那，你明讲啊，你讲几波那听拢
2: 无，
0: 哎呀，这啊有诶是讲歹势直接讲，
2: 哦，
0: 较委婉诶，啊，这个顺啦吼，风调雨顺，
2: 哦，
0: 六畜兴旺，
2: 哦，
0: 五谷丰收，
3: 哦，大平安，
0: 国泰民安，我你讲顺行哦，无上，顺行哦，这顺，好，啊，这个顿，头昏昏，脑顿顿，头啊顿顿。
2: 蹲
0: 蹲哦，蹲蹲哦，无来嘛吼，啊，就讲蹲刀使来手，咱这个吼，接讲嘴会顺，啊，接做手袂蹲哈，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吼，
3: 老伯啊，你用讲的五煞煞，
0: 安尼吼，啊，无咱做回来，演互恁看。
4: 哦，孟庆的啊，哦，你真正是哦，天使的化身呢，温柔婉约，体态轻柔，哦。真正是人美心更美啦！
5: 啊，船长啊，你到底是讲完啊袂啊？
4: 哦，你的优点哦，我就算讲哦三眉三眼哦，都讲袂煞啦。
5: 啊，可我感觉你讲起来，我看老派呢。
4: 这哦，拢是我对你哦一片的真心啦。
5: 啊，唔过你讲起来，好像是阮爸较早伫迄个抄那个情书大全内底台词呢。
4: 哦，你有够内行的呢。你也知讲哦，我绝对抄出来哦。
5: 我讲嘛，狗嘴怎么可能吐得出象牙？
4: 哦，唔过哦，我是对内底哦，佮吐只地雕人呢。我哦是针对你的优点哦，我才敢讲出来啦。
5: 啊，你这么厉害，你为虾米不爱去写爱情小说啊？
4: 我所做的一切哦，拢是当表达讲我对你的真心呢。
5: 啊，唔过我听人讲吼，只讲嘴会顺。接着手袂顿，可见你一定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啦！
4: 你袂使安尼讲啊，迄是因为吼，迄阿好伊也记住我，我才来追求你啦。
5: 哦，阿你安尼讲，你是把我当作粪扫桶啊？
4: 无啦，我唔是要当作粪扫桶啦，我是要当作吼猪肉回收桶啦。
5: 阿你讲较好。
0: 好，咱不论做什么代志吼，只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磨练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 炉火纯青，葱葱茏茏，游刃有余。
2: 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0: 没没没，你的匆匆忙忙就是无做好准备嘛。你的练了好，啊，都我都安尼吼，安尼知影无？
3: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

0: 熟能生巧，勤能捕捉，就是这意思。
1: 哎，无唔对，啊，像人较早一个卖油的喎，哦，啊，伊即马即个虎口，而且用一个钱啊钱当唔是空的喎，哎，就安尼鱼鳞顶安尼，哦，安尼滴落，嘿，没有半滴油在外面，我那叫厉害，因为逐工咧停嘛。
2: 我有看过。看电影看过。哦，你。
1: 好啦，阿你知影无？
2: 知。

哎呦，卡多啊吼，电话落线的哦，无卡到的，紧来继续卡，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来，苏朱杰你的歌，看看爱，我有看到你的破声，惠朱杰炸弹杰。

谢谢阿秋季啊，秋玲姐，天才大哥，段妹姐，小伟哥，淑婷姐，素清姐，信义大哥，金雄爸爸，雅慧姐，进发大哥，素珠姐，碧霜姐。

素珠姐、月鹤姐、白猿大姐、秋梅姐、静泰大哥、龙武大哥大嫂。黄随妈妈、素清姐、金銮姐、静君姐、淑慧姐、郭妈妈、秀芝姐、玉慧姐、素贞姐、守春姐、永红大哥大嫂、玉钗姐、秋桃妈妈、辛苦大哥、慧雀姐、雅慧姐、公敏大哥、坤辉同学、正阳大哥、惠美姐、玉钗姐。

0: 谢谢真情姐、淑珠姐、惠美姐、金雄爸爸、淑珍姐、文雀姐、惠美姐、风鸣大哥、进军姐、淑珍姐，谢谢大家，没念到拍谢哦，谢谢哦。
1: 好了，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从今麦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啊，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时间的过真紧哦，说起了两点钟又过去了
2: 哦，来个上重要的时间段，
1: 你看，
2: 因上重要的时间段，
1: 对呀、啊，你看看，这人生又少了两个小时，
2: 没啥你讲，又愉快的过了两个小时，
1: 啊就是暗时少了两个小时，
2: 没啥少了，没有
1: 少，
2: 不要管它，不要管它是，反正就是过去的，哎呀、啊。劣币啦，
1: 意思就是讲，人生哦，时间一直咧减少去，嗯，个人爱活在当下，哦，
2: 要把握，
1: 爱把握当下，
2: 对的，
1: 啊，阿甘无影，
2: 迄支我，迄支我，哎，
1: 这
2: 支你哦，迄支我，你无水甲我提起，讲我拄仔等咧内底，等你个包包，
1: 是啊，我是讲，啊你，你这支咧讲，这支讲咧
2: 咩？啊，你记得我好你个，你是，
1: 用笔讲习惯性，真的，
2: 不过个不晓得个拼落，
1: 笔讲安尼啦。
2: 啊！你搞我提起，我等你是怎样怎么写啦？
1: 其实水鱼头刚袂当跟你换一只一笔。
2: 你爱讲啊！我再对付厝的搁提来。
1: 好啦 ，OK 啦，谢谢啦，感谢大家好。啊，时间到什么？阿静阿来画落去啊！
2: 我来画，我来画。
1: 画到你手指内底，这两通电话卡起来哦。好，来来来，快来。
2: 来哦，能哎，不是啊，等到胖会被给你。来，
1: 先胖我下去，胖我下去。
2: 五、四、三、二、一。你阿弟，刘和妈妈，对不？阿奶、啊、为什么中间还会一个叉？为什么？它不是两个字吗？
1: 那是菜哦，不是刘
2: 啊，是菜哦。啊嗨嗨呀，我哪看这刘和妈妈？阿姨妈妈前阵呐、啊，六五，
1: 你干嘛就最近在谈红粉？
2: 干嘛安尼嘛？
1: 菜刘和啊？
2: 啊对，
1: 知道，今天哦，
2: 今天啦，又来刘和妈妈啦。
1: 谈红粉
2: 啊，因为怕破坏就是。信没有出来啦！哦，我才想讲奇怪，我来一看，我就感觉是刘和妈妈，佫无注意看头前是菜，我真正无看到菜咧。
1: 我想，那是三字啊，怎个来讲刘和？哎，来，进来，哎，进来，
2: 刘和妈妈，他拄仔讲我爸无啊，无遐讲我爸，
1: 我无看，
2: 无遐无看到呢，无，我真正无，伊头前有拍，我知。刘和妈妈的
1: 你，你在哪？
2: 伊捌丢过呢？他没有中过，你莫照
1: 出来。
2: 哎呦，我都啊欢喜甲痛快快，哥哥。
1: 啊，痛到讲啊，抽到你啊，讲啊就啊无去啊。
2: 嘿，刘和妈妈诶，哟，哎呀，
1: 对。啊，我。妈妈在哪里？妈妈走出去。
2: 妈妈。妈妈，
1: 哎呦，哎呦，我的妈妈，
2: 妈妈，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跑出去，
1: 跑出去了，跑出去就没有办法了。
2: 哇哇哇，无猜，跑去拜丢工啊，你啦。
1: 哇，没事啦，好啦，阿叔都有当时啊，
2: 有当时就是安尼啦，好不容易抽中了，啊，都还没丢过，啊，好不容易抽中。
1: 那有代志，先要去办就要去
2: 办啦。啊，没想念，啊，别，伊要来怎啊，今仔要丢伊。
1: 系啊系啊，咪丢啦，系啊。OK 啦，我感谢大家呢，两点钟对我两个支持和鼓励，谢谢你们，感谢。
2: 谢谢大家。
1: 我们来罗山嘛吼，来这个时阵抄阿华的电话最重要啊，来看大力电视台顶顶的 A 五零罗山片没有阿华的服务的吼，来要搞支持，要搞鼓励，来我的电话麻烦抄起翕起来吼，来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抄起来翕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打电话給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乌多麦哦。稍等我一下哦，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唔要赶紧哦，爱等我哦。来，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亲爱的电话来。
2: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礼拜六。啊，感谢今天这是婷丽，婷丽服饰，然后这件衣服现在其实她夏天换的衣服
1: 是蛮好看的，
2: 都还蛮好看的，嗯，哦，就是牛仔的啊，这个是棉的，哦，蛮舒服的，
1: 特别多，
2: 哎呀，真真好穿吼，啊，然后家也买当拢卡来询问，啊，你哪讲有任何问题，产品的问题啊，是讲什么问题？
1: 使用方法啦，
2: 对啊，个人的问题就不需要了，哦，就是对产品的问题啦。
1: 方法是嘛？阿姐，你敢给啊？
2: 给呀啦。
1: 阿姐，阿你几岁啊？你我等你问我，哎呀，介绍啊。
2: 个人问题不用问太多。
1: 是的问题。
2: 我两个其实都直接拢讲，
1: 嘛拢差不多啦。
2: 讲了了啊，啊有人客。有人客咧讲吼，希望讲加讲一寡较早过去家己的一寡人生的故事，互大家。伊讲他听了，他觉得他很有比较有信心，
1: 安尼哦，
2: 拼下去啦。
1: 好了，明仔再来讲，明仔再来讲。OK， 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加陪伴。好，来，歌声问你啦，明天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陆迪的《秋菊节》，来听歌。

独侠姐、碧珍姐，等你各位美丽姐、万年的雪英阿姐、素芳姐、亲人大哥大嫂。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Hello， 我从全国。
0: 嗨，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这个新春上联，今麦变十点、十二点的这个主打歌啊。
1: 对啊，开场拢爱唱一下，开场拢爱唱一下，一讲无唱，足奇怪安尼。
0: 哎呀，哎，您是真是爱听，还是真正？
1: 你捧场的？
0: 没捧。一是讲哦，哈，这条。这个旁听，我点解点
1: 解？对，我嘛唔知呀，在问因啊，因为我不是他们。
0: 因为我也无出去，比如讲去 KTV 唱歌啦，也是讲我去就坐这音乐茶坊。我唔知影讲这首歌曲，到底是就侪人会点播吗？
1: 讲到 KTV 嘛，无人想要甲人招吧。因为第一个直觉就是感觉，啊，恁大家拢爱唱歌，恁唱袂顺，啊，就想因要去唱 KTV， 特别想个恁。
0: 哦，
1: 就是真的啦。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
1: 这毕竟是安尼。
0: 嘿，不要紧，你若去唱吼，就加减人点播。啊，你若开始讲出来底，比如讲吼，即马五月节啦，吼，也是讲顶礼拜迄个母亲节啦，你若有活动吼，甲你丈讲一下，叫阮来去唱歌，
1: 我咧嘛是会使啦。
0: 嘿呀，
1: 所以啊，那伊即种甲谢宇君可能较贵啊，那伊甲迄个云娟又较俗。
0: 哦，诶，无一定哦，无一定哦，因为你跳较侪，
1: 因为云娟较无迄落嘛，较无名气嘛，我嘛唔是虾米唱片公司诶旗下的艺人嘛。
0: 但是这首歌曲即摆已经变作是你甲吴又进诶这个主打歌啊，你敢知？对啊，足侪人去 KTV 点播讲，我要听吴又进甲云娟唱诶迄首《心心相连》。
1: 哇哥，你已经吹无诶。
0: 你绝对找无，
1: 一定找
0: 无诶。嘿，因为原主角毋是吴又进，
1: 嘿，
0: 嘛是刘云娟，
1: 你还怕吴永斌搞？
0: 奇怪，我就这时段讲啊，我到底是咧是要叫你又进，还是叫你永斌啊？拢
1: 会使啦，拢会使。
0: 因为傻傻搞不清楚啊。
1: 拢共一身啦。
0: 只是唱片公司啦，哦，因为我即摆本名就是叫吴又进，
1: 嗯，
0: 哦，我身份证顶冠的名就是叫吴又进。可是吼，唱片公司认为讲你进前出道，啊，你有发过几啊张的唱片，
1: 啊，就是拢用迄个名，
0: 那叫吴永斌啊。啊，你去外口表演嘛是叫吴永斌
1: 啊。那 OK 啦，人本来就会使有艺名啊。
0: 哦。
1: 真的啊，足侪人拢是费玉清嘛，伊嘛唔是叫费玉清啊，伊敢若叫张燕婷吧。
0: 哦，你嘛有艺名吼。
1: 我艺名嘛系啊。
0: 嗯。
1: 算吧，算艺名，还是讲。
0: 你是艺名，那是第二名。你第一名，
1: 我吊车尾，我吊车尾。
0: 好，你是第一名。
1: 那我当阵准备讲要去比迄个大力宏歌手第三十届，你看得无啊？
0: 第三十届？
1: 哎，第四届的无啊？我要比第三十届的都无。
0: 所以你有写迄个报名的迄个资料
1: 啊？
0: 第三十届哦，已经传后底下咧等啦，
1: 结果第四届就结束
0: 收起来，
1: 我都会使去比啊。一个伊的第四届手刷都收开
0: 哦，
1: 你看，无猜我遮尔啊用心准备。
0: 是啊，其实有足侪足侪这个爱唱歌的好朋友吼，拢嘛常常去外口比赛。
1: 对。
0: 我讲平时啊拄到什么人，你敢知？
1: 什么人？
0: 玉线。
1: 啊，玉线哦，哎呦。
0: 咱公司的主持人
1: 厉害呢，很棒
0: 哎。我偷偷伫遮来报名
1: 啊。哦。哎，每场对歌唱拢有一个梦想啊。啊，有的人啊，唔免比赛，都唔知安那拉来拉来，都去做歌星啊，嘛是有啊。
0: 结果我迄天甲伊开讲讲，那你是怎么知道说这个外面的歌唱比赛有这样的资讯？
1: 伊拢会收播啊。
0: 结果伊讲哦，即马网络就发达。
1: 系啊，没错啊，没错。
0: 啊，伊有一个迄个歌手比赛群组，只要是有一挂这个活动，

0: 哦，或者是有什么歌唱比赛的一些资讯，
1: 对，
0: 哎，马上就就这人去报名，就这人去报名，哎呀，但是常常看到吼，有足侪歌唱比赛的人拢熟面孔，
1: 一定的啊，
0: 哎，而且有看到那个之前有比红歌手的詹伯聪。
1: 哦，他我也蛮欣赏他的，这个孩子唱歌很好听。
0: 唱歌嘛，就好听哎。
1: 对，这个是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前三名。
0: 哦，前三名。
1: 对，虽然他很快就没去，不过伯聪，你在我心，在姐姐心目中前三名的。
0: 你看看啊，之前咱大力电视台有举办到这个大力红歌手嘛。哦，啊，咱有足侪这歌手比赛的好手，今麦阿哥弟，今麦已经有的是家己唱片公司啊呢。
1: 哦，有
0: 的是，有的是去有金智霖签去啊呢，有的是去有电视台签去啊呢，
1: 我觉得很好。
0: 哎，足侪人的啊，哦，足侪人的，像那个周星杰哦，
1: 对啊，他以前叫周玉智嘛。
0: 哦，哎呀，迄天看到哇，他加入了这个华特大企，华特唱片，哦，也跟这个飞姐黄飞，
1: 哎，你也跟飞姐唱过啊。
0: 我没跟他唱
1: 过。有啦，不是有，
0: 我跟他唱过。
1: 没有吗？有啦。
0: 我跟他唱什么歌？
1: 没有跟他合手。有啦，好像一首不知道什么歌名，我突然间想不起来。
0: 我没跟他唱过啦。
1: 不是他吗？
0: 我没跟他唱过，因为之前，我伫华特的时阵，伊无伫华特。
1: 哦。
0: 啊，我离开华特，伊拄好离开华特。
1: 啊，那是王瑞霞啦。对，是王瑞霞对吧？
0: 嗯，瑞霞。
1: 对，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其中一个，突然我忘记，我以为是飞姐，要不然是谁跟飞姐唱？
0: 李子深。
1: 啊。蛙歌啊，因为我记得就有一首歌是合唱的，就是合唱的啦。
0: 唱片公司拢会安尼导，就是就是，比如讲唱片公司吼，有的是女歌手，有的是男歌手，啊有就这收就这这个合唱的歌曲啊，要找人唱。哎，刚才讲这个声音，
1: 看适合什么人？
0: 嘿，对对对，
1: 会歌路啦，一个好些的人唱。
0: 嘿啊，参照以前唱片公司嘛有出就这男男对唱的啊。阿妈有女女对唱的呀、
1: 啊，对唱在组合刚刚较少，
0: 较少吗？
1: 男女对唱较侪。
0: 你是我的兄弟呀、啊，你是迄落高向
1: 方向盘，
0: 我没
1: 高向鹏，
0: 高向鹏，
1: 你们什么人？
0: 傅政辉，
1: 伊两个
0: 兄弟啊。
1: 嗯，麦子，
0: 麦子，
1: 错啊姐，我两个爱说在家播，你讲伊两个兄弟啊，嗯。
0: 因为歌曲吼，有足侪会敢讲。啊，伊两个就是天生一对啦，声音较接近啦。
1: 啊，是讲伊两个感情本身就做好啦。
0: 哦，啊，搁有吼，有的是真正是你无法度想到讲吼，伊两个法度安尼来对唱。
1: 啊，有的是伊家己。
0: 参照江辉二姐有一首歌，叫做《拍到丁》。
1: 伊家也是咪家陈家桦是不是？
0: 对啊，他跟那个 Hebe 嘛。
1: A 啦。
0: A 啦。
1: 查这 Hebe。
0: 还是 Selina。
1: A 啦。
0: SHE。
1: 哎啦，
0: 真是！但是哦，因两个合唱哦，你感觉哇，安尼有法度真个对唱这首歌吗？哦，你看一个是比较较新生代，啊，一个是唱歌已经唱到台语歌已经唱到非常的这个滚瓜烂熟。
1: 这种组合，
0: 这种组合就会让人家觉得啊，哦啊，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但是在以前的迄个时代哦，若要合唱就一定是查甫。男女对唱，可是哦，就突然有一阵风潮，哦，有的是男男，有的是女女，安尼对唱的歌曲，哦，参照林星一首歌，那个江志峰老师啊，
1: 你在什么啦？
0: 加罗时丰，加罗时丰，啊，佮有我之前有听到一首歌吼，电台咧播的，结果加一首歌吼独唱的，原本是独唱的这个歌曲，变成都是合唱的。诶，结果听起来嘛，就好听诶，叫做《龙珠的心情》。
1: 哇哦，龙珠的心情。
0: 对对对，伊是亚克电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啊，伊改改做是合唱的，结果是啥物人唱的？你敢知？陈一龙先生。
1: 嗯。
0: 陈一郎啊，因为可能伊甲这个陈三郎有小可关系啦。陈三郎就是写这首歌的人。
1: 哦。
0: 诶，写这首歌的人，我唔知影。玩主唱，玩主唱是啥物人？有可能是陈一龙，原本是唱这首歌合唱，啊，不然吼也可以人家
1: 来
0: 独唱。嗯，因为较早期的歌曲无版权，无版权的限制啦。哦，只要是你唱片公司收到的歌曲，你就会当，你就会当凊彩唱。像很多

很多那种口水歌啊，翻唱的歌啊，哎呀，较早期就是足侪这个比较较新奇嘛，吼，就是这首歌掉啊掉，唱片公司足侪人会一直出这首歌，哎呀，这是较早期的这个状况，但是即摆无同款啊，即摆若要翻唱，你就爱去找这個。

0: 然后现在有很多什么网络的网红啊，蛮是拢安尼啊吼，唱了很多那种 copy 的歌，就是唱，唔是原主唱的这个歌曲，就是变作是伊唱的啦。哦，就是即马有就是内地的歌吼，拢翻过来台湾，你搁一听，这个旋律明明就是台湾的这个台语歌吼，很多那种 copy 的歌，可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安尼这里。总控啦吼，即摆即个总控就无参像以前遐好唱的即个时代啊。较早期凊彩呐，要做歌星吼，要唱歌，逐一首拢足红的啊吼。即摆时代就无同款啦，即摆就爱自己在更努力，然后要有很多那种特色。参像迄个进前迄个啥物半包分。
1: 真行诶。
0: 哎呀，唱一下咧变过啊，那种时代不一样了，
1: 对啊，
0: 哎，就要加一个韵啦，所以，这个韵气嘛，最重要的吼。好，来继续，咱来安排连续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拢老歌，老歌还有新歌啦，
1: 有啦，一两条啊，一半条啊。
0: 来，对对对。
1: 今仔日的歌年会，敢若拢有啦，有淡薄啊啦。就两条较新尔，其他都还蛮有年纪的。
0: 是是，来继续安排。连续四首歌曲
1: 吼，伊弟兄的咱的春火大哥，你要听人，
0: 人，
1: 因为讲我问伊要对条，人有两条啊，
0: 有两撇的啦。
1: 伊讲伊要两撇的，两撇的就这条。
0: 石子秀秀妈妈吼，伊要听雅物抒情。
1: 还西屯的菜草，唔知是阿姐还是大哥，爱我你感觉？
0: 哦，岐山的秀琴妈妈吼来听，最近拢足红的啊吼，听讲伊伫这个唱片公司发行第一张专辑。爆红之后，第二张专辑 KTV 哈，伊的专辑内底十首歌 ，KTV 就收九首啊。
1: 哇哦！
0: 逐首拢对。
1: 表示人气真旺啦。
0: 逐首拢对，这个林秀琪小姐吼，爱我你感觉啊，还有基山的秀琪妈妈好运连连吼，连串的这个四首歌曲，当天来听歌。

谢谢歹童和妈妈丽姐宝贝，中华玉云姐，心怀大明姐，王妈妈，宝琴妈妈，德兄。

谢谢玉红大哥、平镇的玉妹姐、玉英姐、薛唐妈妈、幸福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徐阿姨、观音的义凯凯哥，好久不见哦。

人物的素娥姐、丽人阿姨、金雄爸爸、乔真姐、大红的樱花妈妈、西屯曹彩姐哦，来听爱我你敢不敢？

来继续基山秀琴妈妈来听歌，好运连连。谢谢咖喱龟源泉大哥、素珠姐、素珍姐、林妈妈。

演员妈妈、淑珍姐、春梅姐、芳姿妈妈、秋玲姐，谢谢宜兰的美玉姐、德修、正阳大哥、邦球林妈妈、大家林妈妈、嘉义春梅姐、仁武的月霞姐。

0: 好，谢谢你连续的歌曲吼，跟大家分享，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刷落来来进行着看电视。
1: 球台王，
0: 今天带大家来去台湾上南边，叫做屏东县，屏东县的竹田乡，叫做地产呐，地产，台语叫做地产，但是台语的较早的古名吼，叫做敦物啊，敦物啊。哦，什么叫顿悟？
1: 是形容啊，想通了，顿悟了。
0: 形容修
1: 是这个意思吗？顿悟，形容修通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哦，较早地产遐，较早有一条街啦，哦，啊边啊拢是店街，嗯，哦啊店街吼有放足侪足侪这个商品啊，足侪物件，所以就改顿悔啦，哦，顿悔顿地店街，啊所以吼就改好名叫做顿悟啦。啊！伫日本时代就甲伊改名叫做地产，嗯，哦，为什么呢？地就是
1: 一定做水产的。
0: 农村就是竹，啊，那他是讲哦，产就是农田呐，啊，所以地产哦，地园啊，就做这个水产哦，就做产，所以就甲伊改名叫做地产。嗯、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咧，吼、哦，地产乡大概伫屏东县的中部，中部。北边呢有这个零六，哦，啊，东边呢有内埔，它万峦呐，哦，万峦。嗯。西边呢有这个万丹，嗯，哦，啊，南边有潮州啊。
1: 潮州
0: ，吼、嗯哦。啊那伫地产吼、哦，大部分拢是带客人较济，哦，大概有八成，嗯、哦，八成。较早期的地产吼、哦，有一个这个区域叫做六堆客家稻米。集散地，所以伊地产吼嘛是算

0: 丢啊米也这里收在，所以它有一个屏东米仓的这个称号。嗯哼，那所以在这里收在吼，有足侪间的这里、
1: 個、诶
0: 咖米的哦碾米厂，啊等东西就表示讲吼，底下的这个经济。农产的这个经济吼，真正就复苏的啦。
1: 应该算以稻米为主。
0: 稻米啊，哦、嗯、啊，其实台中乌日街其实较早期嘛是足侪产地
1: 啊。啊，所以产地拢起厝啊。
0: 拢起厝啊，啊，但是
1: 遮
0: 足侪好野人啊，
1: 因为较早
0: 种产的拢足好野。
1: 对啊，对。
0: 哎，啊，即摆土地搁起起来。
1: 哎呦
0: 喂啊！哎，农地变贱地之后，嗯、哇，这足侪产侨啊。
1: 哎、欸，安尼以后咱台湾嘛真悲哀呢。
0: 啊！
1: 那全部拢田地拢起来起厝啊，起来种田啊，哎，拢无要种作啊，安尼以后若无说哩，有一天不小心，嗯，就是有一寡世界级的一寡战争创啥，你步步拢靠人进口的时候，你家己无材料生产，你真正就错晒。哦，
0: 这
1: 哎，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欸、对。
0: 这可能是
1: 你爱家己有一寡生产力，你不爱啥物拢靠别人，要甲咱进口，还是要靠别行啥物人来迄度？嗯，你要自己有办法生产，哎，你才会就是不会被人家控制太多。嗯，
0: 对啊。但是吼、哦，伫台湾算报道啦吼、哦，那、真正有足侪这个农民，真正无在调，佫继续安尼维持落去吼、哦，有可能啦，吼、
1: 哦。真的啦，嘿、啊。
0: 但是讲到台湾农产即马。啊，阁有足多啦，伫中南部地区，包括吼、哦，伫台湾的东边，吼、哦，他们其实也都很多的农地，即几冬可能是较唔免烦恼这个问题，啊，假使讲阁过二十冬、三十冬，
1: 不好说几年后，
0: 就不一定啦，
1: 可能慢慢的，人来感觉倒位家的成绩卖囡仔共款啊，我感觉以后咱台湾嘛，蛮有问题的啦，因为现在的孩子想要吃好做功课嘛，嗯，啊，比较不爱做一些比较劳动的，劳动的工作啊，甚至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哎，股票现在有什么新的统一，那个主动型什么弯哥一直叭叭叭叭叭跑出来，然后那孩子人会想说，哎，这样赚钱好像也不错啊，然后就去投资啊，现在其实二三十岁只要有零用钱的，基本上他们手上都会有一些ETF 吧之类的啦，因为他们会学习去做这件事情。那个当当因赚到钱的时阵，因心内感觉足欢喜的。现在你知无？伊会感觉讲，我安尼就有钱通好赚啊。比如讲，我一工一千块好啊，啊，我今仔日用这个模式去赚到一两千块的时阵，他会觉得他以后就不用工作，所以以后也会变成一个台湾的，就是一个乱象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事情需要思考一下。
0: 来。继续来讲到吼，屏东县的特产，特产吼其实有足侪咧重要的景点哦，甲大家来做分享。特产有一个车站哦，叫做竹田义园哦。其实这个车站吼，较早期伫日本时代就建起好啊，就起好啊，已经超过一架数的这个岁月哦。啊，嘛是台湾啦吼，一个这个铁轨路的这个管理方面，伫屏东县。

0: 三尊三杠二三尊三藏二高的这个大佛哦，一起用到这个大巨大的这个红豆杉所雕刻而成的这个佛像。中呢吼，其实有供奉三尊的这个菩萨哦，这个千手千里观音，
1: 千眼
0: 哦，千手千眼观音，还有这个千手千波文殊师的这个菩萨哦，观音菩萨，还有这个千佛千手千佛的这个菩萨，这拢是佛教的上界主要的这个神明啦吼。伫咧经伫咧顶礼拜吼，顶礼拜咱可能有看新闻的拢知影，伫咧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吼，中正纪念堂他们那边有一个这个浴佛法会大典哦，那个是非常的盛大哦，万人浴佛哦，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信徒哦，去到那个当地啊，伫咧这个每一年吼，地产的这个地区吼，其实他们也有浴佛的活动，通常是在农历的四月，四月初八，就是过两礼拜，这个
1: 浴佛
0: 的这个诞辰然后。啊，通常拢是这个前后来去做祭拜，为了要纪念这个佛陀诞辰，然后祈求平安。其实浴佛大典就是心存善念啦吼，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心，这就是这个浴佛佛教的这个宗旨吼。甲大家来分享吼，地产有啥物好食的啦？好食的就是有这个咸鱼啊。咸鱼啊，啊，佮有客家的这个料理餐厅啊，啊，佮有就这些餐厅，还有一个这个叫做饭，港饭馆哦，港饭馆，这是比较较特别的所在啦吼，有就这些这个好食的物件，佮大家来做推荐吼，啊，嘛有好耍的所在哈，这是屏东县的这个地产乡，甲大家简单来介绍哈。来，继续，咱来安排连串三首歌曲。
1: 屏东的县青，你来大哥的阿姐，你要听《君无愁》。空山，旭美阿姐，风凄凄，雨绵绵。家己的千惠阿姐，你要听《蒙蒙细雨忆当年》。
0: 好，来，这连串三首歌曲哈，到底来听歌。

谢谢何必的逸轩姐、月凤姐、丽琴姐、北岛郭阿姨，谢谢大家。

来连续三首国语老歌哦。嘉义的千惠妈妈来听《蒙蒙细雨忆当年》。

谢谢淑芬姐、国贤大哥、千惠妈妈，收到你的掌声。正阳大哥、玉芝姐、七二一的好朋友、姿秀姐。

0: 好，谢谢。謝謝哎呀，今天用遐济时间吼，甲大家来点歌啊、嗯。来，今天你点歌，后礼拜下个礼拜二吼、嗯、来这里收听。但是今天拜二吼，欢迎咱电视机头前比较较罕得来点歌的啦。嗯。哦，那较接咧点歌的，恰恰咧接到你的这个歌点歌的这个人吼。嗯。咱啊，较主讲吼，当小妞子吼。卡到控诉2338
1: 控三二三三七
0: 9559哦，啊电话给沟通就会当来点歌，点歌唔免钱啦，但是你爱记哩哦，哦就是今仔日点后礼拜爱来收听，哦啊后礼拜一定会甲你唱，来新园的德辉大哥哦，德辉大哥你好，
2: 你好，
3: 你是
2: 点歌，
0: 你是德辉大嫂遐哦。
2: 你好。
0: 哦，你好，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男
0: 儿
2: 爱歌》。
0: 男儿爱歌，好、哦，没问题。哦，这是文熙老师较早期的歌曲。后礼拜给你唱哦。
2: 好。
0: 好。好。
3: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这是台中新港的风竹大哥吗？
2: 对。我是、欸、大姐
3: 哦，你是谁？
0: 哦，这是你的名哟、
2: 哦。嘿嘿嘿。
0: 哦，风竹大姐，拍谁拍谁？我拢甲你认为。
2: 我要唱你的，嘿阿红的心声太好听了。
3: 你要唱你的阿红的心。
0: 我的阿红的心声，我唔是叫阿红
3: 的心声咧。
0: 我唔是叫阿红的，我是叫阿 U 的心声。
3: 是阿尚、
0: 啊。阿尚的心声、啊。好啊，后礼拜来甲你安排，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3: 谢谢您。
0: 好，
2: 我是大姐哦，以后不要叫我大姐。
3: 嗯、哦，好，哎、欸，你的名字很好听哎，就感觉就很飘飘那一种哎。
2: 哎、
3: 欸，
2: 对
3: 呀、
2: 啊，
3: 哎呀、啊，你有改过吗？还是爸爸妈妈取的？
2: 改的的。
3: 啊？什么？哎、
0: 欸，出世就好这个名啦。
2: 对呀、啊，对
0: 呀、啊。哦，了解了解。
3: 啊、
0: 你爸爸妈妈应该是足够读册的，哦、嗯。哎，甲你好名好做
3: 啊，你。有书香气息的，
0: 对呀、啊。哦，公主
3: 哈。啊，你语音较正白啦。
2: 好，有，谢谢。
0: 好，
3: okay, 谢谢你。
2: 我都有你的歌，我天都有听。
3: 哦、okay, ，
0: 大家都有在听哦。好好好。
3: 谢谢你，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2: 你的歌真太好听了。
0: 哦，太好听了哈、哦！可能您家的电视那版应该较好听。
3: 我看您的音响更
2: 好。不一样，不一
0: 样。阮家足侪人搞，
2: 对。
0: 阮家足侪人搞，阮迄落的呢，来讲吼，恁唱歌拢足歹听的呢。
3: 是我啦，这条我搭，哎，对，就是我拉低了整个标准，没有关系。
0: 敢那你一个人学落安尼？

0: 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1: 哦，好了，谢谢谢谢。好，阿林白来听歌，
2: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可能恁兜的喇叭较好听，
3: 不要紧，不要紧，
1: 放出来声音拢就好听。来，这是南岛的慧芝姐。
4: 喂，你好。
5: 嘿，你好。
1: 哎，慧芝姐你好。
5: 嘿，你好，我要点黄以玲。
4: 嘿，
5: 黄以玲的《船过水无痕》。
4: 好啊。《
1: 船过水无痕》。
4: 水无痕应该是唱秋风的吧？
5: 黄以玲的。
1: 哦，你是听黄以玲的哦。
5: 对。
1: 哦，你可能听到盗版的哦。因为这玩足球不是黄以玲的。
4: 黄以玲嘛有啊。水无
5: 痕。
4: 是早期的歌拢会使通用啦，好啦 ，OK 啦。
1: 好
4: 我尽量唱成迄个黄以玲的版本，我卖唱蔡秋凤的版本，好不好？
1: 哦，安尼你的面爱较苦情的，伊是苦情歌歌星啊。
4: 哦好，我尽量。
1: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4: 好，谢谢您。
5: 好，谢谢，
4: 拜拜。
1: 好，拜拜。哦，哎，早期的歌曲就是参照我老早讲的嘛。哦，因为。同一间唱片公司可能就无啥物版权的问题。
3: 对啊，拢会唱的
1: 啊。
3: 所以我迄天袂使放松，阮
1: 准。你袂当模仿蔡徐坤。
3: 我袂使安尼就对啦。哎，我爱黄以玲的唱法的。
1: 哎，黄以玲的
3: 哈。OK OK。
1: 好，那是玉轩，玉轩姐啊，玉轩姐嘛，就顾我来个点歌哦。
6: 又定云娟。
3: 哎，
1: 你好。
6: 好。
4: 您好，您好。
6: 你好，你好。好，我来点。我来点一首那个《起心雄红》，荣千玉跟那个《
1: 心雄红》。
4: 心雄红的。
6: 心雄红。
1: 心雄红。
6: 荣千玉跟杨格。
4: 啊。
1: 好。
4: 好。
1: 啊，你嘛有咧看八点档吼？
6: 我吼八点档吼，有当时有看，敢无？因为我爱上班呐。
4: 哦。
1: 你拢上暗时的哦。
6: 你忘记了吗？我上次有讲啊，我是上暗期的啊。
4: 没关系啊，那个台湾的连续剧，你即便好几天没看，还是兜得起来的啦。
6: 因为我是怎样？我刚刚才起来吃饭，你知道吗？
1: 哦，你头多才起床，我就是你还没困呢。
6: 无啊，我还没困，我要上班，我爱钱呢，我要钱钱。
1: 安尼你不能。安尼，你即马起床，你上暗时的，安尼等下就爱睡那个睡午觉。
6: 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很重要的。我跟你讲，我好久没跟你讲，我忘记跟你讲。
4: 啊，你说。
6: 我骑摩托车哈，我骑那个摩托车去晚上去上班嘛。我在那个什么红绿灯，你知道吗？
4: 啊，知道。
6: 我停红绿灯，我停在旁边哈。
1: 睡着了。
6: 我的对面。我的对面哈，有一台那个什么。砂石车嘛，不一般油罐车，你怎样？哎，啊娘喂，我家姐一讲，唔敢去，吼，家姐开中冷哎，哎，对方吼来一台那个什么摩托车，你知道吗？跟那个两台撞下去啊，然后一台油罐车哈，从那个搞鬼呢，
1: 哎呦，
6: 哇，我别停红绿灯，我当场看到，我讲安娘喂，我唔得，我咪走好啦，我咪走好个，不
1: 然。安尼警察敢有打电话哩？因为你是当场目击证人。
6: 我不要，我旁边好多人吼在看呢，都是停红绿灯啊，
4: 你真勇敢去看。
1: 安尼，甲你大打，甲你收惊者。
6: 车吼，唔知是冲，唔知是冲青阳丁，还是沙士车冲青阳丁哦？哦，我一台车啊撞过来，安娘喂，我别。青阳店的对面看到了，我讲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哎呀，
6: 后来，
1: 你桥都拜，桥都拜，买较细滴的啦。
4: 哎，注意，
6: 我自己都很小心。
4: 难怪在大车里看的，对啊。
6: 我等那一些有人去报警来了嘛。那我哈就慢慢的，我落来哈，慢慢的搞我的摩托车哈，看那几个公啊来，你知道公那边啊。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那个。店长讲，我看人去啊，我哎呀，歪去啊，我要回来呀。
1: 哎呦喂！
6: 我就惊，刚回来哈，然后回来以后，我老公说，你是啊起起床，我讲你都唔知，那火龙果要喷出来啊啦，我唔上班啊。
1: 安尼你哦，你爱去收惊，
4: 爱去收惊。
6: 我有去，有。
1: 啊去去庙咧。
6: 然后我第二天吼，我停三天我来上班，吼。
1: 惊咖呢吼。
6: 因为哦，红绿灯在遮嘛，你拄啊在我对面呐。

0: 起来了。
1: 你当场看到安尼吼？
0: 是啊，伊才跑过去，你知道是那个超鬼的阿弥陀佛。我一直念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哦，观世音菩萨。
1: 安尼你爱去庙里上香去拜拜一下吼。平安平安，无事就好。
2: 嗯
1: 啊，
0: 好
1: 啊，下礼拜
0: 现在都已经好很多了哈。啊，麻烦你，
1: 下礼拜给你唱歌哈。
0: 有人来找我了哈，就这样子，我们安排下一次哈。
1: 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哦，就这时段拢买桥多拜哈，桥多拜也较注意。
2: 我到家里讲的。
1: 我大概桥多拜上下班，我嘛是心惊惊，因为遐拢大条通路。八线道，我是骑八线。
2: 啊，你有没有骑里面那个小路再出来切？
1: 无啦，我骑大路啊，拢骑大路。有当下砂石车经过的地方，就恐怖。
2: 因为我想讲，恁兜大地啊，你也当开骑对林森那边的迄个出去啊，就不会是那种很大条的那种路啊。
1: 来，这是苗栗的阿云姐，阿云姐你好。喂。
3: 喂，你上山咯？阿芬姐你好。
1: 哦，比较声音较细吼。喂，阿芬姐。
3: 喂。
2: 哎，有听有听。
3: 我要找药进。
1: 哦，你要找我哦，我药进啊。
3: 你药进啊？
1: 哎呀，你要点歌哟。
3: 我要。

0: 大名菜之称。
1: 哇，这么了不起！
0: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0: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0: 过来毛巾丰富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0: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现在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紧，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0: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3: 是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话好食。
3: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3: 米饭好好吃，
0: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一组，
6: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2: 还过两包，好感谢，接袂到。
5: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2: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
5: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5: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吼多只，
2: 多
7: 好食哦，嗯，哦，好食，嘿，你若咧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哎，食面团就矮腰啊，啊，矮细腰安尼
2: 吼，
7: 哦，好食，好食，
2: 啊，你食完了未？
7: 要
2: 买个，
7: 要
2: 买个咩？我讲，咱今日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加放两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不如肉了，
2: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2: 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0: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拢
0: 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这麻油麻油面线吼，
1: 真好食。
0: 太高用了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1: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让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拐一摆哈，拐一撮猴头菇，买一撮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甲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管管令哦，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臣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面佮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哦，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该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即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加工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机。

0: 哦，你等我一下吼，这拢现点现做，拢足轻的，会当放一年，冷冻放一年吼。苏玉洁，哦，哎、欸，要爱高头高一组，
1: 哎，对对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咱的佩珍姐，要爱高头高，好，你等，好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欸，玉坤大哥，哎，你好，高头高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哈，谢谢谢谢。欸，这是淑芝姐哈。
2: 对对对。
0: 欸，你好，要爱一组高头歌吗？
2: 嘿嘿嘿。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丽芳姐要爱高头歌哈。
3: 嗯。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包括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你若今仔日有点钢作文，总共炸八包回去，990块，啊，佫回馈100点给你，变作是吼890块，一包存100通块尔。哦，800块，等于讲吼，你买八包，搁再加送你一包啦，加送你一包啊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吼，0800000919，唔捌食过两包，互你做体验，食若无介意吼，无感觉讲这个诶滋味，参像咱讲的遐尼啊顺，遐尼啊香，遐尼啊好食，完全甲你体现吼。咱诶凤芝姐，要爱高头讲吼。嗯、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淑君姐要爱高头歌哈。好，你等我一下哦。这是秀娟姐吗？秀娟姐。

0: 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教，
0: 很好，来
1: 大家好，
0: 又见面啦，
3: 是
1: 没错。
0: 今天要来做西餐哦，这么高级哦。
3: 这个菜名呢叫做香酥鲑鱼佐香橙奶油酱汁。哎呦，
1: 然后较高级安尼啦吼。好来，按咱的这个甲操作落去。
0: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香酥鲑鱼佐香橙奶油酱汁。所需要的食材有鲑鱼400克、面包粉200克、鸡蛋2颗。面粉50克，奶油100克，柳橙、节瓜、小番茄、洋葱、白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还有胡椒。
1: 好，削皮刀哦，嘿。
3: 我们切一个底。
0: 今天的节瓜要削皮哦。
3: 我们要的是
1: 片片，
3: 节瓜片，
1: 片片对不对？
3: 对。
0: 节瓜片哦。
1: 片片。
3: 我们待会麻烦琪姐帮我把它这样卷起来。那这个番茄呢，我们把它切成就是薄薄片就好了。切番茄的时候，刀要就是要稍微利一点，比较不会出水。好，接下来呢，一颗我们要它的皮，
1: 一颗
3: 我们要它的对汁跟肉。我们先沿着这个皮，把这个皮拿下来，尽量保持它那个肉的完整。看到它有一条一条的线，切进去之后，两边把它切下来，因为我们要它的肉。来，鲑鱼呢，我们就取我们大概两指宽的厚度。那处理这个鱼的时候啊，我们的刀尽量要磨利一点哦，好，就不要有第二次的动作，就是那一刀下来让它表面稍微完整。鲑鱼的部分呢，我们先给它一点基本调味，就是一些黑胡椒啊，
1: 基本调味了哈，要有一点味道。
3: 好，盐巴，
0: 先沾粉，
1: 再
0: 沾蛋，再来再沾我的面包粉。
3: 是，
0: 因为这个哈，鲑鱼本身它上面有一些水分啊，哈。如果你一开始就沾蛋，它没有办法附着在上面。
1: 加点白糖啦，嘿。
3: 其中一个锅子呢，我们开小火；一个锅子开大火。来，小火这边我们先加一点点的奶油进来。
0: 这个哦，这只小只的，我们要来做 sauce， 做这个酱汁。
3: 奶油进来了，我们的洋葱就可以直接下了。哦，
0: 西餐的方式哈。
3: 对，
0: 他们没有在爆香，东西都是一起进去。
3: 是因为我们的奶油啊，它的烟点很低，对，温度太高它容易焦，容易苦。好，接下来这边锅子先热了，我们加一些油，
1: 半煎半炸。
3: 是的。
0: 哦，这个里面的奶油已经几乎都融化了。
1: 融化之后要放什么呢？
3: 融化我们就先小火慢炒，
0: 小火
3: 洋葱炒软，炒到香气出来。接下来哦，油可以先丢一个面包粉，
1: 可以的。
3: 可以起泡的温度，我们就可以把火先关小。好，来看这边，我们的奶油融掉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洋葱变得半透明状。
0: 有，
3: 来白酒进来。哎呦，好，这时候开大火。鲑鱼这种东西哈，你不用担心它会没熟，除非你的鲑鱼是冷冻的，不然其实鲑鱼只要大概这种90度以上，焖一下它就会熟。开始炒的时候转小火，
0: 转小火的，
3: 对，怕它会焦掉。
0: 对对对。
3: 好，煎起来会像这样。现在有点热度了，我们先给它一点陈皮。好，这个精油的部分碰到这个热，它的香气会出来。
1: 哇，它那个溜丁的皮好香。
3: 好，来，刚我们那个白酒浓完，我们把奶油丢进来。然后利用这个奶油啊，它有一个特性叫做乳化作用。然后我们去透过同方向的搅拌，就可以把我们空气打进来。然后你看我们的酱汁就会变得浓稠。那这边呢，记得不要开大火，因为如果我们的奶油开大火，会油水分离，就会变得很油，油都会浮在上面。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0: 柳橙进来。
1: 啊，也搁来煮的哦。
0: 啊，尽量的把它压碎，做一个调味。好，来点黑胡椒。
1: 简单的黑胡椒。
0: 对，简单的就好了。
1: 放盐巴吗？
0: 盐巴。嗯。盘子
2: 有。看到这个盘子的大小哈，就知道这个料理应该也是算这个法式的。哎，配了我多的。
1: 啊，等一下。
0: 鲑鱼就可以进来啦！哇，来放一点点番茄，
1: 这都是在摆盘啦。嗯，会写。
0: 对，给它一点生菜、芝麻叶，稍微放一点豆苗。
2: 来了，
0: 最后一个，来皮，
2: 2000块就是最后这一下了。
0: 香酥鲑鱼佐香泉奶油酱汁就完成，
1: 成功，
2: 赞哦！

0: 先闻一下。
1: 先闻。奶香。
2: 果然这个面包粉哦，鲑鱼里面的油脂、水分全部都锁在里面。你吃下去哦，整口都是这个鲑鱼的香气。
0: 再配上这个酸酸。
3: 这个酱很好吃哦。
2: 这边有我们的王子哦，学下来营养又健康。

谢谢嘉龙哥哥、坤德大哥、招致妈妈、180的新朋友，月你妈妈、朱霞姐、正阳大哥、金志杰、蔬菜节报道的蔡小姐，谢谢哦，简爱阿妈、戴嘉玲妈妈。

0: 好，谢谢。謝謝哦，不要这三首歌，拍婆啊，拍到足认真的。
1: 因为是为着较等你。
0: 你确定吗？
1: 对啦，
0: 我是讲点歌的人啦。哦。拢拍婆啊，拍到足认真的。
1: 是安尼嘛？你劝呢？
0: 嘿，讲哦，哎呦，
1: 有来吗？
0: 啊？
1: 有来吗？
0: 有啦。桃园的雪琴姐。哦。昆明的秀宽姐。
1: 嗯哼。
0: 对不？
1: 有啦，秀宽姐有看。
0: 嘿。
1: 李芳姐，
0: 拢有看到吼，啊，恁店的歌拢一定会甲你唱，
1: 啊，一定会安排，
0: 甲你唱，除非啦，除非目睭吼高着喇叭看无清楚啊，你的歌曲无甲你写着，但是机会足少的。
1: 像你讲，应该是拢会啊。
0: 机会足少的，曾经发生一届尔。
1: 目界吗？
0: 一届尔，也可能是我去讲。

0: 哪咧接电话，哪咧写歌单，啊哪咧这个在创啊，一心多用，有时候太多事情分心了，
1: 特别注意
0: 着。哎呀，一个但是我咧排歌吼，我会数看有几个人点歌嘛。
1: 哦，你也行。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就算过一届。啊，他差不多拢应该拢有排到了，都一定都会排到。
1: 啊，你迄间可能无算到
0: 款。迄间无算到，可能是你搞撩乱。
1: 那有可能。
0: 你讲，耀进，我甲你问一下吼，这，
1: 没可能。
0: 这是什么代志啊？要安怎讲？
1: 基本上，我两个上班就是除了坐只两点钟的开工以外，阮私底下其实无啥咧。
0: 啊，安尼我无都甲你怪。
1: 真正，咱两个私底下其实真诶啦，阮两个私底下其实无。
0: 安尼我就爱怪你的这个。美丽啦，可能就吸引到我，
1: 我分心咧。咱中午隔板你看袂到我，
0: 安尼要甲你怪啥咧？
1: 啊，你逐摆拢先无用耍，然后较回去吃饭。啊，伤枵啊啦，血糖过低记不住啦。
0: 嗯
1: 。哎呀，目睭花花啦，血糖伤低，血糖伤低。
0: 好，感谢。
1: 你临工先物件先食一寡落就好呀。嗯。血糖先升高一点点。
0: 会啦。
1: 安尼就袂啊。破案啦。
0: 哦，感谢你压楼梯给我
1: 啊，这是属性啊，这是真的。有时候血糖过低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在判断力上面啊，或者是说在思考上面啊，就会比较微弱、比较薄弱一点。哦，这是一定，这是身体的机能状态了。对。
0: 好，来抽奖啦，
1: 来呗。
0: 好，看起来
1: 不用客气呗，记得要回来嘞。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
1: 哈哈哈哈哈！你唔敢看，就是。你勇敢一点好不好？转过去。
0: 停。
1: 好，秀银，秀银。
0: 江秀银小姐。
1: 秀银姐啊，秀银姐啊。
0: 高雄市紫关区。江秀银。有滴很丢无？哪有滴很丢？赶紧卡电话起来哦！恭喜你得奖。
1: 哎呦，我看没样嘞！哎，伊第一次呢？
0: 第一次哦，第一次中奖。
1: 第一次呢，伊没有中过奖呢，你要赶快来
0: 呀！第一次可能机会渺茫。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
1: 此话怎说？
0: 有时候都会忘记回来呀。
1: 啊呢？
0: 哎呀，讲话你无可能抽到我啊！这遐侪观众
1: 都卡。不好说，不好说。有当时啊，无可能的代志，往往拢会发生。
0: 对呀，就参照很多人都会一直想说啊，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就是在今天就会轮到了。
1: 我也麻烦掉过两摆拢无来，
0: 掉两届拢无来。
1: 唔知咧创啥，我都看拢无。
0: 安尼就比较啊。
1: 秀银姐啊，秀银姐啊，你伫倒？
0: 高雄
1: 的呢，同款高雄的呢，你们都来一个，那我看看。
0: 高雄的。哎
1: 呀，同高雄的。
0: 打电话甲伊讲。
1: 我不多啊，我那
0: 哎，你得奖啊，你得奖啊，快进来！
1: 我那会去用怕，因为我有作弊嫌疑。
0: 你看，第一个
1: 是不是？
0: 第一个同学，
1: 今那个瓦力的个无来啊？
0: 对啊，你看我这么学校，秀莹姐来啊！
1: 来，进，一个大力，一个大力
0: 啦！你是看慢啦。紫关的江秀莹小姐，
2: 秀莹姐啊，你好，
0: 差一丝啊，你就错过啊呢！
2: 哎呦，对啊，
0: 你对啊，你唔知？
1: 啊，你谁人唔知影？啊，无啥物人甲你通知的。
2: 哦，都有福气的啊！
0: 啊，你伫咧看电视，唔知影你对？哈哈哈！
2: 我只咧取袂出去啊！
0: 哦，
1: 只只取袂出去啊！
2: 哎呦呀，好佳哉，最后有彩线过。
0: 我核对一下，啊，你用厝内底电话卡的啦。
2: 啊，
0: 收到的是你的手机仔的电话啦。
2: 哦，无怪。
0: 我是讲，可能袂感觉啊，卡好着，啊名嘛对，哦，啊地区嘛对，
2: 嗯，
0: 哦，拢对，哦，安尼，证明讲你是。
2: 安尼就是互你。
0: 安尼就是甲你摇
2: 啊，
0: 看你会当着啥物啊。
2: 好
0: 啊。哦，好，来，预备备，起，
2: 来呗。好。来，我看能带什么东西回家去。第一届呢，真欢喜，第一届通常拢袂歹。
0: 头拄阿官讲我带迄落啦，学校啦。讲我抽到的人拢无来。
2: 我命中带金，命中带金。
0: 好佳哉，
2: 你有来甲救。
0: 我有这个抽到带银的啦。
2: 带银的。
0: 秀银的。
2: 啊，好啦，我再见到。

0: 管科，管科，管科。
1: 哎，请教我什么管科呢？
2: 考多少？考多少？请教
0: 什么管科？我今仔管科啦。哎啊啊！我醉过啊！哈
2: 哈，你无所安呐？
1: 真的，我想好头拢有看管科停嘞，我就足欢喜。
2: 对啊。
0: 你若要做闲啊，搁细过啊，唔会倒点过啊。
1: 哎妹，啊无伊嘛搁较贵，着一个五百点嘛好吼。
2: 对啊，这两款嘛比五百块搁较会好啊。
1: 袂歹啊，袂歹，真好用啊。
2: 好，阿弟，甲你夹过哦吼。哦，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好，再谢谢，
2: 拜拜。好，拜拜，差几数啊？
1: 真重呢，好紧张。
2: 有时候秒差啦吼，啊，就发通融，其实无要紧啊。来，感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明仔再见面哦，
1: 明天再见，拜拜。

谢大家，岳佳怡、丽华妈妈、索孙姐、碧双姐、星云姐、小美姐，哦，国南大哥、樱花姐、阿段妈妈、三奇大哥、小美姐、彩慧姐、淑珍。

0: 的时段。
1: 明天哦。
0: 啊，明仔载，
1: 明仔载，明仔就是我伫中岛啊，因为那个红林哥呢，伊就是为南部要起来嘿啊，所以讲无可能，哎、欸，就是说较赶袂转来中岛诶，吼、欸、啊，所以就跟我换了暗时的节目，
0: 吼、
1: 哦，所以对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嘛是爱甲咱看一下哦。
0: 哎呀、啊，你啊真正足想红林的、嗯，你就明仔较小点来一个，
1: 对，
0: 明仔下啊十点来去甲看咧。
1: 是、欸、
0: 啊，这两天个由阮两个高囡仔伫遮甲大家陪伴咧。
1: 是啊，吼、哦，大家莫气嫌啦，
0: 系啊，
1: 甲咱看一下。
0: 那个、啊嗯，而且我们阿龙就是他也是，哎、欸，是这个月嘛？
1: 啊，这个月，
0: 欸、是
1: 啊，上个月底，
0: 上个月底，哎，有发行一首个人的单。

0: 真的，我感觉玩主唱正像拢有较食力啦，像我食力食力。
1: 不是啊，因为咱伟杰老师写的歌吼，
0: 对，
1: 其实他很通人性，然后会抓我们的那个每一个人的迄情绪，
0: 特别
1: 暖蛋，
0: 但是
1: 拢无好唱，
0: 哎，就排
1: 真的都不好唱。
0: 你像
1: 阿龙唱了袂歹。
0: 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点阅，哎，剩下1000多就破万了啦。
1: 真的哦。
0: 嘿呀，大家要赶紧点一下啦。
1: 来，老师，你有用帮我拍一个歌名在家无？
0: 好，坚心不移。坚心不移，
1: 打个他的歌名。
0: 老师，你应该知影这四个里边要怎拍吧？
1: 等下阿龙会唱给大家听，啊，但是今麦咧要麻烦大家动动手指咧。
0: 是是是。
1: 你手机啊，揢起来。YouTube
0: 有无 ？YouTube
1: 哦，迄红红的有一个顶有一个字头的咧，有无？红的迄
0: YouTube，
1: 嘿，甲起落，嘿啊！等下老师嘿，迄字也拍伫遮，啊，大家再去搜寻一下。
0: 更新不已。
1: 嘿，你讲诶，那会使的话，那方便的话
0: 啦。你也可以看 MV 啦 ，MV 甲即马差足侪，真的。
1: 我叫我少年的了。
0: 嘿 ，MV 我帅的呢。
1: 哎呀，哦，因头家。
0: 嘿，那是我。
1: 阿伯讲的，靠边站的。
0: 哦，啊！你阿伯讲我规个拢无像迄个 MV 内底的人啦吼。
1: 你就讲，哎，阿伯向去甲我唱歌的时阵，对无？啊，是后面是那个你的 MV，
0: 对。
1: 你讲，哦，那缘投啊！以他发自内心的讲，哦，那缘投，
0: 那缘投。不会啦，就是阿伯就是那个嘛，对不？
1: 不然。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嘛，啊，人那修整整年嘛，
0: 对啊，整整啊，化妆师几个开蕊的货啊，
1: 而且他们，你说导演是都有拍很多线上现在艺人很多大牌艺人的那个导演哦，
0: 对对对对对，他有拍就是秀清姐啊哈，一个像杨哲英拢是叶导演去买啦，哇，对啊，就是。MV 也有人说还蛮好看的，哈，蛮有质感的啦。
1: 没办，我来歌名在遮。
0: 啊，在遮，在遮。
1: 哎，歌名在遮。
0: 更新不已。
1: YouTube， 麻烦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帮咱 YouTube 帮咱搜寻一下。
0: 是是是。
1: 来看一下引导的。
0: 真的哦。
1: 啊，帮我按个赞哦。
0: 无看的后悔哦。
1: 还有一个赞有无？你按个起落。
0: 起一盖就好，因为你找第二盖收回了，收回了。
1: 啊，那会使你个分享。分享哦，恁亲戚好朋友安尼，嘿啊，帮咱，互咱阿龙赶快破万啦！这第一阶段，我们其实咱雄雄出光哦，都会很期待那个点阅率破万。
0: 你看我引导不？
1: 哎呦，
0: 家己破卡袂超粗啦，我跟你讲。
1: 有影真正，啊都会有影引导啊，你
0: 咧啊。哇，有引导啊，可以打个掌声吗？
1: 哦，赞，然后啦，那阮侄人阿伯的引导的，哎，婆仔讲，
0: 真正后边一定要加一个阿伯的对吧？阿伯，咱刚刚规个拢无质感去安尼。
1: 哎，安那婆仔想装机会，
0: 哎，无啦，迄个秒差啦。
1: 04233803003，甲阮阿龙哥咧一个安尼，哦，小龙龙哥，
0: 小龙龙哥底下哦，
1: 我会直接现场来支持。
0: 谢谢啦，小龙龙哥，我会乖，甲我点阅一个哦。
1: 有啦，人龙龙哥有甲你按赞咧。
0: 反正龙龙哥也要唱啊咧。哦，
1: 你叫伊唱，真会甲你比你较厉害。
0: 安尼讲来满线咧。
1: 哇，谢谢
0: 大家，
1: 谢谢。哇，
0: 老师，你听到这个画面没有？哦，谢谢龙龙哥啦，你跟我说加油啦，哈，谢谢哈，谢谢大家，
1: 哇，
0: 感谢，大啾咪哦，
1: 大啾咪，
0: 大啾咪是安尼，加呢哦，安尼讲，
1: 大啾咪哦，哎，你好，也好多新朋友，我比较少看到的呢，
0: 哦，对，因为我有跟大家说我今天中午会来，
1: 哇，太棒了。哎，所以其实嘛，袂歹嘞，互我熟悉的更较无同款嘞，更多的朋友。
0: 对啊，对啊，哦，啊，就多方面啊，迄个大家咯，多多啊，要收看咱大力的每一旁拢就好看诶。
1: 对，哦，哎，
0: 有足侪人拢甲我讲，恁这旁最好笑诶啦。
1: 啊，最好笑。
0: 所以我都不得去，逐工吼起床，我就是
1: 你拢咧偷看，
0: 来看讲恁到底是偌好笑。哎，真的很好笑呢，真的。
1: 哎，你其实连我们阿龙也很好笑哎。
0: 没有。
1: 刚刚其实哈，我讲吼，你有刚刚讲有啥物，我两个高度差侪无？
0: 系啊，老师。
1: 其实我已经坐上关了。
0: 老师叫我坐上低，坐坐较低，我讲我上低啊。
1: 伊上低，啊，我其实我已经上惯了。
0: 我要搁加爱苦来主持哦，嘿，安尼。
1: 头阿龙讲，

0: 阿姐也无你徛咧主持好啊。
1: 无，我甲伊讲，啊无你要坐迄个垫子，因为咱遐有垫子嘛，
0: 会当
1: 垫较悬的。伊讲阿姨
0: 袂习惯啦，
1: 我讲啊无要安怎解决？啊无你徛咧主持，应该较好白管。
0: 我来，我徛起来。
1: 你看，差不多嘛，差不多嘛，老师这样不用调整了嘛。
0: 好，那以上我这两点钟我拢徛咧啊。
1: 你看我到今妈嘛是坐哦、喔。
0: 伊坐，伊是坐上低了。
1: 我上低，我会当阁调悬哦，我跟你讲。
0: 哎、欸，真的我徛咧，既然甲你坐边悬。
1: 我徛咧就出镜啊，就出镜、
0: 啊。我是讲我徛咧，甲你坐咧边悬呐。
1: 哦，好，差不多啦，差不多。
0: 所以
1: 没啦，你有较管一束啊，你嘛是有较管一束。
0: 我们已经尽力了哦。
1: 对啊。
0: 他真的很高啦，没办法。
1: 还好呢，其实我177而已，还没有180。
0: 177多27耶。
1: 27哦。
0: 弟弟啊。我85而已。
1: 你150哦。哈150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我又不是小朋友，
1: 不是超重吗？
0: 喂，
1: 你说，哎，小姐，
0: 小朋友现在那个营养都很好，好不好？
1: 啊，对啦，那营养都就好。
0: 对啊，
1: 对啊，真的。
0: 所以话呢，分量个算就
1: 你安尼其实，安尼看起来，其实你真的很像小朋友，长咧大啦，那时候还长咧大，对啊，其实嘉纯姐已经。其实瘦身成功哎，
0: 没有成功啊！
1: 你瘦就坐，真的。
0: 我其实我就坐就坐，妈妈讲哦，你今晚较瘦了，我讲无啦，只是讲进前迄贪吃的部分瘦回来。
1: 瘦回来啦，
0: 其实没有到很瘦。如果有人去看我的李奎利的 MV， 那才叫真的是瘦哦。
1: 哦，是。啊，你袂搁要登去迄个体重无？
0: 登去倒个体重？
1: 迄个李奎利啊。
0: 哇，好难哦。
1: 你那时阵，到今麦搁差几公斤？离开你的体重到今麦，
0: 十公斤有哦，
1: 还搁
0: 十公斤呢，公斤哦、
1: 差不多啦。我刚刚搁稍微加把劲，
0: 我觉得
1: 我们要一起努力，因为
0: 再少个五公斤就差不多了。
1: 我拄只迄更新不已，到今麦吼，也是有差咯、哦，
0: 差多少？五公斤有？
1: 不好说呢。
0: 五公斤有吗？
1: 有啦，有。
0: 有吗？
1: 超过了，超过了。五公斤差不多、啊、差不多啦，差不多五公斤啦、嗯、
0: 好，那我们再继续努力一下。
1: 哎呀、啊，
0: 那咱待下就这步来
1: 健身房运动。
0: 来、欸、来运动。
1: 好、哦。
0: 好，那、okay. 咱今日卖食好，去等下来运动。
1: 恁今日拢无食呢？恁
0: 今日我有食，伊无食啦。
1: 你不是讲你无食？
0: 我有吃东西啦，只是中午来就不吃了这样。
1: 了解了解。
0: 对 啊，我觉得我们阿龙也是很认真啦。你讲春去妈祖表演，就是也是咱妈祖娘娘也是很疼惜。
1: 哦，我觉得那天真的很灵验呢。
0: 嗯，
1: 就灵下。
0: 可以分享一下。
1: 因为迄天就是讲，迄天我去妈祖第一天就是落雨嘛，就下雨，然后，要开演之前啊。一直落，啊，迄种雨吼，就是根本袂停的
0: 雨，
1: 落袂停。我想讲要安怎，因为迄天就是搁有明阳老师、搁美玲嘛，
0: 吼，
1: 很多那个歌手，落雨，伊遐妈祖的人拢是较年纪比较大，迄种落雨就无想要出门
0: 啊，出门啊，
1: 对啊，就是不会出来嘛。那时阵开演前拢还没什么人来哦，想讲惨嘛，要安怎？哎，阮每一个人拢去甲妈祖讲啊，讲啊，咱要表演啊，卖落雨啦，
0: 安尼
1: 慈悲啦吼，啊，甲咱即个帮助一下吼，啊，还是一直下啦，
0: 拢
1: 一直
0: 下，
1: 对。结果，迄个内底有一个大哥，就是跟即个妈祖可能就定咧拜拜的啦，甲伊很有那个缘分的样子吼，啊，伊就去迄间妈祖庙吼，我们要唱歌迄妈祖庙，甲妈祖讲，伊是台湾哦，伊讲妈祖娘娘吼，啊，今仔日真正是咱这旁的人吼，拢是免费吼，要来甲妈祖娘娘来献唱，
0: 对，
1: 啊，希望妈祖慈悲吼，啊，用阮的歌声

0: 来献给你，啊，希望给咱好天气，就咱两点钟的时间，两个小时哦，吼，伊讲为七点到九点，给你照这两点钟，卖落雨哦，安尼吼，啊，希望你灵感加持，
1: 吼，
0: 啊，结果呢，那时候开演前，六点半，六点半的时阵吼，六点半。我本来六点半就要开场啊，但是看这个雨未使，就妈甲妈祖讲七点开始卖落雨嘛
1: 吼。
0: 六点五十分的时阵，变毛毛雨了。
1: 哦，
0: 雨变细啊。哦，六点五十五变细了后，搁过七点，七点冇准时的，就敢那时间静止。敢那时间静止，一滴是雨拢无，敢那规个速达。
1: 哦
0: 哟。天敢那规个速达哦。一滴雨拢无，这是袂乌白讲的，这是不会乱讲的，一滴雨都没有，咱惊，规个人拢情绪拢哭出来了。
1: 那个会很，就是会很兴奋呢。
0: 对对对。
1: 你讲我读较
0: 凶
1: 吧，
0: 真的。
1: 因为你，咱伫外口表演上惊就是落雨。
0: 对。而且迄种雨。就是根本咱就是无可能，我有甲别个迄个歌星讲，这雨无可能，因讲嘿，无可能停啊，吼啊，今仔日啊是要改明仔载才表演，啊没有啦，结果就甲妈祖讲安尼，七点准时一滴雨拢无啦，真的是很灵验，就灵验嘞。啊，伊个人下完就是讲下讲，那是真正安尼，互咱顺利吼。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伊才不会三心四过来改行完。
1: 哦。
0: 对，啊，其实就是。妈祖真的拢听得到咱的讲话，啊，所以讲咱。
1: 今天我觉得神明的这个部分神机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
0: 对。
1: 你阵我听的就是你讲你甲咱妈祖娘娘借时间。
0: 对对对。
1: 你要去的那几天也都下雨嘛？
0: 对。
1: 包括阮即届是不是母亲节？六日诶，前几天是不是嘛拢在落雨？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阮翁嘛查，伊讲，哎呦，六日。宜蘭遐嘛是拢咧报落雨，
0: 嘿，落雨。
1: 啊，不过遐嘛是咱东岳庙的大拜拜。
0: 对啊，对啊。
1: 也是都有很多顶头，因为哇，安尼搁落雨要安怎？结果伫礼拜六白天，阮去的时阵哦，毛毛雨，中搁拢会湿湿啊，较大胖的雨。
0: 对对对。
1: 一直到晚上要暗风进前，拢无落雨，天气就变很好。
0: 哦。
1: 而且那天是。凉凉啊，因为白天是会冷哦。
0: 对，
1: 我们是白天会等到会冷哦。
0: 会冷，
1: 所以你到晚上是不是凉凉啊？
0: 哎，对。
1: 而且佫无落雨，整个是非常舒服。结果隔天，原本阮是预测两天都会下雨的哦。
0: 哦，两天。
1: 隔两天出大日头。
0: 哎呦。
1: 因为因是中午要出巡。
0: 哦，中昼要出巡。哎。所以隔两天。
1: 所以隔两天礼拜日的早上，阮活动。比赛十点开始，到那时候天气都非常好。
0: 哎呦，你看这有零下不？真的。
1: 所以像迄主持，咧主持迄落庙会，迄个主持人伊嘛讲，伊讲吼，你看咱前几工嘛拢咧落雨，咱新民宿吼，咱这么好的天气啊，你看大家拢袂淋雨啊咧。我就觉得哇，真的很神奇。对于神明这个部分吼，我感觉讲真的很敬佩，你知道吗？
0: 谢谢好啦。您应该是讲不得不相信呐、有时候真的是有一挂很玄的，是咱无法都可以料想到的，
1: 对，
0: 料想会叫啊，会
1: 搞。那我想讲，哇，安尼咱这几天咧落雨甲安尼，啊北部阁是上熬落雨的，对啊，
0: 真的
1: 居然
0: 出大日头，
1: 对，出大日头，真的是今天我是料想不到的，
0: 真的，而且你请咱去妈祖啊，前两礼拜，我就是讲啊，问迄导游，我讲啊，你这个月应该带足侪团吧？伊讲，那有前两礼拜飞行机拢袂当飞，是恁这礼拜会使飞的。
1: 因为嘛，拢落雨。
0: 对，拢飞袂过来，是恁这礼拜拄好飞过来。
1: 哇！
0: 所以你看，是不是讲选了足对的？真的。
1: 啊，真正就是咱，其实平常哦，咱平常做好事，怎样？积一点好的功德
0: 吼，
1: 因为像咱要过去迄边，咱真正是来，你讲讲人讲来盘山过岭过去干妈祖迄边，
0: 迄
1: 算义演哦，
0: 义演哦，
1: 是无酬劳的，
0: 没有酬劳的，
1: 义演的。但是你看，像妈祖娘娘疼惜，互你那咧好较好的天气，你嘛是讲表演完结束， 才开始落雨嘛。
0: 哎、欸、对。阮诶，就迄就真正就灵验诶。阮就两点钟嘛，那因为咱最后一首歌，吼、差不多最后一首歌，吼，啊，就是结束了，然后。

0: 然后有一个就是那个乡长伊遐，佫讲要加码，加码那一首，结果加码迄首佫开始落雨啊，就是最后时间到啊，吼已经九点嘛，啊伊佫要加码，所以佫开始落雨啊。对，伊就一马钟就讲，哎，时间到了，
1: 甲你提醒哦。
0: 所以你看，
1: 一
0: 开始无雨，啊，到尾结束佫开始落雨，真的很灵验呐，吼，这是咱真正足感恩的，咱就是这个神佛界的这个这一块。
1: 对啊。所以咱就是心存心存善念，啊，多做好事啊，口说好话。
0: 对啊。哎
1: 呀，我相信咱人人讲啊，人咧做天咧看，咱所有做诶代志吼，咱天公伯啊啦，吼，咱神明都其实拢看有。
0: 哎，你安尼讲是对诶，有时阵你会感觉讲，人甲你骗，还是讲人甲你安怎安怎吼？其实有时候，如果卖想遐济吼，放较开诶，其实天拢有咧看啦。
1: 对，我们吃一点亏没关系啊。
0: 袂互你讲。真正有你欠着，天会甲你做，我是感觉我真的啦。
1: 对，真的。那我感觉讲，有时候吼，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啦，就是有当时你也感觉讲，哎呦，有一阵子感觉自己感觉较吃紧一点的时候，我都会有其他的事情来补。
0: 来补对吧？
1: 会来补我，啊，好我就是拢会当然的一切拢顺顺，咱无讲哎，足好过，还是安怎，至少但是咱无欠。
0: 对对对。嘿，
1: 啊，我感觉讲，咱就是。我感觉人吼保持六常，拄到什么代志，紧啊处理，有处理好，无处理好，咱讲紧啊，甲解决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一些事情
0: 放伫心内啦。
1: 我就只有老高过长工诶，
0: 真诶吼。
1: 因为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若老高过长工，其实我心就是心里的一些心情也会受影响。
0: 放袂下嘛，啊你就较困袂去啊，较会乌白想啊。
1: 对，啊。你感觉讲拢有一个心看伫遐，啊，所以从我嘛甲阮翁讲，我讲吼，你莫甲我问伊在个代志。我即马头壳来所记的是我未完成的事情。哦，
0: 未来的啦，未来计划的代志。
1: 过来后边爱做的代志，我才会记嘞。我只要是哦，今天啊，假设好礼拜日评审已经结束了，做完了。
0: 对。
1: 我就会忘，就会把它放掉。因为我要记的是后边所爱完成的代志，所以我一些记忆点吼，真正，你搁搞问旧年的代志，我无一定会记的。
0: 是吼，你昨昏食啥？
1: 啥吼？
0: 袂记得啊呢？哎，真正袂记得啊？
1: 昨暗食的。
0: 哎，我跟你讲，有时阵放太松会失智哦。哎，你莫放太松。
1: 张讲咪呀，
0: 哎哦，讲咪咪，
1: 我想起来，啊，你前一天，
0: 前一天哦，
1: 前一天礼拜，哎，嘛讲咪呀，
0: 啊，嘛讲咪哦，好啦，卖给你边讲啊，
1: 好啦，谢谢大家哦，阿来，过来就唱歌大家听，
0: 好啊，
1: 听我两个废话遮济，嘿，啊，过来嘛爱听阿龙的好的歌声哈，两首歌曲送大家啊，谢谢。

0: 唱歌，丽君姐、丽英姐、文字姐，掌声大家捧一下
1: 哦。谢谢。
2: 哇，谢谢大家。
1: 感谢。哇，
2: 大家就听下了。
1: 哎，真的好多掌声哦。
2: 谢谢哦。哇，爱你们哦。
1: 谢谢。
2: 我就惊。我就怕没人看啊。
1: 没啦，很多人在看的啦。对啊，这是宏琳哥指定我来的哦。所以你一定要看哦，因为咱好坏都是他要负责哦。
2: 喂，但是成果要你自己要去承担哦，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也很紧张的。没
2: 啦，
1: 等你要跟我们大啾咪一下，
2: 好不好？我们大啾咪一下。
1: 对啊，对啊。
2: 好，来先让大家放松一下，大家来去铁佗。
1: 哦，去到位。哦，
2: 圣心。哦，圣心车站哦。
1: 圣心车站哦。哎，来这栋公园那么变安尼哦。
2: 拢爱大金牛。
1: 拢爱大金牛。
2: 哦。因为这就是我们红林阿伯的特色了。
1: 哦，安尼看落去哦。
2: 我老天机了。
1: 伊拢安尼哦。哦。

0: 位乡亲，大家好，又过来到台湾的铁枝路了。圣心车站伫咧庙的关山义乡，伫咧清朝的时阵，因为客人的信用，被称为八公阿溪。这座车站上早起伫咧1906年，过了后，因为区域的划分，改名做圣心站。如果你来到三义，唔通忘记来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圣心车站去行行咧。来感受这古早味的历史风韵和自然的美景。这个车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念碑，建立在1959年，碑文面顶写着“台湾铁路最高点，海拔402.326公尺”。这唔那纪念圣心车站，嘛是台湾铁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大代志。尤其是通过圣心车站的旧山线，拥有真侪第一名的名号，亲像全台铁路海拔上悬、坡度上低、铁路上盖弯、防空的密度上盖悬、铁桥的数量上盖多，或者成为真侪铁道迷必朝圣的景点。讲到圣心车站，伊本身嘛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到如今已经超过100年，外观充满日据时代的特色，采用那典型的日式虎牙式木造建筑，这种设计听讲有辟邪祈福的作用，让人感觉着惊是这座车站竟然无用到一支钉啊，钢管会当这么啊坚固，不得不佩服古早人的智慧。圣心车站的旧山线，伫咧1998年9月23日完成了最后一班列车的通行。随着新山线落成启用，旧山线嘛正式停驶。啊，不过这古早味的气氛却是愈来愈重哦。虽然圣心车站如今已经无火车在开，但是为着让这条历史悠久的铁路会当保留。苗栗县政府在2018年推出了全新的旧山线铁路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常讲的圣心车站小火车。这条全新推出的旧山线是依照铁道自行车的方式来呈现，让你在深山那内好好啊铁佗。而且这个铁道自行车佮配比较电动的设备，唔免出力就当轻轻松松。游览全程12公里的铁路，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来到旧山线经过的三义乡，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客人庄头。当然，来到三义，哪会使无体验一下道地的客家文化呢？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就是擂茶 DIY 啦。咱请到特派员小宝跟明奇来访问老板。
1: 你好，小问一下，

0: 哦，那这个擂茶的这个由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嘞？
1: 由来就是擂，就是研磨的意思。因为以前的客家人很苦很穷，为了携带方便，通常都把米晒干，加入芝麻、花生去擂，然后就变成擂茶。对。
2: 那呢，擂茶是安怎做的？来，对着小宝跟明奇的卡波，来看伊是安怎做的。准备的材料：茶叶、乌白馍、土豆、茶粉、全米。第一步，先将茶米磨作幼幼的粉末，安尼才会释放出茶的香气。第二步，刷咧加入乌馍、甲白馍、土豆，继续磨甲出油。那是拄到无够油的，会当用汤匙啊，轻轻甲舀回嘴，会更加顺喉。安尼气味才会有够开哦。第三步，佮伊加入茶粉、全米，佮伊拉好搅。第四步，佮只个透好的材料放入茶杯内底，倒入烧茶佮拉拉的，安尼就完成咯。即个擂茶非常的特别，除了一般咱啉烧的椅子外，还佮有在地非常特别的冰沙版擂茶，真正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不管是烧的，也是冰沙版的擂茶，拢会使让你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加免讲迄香佮口的麻糍，配着擂茶做伙食，真正是绝配。如果你若来个吃，千万都唔通佮错过哦。想袂到苗栗的三义竟然唱到这么具有历史和文化魅力的圣心车站，走进来吃，你不但享受到淳朴的古早味，还可以听到很多铁路的故事，体验到岁月的痕迹。无论是古早的车站建筑，也是正港的客家文化，这一切都让人非常的陶醉。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谢谢志浪来安排我的新歌《更新不移》，希望大家帮我多多分享订阅哦。
4: 来呀、啊、来呀、啊，咱拍个啥讲，吹来去哦，爱记 YouTube 嘛，爱帮咱多多分享哦。
3: 谢谢。

0: 谢谢，哎呦，咱玉线嘛，帕摩啊，哦，玉线玉线，谢谢哦。哎呀，紫英姐、美珍喇嘛、雅慈妈妈、修维杰，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哦。哇，
1: 大家就听修理嘞，
0: 因为我们爱你们。
1: 马上都补上来，马上补上来，马上就补满了，哇！
0: 谢谢谢谢。
1: 来哟、哦，我代表阿龙甲大家讲，爱你们10000年呢。哇，谢谢大家。

0: 谢谢美惠姐，收到掌声哦。严丽姐、美凤姐、燕才姐的老公，还有小线线哦。珍妮姐、小美姐、秋爱妈妈、玉皇妈妈、方玉姐、守春姐、方兰姐、文源大哥、德秀小弟、秀伟姐、志成哥、丽君姐、文子姐、金雄大哥、三家大哥、哲明大哥、阿文、阿布、阿宝、阿姑姑、土豆龙哥，来哦！哦，梅珍辣吗？
1: 讲要听这首《烟魂灯真袂真》啦。
0: 哦，这首最好听的。
1: 是。嗯。风水五的歌。
0: 哎，对对对，来哦，放个声。

0: 感谢木子大哥大嫂、秀维姐、玉雪妈妈、明春姐、那瑞东大哥、萧连杰、乔珍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来给首安排啊，关山梅林姐，梅林姐，美丽姐出席。谢谢美华姐、邓丽君妈妈、林文爸爸、妙飞姐、桂梅姐、土豆人哥、林春姐、正阳大哥、那梅林。

0: 哎，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哇，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喽。
0: 四五，
1: 来，今晚要征求一下，
0: 征求，
1: 就是点，如果点阿龙，哎，以后唱的明仔载就唱。
0: 哦，对，系啊。
1: 啊，那真正未晓，
0: 是会使点迄个五，因咱一个节目四首嘛。一个查甫去唱，
1: 对，那要给阿龙唱的四首歌曲啦，啊，尽量点伊会晓，
0: 尽量拢点更新不已啦，
1: 对，
0: 就是该，
1: 啊，若真正袂晓的，再红换一个啦，
0: 好，来，来，
1: 喂，你好，
2: 嗨，
1: 阿芳姐啊，
0: 阿香妈妈。
2: 哎、
0: 欸，你好，
2: 马仔，搁唱一遍嘛？
1: 啊，搁唱一遍啊？
0: 更新不一样、
1: 哦。哎呦，你讲阿胖子
0: 哎呦，大酒咪啦，嘿。
2: 马仔搁唱一遍嘛？
0: 好啊，
1: 好
0: 啊，感谢给我拍歌。
1: 谢谢哈。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我胖子啊，真听笑。
0: 哎呀，感谢。
1: 刚才讲完
0: 尔，哎呀，
1: 马上，
0: 等你去给你摸一下。
1: 什么？摸
0: 一下？
1: 摸一下啊？
0: 但是带南岛较远啊。
1: 哎，嘉玉姐，
3: 你好，
1: 你好，
0: 嘉玉姐好，
3: 好，我要点你我相逢，
1: 你我相逢合唱的，
4: 合唱可以，可以，
1: 好，
4: 会好，会好，
1: 好，安尼明仔载第一首好唔好？
3: 好，好，
1: 好 ，OK，
4: 好，拜拜，
1: 谢谢呀，拜拜，哇，真好，会晓的拢真好，等你进妈妈，
5: 嘿，妈妈，
0: 妈妈好。
5: 我要点一条诶，姻缘天注定，
1: 姻缘天注定，
4: 可以可以。
1: 你煮饭，你洗碗，对吧？
0: 啊，
1: 妈妈，你要摆后面吼。
5: 好，
1: 好 ，OK， 那就最后一首。
5: 好好
1: 好 ，OK，
0: 好，谢谢啊，拜拜，
1: 拜拜。哎呦，志兴大哥哦，
6: 嘉诚志朗哦，
0: 你好，
6: 志朗来代班的哦，
0: 哎呀。
6: 哎呀，好，啊，点嘉诚来唱迄个爱情的酒拢袂退。
1: 哦，好，
0: 好，
1: 无问题。啊，你莫啉伤济哈。
6: 袂哦，我袂啉酒。
1: 啊，你袂啉酒哦？
6: 袂。
1: 滴酒不沾就对啦。
0: 嘿嘿嘿。哦，安尼搞。
1: 安尼有乖有乖。
6: 嘿嘿。啊，谢谢。啊，谢谢广告钱啊。
1: 哦，广告钱。
0: 好好好。
1: 好 ，OK， 拜拜。
0: 拜拜。
1: 哎呦，美惠姐，
7: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点跟往事干杯，
1: 跟往事干杯哦，
0: 你会吗？
1: 你也要吗？
0: 我不会，
1: 不太熟。美惠姐，你点一个较简单的啦，
7: 简单啊，欢喜来，
1: 欢喜来，恰恰，
0: 好，
1: 明仔来，恰恰，明仔来，
7: 一样未？
0: 会啦，这一样啦。
1: 拢花粉，拢花粉。
0: 谢谢谢谢。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哦，蓝贤哥。
0: 蓝贤哥。
8: 诶，我要点迄个林星芒啊。
1: 林星芒哦。
0: 哦，林星芒哈，哎，生日快乐，今天生日呢。
1: 哦，今天啊。
0: 哎呀。
1: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耶！啊。
1: 啊，你有收到哈？
8: 哦，就对哦，爱心满满，谢谢
0: 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哇，哎哇，叔叔生日快乐，叮叮啾啾来了，
0: 对啊，
1: 哎呀，咱效率组哎，效率组哎，
0: 速度上慢啦，
1: 哎呦，
9: 喂，
1: 哎呦，阿哥，
9: 他是要点哦，直人唱，还是要你要唱的？
1: 拢会使啦，拢会使啊，快乐啦。
9: 哦，安尼我点哦，直人唱好。
0: 好，什么歌？
9: 我甘愿为你孤单。
1: 那个乔安的，
9: 我甘愿
0: 孤单，还是我甘愿为你孤单。
1: 都，
0: 你是要蔡佳玲啊，是要林乔安的？
9: 青菜，我甘愿
0: 孤单，像一个小梦，那条吗？
9: 我唔知啦。
0: 你唔知？
1: 你两条同款。
9: 无经历你也唱未？
0: 什么经？
1: 我不要听那个。
0: 我迄孤单的我来唱啦。
1: 好啦，好，伊经一条，伊家己排。两首经一首。
9: 哦，哎呀，经历参迄，我甘愿孤单，又在你经啦哈。
0: 好，
1: 那就是乔安那首。
0: 乔安那首。
1: 好，
0: 乔安那首。
1: 好，阿哥，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好，跟我。好，阿子姐。雅芝姐哦，
0: 雅芝妈妈，
1: 我很低的头。
10: 叔啦，啊，
4: 你好，嘉诚，
10: 你好，
4: 你好，
10: 大家都唱过啊，我点你的歌啦，
1: 唱的歌，
10: 你的啦，
1: 今麦讲我嘿。
10: 讲
1: 我，
4: 讲我，哎呦，讲
1: 我就对了哈，谢谢哈。
4: 好啦，离开你了，明仔载哦。哎，
1: 较公平哦。好，好，反正我明仔载拢来拍歌。
10: 差不多了，停
4: 了。
1: 哦。好，
4: 谢谢哈，谢谢，谢谢。
1: 谢谢哈，拜拜。啊，丽华姐。
11: 对，嘉诚。
1: 你好。
11: 一龙啊，你好。
4: 你好。
1: 丽华姐，
11: 我点。梦会醒，酒会提。
1: 哦好。
4: 哦。
1: 这首好听。
4: 张秀琴的。
11: 我歹势，我昨无去看你。
1: 袂要紧啦，因为我嘛无闲。
11: 因为天气无好，所以我。
1: 哎呀。都什么有好，什么无好。嘿
11: 呀。
1: 我唔知传相片互你较紧。哈哈哈。好。连工有机会哈。
4: 嗯，还有机会。
1: 嘿呀，连工有机会再跟你见面。
11: 好。
1: 啊，谢谢，拜拜，
4: 拜拜，拜拜。欸、
1: 好像没了哦，
4: 没了哦，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谢谢。
1: 好，好，感谢大家，
4: 谢谢。
1: 这么慈悲，哦，拢点起，阮会晓唱的，免阁学的，
4: 嘿，对，
1: 大救命啊！
4: 谢谢哦，感恩哦。
1: 还是要保持我们那个阿伯的元素在。
4: 对啊，对啊，嘿啊，感觉他无所不在啊，你啦。
1: 对对对，
4: 谢谢哦。
1: 哦呦呦！
4: 哦，我手来
1: 没？哦呦呦！
4: 我等下该衰落了，我等下该衰落。
1: 拢学到零零零，好啦，谢谢大家，过来要进入重要的时间吼，啊，咱有需要的，啊，咱看咱龙哥好介绍哦，用双卡服务啊，谢谢。
1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13: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4: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3C，视力的负担加深了吗？怪事是大力精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喝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精明 QQ。
13: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哎，一条果冻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哎，这过量吃也是无要紧，吼，过量吃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在吃吼，哎，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哦。啊，若小朋友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那是咱的这個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那个果冻啊，是真多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個、果冻吼，啊，这個、有的人较袂爱吃果冻，啊，较袂爱吃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吃药啊，咧，逐天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靠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己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哦，足好食。 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油啊嘛。你若摕予恁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啊欠我五斤鸡，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若即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吼，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啊，即、这个若有即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未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即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三成诶民众啊，五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悬。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乙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到光，啊，就啊，即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都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问题的朋友，一天食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食一粒啊，这问题啊，亲像染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即个做哪像咧做雾雾的情形，哪像咧蚊仔伫遐飞啊咧，都无即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即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个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落目睭个，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就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个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即个鼻泪管会塌掉，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会无好，会造成即个目睭啊，提早即个出现畸形的近视。食咱的 QQ。让咱目睭也会当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在照吼，会出现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这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视网膜，包括你的

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地方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袂好，啊，就爱乌目镜挂条条，啊，就爱袂当见光，袂当哈。

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哦，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望的时阵啊，就剩一分半、两分半的时阵，迄种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走，目睭嘛都要看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哦，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还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阵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这黄部的病拢伫咧这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佫有一种叫做打眼症，打眼症的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食一粒啊，保养诶，你甲早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睭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袂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法度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病变。咱的巴西的绿光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的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到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個果冻，你也要买咱的这個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不同款的，啊，按两种拢会当同时吃，无要紧啊。啊，你若无吃果冻的人，你买当来吃 QQ。哦，啊！你若食 QQ 的人，你嘛会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咧，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咧，因为这物件啊，这食济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你咱用的是全世界上介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能，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哦，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有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有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诶慢毒即个 GDT 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佮即个脂质型无关，脂质型有当只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对囡仔，对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 Kimi 的这个原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啥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无一定是好的哈。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分的临床研究的报告，专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最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不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不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了。你快吃一半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個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三张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红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领导人，我这上班族拍电脑啊，领导工程师吃这哇，啊，够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啊，啊，够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些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天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班你就买无啊？一盒偌济？800多啊！即个你看果冻的迄一条千，一盒要1200，咱即一盒60粒的美女800块。啊，即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2盒1500块就好。
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块，一个月开。

0: 七十五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五十个人去，我绝对无信恁的哩。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尔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吼、哦。这只要60粒，互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单调倒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互你，整50米卡起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伊在你1500倒。只要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到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廿成品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的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盈了。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我来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69线来，哎、欸，小心你哦。
1: 啊，我第二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哦。
1: QQ
0: 好，来大组先走诶，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让五仔线甲小姐来，为你我加盈了。
2: 哎、欸，我要大组诶，
0: 来五四线大组来，你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诶，
3: 加盈大组。
0: 好来5线大组来，你苏珍姐你好，大组先走诶，
2: 来
0: 先走。诶，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足好，连麦你好，大组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5、8线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组先走诶，
4: 先走。
0: 好来，我八线先走诶，无买无菜啦，真诶啦，为你好加盈了。桂良姐，大组先走诶。
5: 桂
0: 良姐，啊，不是桂良。
5: 来，你
0: 好，我小齐。我再告诉你，甲夏姐，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组60线，你好，苏姐来，甲夏姐，你好，美雅，你好，吴丽雅。
6: 哎呀，大组。
0: 好来，你好，苏姐，大组，大人囡仔食拢总好啦，心怡你好。大组先走诶。
7: 哎，大
0: 组。好来，4线，大组，大组7盒，一盒剩偌济，你甲算看卖。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7-8块尔。来，耀宏大哥你好。
8: 你好，我大组。
0: 好来，大组67线，67线吼，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苏珍你好。
9: 是。
0: 要大组先走。大组。来来，8线大拢人跟大组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要大组先走。
8: 我先走都。
0: 好，先走都，食看卖，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去买2盒，送一盒3500。7盒3000啊，7盒啊，来苏英姐你好。
10: 哎，那个叶王叔。
0: 哦，来，要大组先做诶。
10: 大组，大组。
0: 好，来大组吼，大组7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11: 要大组。
0: 好，来大组，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吓，美儿姐你好。
12: 嘿，你好。
0: 大组先做诶。
12: 我大组。
0: 好，大组再来53，还有这明伟叔叔你好。
13: 大
0: 组队来53线，给他下姐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14: 哎，
0: 小组一组，小组就总会好个啊！拢共有小组一盒60粒，就100粒嘛，100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个啊！来，你好，李大。
15: 还有
13: 李大。
0: 李大，要大组小组。
13: 大组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等咱行咧啊，等咱行咧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组优待30个，小组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后摆你若买，咱上少。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来桂良姐，你好，桂良姐，
16: 大组的，
0: 好来大组的来，57线，我是组57线来。温大姐你好，
16: 哎，
0: 叶黄素哦，来等我姐来过。我跟你讲哦，这个果冻哦，拢无啥物尴尬哦，拢总无冲突的哈。你有在吃果冻，搁吃这类效果搁加倍哈，无拢总未去影响到，未讲系过量的问题，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哈。来玉芝姐你好，
17: 我咧吃细组的，
0: 好来细组。就是你若平常时啊，若无你食叶黄素，你食这就会使你啊。啊，你若有咧食果冻的，出门的时候你炸一下这出来吼，一天甲食一粒吧，食两粒吧。啊，果冻的，你一天食一条都好。果冻的你莫放掉哦，果冻的是足量的吼。这吼，咱食这吼未过量，无迄个过量的问题，会当让你目睭愈食愈好。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歹去到啦，歹食药啊啦，歪过目睭，还佫一天干咧拍手机啊。拍电脑啊！你提这个只，迄囡仔目睭甲你顾甲足紧的哈。来，你好，来这方你好。
18: 喂，
0: 下面大组先走。
18: 我大组。
0: 好，等我坐电脑行好哈。数量有限，予咱观众朋友啊，今仔买有着，送有着。今仔晋江主文的买2盒送一盒，这送你的是要你试食的，唔是要送佚佗的哈，就是要你食有效你才留咧，食无效你就嫌我，知无？啊，若大组的吼，大组你会记得哦，你今仔一盒买6盒，我送你3000。第7盒是我送你试食的，食完无要紧，食完空无要紧，但是重点就是讲你。

0: 食有效，你六盒继续食，啊，若食无效咧，你这这盒食完了，出来幸福我，家用无半句怨言，因为物件一定爱好，我家用这个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互恁食，就是要甲恁保证效果。我伫台湾卖叶黄素卖遮侪年啊，捌买过我叶黄素，捌食过我叶黄素的人，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为什么我开发一个新的剂型？为什么开发这款叫做软糖型的？就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方便，方便使用。咱若要出国啦，要创啥物方便使用，这吼一天食两。三粒嘛，咱的目睭的保养都拢总有够量啊！大人囡仔嘛食哈，0800009迄种数量有啊，这边无啊哈，为你我加油！
1: 耶！
0: 要大做细做，
1: 大做
0: 啦！来来，六十一线，甲小姐六十一线来，黄大哥你好。
2: 嘿、
0: 欸！哎，黄小姐，你要大做细做？
2: 我要大做。
0: 好，等我姐来，等你摇好啊！六十二线，甲小姐来，为你摇来，宝小姐。
3: 我不会细做，我
0: 是。好，细做来，细做一乖个。平常时啊，目睭若酸涩模糊的，照三顿食，一天啊，当作糖啊食三粒。啊，食三粒就好啊，三粒就要你足有感觉的哈，一天三摆就好哈。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4: 要
0: 大做，小做。
4: 要大做。
0: 好，大做来，电话摇啊。喂，你好，我改了。
4: 喂，我要大做。
5: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来精明 QQ 冻，这个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的。啊，你若讲囡仔吼，惊迄果冻吼，一条安尼，惊也过点吼，这个 QQ 冻刚好小小颗一颗，给小朋友吃最好的哈，来哦。赶快把握机会哦！来哦，彩凤姐，
6: 哎、
5: 欸，你好，我是嘉纯，
6: 哎、欸，啊，我是做，
5: 咱要 QQ， 咱要大做细做，
6: 大
5: 做，大做啦哈！啊，谢谢哦，你电话寄来哦，叫阿龙给你服务哦哈，等一下哈，来，阿朱妈妈哦，
7: 谢谢，
5: 哎，妈妈，我嘉纯。
6: 哦，啊，迄个叶黄素一组大组。
5: 哦，啊，你要叶黄素啦，吼。好，啊，叶黄素来记嘛是饭后食啊，吼。
6: 对。
5: 嘿，啊，你电话寄来，稍等一下啊，吼。好，你电话寄一下吼，来，因为这个东西吼，其实甲叶黄素其实种同款的，啊，就是讲咱惊讲吼，囡仔啦，那安尼变大只，然后高食拢袂用，即马拢手机吼，三C 产品都看很久，手机啊拢挂条条，但是囡仔的近视吼，现在越来越多了啊！为着要顾咱囡仔的视力吼，我觉得我们这个 QQ 洞真的非常方便啊，让囡仔早出门、早去上课都很方便，以及一盖吃一粒，可以照三餐吃啦。哦啊，一盖保养各一颗哈，各三餐各一颗，饭后吃，对我们大人小孩呢，补充我们保护我们的眼睛都非常好。你若讲会打涩啦吼，啊，定拢安尼涩涩啦，目睭模糊。不管安怎拢会当食吼，咱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一定要甲咱顾好。啊，若需要服务的吼，啊是要同款点讲的，今麦拢有参加着咱满千送百的活动，咱只要买大组的吼，就会拢加300块给咱。吼，啊，你7月1号当会当使用，啊，你细组的同款拢会当。累积在那个累积活动里面，所以你嘛免烦恼。咱底到6月底才有结算啊！这个活动呢，哦，你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参加啦，吼！啊，咱做累积做统计的，啊，咱伫7月1号就会当享用这个活动吼！啊，若有需要任何的服务、任何的产品，拢会当甲阮询问，吼！继续把握机会，吼！待会拨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那是刷卡无拔掉，度假无拔掉的电话，等继续加拨号，通控数23379559的正顺利刷卡为大家做服务吼。啊，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哦，希望咱爸爸妈妈多多来给把握一下哦，谢谢。我想你，送给大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韵安姐、舒琼姐、林彩慧妈妈、阿香妈妈，感谢。来，继续，接下来为大家刷卡好不好？

谢谢英美姐、秀云姐、楚文姐、雪梅妈妈、正式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珍贵姐、邓丽君妈妈、阿鹏爸儿、就派头给儿、顺南大哥、玉慧姐、阿段妈妈、秀妹妈妈。

哎呦，蒙英啊，等等啊，很你也的耶，李玉杰、小美姐、张妈妈、贝东大哥、方兰杰、郑玉大哥、九兰杰、樱花杰、墨汁大哥大嫂、玉慧杰、丽雪妈妈、黄阿姨、警方姐、天才大哥、楚文杰、水队奔爸爸妈哦、彩慧杰，来要继续安排合唱的歌曲，来邀请咱苏清杰。

0: 谢玉慧姐，还有素琴妈妈金杰姐，还有小美妈妈梅珍娜妈、美慧妈妈桂花姐，还有洪阿姨。
1: 哦，那个是金杰大哥。
0: 哦，金杰大哥啊，啊，金杰大哥，美华妈妈、雪景妈妈、阿素妈妈、万德大哥、丽雪妈妈、杨哲大哥，

0: 谢谢谢谢，哎，都吃迄迄个对气拢无问题，啊，一起来就问题转转。
1: 正常的好不好？
0: 哎呀，哎，真的，有时阵咧对歌拢无安怎哦，都吃咱对嘛拢无安怎，咱起来变安尼。
1: 阿伯不是叫你不要紧张，反而让你更紧张。
0: 伊讲了我愈紧张呢，阿伯讲伊都叫我拍婆啊啦，谢谢。
1: 谢谢阿伯，
0: 谢谢阿伯，大酒米哦，刚刚抽伊啦，拍死拍死。
1: 唔是，我阁想讲吼，给你一次机会，莫甲你笑。嘿，我想问你可能是，
0: 唔是
1: 比较少唱哦，想说，
0: 因为
1: 你看你第二段的又登来未？结果，
0: 第二段阁如招精。
1: 对，
0: 就是假骗陈三，你看，这样就好了，陪你。惊骗，
1: 惊骗，
0: 千山万水，对不对？
1: 对啊，
0: 以后拢清唱就好了啦。
1: 哦，还有啦，你也是清唱。哈哈哈哈哈。我感觉唱歌以前就奇怪哦，明明在楼顶咧对歌，就足正常诶。嘿。啊，落来就变无正常。
0: 哎，真的，有时阵落来，去拢会晓唱，落来怎啊袂晓唱咧？真的，拢安尼。这敢那是机仔的问题啦，应该是无简单。
1: 那机仔问题啦。
0: 系啊，这以后咱唱了，那拢是机仔的问题。
1: 那机仔迄音造唔对。
0: 因为拢是绝对音感的，无可能会噪音的。
1: 吓你咧咧！
0: 咱有咩用变 AI 啊？你知道？
1: 哦，即马 AI 你唱歌有够恐怖
0: 诶 ！AI 即马家己会当变腔呢？嗯，用一首歌足好听的呢。
1: 老师，我走了，老师，我走了。
0: 系啊。
1: 真的，因为现在，我感觉咱
0: 现在拢变词曲老师啊，
1: 咱拢要无头。
0: 叫 AI 写歌也免钱啊。
1: AI 写歌免钱啦，
0: 啊，
1: 因为音色吼，可以当家己调。嗯。哦，哎，真正我真正有听到那 AI 唱诶。
0: 真的吼。
1: 哎，真的很像是，
0: 很像
1: 是人
0: 编的对不？那个歌曲的旋律啊，嘛刚刚未刚刚是机器的感觉，就是刚刚真正是做熟做曲老师。哦，伊迄嘛拢足澎湃，我感觉袂歹听。
1: 但是我感觉有一个好处，因 AI 袂晓唱台语歌。
0: 对，
1: 安尼咱唔惊无头路。
0: 嘿，唔惊无头路，因国语的。
1: 因袂晓当讲台语啊。
0: 对啊。
1: 因袂晓讲台语啊。
0: 系啊。所以咱做这道嘛是有啦。
1: 后尾倒好加济，我是唱台语的。伊迄唱国语的，咱真正无头路。
0: 国语伊迄有我有听迄歌呢，伊阁会当安尼拉高音哦。
1: 系啊。哇！你有咧海豚音，哈哈哈！
0: 做搞的呢，
1: 轻轻松松跳落去。
0: 搞唔只呢？搞
1: 唔只呢？我家仔
0: 咱唔是搞。
1: 好，你要我画，你画，
0: 拢会使。
1: 你画，我画。无你好，你写。
0: 画伊就好啊。
1: 啊，无我因我拢是导林顺，我无我导。啊，
0: 对吼。
1: 我昨昏的客人是连装二。连庄二的豆林粉拢我
0: 但是我第一栋是豆林龙呢。
1: 恁豆林龙，哎呀，
0: 豆林龙啦，豆林龙，没啦，我刚刚我是电锅小王子。
1: 好，来，今天好你练。
0: 今天用电锅的好了。
1: 嗯，
0: 较正调的哈，这台。
1: 较精工的，较精工的，较精工的哈，来，老师，五、四、三、二、一，停。
0: 哦，林妈妈吗？
1: 哎，这。
0: 是不是林妈妈？
1: 哎，这个好像不用看就知道是林妈妈
0: 了啊！林妈妈，哎呀，
1: 林妈妈到底大家林妈妈？
0: 林妈妈，
1: 进来哦！
0: 林妈妈唔好滚哦！
1: 进来哦！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0: 我来看一下。
1: 呼叫林妈妈，哦来呀来呀来！哦，妈妈来呀！
0: 哦来来，
1: 我爱接嘛，我咧我拢唔知我爱做这行。
0: 哎，我想讲你哪会无要接？
1: 哎呦，妈妈哦！
2: 哎，大家
0: 你
2: 好，
0: 师长
2: 你好，
0: 你好，
2: 哦，师长代班我来调奖啊，
0: 哦，哇，赞，恭喜恭喜，安尼我帮你洗哈，
2: 谢谢，
0: 来哦，
1: 我拢甲你洗好，
0: 等哥，
1: 我问你点解调啥？
2: 诶，凊彩啦，为着有钓就好啦。
1: 麻烦你顶摆钓啥物？你会记无？
2: 我钓一双鞋啊，
1: 一双鞋啊。哦，你鞋啊嘛足好个呀。
0: 鞋啊，真好啊。
2: 哎呀，真好穿嘞，真好穿嘞，
0: 真好。
2: 叫阿官搁加客嘞。
1: 哦，赞赞赞赞赞。
0: 哦，你

0: 有种结果好穿，你搁家己搁买哦。
1: 对对。哦。哇。
2: 咱
1: 工课拢爱穿啊。
0: 呢。哦，
2: 这袂歹，
0: 哦，这赞，你妈妈这袂歹，500点，
2: 哦，这赞。
1: 阿咧，我今仔我有买物件，我会当打折。
0: 对，而且是直接500点。
2: 哎，我小姐来跟你讲，
0: 嗯，
2: 哎，我小姐来跟你讲。
1: 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尽量卡，
0: 嗯，
2: 把卡电话收起，无会感觉讲我是我电话歹去哦，为虾米拢无电话？
0: 真的呢，我充了搁充，充了搁充，
2: 充到888咧，等你，
0: 对啊，
2: 好来找家属呢，0958589649，0958589649，会当加来哦吼，任何问题拢会当询问啊，哈，谢谢，阿哥晚上，
0: 阿伯的，
2: 阿伯，
0: 阿公诶。阿公的电话要记起来哦，0933-2-7905165，
2: 0935-7905165，
0: 跟你讲哦，跟你讲哦，哦，我等下给他塞了哟，哈哈哈哈哈，哎呀，
2: 你都模仿到0000了，
0: 伊够啥塞了够啥，
2: 伊掉死哦，
0: 佮掉死哦，唔够佮掉死哦，掉哦掉。哈哈哈哈哈，安尼讲对。老师，我那是标的无啊。
2: 龙的那是无。老师，你安尼，安尼模仿阿伯尔，你都无爱互伊报伊的电话啦。
0: 来哦，更新不一样，加点一个哦。
2: 今
0: 年加破班啦，就剩几一千个尔啦吼。来，0962-2056-158，0962-2056-158哦。若无去，阿龙的电话，和大家利用哦。谢谢大家，拜拜。

0: 喂，你安尼讲电话足无礼貌的呢？你敢知影礼貌两字变哪讲？
1: 哪说？安尼就较有礼貌。
0: 好，阿伯安尼好啊。卡叔讲，你要去小明因家甲拜年，啊，你伫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啊，你要安怎甲伊问咯？
1: 我为虾米爱去小明因家？
0: 我是讲，卡叔讲，所以你伫个路咧撞到老阿妈，你应该要安怎甲伊讲话？
1: 要去小明因家，你袂晓先打电话去哦。
0: 我卡袂通。
1: 啊，卡袂通，你为虾米过来去小明因家？
0: 我不管啦，反正你即马就是伫个小明因家的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啦，你要安怎甲伊问路啦？
1: 啊，因小弟嘛无伫厝吗？
0: 你起码就是要去小明因家的路，会撞到一个老阿妈，你要安怎甲伊问路？给我讲出来。
1: 啊，那万不一路上拢无老阿妈嘞？
0: 找，你赛车给我找。
1: 啊，赛车啊，叫我滚！我要去倒位找阿妈。
0: 我，你那么卡好？
1: 伊安尼，敢着较有礼貌。
2: 飘飘，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来哟来哟，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咱一个德宝的合唱的歌曲吼，《天星望月》，这是高雄的黄小姐所点唱，邀请到高雄到台来欣赏。
1: 谢谢孙妈妈、玉如妈妈、齐博哥、文娟姐、美香妈妈、丽玛妈妈、钟哥、方玉姐、碧珠妈妈、鼠珠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玉花妈妈。

大手的雪儿姐姐，感谢咱这丽梅姐、竹霞姐、美香姐姐、启博大哥、方玉姐、丽玲姐、美琼姐、墨子大哥大嫂。

0: 谢谢，感谢小李哥、秀维姐、齐博哥、钟哥啊，谢谢李雪妈妈、苏南大哥、朱霞妈妈、韵英妈妈啊、丽美妈妈、正阳大哥、雅慈妈妈、九八零好朋友丽玲姐，感谢大家衷心啊，谢谢。
1: 请大家把安全带扣好，祝您旅途愉快，谢谢。Ten, nine, eight, seven,
2: 欢迎机吧。
3: 5 4 3 2 1 GO 飞出去。哎呦好嗨哟、哦、这个拿定胜吧。
2: 呼哦哦哦哦哦哦哦
4: 这个好听，这个好听。
3: 哦，哦，惊喜能来啊！

0: 适应哦，那这这后吧，后天呢？
1: 哎，真的，莫我跳落去啊，还再跳落去，真的啊，咱的快乐拢无去，上吊是惊讲咱这爸爸妈妈的嘛，唔知讲讲，哎呦，安尼偷中到吼，安尼那这差掉安尼
0: 吼，
1: 其实袂啦，一半解啊，我讲了听。一半个就是爱听这种音乐，
0: 对啊，哦，
1: 跟着流行嘛。
0: 对啊。
1: 那现在你的孙啊，还是后生多，他当然是讲，哎呦，我妈妈，今麦还是我阿妈，哦，
0: 今麦最流行嘞。哦哟哟，少年的迄个音乐
1: 吼。对，咱就是爱稍微知道说，哎，今麦流行什么东西？其实主要这条歌哈，已经差不多。一二十年
0: 消除疲劳，
1: 有当时一半假去，恁老母唔捌去过，所在嘛真好啊，对吧？吼，真正呀，即才讲哇，原来这是无同款的世界，
0: 对呢，
1: 真的一定要去走一走，
0: 确实啦。
1: 除了说吼，真正对咱身体会败害，也是讲做歹代志这种，咱莫去尝试。
0: 是，
1: 剩的咱拢就是讲吼，比如讲咱无爱吃物件，咱从来冇吃过
0: 啊。
1: 系
0: 啊。
1: 有的人就是吼，做主观呢，伊爱袂吃，敢那用看伊讲，哎，这我唔敢吃。你都唔捌吃过，你吃看嘛。
0: 像迄个墨鱼面。
1: 对。
0: 墨鱼面。
1: 哦。
0: 不讨喜嘛。
1: 不讨喜。
0: 但是一旦你若吃落，你感觉讲，哎，
1: 真的好吃。
0: 嘛袂歹吃啊。
1: 哎呀。
0: 墨鱼面有它味道啊！
1: 你讲到这墨鱼面吼，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若是谈恋爱当中，尽量都卖叫这个，卖叫这个啦。有当时我就是有一届伫个餐厅吼，啊，看到一对男女，我感觉迄时吼刚认识，
0: 刚认识，
1: 因为迄种其实吼，你当开始熟识，刚已经熟识足久啊，迄个
0: 举止，
1: 迄无同款，迄无同款，
0: 迄个气氛对吧？
1: 对，啊，个对话嘛也无同款，感觉较客气哇哈。啊，结果我家己一样，只啊都啊女生吼，伊就点迄墨鱼。
0: 哦。
1: 啊，男生就是点什么我忘记，因为伊就点墨鱼，规个嘴拢哦哦啊。哦，你知道
0: 啊？我感觉这女生嘛真巧啊。
1: 嗯，
0: 我感觉安尼是好诶。
1: 就是第一届，
0: 要么就第一次。我就让你看到我最丑的一面。
1: 最丑的一面啊！对啊，拜个对我靠。
0: 对哦，一对干妈公，哎，其实你很真。
1: 我今麦
0: 为女，为女生唔敢讲。哎，
1: 我跟你讲，
0: 叫刁诶，
1: 我今麦吼，听你咧讲，啊，佮想到迄个画面时阵，我跟你也吹暖。一点
0: 刚开始的认识的那两个人，就是从墨鱼面开始。
1: 哦，是哦。
0: 墨鱼面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会哈。
1: 哦。
0: 因为男生就是从小伊无爱食饭，
1: 好，
0: 哎嘛较孤单，所以讲嘿老师饲伊食墨鱼面。
1: 好，老师爱食。
0: 老师先食。
1: 好。
0: 啊，你食时你笑。
1: 啊。
0: 啊，就乌乌嘛。
1: 趣味啦。
0: 嘿，啊，就和这个小男孩吼欢喜。
1: 哦，
0: 啊，结果也长大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说墨鱼面可以带给他欢喜、
1: 快乐、
0: 哦，
1: 真的。
0: 结果拄到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嘛是点墨鱼面，
1: 哦，
0: 一家嘻嘻两个人
1: 都安尼熟识，
0: 然后就结婚了。
1: 哎、欸，不错
0: 哎、欸，对啊，我觉得蛮好。
1: 但现在就是这个哈，很无形的东西能够带给你开心跟快乐。
0: 没错。
1: 哎呀、啊，因为我感觉我嘛是感觉足趣味的，因为伊只个规个嘴嘛。
0: 啊，你一定会嘻嘻啊，嘻嘻，让看到你哦哦迄个
1: 啊。对啊。
0: 对啊，
1: 对
0: 啊，别人看到你嘛在笑，
1: 嘿，
0: 啊你当然嘛在笑，
1: 对，
0: 所以吼，那个就是无形中会营造很多的欢乐，
1: 哦，很自然状态之下，你也刚刚哦，啊，原来伊就是吼不拘小节，
0: 对，
1: 哎，无像讲有诶吼，要去约会时阵，我感觉足细腻，是讲啊，我有啥物所在，啊是
0: 细嘴，
1: 啊对，啊是讲吼，我诶芝麻夹伫嘴，去用看到，
0: 芝麻现在有点尴尬，
1: 有点尴尬，
0: 你无都用手，你无要用啥，你爱用牙齿那是用。
1: 一下这样子吼，无法度啊！你有担心要讲这些，咱食饭食饱吼，一定要有一个习惯。 去漱口。
0: 哦，漱口。
1: 漱口也许会带走一些，比如菜渣啦、有的无的那种，因为咱看。

0: 袂到，但是出门咱也无咧早镜。啊，讲真是有，但是咱有可能
1: 手机有，但是也使看。
0: 会，
1: 有些手机。
0: 那是做注重外，对，讲做注重咱的一种吼，
1: 外在。
0: 对，迄只会安尼去做，大部分的人拢会袂记哩。我有一届直播，吼，伫厝的。有当下也无聊直播的时阵吼，啊，我就已经差不多半点外钟啊，阮朋友就拄啊刷到我，我朋友说，伊讲玉玲，你赶快看简讯，我想讲啊，你就简讯就直接拍就好啊，你就
1: 不用看。哦，直接拍起来就好啊，
0: 哎呀，直接拍就好啊，你就不叫我看简讯，我就讲哦，你等我一下，我看简讯，伊讲你的牙齿有菜渣。
1: 哈，掉半点钟就得，啊，佫红。
0: 而且不是。因为我跟你看，我是感觉讲奇怪，我这个滤镜那会当嘴起淡薄乌乌啊。
1: 你来做是特效对吧？
0: 对。结果我当想讲啊，我感觉这怎讲哈？原来是有菜渣，我就直接讲啊。
1: 你是你刚是食什么好料的？就讲掉嘴起
0: 啊，就菜啊，蔬菜啊，
1: 菜尔，
0: 蔬菜啊，但是咱就是去掉掉啊，都掉在中央，你知影？哎，啊，我嘛不在意呀，啊，我就想讲。奇怪，一直叫我看简讯，创啥？结果伊讲，我家己就底下笑笑，我讲，原来是我这个牙齿有菜渣，我就底下。
1: 哦，你直接讲起。
0: 啊，直接讲啊，嘿呀，就。
1: 不会跟清掉安尼就对
0: 啊。对啊，叫跟清掉。我想讲，难怪我一直觉得我的那个牙齿怎么怪怪的安尼啊，就是菜渣在上面。
1: 我俩这是咧，因你阿婆无，因阿婆唔
0: 知弄啥。哦，对，阿婆应该有只乌乌乌安尼吼。啊，无就是。
1: 那特效啦，唔是啊，结果唔是。
0: 那唔是特效，那结果是。家己食几只菜，食去调调安尼啦。
1: 啊，这就啦，其实这菜拢安尼，有当时啊菜吼都较川。
0: 真的。
1: 啊，都真正调恁的喙齿拢唔知呢。嘿。嘿，真的。
0: 我这讲到这调东调西物件吼，就是吼，你也讲吼鼻塞，都好要落唔落安尼啊。
1: 哎，好尴尬。
0: 真的很尴尬，你知哦。我一届吼。在年轻的时候，跟一个男生去吃饭，哦，一下子到医生要做引导，但是伊刚唔在想呐，你鼻塞乌无好势，鼻塞
1: 外露就对啊，
0: 真的，底下呢，我真正足尴尬，我唔知道要甲讲唔甲讲，你知？那你敢会甲讲？那是女生，你敢会甲讲哈？
1: 女生我唔敢讲，
0: 我嘛是呢，
1: 我也当作无看到，我唔敢讲，我真正唔敢讲。哎，迄一讲的尔话，
0: 做歹事，
1: 见小灯生气的，
0: 伊会歹势对无？
1: 歹势，甲有可能后悔就免过来啊，免见面啊。
0: 这个时阵真正唔知要用什么方式去甲对方讲。其实我人嘛足直接，但是有当时你会感觉这个时阵足尴尬，我唔知要安尼去甲伊讲。但是我就看到伊迄个鼻塞伫咧喊咧动咧，安尼，
1: 我真正。你目睭会注意弄一下咧？
0: 对，
1: 迄个面顶。
0: 真正，
1: 你感觉讲，
0: 然后我也一直想要笑，
1: 对，
0: 啊，也跟我感觉讲你怎么了？我说没事，
1: 没事，啊，没事，你在笑什么？
0: 哎，
1: 这边看到我这好笑嘞，
0: 真的啊，
1: 也安尼尴尬了。
0: 所以，
1: 我怎么看我就一直想笑。
0: 其实你也讲个第二人是不是讲，哎，你鼻子稍微弯一下，
1: 亲一下，
0: 对不？还是啥？迄度做好讲话嘛，
1: 就是靠熟啦。
0: 对你不熟，然后
1: 不熟，我感觉
0: 那你在边去讲，你知啊？真的很尴尬，你知啊？伊嘛一定会拍摄戏。
1: 你去洗手间照一下镜子。
0: 哎，也不错啦。
1: 提醒一下，讲你先去照一下镜呢，安尼，我可以带你去感觉。
0: 伊在洗手间一定在遐对心觉得。冲啥？我是平生的无好，那也无好啊。
1: 是不会啦，只是咱拍摄讲的时阵，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给提醒？我感觉也是要啦。
0: 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女孩子她就很直接哦，她觉得没什么，就是我会找因为伊就敢讲，哎，
1: 对，
0: 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哈，她跟她男朋友无偌久的时阵，伊就讲，哎，我要放屁哦。不，安尼呢，伊敢安尼讲，哎，讲起来是，你看我哈尼活泼啦。我真的不敢讲
1: 啊！
0: 我真的不敢，
1: 你不敢，我敢啊！
0: 你敢啊！你敢
1: 啊！我能 A 啊，其实我能 A 啊，我一开始不会而已，但是大概熟了大概两个月吧，我就敢了。一个月之后，我就会敢。我因为我觉得就做自己啦，因为我本来就安尼啊。
0: 真的哈，
1: 我本来就是
0: 放屁的物件，没有什么天生的啦。
1: 因为你买棒，我买棒。
0: 对，
1: 我会跟你告知讲，我买棒啊。
0: 哎，
1: 好。

0: 还会问我自己，我奇怪，我是一个很自然的人，而且我是很活泼的人，欸啊、我放屁哪会惊人知道啊？
1: 嘿啊，哪会惊人知道？
0: 嘛唔知啊，这变态啊！电梯，对啊。
1: 哇，电梯不小心放屁哦，
0: 真的会很尴尬，你敢不知道？不，
1: 这瞬间呢会很宁静，会很宁静哦。这是会一直看那个电梯。
0: 对
1: 到了吗？到了吗？赶快，赶快要出去了。
0: 其实你若放有声的屁，吼，惊歹势；你放无声的屁，会吵，
1: 会吵。
0: 那迄个时阵，人就足尴尬，
1: 就尴尬，
0: 到底是像啊？
1: 对哇，那电脑两个人，
0: 哦，
1: 你个对，你个别人尔。
0: 嘿，对，
1: 我迄足尴尬，
0: 我迄真正足尴尬，安都无法度。
1: 那我若放落去了
0: 哦，你放落去，
1: 本来是要坐到十二楼，
0: 哎，
1: 我可能。三楼、两楼、三楼，紧找啊！我紧去对，我就要走啊！
0: 先来走啊！先来走、啊！
1: 一定要先来走嘿！
0: 真的呢，
1: 啊，无真正，迄那边坐到十几楼，这个瞬间，你也就安静嘞，你就会很尴尬。
0: 对，就我妈妈，我妈妈阿伯过往的时阵吼，其实吼老大人吼，我感觉吼，第一就是做干妈替做欢喜，他的肠胃吼就是很健康，伊拢会放屁。但是放屁要看所在啊，伊嘛是迄种吼，哦，啊去到某些所在吼，但是吼想要放就甲放啊，噗！我讲我真受气，我妈你小我动者，伊讲这屁要哪动？
1: 动袂掉。
0: 伊讲因着伊讲讲这屁要哪动哈？
1: 我嘛是一个多屁王。
0: 真的哦。
1: 我嘛是算是胃肠一直在，
0: 肠胃很不错的，消化的很好，
1: 所以迄屁就多，屁多的时阵真正歹动。
0: 歹动。
1: 有啦，曾经吼爱跨场合，跨场合。你若讲这种封闭式的，那就无法度。
0: 真正，
1: 真正爱进。但是去户外，我是感觉讲不要忍啦、啊哦，真的不要忍。
0: 户外就不旁边没有人就不会啦。
1: 旁边没人就可以啦。
0: 对，真正做大风的
1: 啦，对不？放屁屁的，要放屁个棒棒
0: 的吼。放屁的好啊。
1: 较轻松。
0: 做轻松的。
1: 啊，无你若搁去到迄封密闭式的时阵，你又搁无法度放啊。
0: 嘿呀，对啊。
1: 艰苦。
0: 有阵时啊，咱有阵吼，小可吼夹一个有段一些洞。
1: 对啊，
0: 但是有那些他真的不听你的话哦，他会噗安尼噗噗，
1: 有时候是笑一下的噗就出来啊。
0: 所以我感觉吼，中共一句就是讲吼，一定要记住放屁这个事情吼，无虾米通啊拍死。
1: 对啦，
0: 啊你一定爱知啊，别人放屁的时阵，你卖过第二讲问讲谁放屁？哎，人家冻袂掉，你敢知？
1: 这个通常哦发生在那个小时候，
0: 嘿，
1: 小朋友时阵。小朋友时阵就搞安尼，就讲好谁放屁，好臭哦！
0: 对对对，都开始直接。
1: 放的人无可能承认呐。
0: 对啊。
1: 我没有哦，没有哦。
0: 啊，我知道小黄放的。
1: 小黄没有放哦。哦，会搞啊，你放哦。
0: 伊人拢无爱承认嘛，啊，就是搞会放的。
1: 哎，懂不啦啦。
0: 啊，趣味趣味代志吼，其实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啦吼。啊，你又感觉讲吼啊？碰到趣味代志，你就开怀大笑。
1: 对哇、啊，笑爱笑出来。
0: 哦，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哦。
1: 后来满怀美惠姐收点播的《叫阮的名》。
0: 咱这南港的丽芳姐，我们听十二月的情批。
1: 孤山的这个雅文妈妈吼，这个牵挂。
0: 咱新播的建林姐姐，我们听妈妈挂牵，四首好听，我给广东人唱。

谢谢立方姐、祖小妈妈、立雪妈妈、金雄大哥、玉花姐、方玉姐、明渊大哥、宝灿妈妈、泽明大哥，谢谢苏妈妈、齐伯哥、月如妈妈、源泉大哥，谢谢方玉姐。

0: 谢谢张大哥、美惠姐、秀丽丽婆香、金雄大哥、秀惠姐、贤美阿姨、丽雪妈妈，感谢大家婆香，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十二月的金花，而且十五号表演到底来欣赏。哲明大哥、雅慈姐、祖霞姐姐、丽云姐、美惠姐、丽芳姐姐、金雄大哥、明仁大哥、彩碧姐，谢谢玉珍姐、嘉华姐姐，感谢咱这宝钗姐、庆隆大哥、宝爸宝妈、玉花姐姐，谢谢梅玲姐。

云姐、美华姐、朱霞姐、天才大哥、泽明大哥、玉云姐、美琼姐姐、齐博大哥、丽学姐、丽芳姐姐、雪儿姐、宝爸宝妈、合唱大哥、幸云姐姐、碧珠姐、彩碧姐。

0: 秀琴姐、慧纯姐、丽芳姐姐、玉慧姐、贤美姐、方玉姐、美慧姐，谢谢碧珠姐姐，感谢丽芳姐，谢谢齐博大哥，感谢大家好，无念着拍摄哦，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所谓国语歌曲牵挂。

谢谢贤美阿姨、齐伯哥、玉慧姐、明渊大哥、嘉华姐、美琼妈妈、竹霞妈妈、正月妈妈、苏妈妈、玉花妈妈，谢谢丽雪妈妈、樱花妈妈、合唱大哥、新元姐、信隆大哥、明渊大哥、齐伯哥，谢谢美慧姐、贤美阿姨，我感谢哦。谢谢丽芳姐、雅文妈妈、雪蕊的婆婆、蔡小姐、正阳大哥、方玉姐。

谢玉慧姐、文娟姐，啊，谢谢立方姐、七伯哥、雅慈妈妈、世伟姐、他们家朱霞妈妈、立方姐、吴慧纯妈妈、美纯妈妈、嘉宏大哥、是樱花妈、樱花妈妈，他们家林妈妈、美慧姐、简爱阿妈，他们家宝爸宝妈、玉柱妈妈、方玉姐，啊，他们家正阳大哥、林妈妈，好，谢谢。美鱼妈妈，谢谢朱霞妈妈、贤美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哎，谢谢玉娇妈妈，好，感谢七国哥、秀伟姐、玉雪妈妈，好，感谢大家，好，无点着拍摄。爱你。
1: 哇，高难度的高难度的歌曲哈。后来继续带来这首《妈妈歌星》，建宁姐出点唱，邀请咱家的妈妈、阿公阿妈哈，咱家的大哥大姐来听歌。谢谢赵如大哥大姐、南道尔大嫂、文娟姐姐、雅慈姐、美雄姐姐、爱阿妈、建宁姐选的烈婆香哈、玉花姐、明渊大哥、秀伟姐、丽芳姐姐、丽雪姐、美琼姐、丽姐妈妈、月如姐姐、合唱大。

姐姐、竹霞姐、美惠姐、玉惠姐、嘉宏妈妈、简爱阿妈、月如姐、金雄大哥、丽雪姐姐、宝爸宝妈、玉娇姐，谢谢贤美姐、美琼姐、何昌大哥、袁泉。

慧纯姐，玉柱姐姐秀华姐，谢谢，感谢吉家大哥，感谢玉慧姐、齐博大哥、金雄大哥、竹霞姐，谢谢美慧姐、嘉华姐姐、宝钗姐、正阳大哥、秀云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精神，先无论就拍摄哦，谢谢大家，感恩。谢谢，感谢大家的精神，先不得不能听到哈，让我看到哈。好，啊，今天是礼拜二，要带大家哈，到底来看一个小短片，
1: 没错，
0: 做好看的哈，如痴如梦，
1: 加快。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你小时个手机啊？
1: 哎，老师，你什么星座？
0: 我金牛座呀。
1: 金牛座。嗯。哇，无怪啦。听讲最近吼，我甲金牛座的吼，迄个身宫这个星座上面有一点啊强碰，所以水逆会影响到我。你甲看。
0: 我影响你，我害你。啊，
1: 我还讲啊，未使。我感觉我应该，
0: 应该啦，
1: 爱来去算命一下。
0: 啊？算命？
1: 算我什么方法嘞？等甲你安尼，我用哦正起来。
0: 哎呦。
2: 哎呀，天啊，这是百年难得一见啊！哇塞，
0: 哇塞，这问你哪位？
2: 我是皇帝御用的国师啊！
0: 国师，
2: 人人哦，拢叫我好人的啦！
0: 好人师，
2: 无准免钱啦！
0: 阿妹，嘿啦，师啦，你先，
1: 是当 police， 紧嘞，哎，给我算一下，我最近哦，不知道是安那。
2: 我给你算一下，看伊安尼哦。貌如天仙啊！
0: 哎呀，家这句都无出啦！
1: 啊，无我什么时阵会当考得状元？
2: 这个问题吼，就是重点。
1: 对，

0: 你欠看一套吼，该运的大好。哦，你若是照我这套来去做吼，无得卡吼，你会当成为教育部长哦。
1: 我需要，我需要，赶紧的，搞用者处理者。
0: 你必须爱给我三十八厘，你的电话号码，你的银行账号密码，还有咱的这个金库密码，拢先跟我讲。
1: 啊，为什么爱这？
0: 我跟你讲，你这都唔捌啦。我爱跟你看吼，你这数字跟你的人敢会合对不？
1: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我写一下。
2: 你若讲若算命，算生死八字，这我是要信的。啊，有银行账户，有金库密码，你是咧算什么话哥啊？
1: 老师，你卖乱啦！我即马就查解文尔，解好咧，快好势了后，我就跟你敲过啊。
2: 来，今仔日既然甲来啊吼。我好好啊，甲这王罗生哦，稍甲算一下来。上面有这口蜜附件，开元天宝仪式当中哦，这内底有一个故事，叫做肉油刀。唐玄宗迄阵有一个奸臣，叫李林甫。伊生性狡猾。唐玄宗哦，迄阵叫李世之做宰相。这李林甫对这李世之看做袂爽，想一下办法要甲除掉李世之。
1: 就古早到即卖，拢有这种迄个足奸诈迄种手段吼。
2: 当时。当朝诶，国库财政真困难，大家嘛真苦恼。有一天，李林甫咧，奸臣甲忠臣咧讲，甲李世之讲，讲啊，宰相啊，我发现讲华山有一个金库，这個金库若甲开采落去，一定会摕到足侪金啊，会当解决掉咱诶国家诶财务的困难。你紧诶，赶紧上书吼，这个皇帝建议来开采，皇帝知啦，一定会足欢喜诶。
1: 哦，伊那会喊你放心，我讲礼多必有诈。
2: 啊，不对，礼多来上课，上课故作一句，接着上课。李世之本地要去甲唐玄宗上书，伊随起啊随下哦。唐玄宗看了讲有金啊好哦，一下好，多准啦。这时阵李林甫出来啊，启禀皇上。皇上啊，华山有金矿这件代志，其实我早就知啊。是啊，我不爱讲，因为华山我经过我去之前，华山是咱的东调的王气啊，咱龙脉啊，龙脉所在。你若甲开采落去了，破坏着龙脉，那安尼对皇上的身体，佮对国家非常不利啊。
1: 哦，拜托啊，拢伊咧讲，安尼伊讲的，安尼伊讲的。
2: 太危险唐玄宗听李林甫讲完了，就感觉讲这李世之啊，你安尼做代志拢无关情过啊，怎啊就将伊宰相的位置给罢免？
1: 啊，皇陵之心不可无啊！李世之太天真了。
2: 对，哎，你这李林甫为人很奸诈狡猾，嫉妒心很大，所以人拢甲好一个话号做肉油刀啦。
1: 肉腰刀。
2: 肉腰刀啊！这句成语就对这个所在啦。
1: 哎，老师，我看这湖南哦。
2: 好难呢，
1: 应该袂安尼。我看伊安尼为人嘛，敢那做政治的吼。啊对啦，我会当甲我迄个密码互你啦。啊，不过我是冻结啊。
0: 什么？冻结？
1: 对。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开足侪钱，买这买那，爱去要足俗的，真正差台湾差有够侪。我去我都买足侪买足侪。拢开了了，内底无钱啊！
0: 哎，这位太太，你哪会话较早讲的啊？我真正是好你去死啊！浪费我的时间要来走啊！好，
2: 等你啊，等你啊，你还可以做一
0: 个？那你做点？
1: 哎，那安尼都讲我美露天仙，怎么讲我这位太太啊？哎，那安尼
2: 啦？我来讲嘛，算不然你怪你的钱对吧？啊，你既然较无钱啊，伊当然嘛该啊，无你啊，你是咩啊？
1: 无钱
2: 啊！对啊，好啦，你好，你做学生兼清洁工啦，我再，你若在这拼好，我若搁招生招募，我再叫一挂学生来啦吼，系啊。
1: 薪水偌济啊？哎，拢无讲，两个拢是诈骗的啦。

0: 哇，
1: 非常好看哈，所以哈，那有但是啊，吼，真正，现在诈骗集团真正足恐怖，
0: 希
1: 望恁这爸爸妈妈拢爱惜你啦，
0: 哦，
1: 真的。那讲到什么奇奇怪怪，讲叫你什么爱好伊什么
0: 账号
1: 账号啦，有诶
0: 密码
1: 密码这，
0: 是讲叫你二三密，
1: 对，
0: 都不行，
1: 你都未杀你哈，未杀你，还电话挂掉，那叫你卖挂掉，还都怪怪啊。哦，伊讲啊，你卖挂电话安尼吼，伊种就是怪怪啊，所以你都马上该挂就对啊哈。好，感谢恁的欣赏哦哈。好，咱今仔日啊，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0: 心灵鸡汤。
1: 其实一直以来吼，咱出。

0: 下回了哈，哦，当到的形形色色，什么人拢有啦吼。咱莫一直讲哦，别人就是歹人，啊嘛莫感觉家己都上盖好，啊其实有啦，拢嘛加减拢会当到讲哦，我们的贵人，或者是说小人，啊跟咱谈歹啦，是咱唔知影啦。有个人是外表吼，啊家己做好，啊其实后边家己躲一刀，迄种你嘛拢唔知影。啊其实吼，有足侪人哦，感觉讲吼。好人被当作傻子，其实是天底下上该愚蠢的一件事情。是安那讲，其实好人伊的善良，他不是没有脑袋呢。有足侪人吼，其实吼，伊就是安那，伊唔是讲头壳无好，伊只是讲伊用的拢是较正面，伊无想要去害人。
1: 较单纯，
0: 嘿，较单纯。伊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啊，佮有伊家己巧的所在，但是伊的巧拢是。用盖好的所在，伊袂去安尼干干杂杂讲，我是要安尼去设计你、哦，不是没有脑袋啦，大概是都是诚心啦，哦，所以吼、哦，一直会互对方占便宜，啊，互你一届一届机会，但是你一直要甲欺落，一直要甲欺落，基本上伊唔是怣啦，伊是吼、哦，甲你当作家己，甲你当作朋友，哦，啊吼、哦，我甲你讲哦，甲你吼、哦。当作这么好的朋友，竟然你把他当作怣啊！哦，也有这种的哦。你以为感觉说你很精明哦，我做到算计的哈，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说当当人的真心或绝情的时阵，人会醒呢，那不是怣人呢，对不？一第一次吃亏不要紧，伊感觉人吃亏就是占便宜嘛，吃亏一挂不要紧啦。但是哈，第二次
1: 对
0: 哦，搁吃亏的时阵。哦，第三届、第四届，我跟你讲哦，人开始看清你这个人啊，开始知影讲，原来你这个人哦，不值得付出。这社会就是安尼啊，人对你好，唔知通感恩，就算了，我感觉啦，就是唔好讲要搁讲欺落迄种的啦。然后就是讲，人要懂得感恩吼、啊，你人那未友好，搁不懂感恩这种，我就免做人啊嘛吼。这世界上吼。一直吼，感觉讲，你感觉讲，伊一直给你消耗，哦，啊，一直给你伤害，哦，有的人是安那，啊，没关系，算了，笑笑的接受，哦，但是迄种人哈是足感，足重感情的，重感情的人，一旦，吼，一旦很不要了，我讲比想更加干脆，哦，说算了，你我已经心寒啊啦，我已经对你安尼对你较好啊，你佫唔知影通好。哦，啊，佮逐项拢安尼吹毛求疵，吼，感觉讲哦，诶，十届对你好，袂讲对你一届歹，迄种有无？有这种人呢？哦，但是这种重感情的人，一旦心已经寒啊，已经感觉讲你不需要再被照顾了，吼，转身比谁都还要干脆哦，甚至吼，你咧讲啥，伊拢无咧甲你听啊，因为。伊感觉无需要啊嘛，对不？迄个时阵，伊就讲啥吼，唔是讲吼你家己无够好，其实吼就是你不配了啦，吼、你不配在我为你付出了，所以咱人吼，每一个人拢是同款，没有谁一定要对谁好，但是人啊对你好的时阵，咱爱感恩，咱爱吼谨记在心。有些人对人家好，不是要说你要付出什么啦。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嘛，人跟人中间都是一种感觉而已，所以一定要记，当当人对你好的时候，人不是怣人，他是一直觉得说，啊，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缘做伙就是一种缘分，
1: 对，
0: 啊，我们大家要互相珍惜，就像我们跟德宝，有时候我们长得就在说，珍惜一切，真的要珍惜一切，人是很无常
1: 的，因为后一秒要做什
0: 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真的珍惜很重要哈。最后大家拢爱身体健康，一切拢爱平安哈。好，安尼吼，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唱歌。
1: 好，来头一首，咱中和的罗山妈妈甲你安排《滴滴当》。
0: 好，来连舞公是咱台北的卢大哥。
1: 大寮的方玉姐啊，新竹放人姐所点播英语歌曲《One Way Ticket》。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雄大哥、齐伯哥，啊，谢谢方玉杰、竹小妈妈、郑月妈妈、丽芳姐、苏妈妈、美琼妈妈、玉慧姐，感谢宝爸宝妈，谢谢秀香妈妈、齐伯哥、许妈妈、明渊大哥啊，明渊大哥你也挂了表，合唱大哥、樱花妈妈啊，谢谢哦，方玉姐。

0: 谢谢贤美阿姨，那感谢哦。嘉华姐，哦，谢谢，感谢。啊，趁这个机会吼，今日身体吼起来动一动，哦，叫困起
1: 来。来，休息运动一下。
0: 你去变瘦，先去变瘦。
1: 哈哈哈哈哈。
0: 啊，大家等下坐啊，坐好，嘿。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大家的整个掌声，我拢有收到哈、一连串非常哈那个热歌，
1: 劲歌热舞，
2: 哎，劲歌热舞，足好看哈。真正希望咱带爸爸妈妈哈，会感觉讲，一半间安尼好嘛，足快乐的。
1: 嘿，有人个
2: 做老累的
1: 表演，人个什么演唱会嘛有安尼
2: 哈。有啊，
1: 迄个感觉就是演唱会的效果，
2: 真的，哎呀、希望恁只爸爸妈妈拢会介意哦哈。
1: 啊，
2: 即摆时间来点歌时间，咱只爸爸妈妈尽量卡电话起来哈，一直拢唔捌点。会歌麻烦一下，好，我们一个机会好不好？好，来来来，04233803
1: ，0303，
2: 来哟、来点歌哈，来，淑儿姐姐，
3: 淑儿妈妈，
2: 你好，
1: 你好，
4: 要选那个负心的人，
2: 负心的人，好，给你做安排哈，
4: 好，
2: 下礼拜二哦，
4: 好，
2: 啊，再谢谢，
1: 拜拜，
4: 拜拜，
2: 好，来，金雄大哥，
1: 金雄大哥。
2: 哎、哥哥你好，
1: 你好，
5: 志远哥吧。
1: 你好，
2: 你好，午安。啊，你今天在点什么歌？
5: 雄心九点。
2: 雄心
1: 九点。
2: 哦，合唱的歌曲。
5: 哎，我讲你大家方言。
2: 哦，像方言那个泽明大哥。
1: 泽明哦。
2: 好，谢谢哈，感谢感谢。
5: 好。
2: 来，美惠姐姐，
1: 美惠姐，
2: 你好，
6: 你好，我点歌，
1: 来，
6: 点痴情玫瑰花，
1: 痴情玫瑰花，
2: 痴情美的玫瑰花，好，
6: 好，谢谢，拜拜，
2: 感谢，感谢，谢谢，来，这位是咱的丽芳姐姐，
1: 丽芳姐，
7: 你好，
2: 丽芳姐，
7: 你会不会唱《莫过一切》啊？
1: 莫过一切。

0: 有机会啊，但是讲这个时间的时阵，咱就较踊跃，好不好？较踊跃啊，无吼，甲时到日到的时阵，搁底下钱啊，无就点无到迄种，安尼都是怕算的吼。我拢希望讲吼，你尽量来搞点歌。啊，我喏就尽量去学嘛，吼，尽量去学。其实有的歌拢爱感谢恁点给阮听，阮才知影讲有这条歌。哦，唔是，但是有的人会感觉啊，这条歌你免学啦，其实唔是很熬啦，拢一定爱学吼。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多谢恁呢哈，恁拍婆先继续拍啦哈。后来 MOD 的好朋友，今仔这项物件，希望恁只爸爸妈妈，无论查甫查某，也是讲吼，小朋友都可以吃哦，让我们的皮肤哈越来越 Q 弹。过来，咱。咱五脏六腑嘛有需要这项物件，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甲德宝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咱大地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呐推出，足侪人拢抢着用。
1: 明星
0: 一直以来吼，我甲你讲，真正唔捌人甲我嫌的，唔捌嫌的啦。当然讲哦，这真正吼比外口咧卖吼，真正大类拢卖安尼吼，会艰苦，会啥物会痒会白这种拢卖。上重要就是吼，厝内底无论安怎，每一家伙拢一定爱放一组啊，方便就对啊啦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個。

的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袋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搭啊，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搭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啊？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叫做啊这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乱落去，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五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条啊筋呢，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搭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甚物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搭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佮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痛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那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啊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流动过度的要

0: 退步一族，
1: 退步一族，多谢阿姐，听小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您哈，美珠姐姐，美珠姐，美珠姐，感谢阿姐，你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美兰姐，美珠姐退步啦哈，感谢阿姐，多谢阿姐，听小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凤姐姐哈，哎，秀凤姐妹一周啦哈，感谢阿姐，多谢你电话，啊，你电话举一个，等一下哈，阿姐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春妹姐姐哈，哎，春妹姐妹贴布哈，好，嘿，我是玉林，嘿，买一组哈，多谢阿姐，你等一下啊，阿姐，谢谢你啊，多谢你的听收哈，咱这个爸爸妈妈真正爱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哦，即马吼有优惠，啊，搁在这个活动做伙，买千送百，看过来哈，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啊哈，你若消费一千块，你就会当立即吼有一百块的这个吼优惠，然后寄伫咱这个吼咱这个电脑，一直吼集中吼，到六月底，到七月一号开始就会当退换啊吼，要换什么物件拢会当，这个遐尔好的优惠，千万唔通哦失去这个机。最重要的就是说，一直都不捌用过，一直都不捌打过，赶紧打电话啦，再送一包体验，拢总在一包哈，拢总在一包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金柱大哥大姐哈。喂，阿嫂买一组啦哈。好，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喔、嘿。来，这位是咱这个清辉大哥大嫂，你好。嘿，哥哥买一组。好，感谢你的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感谢哈。咱这爸爸妈妈，你若卡电话吼，千万唔通挂电话，啊，等甲服务人员甲咱接起来才有准算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淑萍姐姐，阿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嘿，多谢阿姐，多谢你的听候，你等一下哦、喔、哈。来，秀儿姐姐你好，买一组啦哈。感谢阿姐，多谢你的听说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白兰姐姐，你好，我是玉林。嘿，阿姐买一组贴布吼。感谢阿姐，多谢恁大家的听说，啊，电话唔通挂哈。阿姐感谢你哈，感谢咱这吼是多对阮的听说，上重要就是咱的贴布真正一刀斩的，一刀斩的。有当时啊，有个人会起油漆，皮肤较无好的，拆开了会安尼白，会像这种，赶紧一定爱来烫阮大力电视台贴布。你用一组绝对调的哈，你。一定会分享你家吼亲戚朋友，上着着吼，咱的物件吼真正有够赞的吼，足侪爸爸妈妈拢讲，哇，恁这药包真正的，伊皮肤已经打落吼，拆起来，拢吼安尼有够艰苦的，迄皮肤足疼，但是咱的药包完全袂。上着着咱这爸爸妈妈，你定定遐酸遐疼，这好朋友啊，你着赶紧一定爱来买一组，一定爱来买一组啊吼，买千送百吼，这吼咱吼咱这一定爱加讲一下，买千送百足重要的哈，咱爱趁这届的机会，赶紧来买，真正做会好的哈。来，秀梅姐姐，秀梅姐买一组，好，感谢阿姐电话唔通挂哈，咱这个王大哥一组哈，感谢大家继续打电话，谢谢大家。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支持甲听收，要继续帮咱刷卡继续卡。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美琼妈妈所点播的《昨夜星辰》日本歌曲吼，还要请咱做朋友到店来欣赏哦。

0: 苏慧姐、苏珍妈妈、丽雪妈妈，感谢大家吼，你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你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我的支持，跟听收电话继续卡到保底刷卡，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带来这首啊，真久没听过歌曲吼，我怎么哭了？邀请南港的孙英姐姐，一个人在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秋燕姐、贤梅姐、八成大哥，正。

0: 好听啊！我记得那时候你独唱的时阵嘛，我感觉哎，这条歌好像真的是好学又耐听，好学就耐听哈。啊，过来今麦新的专辑，希望一些爸爸妈妈去 YouTube 去改点赞，然后
1: 点阅一下，
0: 点阅一下
1: 啊，分享，
0: 对，分享很重要，
1: 爱唱歌的人，
0: 哎，对，分享很重要哈，谢谢，感谢大家哦哈，嘛非常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啊，伫重要时间搞支持，然后感恩哦，唔要用过真正爱辈子的哈，谢谢谢谢哦哈。啊，这个啊，嘛是赶快哈，到最后就是要回娘家，回娘家抽大奖啊哈，啊，做那这咱这咱讲的什么叫哎早惊惨哇，
1: 早惊惨，
0: 早惊惨，回娘家
1: 了，等下提一挂伴手礼，
0: 哎，真的呢，
1: 做啥等
0: 做早惊真正做幸福嫁出去对吧？哎，等下外嫁的时阵吼，哎，妈妈拢做好。宽当宽塞安尼吼，太假太阿太过安尼，甲炸炸登去安尼。
1: 因为听听见，
0: 听一定爱听啊！
1: 因为姑姑登一届，
0: 真正
1: 是讲啊，上好诶，然后传落去。
0: 对对对，啊，即卖是讲好个，在咱有手机做方便，大家拢会当看吼。好，安尼赶紧诶哦，今仔是礼拜二，
1: 礼拜二，
0: 啊，你来叫名。
1: 我叫名，
0: 啊，我来抽，我来抽奖哈。
1: 好，
0: 先来叫名哈。
1: 好，来，老师，三秒钟，三。二一停，
0: 哎，红山区的哦，来红山区的阿浩哥啊，
1: 哦，招福大哥，
0: 哇，真正，今仔日叫到你的名，今仔大家拢大发财啊哈，大发财啊，哎，招福大哥，招福大哥，哎呦，谁来啦？哎呀，招福大哥，你真的来啦？
1: 你好。
2: 三姐啊，你
1: 恭喜你！哦，头一届哦，
0: 第一届对不？
1: 哎，
0: 太棒了，太棒了！好，今天好来，招呼大哥，感谢你啊！你等一下哈，来好，我看一下，我给你抽奖哦，哈，
1: 谢谢，
0: 抽落去，
1: 来哦，
0: 希望有当大奖哦，上个领导哦，嘿，啊好哦，
2: 感恩啊，
0: 谢谢哈，多谢，来啊，到底哦，来哦，你看我希望得着什么呀？
2: 现在有得到一百分啊！
1: 啊，那米露卖无？米露卖无？
0: 米露唔敢插灯。
2: 会啦！
1: 哦，米露啦！
0: 哦！嘛未歹，这啥
1: ？K 歌
0: ，K 歌啦 ，K 歌啦，
1: 未歹啦。
0: 哦，
2: 啊，这干嘛用？这都一直八股啦。
0: 啊，都无法度，这都实行的啊，这实行的八股倒退路啦，哎呀，拢加减下啦，哈。
1: 好啦。
0: 好，谢谢哈，感谢。幸运而幸运的
1: 哈，谢谢
0: 哇，真正是招福的啦哈，感谢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哈，
1: 是
0: 对阮的陪伴，对阮的照顾，对阮的支持啊，搞拍拍啊，拍个摸啊摸摸，谢谢大家，感谢哈。如果拄只物件哈，啊吼啊未
1: 把握到的
0: 哦，一定爱把握哈，把阮的电话抄起来好不好？来德宝电话，
1: 来拨电话哦，大家哈，抄起来哦。0921-134-130-934-134，这是德宝电话，爸爸妈妈有用LINE也可以加这支电话，也可以加LINE吼。啊，那吼，拄只吼有这个吼电话时间段，恁拄只唔捌买过，拢在咧考虑的，真正免考虑。这种的物件吼，你用过才会知。所以讲吼，爸爸妈妈趁这个吼，这个有机会哦，有这个优惠嘛，赶快把握一下。因为吼，安尼就拍几折啦，
0: 对吼。
1: 嘿呀，所以讲吼，有这个优惠，赶快。把握一下哈，感谢大家，啊，刷卡继续给我们卡哈，谢谢谢谢，
0: 嗯，把德宝电话拾起来抄起来啊哈，那唔知啊，抄袂好不要紧，马上打电话去给客服，伊就跟你讲啊
1: 哈，
0: 感谢大家哈，
1: 谢谢，
0: 而且爸爸妈妈真正非常感谢你对阮的支持哦
1: 哈，
0: 把阮的电话抄起来，啊，若要找找阿玲嘛，挺好，来有玲的电话，玉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6133多半多利用哈，无 QR code 扛啊扫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啦，讲介意哈，今天衫哈，今天衫就是啊，咱这个藤椅
1: 哦，藤椅服饰的，
0: 服饰的哈，然后介意，
1: 这个是。刷卡在门。
0: 有但现在在真正做方便呢，哦，个都很好搭配。
1: 造型也不错啦。
0: 对对对，啊，都看起来个别讲规领欧妈妈这种哈，一旦吼提出我们那个脸色，看起来较白。
1: 气色。
0: 啊，
1: 够有伊的这个年轻的这个。 有诶，
0: 年轻的气息，
1: 少年
0: 气
1: 啊，嘿，设计有设计感。
0: 是是是，啊，咱只爸爸妈妈，恁老家只靠刷卡，阮只是无咧卖吼，无咧卖吼。啊，即几工啊吼，听讲吼，天气开始搁咧变化，
1: 对对对，
0: 会有风雨迄款哦，
1: 吼，
0: 会有风雨，哎，一定爱注意家己诶吼安全啊，出门口都卖衫，爱细腻啊，拜托，一定爱细腻。

0: 唔免赶时间，慢慢啊来就好啊，好不好？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哦，哈。来，咱后半段就是咱这个后一旁啦，不是后半段，后一旁哈。
1: 帅哥，
0: 帅哥，帅哥，大家拢会狂狂叫迄种，啊，看到美女嘛，狂狂叫啊。啊，小刚啦，小刚跟咱这个配你哈。
1: 继续给看落去，明天下午2点见哦，拜
0: 拜。拜。
2: 你是在创啥？电视转得好看，转得好笑，你这是创啥啦？
3: 蛋姐啦，那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问啦。啊，
2: 什么代志啦？紧讲啦吼。
3: 你到底爱不爱我啦？
2: 哦，我若无爱你，娶你来接我，问这个戆代志呢？哦。安
3: 尼，我去甲你问一下哦。
2: 什么代志啦？
3: 吼，紧啦。百块啊，你要给我偌济钱？啊，
2: 90啦。
3: 啊，真的哦。安尼你是真心的爱我。
2: 三百啦，迄个红啊布拢遐久啊，是咧讲咧。
3: 蛋姐。
2: 什么
3: 啦？哦，你若有1000万，你要给我偌济钱？
2: 啊，嘛是90啊！
3: 哈，啥那是90？
2: 哼，啊，我对你哎，从来毋捌改变过啊！你是咧？
3: 吼！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大家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心在江花》。

0: 经安尼讲啊，对，人拢安尼讲。
1: 对啊，伊就畸胎啊嘛，你总袂当从畸胎进五月份，畸胎到八月份，畸胎三个外月，结果糟糕无半个吧。
0: 压根都没有。
1: 无两个啊，结果就算了，结果糟糕无半个。
0: 都没有。
1: 哎，压根都无吼，没啦，免烦恼啦，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啦哈。啊，相信大家拢有过节日。啊，那真正时势较无用的。哦嘛，咱大理电视台吼，嘛好甲恁做陪伴，
0: 哦
1: 做陪伴，而且咱不是干那陪伴恁母亲节呢，
0: 咱达工咧，今年达五工，
1: 无啦，无到三百六十五，
0: 还有啥
1: 休困节，
0: 有啦，咱就算咱无法度每天，但是每天我们节目都在做，
1: 每天都有啦，哦啊，所以嘛，基本上吼三百六十五工吼，啊大家咧做一个陪伴，
0: 啊
1: 你若会想咱呢，哦咱嘛就想恁的啊。
0: 欸、其实我们一年也才不见48天而已，
1: 48天阿哥加年假的5天、欸、差不多53天左右，
0: 没到100天，
1: 100天你会太凶吗？真的才53天
0: 而已、50天，
1: 你要100天？你把自己的梦想都说出来。
0: 我是说跟别人就是跟那个正常上班来讲、
1: 一般的这个啊、哦，日子在过了、人的一世人吼，嘛才就30000天尔、3万有的较长岁收的30000几天、有的吼、差不多30000天左右，所以每天的日子都是非常的重要。
0: 啊，你那天回去，你敢有赶上吃饭？
1: 有啊有啊，当然啊，我
0: 为家坐高铁等于高雄，
1: 6点就这步嘛，我几点就差不多在吃饭啊，7点半我就在吃饭啊。
0: 坐
1: 回去
0: 不用一
1: 點鐘
0: 嗎？
1: 不用一點鐘，所以差不多7:40几、我就已經到這個餐廳、
0: 好快、
1: 很快啊，
0: 其實你也可以通勤。
1: 其實我也、你想的還挺美的耶，你要給我贊助是不是？知道你哥哥再來沒宿舍湯又大要給我贊助是不
0: 是？
1: 對啊，通勤喔，通勤比較會比較困難一點啦，太
0: 貴了啦，
1: 对啦，
0: 就打平了吧，可能就倒头了。
1: 没啦，倒头是没啦，啊，总是讲，是较忝小块啦，通勤也不可能啦，也不是不可能啦，也不可能啦，
0: 吼，
1: 不可能啦，哎呀，毕竟小刚嘛高雄人嘛，啊，要安尼中部南部，我其实感觉我即卖吼一个月回去一抓的已经就伤过少啦，我认为讲伤过少，因为时代吼阿公阿妈啦吼，坦白讲嘛，拢已经70几岁
0: 啊，
1: 啊嘛拢希望讲啊，你看即个母亲节倒转去吼，大家也都很开心啦，
0: 会
1: 当做伙食饭的机会无济呢，
0: 对啊，
1: 你看一个月转去一抓，一年几抓，啊得12抓尔，一年才12抓，看着家己自细汉啊，甲咱。好，抚养大汉、饲大汉的时段，一年才看一个12拜。
0: 所以你会当即摆改两改啊，2个礼拜回去一次。
1: 哦，即摆改两，我当作要叫我归去就转去啊。
0: 改两改啊。
1: 改两拜啦吼，啊，因为咱嘛其实有想讲吼，啊无伫台中吼，啊会当啊找一个好的环境，安心立命，安身立命在台中。那你看即摆目前吼，虽然。房地产呐吼，景气无好，但是买的人坦白讲吼，伊嘛唔愿意小小啊买
0: 啊，
1: 伊嘛唔愿意小小啊放嘛，因为过去伊买的这个成本就悬呐。
0: 对啊。
1: 所以虽然大家拢讲有啦，最近较好讲这个介绍吼，但是嘛，它价非常非常的悬。
0: 因为伊买来就是要投资的嘛。
1: 买来吼。
0: 那有可能。
1: 台湾人拢有这款的。这个现象，台湾人足有钱的哦，这几天都要看一寡这个财经的哈，台湾人非常的有钱，整个全台湾人的这个吼，存款呐，口罩的钱吼，其实吼排伫咧世界前几名，但是这个专家吼，伊去计算啊，伊去认真去算，这个钱拢伫对，拢伫咱的房地产，都在我们的房地产呐、而且咱。人哦，平均呐，台湾人2300万人啊，哈，平均开伫咧这个吼，这个厝的贷款的钱吼，将近一个人差不多赔300万啦。所以，有时咱咧思考讲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哦，即卖厝遮尼啊济，哦，咱的一挂少年家，敢有得一定得爱买厝？诶，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我坦白讲，厝的高雄， 阿嬷也有一间厝嘛，虽然无大间，但是真温

0: 乱啊，啊，已经拢住二三十栋啊嘛，啊，妈妈嘛有一间厝，啊，嘛是拢二三十栋啊。啊，敢有一定讲哦，即摆现代少年家吼，就一定爱开着这规世人的拍拼的即个钱吼，啊去买一个。当然，若有即个闲钱呐，哦，若有即个较加出来会使啊。啊，但即摆趁钱嘛，无遮尔啊简单。好，赚钱嘛，无遮尔啊容易。
1: 像即马厝一直咧起，一直咧起安尼，啊，囡仔佫生了少，
0: 对啊，
1: 啊后盖才会厝咧。
0: 这是未来吼，这是未来咱台湾爱去面对的一个真吼哦，莫讲严重啦，一个真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咱有足侪即个吼前车之鉴啦，哦，咱莫讲大陆，因为大陆迄是因为哦房地产就已经崩盘去啊。你看日本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日本你敢知影？伊有一个组织咯，吼，日本有一个组织咧，专门在讲处理厝的啊，哦，像恁即卖厝的有一寡吼，迄老厝啦、旧厝啦，你会当交代予伊
1: 代管，
0: 代管，重点是吼，遐厝要安怎？要送的哦，
1: 送偶像，
0: 看像要爱就送偶像啊，重点是要送，啊，佫无人爱，
1: 是安怎？
0: 因为日本吼，因的这个厝的税金非常的高，他们要养护。养护的费用，所以厝是坐噶吼，因为日本佫高龄化，因高龄化的这个程度是比咱台湾要佫较严重。
1: 就侪人讲哦，会当去日本买厝，日本厝就俗，但是因的税金就重。
0: 除非你真的耐得住寂寞啊，哦，因为足侪厝拢是伫日本的迄种卡所在，真正要到都市吼，爱坐电车，爱换车吼，爱坐一两点钟啊。所以后来伫咧一寡较偏僻啦、较庄卡的所在，厝基本上拢无人买来。哦，啊，就交代予一寡遮个集团呐，遮个组织吼，啊，落去媒合，哎呀，这间厝袂歹啊，你来看卖，但是你要付出一笔吼，真大的这个维修的钱啊，哦，维修的钱呐，
1: 就送给你，但是你自己要去立，
0: 哎，麻烦你帮他顾好，啊，帮他顾好，啊，但是像搁再来这几年台湾的建立一个吼，这个啊继承潮啊。继承潮，老的老去嘛，啊老的老去，总是要有一寡哦厝爱过户嘛。再来的台湾会经历过一阵子的这个继承潮，哎呀，继承和家己的死谁啊，死谁都出啊，小孩就有房子可以住了嘛。
1: 对
0: 啊，哎呀因为加上最近是咱妈这个新青安嘛，啊真正和太侪这个少年家吼，好不容易欠来一寡吼啊投机款呐，的钱吼啊拢摕去咧立这个吼新青安。

0: 这种的就问伯乐哥就对了。
1: 好，这怎么说？
0: 房地产教主。
1: 好，好，好。啊，所以你看现在目前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为了要让年轻人愿意提钱出来买厝。其实哦，这个社会就是怕人太好业，你敢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啊。那大家都好业，大家都没被做吃头路。像最近股市这么好，那个离职率越来越高呢。大家都无咧看头家的面色，我最近敢那吼，有赚淡薄啊吼，我有这个底气，我这个
0: 会当退休啊，
1: 会当退休的这个感觉，
0: 会当个算几年，
1: 只这一阵嘛啦，吼，咱坦白讲，这是短暂的，做工课吃头了，爱稳定嘛，长期间的这个稳定
0: 才是。像阮迄天去食饭嘛，然后都有一寡亲戚，因讲因。伊讲哦，你甲我妈妈讲哦，恁家囡仔足乖，大家拢足认真咧做工课啥物。伊讲因厝边隔壁都一挂好野人。哦。伊讲好，遐好野人的囡仔，拢无咧食头路。
1: 拢无咧食头路啊！
0: 大家拢无去食头路。
1: 食头路皆无用的
0: 尔。对。
1: 对无？
0: 但是迄，所以人讲为什么富不过三代，有可能是这样子。
1: 有一种可能性啦，这嘛是其中一个。哎呀，所以你看，迄一排吼，房贷一排二三十栋啦，一排。二三十栋哦，对着少年家的未来的发展啊吼，会家境会受到很大，除非有这个必要性。我认为讲是有迄个必要性。必要，人讲刚性需求嘛。可能啊，得准备要娶某啊，还有一个吼新娘房，还有一个一口家己的一间厝。
0: 其实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哦。我感觉我后该赚钱，然后他们讲，你后该赚钱要创啥？
1: 对呢。
0: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就是我赚钱，我想要买一间房子。
1: 买一间房子，
0: 一间那种新的房子。
1: 这就是吼，甲足侪观众朋友同款，咱台湾人的一个吼，有钱要买啥，都爱买厝啊。
0: 但是我唔知道，我想要小时候就这样子想。
1: 当然是时代甲咱灌输的一个观念嘛。
0: 无呢
1: 嘛。无咱出生是一张白纸，无可能为妈妈出来。就啊，你要创啥？我要买厝。
0: 但是因真正拢无买公。
1: 那个是一个，这是啥？耳濡目染呐，可能一个。
0: 是吗？
1: 啊，无买为倒位来。
0: 但是因真正拢无唔捌讲过讲要买厝啊，是
1: 真的。
0: 真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家己想的，就是想买一间厝。
1: 对对对。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住迄种新厝，迄种感觉。就是那种公寓啊，然后
1: 对
0: 那种，就是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
1: 还
0: 可以画很梦想想一想就好，
1: 没啦，你紧紧啦，哎呀，你紧紧啦，啊，较认真个哥吼拼几档啊，哥啊厝毛大细间啊，对吧？啊，即卖建商最厉害的是怎啊？大家大间个买袂起啊，愈起愈细间啊，
0: 啊，愈细间嘛足贵个，
1: 哎，嘛是足贵个吼，哎呀，即卖是大咧看看咱即代个即个少年家吼，可能有些你看到会爱笑，啊，以前我迄个年代吼，只要认真拍拼几栋啊吼，都有通好买一栋啊透天的啊。
0: 可是透天一栋，毋才几十万尔，对无？
1: 你若有以前迄个报纸有哦。
0: 对啊，真的啊。
1: 七万块一间，七万块一间，三千块一平。
0: 对啊。
1: 三千块一平，迄间贵去啊。
0: 什么间？起价贵啊，百倍贵啊，千倍。
1: 迄间那个是贵啊，但是咱那时阵讲有带你去过了百倍，过了千倍，并没有嘞。
0: 对啊，
1: 哎呀，有诶，就是迄公共搞诶嘛，以前做，奇怪，经过这二三十年过后吼，搁去看因上盖基站诶，这是安内搞迄东西拢共款。哎呀，这是一个现象啦吼，但是不要紧，不管未来诶这个社会安怎变啦吼，拍拼就对啦，这认真拍拼，这是。绝对无唔对的。
0: 不过呐，拢爱有一个套路啦，无你生活无啥物重心。
1: 哎，对。
0: 对啊。
1: 哎，买上无聊嘛。
0: 对啊，对。
1: 对无，无代志做，没啦。主人有代志做的啦。是不是？
0: 对吧？
1: 哦。
0: 会使啦，你会使。
1: 无咯。我厝里遮侪人要饲咧。哎呀，对无？哦。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哦，看一下新闻，等下有生肖哦，要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目前呢，这个油价还稳定，稳定低的，还在抑制油价。 但是咱的一寡组织咧讲吼，这个临界点的在当时年差不多咱的今年的六月份啦，哦，剩差不多过外月，因为即摆拢是差不多由着政府啦，由着国际啦，一寡组织咧稳定这个绩效。

0: 啊，尽量啊，会当啊啊和调，得个啊和调。目前的这个油场的油的市场就对啊，咱啊未所有一支看袂到的手吼，油升起来，跌落，升起来，甲你跌落，因为一旦无跌落吼，会变作咱的这个通膨会变伤过悬，吼，会变伤过悬。啊，即卖目前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嘛，吼，即卖 AI 啊，逐项起啊。哦，所以咱的高盛吼预估咱的台湾，包括韩国，有可能伫咧吼第二季、甲第三季启动升息啊。哦，因为你爱想哦，哇、哦，即卖物件吼，油拿起来啊，吼、哦、啊，大家毛赚着点啊钱，买物件就会较轻松嘛。啊，愈买愈多，通膨的上升啊，对，提升，所以有可能会升息吼，啊，压抑一下吼，咱台湾的这个经济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吼啊，后边吼啊，再过迄个啥，观察看卖，吼，观察看卖，啊，搁再来这礼拜哦，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哦，国际消息吼，伫咧五月差不多十三、十四、十五啦，吼，咱的川普要甲咱的习近平川习会要来了。哦，川习会要来了，这是世界目前两只大象吼，哦，要开会啊！
1: 现在是大象，
0: 因为咱就像蚂蚁同款啊，世界两大强权嘛。
1: 我想说会用狮子来那个，两只王嘛。
0: 狮子吼，因为狮子比较灵活，大象吼会比较笨重一些些。
1: 所以
0: 两个很笨重，两个很笨重啊！你还想呢？两个这个经济体这么大，人这么多，他们要转弯哦，就困难呢。他们要转弯其实是很困难，不像咱台湾这么灵活，
1: 确实。
0: 所以是两只大象的会面，
1: 小而巧嘛。
0: 小而美，小而巧啊，较灵便、较灵活嘛哈。啊，目前这个咱的美国哦，卢比奥啊，国务卿嘛，伊希望美国其实无希望看到吼。台湾哦，台海的这个现状被强行改变了。其实不是只有美国人而已，包括我们台湾人也是啊。维持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现象嘛。
1: 当然
0: 嘛。一个蛮好的现状啊，哦，不要有一些纷扰啦，哦，不要有一些战争啦，哦，不要有一些军机的包围啦，哦，军舰的包围啦，这绝对是我们台湾人跟世界拢希望的一个现象，
1: 对啊，其实咱嘛无去甲想安怎，
0: 啊，咱也无讲得失
1: 对啊，拢人来甲咱安怎
0: 的，对啊，咱也无讲得失对啊，是讲吼多一个部分啊嘛，所以凡事吼以和为贵吼，世界才会当带动
1: 啊。
0: 啊，搁再来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产业啦，哦，即卖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吼，非常的多元，吼，伫咧咱全台湾吼，可以说遍地开花，哦，遍地开花。当然，这个无人机吼是，好为人讲是为着战争啦吼，但是其实未来嘛唔是，像咱迄天在讨论嘛，未来无人机嘛会上回啊，未来可能乌鸟嘛有无人机啊，以后上到对，可能上到恁家的这个厝尾顶嘞，吼上到恁家有一个停机坪，啊唔免伤大，会着安尼夹的，无人机就上到恁家。
1: 但是那无人机要控管得很好，
0: 要控管得很好，
1: 啊，不然就会真的变，就是变乱象啦，因为他可能也当不会去领导的浴室的门口看你啊，哎呦，对吧？像大雄赶快在看镜像哎，
0: 哇，你跟他欢乐这了哦，
1: 这嘛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确实嘛是啊，
1: 对啊，
0: 确实嘛是这个真大的嘛，最惊人看的啊，其实上无惊人看，上那要水的身体咧爱让随便的这个陌生人看无吧？
1: 想要让看？
0: 对啊，想要让看无吧？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咧，最近咧啊看，即卖目前吼，伫咧咱台湾这个啊四间这个医美啊，啊四间这个医美集团哈，包括咱的艾尔利、光泽、圣仪、研医啊，哈，几间这个啊医美集团吼，拢被查到，拢被发现在用这个针孔摄影机啊。
1: 到底为什么啊？
0: 有一间阁是安尼吼。首先是这个艾尔利嘛，啊，出来了嘞，哎呦，这个吼已经被微风查掉吼，赶紧的，该贴的贴，
1: 对，
0: 该拔的拔，该贴的贴，有呢，因有贴，只是后来被检举，警方落去调查，发现讲哦，奇怪，啊，你迄边哪有坑？啊，搁再有坑不打紧，啊，不要吼鸟鼠啊，最近鸟鼠就侪，鸟鼠啊，该啦，吼，各方面的嘛，哈，结果发现啥？无看到针孔摄影机，但是找到啥？主机。吹掉主机啊，
1: 斩草不除根。

0: 哎呀，春风吹又生啊，吹着自己啊。嘿呀，就是啊，最后叫人查掉啊，希望这个哦，医美这几处的这个卖讲偷拍啦哈、就是讲哦，这个针孔摄影的这个案件哈，当
1: 好。就是偷拍啊。就是偷拍呗。
0: 对啦，
1: 啊，都在讲偷拍。
0: 因其实翕是可能。当然无好，但是加减的，当然最初是讲吼，惊一寡医疗纠纷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啦。你要尊重吼、啊，尊重你的顾客，顾客至上。
1: 而且人家是真正
0: 无穿呢，
1: 无穿烫光光
0: 呢。你想有会除毛呢？
1: 迄间免讲讲，
0: 除毛呢？
1: 对啊，
0: 脚开开呢？
1: 对啊，迄、啊、真正就要求的。真的不行啊！
0: 对啊，
1: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就是、在偷拍
0: 啊！希望这个新闻出来了吼、咱足侪一寡吼，不是干那医美尔，足侪诊所各方面哦，爱去重新吼、重新来吼思考这个问题吼、会比较较好。好，最后一个吼、最后一个，最近真情的一个游戏啊，少年家拢在耍的迄呐，密室逃脱啊，密室逃脱啊，结果有一个无训练的，啊，即摆拢办啥？扮迄鬼啊啦，哦，扮恐怖的哦，要讲吓惊啦，因为里面很多主题嘛。
1: 嘿。
0: 啊，结果其中一个扮这个啥吊死鬼啊，啊，无说你家己吼去勒条暗棍吼送病院啊，送病院后来即间吼热力停业啦，因为足侪部分无经过吼消防，其实伊拢是做一个空间，啊，内面都去布置。哦，布置哦，纸啦，哦，迄种易燃物品啦，
1: 对
0: 啊，无经过这个消防的检查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
1: 事。我相信这一定是无经过训练，因为因这密室逃脱，因可能，可能规每，可能两三个月换一个主题，哎，无可能每一个主题拢事先就想好啊，啊，伊那可能即个要用什么糖果屋，啊，即个要用什么鬼屋。哎，员工一定要照着那个去办、
0: 是嘛？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哦，去算不要紧哦。啊，像这种是较恐怖的，有人咧给你惊啦，也是有比较温馨的啦，
1: 哦，
0: 也是有比较温馨的，可以让大家去玩一下哈。
1: 这个也是在动脑，
0: 哎，动脑，就是解谜嘛，
1: 解谜
0: 嘛，吼啊，什么物件爱藏对吼啊，这跟什么有关联吼啊，谜题谜底要揭晓安尼哦，哎，可以动脑，但是安全上重要。好，来三首歌曲。
1: 好，来六公的火东大哥要听《天涯不假情》。
0: 所有的林欢妈妈也有抒情。
1: 好，台东的瑞英妈妈要听《雪落下的声音》。
0: 谢谢。

0: 谢谢，好，要吴淑锦先生。
1: 再来，再来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台东瑞英妈妈 Deborah。

0: 有钱爱较俭咧用的，唔通凊彩乌白借，因为借出来吼就歹退转来哈。搁再来咱的感情上吼，异性缘算普通啦，啊，短时间来较歹。确定恁两个人的关系就对了，
1: 需要一点仔时间
0: 哦。是的，
1: 可能话想以为想要这个白爱做一关哦，可能一寡人事的关系变化啊，对啊，就是放松一点嘛，较随意随性一点就好了。
0: 对，
1: 卖想紧安尼吼，啊，工课上就是爱搁较拍拼，搁较努啦安尼。唔通虽然袂当一时啊都有回报啊，但是拢是往好的方向咧发展安尼。啊，钱财上嘛是家己爱积好来牛嘿，啊，感情上甲另外一半相处吼，啊，较少念的，啊，多多关心安尼。
0: 不要太唠叨了
1: 哈。
0: 搁再来，上高的朋友咧，即个摆当讲吼，一马冰川呐、啊，哦，顺风顺水，而且当得到吼。一个真有心的人，吼，甲恁斗相助，吼，甲恁安尼斗帮
1: 忙。贵人相助。
0: 贵人、啊，工作上哦，真顺利，但是唔通放了伤过轻松，哦，唔通放，人讲乐极生悲啊，
1: 哦，
0: 伤过欢喜会带来一个较负面的影响。
1: 是。
0: 哦，啊，财运还可以，但是唔免伤过强求。
1: 对啊。
0: 天公伯啊，吼，土地公啦，财神，该合恁的吼。绝对拢袂到高去，
1: 啊，
0: 即下你放心哈，桃花运也阁袂歹，哦，若是已经有结婚呢，爱好好啊处理吼，啊一些异性的哈关系啦。
1: 是，再来话想过即礼拜运势一直伫咧上升的状态哦，吼，啊提醒家己唔通伤过急躁安尼，啊工作当中若是工作当中亲像有神明咧甲你帮助安尼，甲你斗相安尼。进度会愈来愈紧安尼嘛，最好轻松解决所有的代志安尼，好好啊把握时机吼。爱在运上爱较谨慎的，莫有伤大项的投资。对，感情上袂歹哦，拢但是爱注意就是唔通因为钱去伤着感情。
0: 真的哦，这个蛮重要的哈。搁再来，上高的朋友哈，这礼拜相对。较稳定啊啦，比前几礼拜吼较稳定些寡，所以这礼拜等到你当加开点啊时间，因为无足侪代志要和你烦恼嘛，开点啊时间来拍算你的未来，吼，上高的朋友啊，工作上唔免有伤过侪这个包袱，唔免做好就好啊，尽咱能力范围当中，把代志做好就好啊。财运还可以，啊唔通贪恋一寡坏财，感情目前处于一个较。不稳定的、无稳定的一个状态、啊，会当啊多多的啊检讨，多多的反省，啊多多的要代志要爆发，再想看卖，敢是较解问题啦，各方面安尼会越来越好。
1: 是，个人话想低的，即个摆对想低的来讲，哦，可能感觉路较歹行，较有阻碍一点嘛吼，但是注意即个时阵唔通去太偏离。去找唔对路啦！
0: 你偏离航道，重新路径规划。
1: 对，爱行正路安尼吼，对。啊，工课上的进度你感觉较慢呢。但是莫因为紧来去弄破碗安尼，对。个就是讲钱财部分爱注意破财问题，感情上可能。两个在矛盾期吧，可能也是同款，甲想到爱认清家己的问题。
0: 是的，好、啊，我感觉讲，其实咱所有生肖拢同款哦，就这代志答案是拢，不是干那一个尔、都不是只有一个。那讲为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有足侪方式拢会当到位嘛。
1: 你看，而且目前人看法拢无同。
0: 哎呀、啊，重点是哦，今仔日有一个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你行路也好，伫咧路口开车也好，骑倒摆也好，你倒弯三摆，你就定义讲正弯啦。
1: 系啊，就绕一个正方形。
0: 左转三次，就等于右转了嘛。
1: 对啊，你台北定定安尼。
0: 对啊，虽然头前不能右转，但是左转三次就可以右转啦、啊。
1: 在台北是这样，右转再右转。
0: 啊，这个就像咱可能诶人生当中的一个方向同款，不用。硬要往死里钻嘛，
1: 对，
0: 唔免一直讲哦，那围墙在遐要弄干呢哦，老火老地唔免，细一点呐，嘛赶快的到位哦，
1: 哈，
0: 搁再就是咱每天的日冲，拜二冲龙，拜三冲牛，拜四冲马，拜五冲羊，拜六冲狗，礼拜冲鸡，后礼拜一冲狗，
1: 是
0: 啊，以上每周生肖啊，提供给大家啊，来做一个参考。
1: 是，
0: 导播老师可以唱三首吗？
1: 但你可以塞了。
0: 可以补充一下啊，

0: 手啦哈，三手因拍摄拢有人点的哈。将军的荣幸大哥哈，进入龙林内。
1: 好，到六个叔叔妈妈甲台东林妈妈来听《青青海峡东景色》几句歌曲，
0: 是非常好听的歌哈。中华的周志妈妈，气动的春花妈妈所点播的歌曲《人情味》。

明文爸爸、秀香妈妈、艳红爸爸妈妈、玉芬妈妈、宝贵妈妈，哇，大家都在聊林经理啊。金峰爸爸、尤忠大哥、源泉大哥、荣武大哥、大嫂、秋兰阿姨、进法大哥、宝钗妈妈、瑞英妈妈、国和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大家看这部，大家拍波啊，人上够有人情味，谢谢大家哈。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个拨通啊，谢谢大家哦。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灯美妈妈，
1: 灯美妈妈，
0: 哎，灯美妈妈。
2: 好，哦，我今仔个就录第一。
0: 今年啊，哎，
2: 我安尼所以有几人等下讲，经常都因为这单里面节目。
0: 今年好，啊，看这个有几靠运气哦。
2: 啊，都看恁有精神真好啊。
0: 好，安尼精神就较好啊。嗯，谢谢你。
2: 好，
0: 啊，你要讲什么歌？
2: 就讲个礼拜。
0: 好，好，礼拜你唱你听哈。
2: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谢谢，拜拜哈。来，请来德进大哥。
3: 哎，你好。
0: 哎，大哥你好，大哥你好。
3: 啊，我点一个歌。
0: 哎，要点啥？
3: 国语老歌《忆难忘》。
0: 忆难忘哈。嗯。好，好，礼拜你唱啊。
3: OK， 好，谢谢。
0: 大哥，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哈。忆难忘哈，搁再来是咱的这个，哎，这个是谁？黄元妈妈呀。
4: 小刚，
0: 你好，你好，
4: 小米你好，
0: 你好，
4: 我来播一条什么歌啊？
0: 什么歌啊？
4: 有
0: 情有义是什么歌？
4: 谢谢啊，
0: 好礼拜你哈，
4: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4: 小刚文刚文，
0: 好，有缘再出头哈，啊谢谢你，来，再来这位是金鸡啊妈妈，
5: 对。

0: 金妈妈，月秀妈妈，
1: 对，
2: 月秀妈妈，
1: 我要点歌。看破的爱，
0: 看破的爱，
2: 妈妈最爱这点歌哈。
0: 啊，真的哦。好啊，后礼拜你搁唱给你听哈。
1: 好，谢谢你。
0: 谢谢。有一天你袂当学起来，家己点厝的会当唱啊。
2: 应该拢会晓唱。
0: 洗身躯的时阵，蒙
2: 蒙爱。连蒙头安尼。
0: 嘿啊，蒙爱姐陪你拢安尼咧练歌咧唱的啊哈。叶妈妈。
2: 叶妈妈。
0: 哎，你好。
3: 无啦，我点歌呢。
0: 对啊，点歌对啊。
3: 哦，我点双车路口。
0: 哦。哦，双车路口。
2: 你先拜会吼。
0: 好，你拜拜你哈。
3: 哦，感谢你啊。
0: 谢谢你，感恩你来点歌哈，谢谢。
2: 谢谢。
0: 感恩你来，哦，大家来给咱来到点歌哈，到安排后礼拜的歌，来，再来国和大哥。
4: 哎，
0: 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哎，是。
4: 我来点一下你两个合唱好不？
0: 来啊来啊，对吗？
4: 你先知啊，你一个。
2: 哦。
0: 哦，对哦，你讲的哦。
4: 对啦。
0: 你拢未走线子咯？
4: 未走线子，我先一看哦。
0: 好，礼拜二哈。
4: 拜拜以后，谢谢。
0: 拜你，感恩，谢谢哦，谢谢。
4: 拜拜，
0: 拜拜哦，拜拜。来，最后一位，咱屏东的文秀妈妈。
5: 文秀妈妈。
0: 哎，你好。
5: 嗯。我要点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2: 哦，好，
0: 好 ，OK， 谢谢你哦，
5: 好，
0: 啊，感谢啊，礼拜二来给您做安排，谢谢哦，咱这个时间要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秀胜田 MOT 的好朋友天气哥再来吼，会欢乐啊，
2: 对
0: 啊，随时出有一挂凉凉的，唔免大概吼，囡仔拢爱去买外口迄参糖的啦，吼，迄饮料啦、甜的啦，这较好啦，哈，佮再来中秀好朋友哦，中馈袂顺的，哦，胸腔闷闷白白的哈，等一下看一个，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要甲咱身体当中上届必需要的这个吼水分、电液来甲照顾好势。保护足哦，你目睭嘛较袂打啦，
2: 啊、
0: 哦，身体较袂打湿。谢谢大家，嗯、
2: 感谢。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8: 枸杞俗称名言池，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6: 嘿，秋香姐，
9: 嘿，我要跟你讲，
6: 嘿，
9: 这枸杞精哦，
6: 对，
9: 我

0: 阮隔壁伊拢老朋友，
1: 是
0: 啊，食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0: 啊，即马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1: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0: 我就奇怪嘞，
1: 嘿，
0: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我不袂食啦。
1: 安尼哦，
0: 来食个姜啦，
1: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2: 阿姨你好，
3: 大组的一组，
2: 大组的一组吼，
3: 阿姨
2: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看得很清楚，
2: 是吼，
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2: 是
3: 哦，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4: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当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啊，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买晒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哎、欸，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病变，细到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袂好。看我伫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嘛，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嘛，也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是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未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未好啦，烂未好哦，膏药啊阁膏未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完火，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 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好，这四个月。

以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让抗氧化、抗发炎，会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发反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

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那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这是什么？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肺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肺？伤肝肺嘛。你肝肺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肺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肺呢？唔是食补肺，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佮会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互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佮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吃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吃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在讲的糖尿病的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这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吃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在讲的。肝炎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个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干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咧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段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了嘿。这阿伯，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六阿顿的，六阿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伤济的哈。10个哈，
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偌济。

0: 万加爱十二亿爱一万四千四，今仔日十二亿，互你开五千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三十个接刷，安尼就刷，好不好？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哎、欸，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免大招啊，谢总诶。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最近天气炎热，目睭见着风，见着光，会畏畏吼，目睭会畏畏畏光诶，甚至吼，迄目油塞过规大块。高级精，你认真来个吃，迄熬老目油的，赶紧做使用啊！来，零二八的好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嘿，
3: 我要高级精啊。
2: 你要大做细做诶？
3: 迄个细做，迄个大细做几罐啊？
2: 细做诶，总共吼六克啊，3000块，啊，即卖阁有做活动啊，我请苏卡甲你介绍一下来。63线细做一个好伯姐，来，淑珍妈妈你好。
3: 嘿。
2: 嘿，高级精啊。
3: 高
2: 级精，高级精，嗯，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3: 3000块
2: 的吼，好，你电话卖挂，等稍等一下，64线加服务姐，专食素食的朋友，高级精你一定要早倒转去。咱一天只要一条，这一条内面吼，有非常丰富这个高级的营养分，一条。吃到60公克，60公克高级的营养分，将近几大米，一天吼。吃这枸杞哦，对恁的身体、对恁的代谢、免疫力拢足好的。来，慧珠妈妈你好，
4: 大组的
2: 枸杞精哦。
4: 哎，啊，什么时候会到货？
2: 哎，上届近期咧拜五就到啊。啊，谢谢你来565线刚好补一个，而且咱今仔日限量小组的，就是20组，大组的10组接完为止。因为咱母亲节即卖咧做活动，数量拢非常的少。你旧年来咧用的，你会当趁着做活动新订，较慢收就好哈。来，国和大哥你好，
5: 你好，
2: 对，我小刚你好，
5: 你做谢座诶，
2: 高级精谢座诶哈，
5: 对，
2: 好，你小蛋姐等我卖挂灯，谢谢，来66线甲侯波姐，这一组人囥两年的时间，所以你绝对食会完哈。来，秀英妈妈你好，
6: 啊你好，
2: 嘿，高级精啊，
6: 嘿，我问你咧，你到分饭前个饭后，
2: 这不关系，你收到、哦、你就来个吃，完全拢袂改味，哈，啊，你要大座谢座诶，
6: 我谢座诶。
2: 好，来67线买四组的，数量卖完就无啊。来，组长妈妈，
7: 嘿，
2: 嘿，你好，买一组吓，
7: 嘿，
2: 买大组四组的，
7: 大组
2: 好啦。好，你稍等一下，来68线高级精大组一个好不接，来028的好朋友你好，
8: 组长妈妈，
9: 我今日刚出掉
2: 了，哦，拍死，啊，我给你做好不接，我给你专门刷卡哈，来，稍等一下，来69线帮我服务一下。所以你长期刚有在吃这个高级精的，要给你顾啥？顾你的肝血，吼、哦，把你的肝顾好势，搁补啥？补你的肾水，把你腰子的这个水分顾好充足，你目睭就袂搁再打湿，你就不会再有这个干眼症，脚手尾袂搁安尼吼。打打好好皮肤拢同款，所以枸杞精哦，对着咱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液的补充非常的重要。包括你有些会偏头痛的吼，枸杞精真正你认真吃。来，甜妹妈妈你好，
10: 小刚哦，
2: 哎、欸、是，
10: 我买几组
2: 枸杞精啊，
10: 嗯，
2: 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都，
2: 好，你稍等一下，来70线甲服务一下，尤其是一个重点吼，尤其是一个重点。你若长期间，足侪人讲哦，啊，枸杞食起来甜甜，唔知影有糖分的人爱食无？小刚今日甲恁分享，你若是有糖分的，你更加需要食吼，因为讲哦，糖尿病会造成你的这个吼血糖高，目睭就会病变嘛。所以咱的中医师特别为恁做一个推荐，讲呐，糖尿病你就爱食枸杞，即卖知影，即卖开始食，拢无算慢，因为吼。枸杞要甲恁的啥物顾好？伊除了或者这个敏感肌、顾目睭之外咧，包括你的腰子，拢甲恁顾好。所以你有迄个吼腰子较歹、功能较歹，甚至你已经有糖分的，想要甲咱两粒腰子吼顾好健康、顾好空间的哦，这个枸杞精吼，你认真来甲做使用，一天只要一包，足好用的好用。看你要像后壁呢，拍开直接啉吼，还是讲你要？加一寡果汁，哦，加一寡那个蔬果汁、五行蔬菜，嘿，真正效果吼，营养分非常的好哈。来，宝莲妈妈你好，
11: 哎、欸，你好，
2: 哎、欸，你好，枸杞精啊，
11: 哎、欸，
2: 你不要大做细做诶，
11: 大做，
2: 好，你等我卖挂灯来过。

玉山跟侯伯姐，所以包括你目睭咧，吼、哦，常常会尿啊。为什么目睭会尿？就是伤大，水分无够。佮再来暗时失眠、搞眠梦，哦，暗时暗困就是因为啦，肝气郁结，哦，肝气郁结，面上无光，伤过疲劳，甚至做囡仔、女性朋友月经来量少、食较淡，哦，这拢爱一个注意。你一定要好好啊来食这个枸杞精，吼、哦，把恁的身体的五脏六腑，你看，逐贴中药内面啊，上盖季节这个药引拢有啥？拢有枸杞，所以自老中医师拢知影这个枸杞对咱身体的这个好处，吼、哦，伫咧倒位。所以今仔你若有在食这个枸杞的，你一定爱吼、哦、电话认真卡，吼、哦，啊，把家己的身体来个照顾好势，吼、哦，照顾好势，靠啥？靠这组枸杞精，吼、哦，目睭会呆啦。目睭无爽快、酸涩，吼，会蒙雾的，爱食枸杞精。最近咧日头足大，你咧骑倒摆啦，吼、哦，也伫行路，枸杞你认真食，拢开放一盒，互恁做体验，有效则甲留的。谢谢大家，感谢。

0: 一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你看，这日本樱花好漂亮哦。
2: 看过啊，我看过。
1: 老师，我讲，我后礼拜要来啊，我连口罩钱拢买好啊。你看，你看我的口罩钱。
0: 那开学一礼拜呢？
1: 我请假五天就好。
0: 你这里开学一礼拜，你放假你嘛较正经好不好啊？你敢会当较亲像人呢啊？啊，机票我好吗？飞对。
1: 走走。
0: 走。不要回欧弟。哎呦，这是什么人？
3: 什么谁？啊？问够人知影，这个世界上上厉害的鸡胖是什么？
0: 什么鸡胖？
1: 你是谁啊？
3: 我是来自日本京都的。
1: 哦。哎。
3: 我是为着找适合樱花调配螃蟹的材料，所以咧咧环游世界。啊。拄我好飞机拄着乱流，好晕哦。然后那个破相在这里。哦，
0: 多少年多了点？
3: 哎呀，我说你老越强。
1: 日本到台湾是多好，无油哟。你是加50块而已，那不加我？
3: 爱的破相啊，你是
1: 破相。
0: 爱高小姐，拍谢拍谢，因为我这是私塾，你驾车所在，我这无你讲的什么奇香哦。
1: 我想你的嘴应该是我。嗯。啊？我是奇香。我是奇香。这也不会胖啊，这是什么味的？
3: 你哪敢糟蹋我的花？啊，这是我百年最快看到一个花王呢，你给我回来！
1: 百年，拜托你的花哦，有你的灰尘呐，你安尼风尘仆仆，伫个飞机顶，拢是迄个灰尘。
3: 我跟你讲，这代志若无解决，我咱两拢要去日本啊！哎
0: 呦，哎呦，这。气势啊！喂，小姐，爱康小姐，啊，你先坐好不好？啊，你机票都甲你阿掉啊，啊，你阿掉，伊也袂当去日本啊。你坐，我来解释这个代志吼。你即摆这个气势袂歹，你这气势破釜沉舟的决心袂歹。好啊，免费上一节课，中文课，互你听，好不好？互你学一下中文的，啊，你坐好哈。来，你无礼貌，教这来，今仔要甲你教这吼。其实我拄啊讲一句成语哦，叫“破釜沉舟”，这是来自这本册《史记》。破釜，来咱当然讲到这个，按照字面上的解释，破泡破嘛。嗯。釜是啥物？啊，釜就是鼎。沉舟的意思是啥？就是讲哎，船啊过河了哦，船啊怎啊弄个破空，啊，船啊沉。意思是讲，这就哦，船啊过河了，绝对无可能过回头。嗯嗯。这有一个历史的故事。伫咧金朝末年时阵啊，秦国将军哦，这章邯，伊率领兵将要去拍这个赵国，围攻巨鹿城。这时阵楚怀王就派宋义甲项羽要去救赵国，但是宋义讲慢车，卖叮当。
1: 啊，嗯。啊，金朝时阵竟然做迄个缩头乌龟，
0: 对
1: 吧？慢车，安
3: 怎做啦？
0: 所以啊，所以就是项羽甲宋义的龟头剁掉嘛，啊，所以就是啊，
1: 有这种吗？
0: 啊，你唔讲缩头乌龟，对吧？对吧？所以尾手啊，伊甲宋义的头剁掉了，派20000兵将渡过这个江水，然后去救这个巨鹿城，哦，然后啊，这从渡河过了，这船啊弄沉，从迄个渡河进前炸过来，煮饭个鼎弄破，因为你弄破，你才有决心吗？连兵营都烧掉呢，哦，加炸三天的干粮。
1: 三天，啊，三天吃完，剩了要吃啥？吃风哦。
3: 吃
0: 风哦！
3: 我
0: 咧
3: 看
0: 啊，
3: 未饿死，
0: 啊
3: 未枵死，无
0: 先讲
3: 我感觉
0: 臭死。哎呀，恁阿早恁阿想诶，对吧？经过项羽高平的大战，终于打败了秦军。嗯。所以破釜沉舟这句成语，就是对这个所在演变来。嗯。你形容就讲，伊做代志真果决，义无反顾。就那像迄阵，就爱哭无？你甲伊的花用歹，伊甲你的机票了掉。
1: 对，
0: 对，
1: 机票了掉，你变那白花。
3: 哎呀，我花变那白花，我这花红呢。
0: 哦，等等，你卖啥？卖啥哦？爱讲爱讲。嗯。我带你来我的花园呀，我花园呀，政府哇，带你来优秀百花啊！哦，来，小姐随我来，华兰干哦嘿，来，小姐华兰干。
3: 来，
0: 你先行，你也好耍行嘞。小姐华兰干啊。
1: 哎，老师，我嘞。
0: 啊，你来收收呀，啊无嘞。
1: 啊，
0: 是收收的啊，对吧？收收的，林刚才我讲，
1: 我跟林刚在讲，哎，日本呢？ 啊，什么课？什么课？啊，一课，老师怎么带走？我会机票啦。哦，真是，去欠三个月，该当卖呢。老师传妹妹哦，老传妹妹去，为何搞老了呀？哼。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就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卡哦。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

谢谢毕业妈妈阿锤阿公阿豆阿妈玉芬妈妈国和大哥大嫂国贤大哥秀英妈妈丽娟妈妈淑珠妈妈谢璇妈妈叶红

薛桃妈妈、熟珠妈妈、玉华妈妈、明宗大哥、米娜妈妈、新雪大哥、秀琴妈妈、雕爷、莉亚妈妈、碧燕妈妈、雅文杰、素清妈妈、秀琴妈妈、赵氏妈妈、明芳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哈，心心相连啊，咱的佑靖哥、永斌哈，加咱的这个
1: 谢宇君
0: 哈，非常好听的一首合唱的歌曲，大家多多传唱
1: 啊，
0: 多多的点阅
1: 啊，
0: 这些家里了好资料哈，规个拢整个拢无同款啦，一切拢会当愈来愈好，哦，当愈来愈侪的这个听众，哦，一起哈加油，一起好起来哈。
1: 没错，
0: 来抽出今天你的这个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好，秀莲啊，春莲。哎，
1: 好像是春莲妈妈。哎，对，
0: 春莲妈妈哈。哎，咱住伫咧新北市新庄区的李春莲妈妈。
1: 春莲妈妈。
0: 春莲妈妈，家电莫三码352，哈，352的这个春莲妈妈，有在看这部无？
1: 新增到底新增的春联
0: 妈妈，来陪你给他设计一下哈，你先给他设计。
1: 直接绕吗？
0: 直接绕了，直接来了。
1: 来了，哎，不是，
0: 请问你不是你啦，哎呀，谢谢你，感谢你的听收，哎呀，大家拢足认真的啊收看咱的节目啊。来，那个春联妈妈，哦，哎呦，哦，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两箱呢，哇，哎，这是新的吗？好像又不一样
1: 了，刚才有咱无洗掉的。
0: 哦，真的哦，
1: 有
0: 有我无洗掉的。哎，你有今天你有洗掉哈？春莲妈妈，
1: 春莲妈妈，
0: 不要做梦
1: 嘞。今天每个去吃母亲节吧。
0: 有的人吃一个月，嗯，五月份天天都是感恩月哦，这个母亲节。
1: 通常礼拜二比较少吧。
0: 哎，不是哈，好，谢谢大家。
1: 可惜了。

0: 哎呦哎呦，没事没事。
1: 好，无代志哈。好，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哇，各有恁的陪伴。嗯。今日的这个生肖也好啦，吼啊，头前的啊新闻的分享也好，有任何想要了解，拢挺会当打电话来，哇，咱伫咧山卡为恁做服务。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0983343155，加来 QR code。都欢迎大家私底下打电话来哈，来陪你的电话，
0: 陪你的电话，大家多包多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的0912835042，要加来扫 QR code 都可以哦。感谢腾运服饰、挺立服饰，今天今年三是挺立服饰的。
1: 明仔同一个时间到，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

0: 释放就是我们所称为的这种细胞因子的讯号蛋白。那么你这个身体发炎的反应当中呢，它会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亲爱蛋白呢，一旦来帮助咱呢哈，驱动发炎的反应哈。所以呢，医师跟咱讲哈，为着要模拟，我先来用一下哈，因为你
1: 来，哎，模拟发炎反应呢，
2: 对，哎，
1: 不要紧，哦，啊，迄研究人员改迄尿气啊哈，哦，尿气也是巨噬细胞哈，暴露于嘿脂多糖，
0: 多糖，什么会是脂多糖？什么会是脂多糖？那是一种常常用在实验室内底的细菌成分。然后呢，这个研究人员呢，一个用这个薄荷醇，好，这个薄荷醇就是来自咱所看到这个薄荷内底，好，再来桉油素，桉油素就是来自于桉树，哈，啊，再来辣椒素，好，就是从辣椒来的，好，这些呢，跟这个贝塔桉油醇，好，这种诶，拢来，好，来自于啤酒花加这个生姜，诶，这种诶，哈。尤加利的精油呢，处理这些细胞，精油这些的一个组合料啊，分别去做测试，各种新香料也这种哈造成的也化合物哈，你这个单独使用，跟这个特定的组合下，比如说啊，我用辣椒好跟那个什么尤加利，或者是我辣椒跟那个什么桉油素，我辣椒或者是跟薄荷，好，它这个就是用多种的组合下去做那个研究，看它所产生的效果，对抗身体发炎的效果，那么结果呢，混搭的效果提升了数百倍哦，很高哦，那么呢，最近的这个研究来发现说，如果单独做测试的时候，这类辣椒素它所表现出来这种强的抗发炎的效果，那么呢，但是呢，如果是哈，一起最显著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出现的这种如果跟多种新香辣跟一个组合再去同时使用的时候，以对抗发炎的效果呢，哈，比单一使用的时阵它的提升的效果可以达到数百倍。所以呢，在讲辣椒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搭配像是尤加利精油啦？而不是可吃的那一种哦，哈，对，或者是搭一些像是我们刚刚多所讲的这些哦，薄荷油啦，这种哎新，这种哎新哎辛辣哎，这种哎新香料，它都搭配起来的话，就像那个全光哈，这类姜黄，它为什么要搭那个什么黑胡椒？对，效果能够更加倍。那么呢，咱老公哈被对抗身体发炎的时候，利用辣椒素。噶，咱都讲说，跟我在新香料去做组合的时候呢，它的对抗身体的发炎呢的效果呢，更达到数百倍。好，那么这研究也这类医师哈，在春原一郎这一共啊哈，已经证实了这种协和这种的效应哈，并不是偶然，是基于一种全新的作用的模式。那么这类薄荷醇呢，有还够尤加利精油呢，好看这类辣椒素、丁丁这新香料呢，也当来发挥抗发炎的效果。好，那如果说你单一使用的其中新香素的时候，虽然它抗发炎的效果也是很强，但是呢，你哪个会当讲讲其他家新香料同时搭配的话，效果更能够发挥到好数百倍。对，你看像那个什么，我想那个什么，像糖尿病患者，一定身体都有发炎。对，那身体发炎的话呢，长期下来的话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你说要减少这些发炎的话，其实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把那个糖尿病改善了，要不然我觉得很难。那么如果你要对抗你身体发炎的话，避免就是说造成这种就是可能在引起的各方面的疾病的话，你倒是可以在你的食品当中，好，你的家里家当中来加入这种新香辣椒素。甘蓝多猪甲跟我加新香，好，加新香料
1: ，
0: 还有新香料，你看嘎这会的数字，至少呢，你的发炎指数也不会这么高，能够降低，好。那么所以呢，医师嘛跟咱讲哈，那尽管是说研究这种哈，日本学这个学术哈振兴会，噶这个东京理科大学这个经费一亿赞助哎，而且呢，这个研究呢也凸显出来。这类天然的新香料，连这种对抗发炎，还是讲你在那保健方面 面呢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的。哎，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像我们要拿到像比方说辣椒素的话，应该是市面上也可以买得到。对，
1: 要去锤了，
0: 哎，锤，对，单纯的辣椒素。
1: 有，你知道哪一个国家用？

0: 新香料的蛮多的吗？
1: 泰国还
0: 印度？
1: 印度对。
0: 你看印度吼，
1: 对，
0: 印度那街边吼，你看那帮路也是看电视咧播的，街边那小小吃摊贩哦，拢吃泰国的，油拢欧米嘛。啊，佮为什么？啊，为什么因毛都懂哦？有人讲就是，他们吃很大量的新香料
1: 哦，
0: 他们的料理啊，咖喱那些啊。那咖喱要有很多种新香料组成啊，
1: 对
0: 啊，他们的印度的料理很多都是有用到很多新香料。啊，我咧看迄电视咧播，
1: 迄罗比达
0: 吼，迄油乌甲吼，啊边啊迄水吼，还够噶。
1: 我嘛咧想讲吼，我那个去买一罐迄个姜黄有没有？啊买一个胡椒，我得个懒懒做会安尼，啊早上起来空腹一匙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话，像如果辣椒素可以，可是我又怕辣椒哎。
0: 没
1: 辣椒素会不会很辣？
0: 不知道辣椒素会不会辣，搞不好辣椒素是萃取的不会辣。
1: 对。
0: 哎，反正样
1: 咧。哎，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有胶囊的部分的话，对，至少可以减少食道这方面的最终的对于辛辣方面的刺激，对。那可以的话呢，再加个新香料，对，我觉得哎，可以给公司这样的一个建议耶，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的，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一次就可以把它带足了，对不对？
0: 如果可以，你在梦中就可以。如果你中头奖，随便你去开吧。青菜你哎，我靠呗。
1: 有啊，而且你要找的话，那种像新香料的话，不是有的是直接涂抹的，有些是能吃的，你要确定它是能吃的，对不对啊？你只讲一种薄荷油啦，还是讲尤加利油，那种有的是拿来就是，比方说做用熏香的，对啊。啊，你要确定它是能够食用的这种，好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新香料跟那个辣椒素加在一起。这样子就达到百倍抗发炎的效果了，来，
0: 好，
1: 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我送给大家就请卡，
0: 来，控诉，
1: 你算什么？
0: 控餐，控餐，
1: 来哦，卡定位，
0: 来，听歌，来，字幕先给我，来，听歌。来，凤梅姐，你点的大女人。

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美如仙，忍不住分身。

0: 姐、雪梅妈妈、守春姐、丽雪妈妈、曹阿姨、大家的妈妈、守春姐、美玲姐、天才哥、凤梅姐、快乐弟哦、郑勇哥。
1: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啊，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掉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十遍，

0: 师妹姐、炸弹姐、水仙哥、小咪姐，啊，够郑勇哥、立交姐、德明哥，哦，谢谢哦，
1: 谢谢。来，感谢爸爸妈妈。我想继续唱落去，再来继续关起来。意思姐姐，你讲要台语，给你安排这首《新妇》。谢谢玉芝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姐、喜洲哥哥嫂嫂、德清哥哥、连珍姐姐。

0: 姐姐、律师姐、赵冠杰、雪梅姐姐、守春姐姐、草松哥哥、德金哥哥、元珍姐姐、宋天啊，还有德明哥哥、锦江哥哥、德清的两边啊，素梅姐、素丽姐。
1: 来，
2: 谢谢。来，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天一个礼拜。好快哦，礼拜二，
1: 礼拜二那好快。
2: 哎呀，一个礼拜又过了，
1: 哪有
2: 过了三天了？
1: 你从礼拜日
2: 三天，
1: 礼拜日开始算，
2: 对吧？哦、对呀、啊，本来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移动很变轨，你知道吗？因为太重了。
1: 哎，没有，你夹夹太上面，它就往皮肤和那个靠。
2: 你谢了哦，因为一个每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不是礼拜一哦。
1: 是哦。
2: 对呀、
1: 啊。哦，现在
2: 了、啊。你看日历下弄安尼嘛，但是如果他把它写成第一个礼拜第一天是礼拜一，那就是那个日历写错了。对，正常来讲，礼拜天算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对，
1: 哎，一般上班族都不会这么觉得了。
2: 哈，对了，
1: 礼拜一就第一天，
2: 对，
1: 六日放假了。
2: 但是正确第一天是礼拜天。嗯、对啊，好啦，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礼拜二哎，时准好，搁带来周生有订会了，咱来进单元喽，来继续看落去。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2: 《高山有智慧》。
3: 我来念歌咯，予恁听哩。好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陆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予咱河洛文化变黄金。
3: 好，哎、欸。啊！他都我看你穿几波，你要去倒啊？
5: 我要来穿杭肉的物件。
3: 杭肉啊，是哪个杭肉？
5: 啊，中秋节不是爱杭肉？
3: 拜托嘞，你是头壳歹去啊！啊，中秋节顶个就过去啊，你拜托嘞。
5: 啊，不过今年是闰八月啊，所以闰八月有两个八月，有两个中秋节，所以中秋节就是爱烤好烤满。
3: 好，拜托啊！那照你安尼讲，那闰一月，啊，我们来包两袋红包给你哦。
5: 啊，老伯啊，你若想要包两盖给我，我买当接受。
3: 我听你咧放臭屁，我包两盖，你拜托咧。
2: 我紧，拢总好啊。
3: 都给你包啦。
2: 好，是，拢总包好我啦。
3: 包你，你包山包海，你
5: 包料子啊。
3: 包料子啊。
2: 包啦，包料子啊，然后你包啦，你差不多啊啦。
3: 卖卵糕。
2: 哎呀啦，不管你讲啦，卖个行吧啦。
3: 卵糕。
2: 行菜。
3: 行菜。
2: 我食素食的呀。
3: 哦。
2: 行菜好啊。那素食的纤维质足高，保持好的身材，就是安尼养出来的。
3: 其实，迄个团年的气氛，行什么拢无同款，拢同款啦。
2: 无你食月饼，食刚刚遐济肥煮煮，行一下菜。
3: 哦，
2: 我赞你。
3: 好啦，照你的意思啦。
2: 好好
3: 啦。你就以迄个算啥？迄个施主咧讲啊，吼，啊，大家就做一下功德，
5: 行菜
3: ，好不好？
5: 好。啊，老伯，讲到闰八月，我有听人咧讲。三年一轮，好歹照轮，那是啥意思？
2: 我知啦，就是三年要吃一次轮饼啊，啊，这是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安尼对不？
3: 我知你爱好讲的，拜托，讲到你嘛啦，嘴手就好拍干啦，吼。咱这农历就是月球绕地球绕一圈，安尼一个月，所以啊，每三年吼都要增加一个轮月，啊，才会收支平衡。啊，讲咱这阳历啊，吼，就是日头，以日头为主的，每四年还佫加一日，安尼才当地七个拄好。哦，你拜托嘞，
5: 三年一轮，
3: 好派照轮，吼、哦，这个轮啊，吼，就轮月、轮日、轮年，轮年就是讲一年二月有二十九天，229，哇，迄就是西洋的叫闰年，哦，啊，那是咱这个三吼，比如讲白话音。啊，三花，三花什么角色你知无？就是丑角叫做三花的角色。
2: 哦，你唔是啊？
3: 你唔是啦，你是什么角？你是很丑那个丑角，不是这个，哎，唔是，不一样。
5: 马丘毛三花。
3: 卖讲跋筊了。

0: 靠三更半夜，啊，那文音就是纯两个三八，啊，是你有三针啊吧？是讲三温暖，迄种是三吼，啊，是这个这个酒酒吼，喝酒喝酒，啊，过来晒酒日，哦，酒起干。哦，哎，好叫，
1: 我喊你叫，
0: 哎，你跟他叫，叫过来，哎，叫过来，叫过来，用叫的对吧？
1: 哈，就关机啊，有无？啊，
0: 叫甲叫，哦，叫是文音，啊，叫是迄个白话音，哦，所以三年一轮好歹叫轮。
2: 老贝，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好，无恁大家来
2: 演给你看。
3: 哇！哎呦，我回来了啦！
1: 哎呦，啊恁谁哪哪样换才回来啦？
3: 啊，就佩妮讲伊最近心情不好，啊，我就带伊去咱家附近的公园，洗洗老老的啊。
1: 心情不好，啊是发生什么代志？
4: 阿姨，我今仔去参加歌唱比赛，无入围啦。
1: 哈，哪有可能？哎，以你的实力，哪有可能无入围？
4: 啊，因为我最近就是感冒啊。啊，哪有拢烧声，唱拢唱袂出来，连入围都无入围。
1: 哎呦，迄运气无好啦，迄不是你的问题。吼，所以讲，迄人要感冒啊，啊，不是你有多控制。吼，无要紧，无要紧。
4: 哎，也是拢怪我家己啦，求好心切，一直练，一直练，连个哪有拢发炎嘛，佮引发病毒感染。
1: 哎呦，不要紧啦，我跟你讲，迄人咧讲吼，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啦。
3: 嗯，对啦。我嘛是安尼感觉的，所以讲吼，后一届吼，咱较小心的，搁再拼一届啊！成功一定是咱的。
0: 靠，有时星光，有时月明啊，无迄个人哦，一世人拢咧衰啦，对不对？哦，蹲下去就是准备要跳起来。
2: 这句话。诶，记的意思就是讲风水轮流转，人生的际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未用万事呢，嘛未用万事几，
0: 哦，一时时节唔免怨叹，一时路并唔免担烦。你唔知我是要唱歌？
2: 唔知。
0: 因时间无够长，你知无？
2: 知。咦？

来阿发大哥大嫂，这顾伯款，王小姐，富足妈妈，来云珍姐、淑清姐、正阳哥、正勇哥、锦碧姐、淑梅姐、德清哥、林珍姐、慧文姐、黄水妈妈、吴怡妈妈，来燕勋姐、龙哥、春菊姐。

0: 郭阿姨，哎，香香姐、林清福大哥，哎，富足妈妈、小咪姐、辉燕姐，看到你哦。哎，瑞斌哥，哎，小咪姐、水仙哥、曹阿姨、德明哥，哎，雪梅妈妈、彩良哥，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敖表明，我们摆继续，水冰雪姐姐收到没有？天空，谢谢冰雪姐姐。

来，板桥秀敦姐，秀敦姐，你今日迟来的爱哦。哎，我咧看下咧，拍一图啊。来，淑君姐、小春姐、玉花姐、登峰哥、德清哥、连着你、雪梅妈妈、秀芝姐、秀芝妈妈啊、哦，成功秀芝妈妈、淑君姐、燕洵姐、龙哥、富竹妈妈。绵绵姐、墨香姐、

来柳勋姐一家人，来景碧姐、绵绵姐、素清姐、赵如大哥大嫂、锦绣姐、碧雪妈妈、小咪姐、雪梅妈妈。

0: 来，小妹姐，阿雄哥哦，来，锦绣姐，一枝哥，素清姐，来，感谢大家的歌声，谢谢哦。哎，那雪梅的妈，绵绵姐，啊，还有守春姐，啊，素清姐，正阳哥，一枝哥，啊，赵武道哥大嫂，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继续玩最浪漫的事。美娇姐姐，你听到没有？

0: 谢谢德明，文龙哥哥、德明哥哥、美惠姐姐，还有正宇哥哥、丽雪姐姐、丽香姐姐，来，柚子妈妈，来，给小段继续观看。冰珠姐、冰珠妈妈，1831469。
1: 来，北屯的碧珠妈妈来跳歌。

嘴笑目笑卡袂快乐。

0: 到嘴笑目笑较袂快乐。
1: 你今天笑了吗？谢谢，再不给我们的掌声了喂，多谢你们的啦，送给你们谢谢。
2: 来啊，噔噔噔。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后面当当啦
1: 哎对啦来对我这上面他们干弯有没有哎你请问是跟他干
2: 干弯没啦我还靠他我等你弯是弯哦啊你烂我了我都会好啦哎等
1: 那个音
2: 音往上翘
1: 咬字不清的动作是干
2: 哎哎两个人卡等你啊哎
1: 不是挂了哦，哎，你有什么歌，给你看起来哦。那准备三首歌曲哈，好来，给你哦。哎，我那开讲就是一档准备好，恁起来聊，没起来点歌啦。
2: 金碧姐，
1: 准备三首歌曲哦，来，金碧妈妈。
2: 金碧姐，
3: 哎，你看那个，
2: 好吗呀？
3: 好吗？
2: 啊嘿，啊你无要特别排单吼，我有啥排头前，你拢爱看哦。哦，无一定哦。
3: 可以啊。
2: 好吗啦，好吗？啊，杜伟，我知。
3: 对对对。
2: OK。无啦，啊！你看你有咧无用，你爱甲我讲啊！你袂使我问你，你无讲。啊！你要白讲，我正讲讲啊。
3: 没事。
2: 喂，阿志美姐。
3: 喂。
2: 啊！你有听到无啦？
3: 有啦。
2: 啊！无明
1: 仔载
2: 白讲我正讲我正啊！你开头来看哈 ，OK。
3: OK。
2: 好，讲我正哦。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过来，这里是美女姐姐。
3: 哎，那么多，那
1: 美女姐姐你好。
3: 哎，阿玲姐姐，我有收到，
1: 我收到了，谢谢姐姐，
2: 阿你别点他，
1: 支持哦。
3: 哎，我点一条阿娘，
2: 阿娘没要，阿娘没要，
1: 阿娘，
2: 我改阿阿母啦，我没阿娘。
1: 哎
2: 呀，
3: 我不是叫阿娘，
2: 哎，没要，来进来，哎，不要执着了，
3: 阿娘，
2: 不会，不要执着了，不会，哎，我改阿阿母娘，阿伯跟我把姓，
3: 我的姓天林，天林，
2: 天林。
3: 天
2: 明，天影啊，天影 ，OK， 好，明天唱 ，OK， 天影 ，OK， 好，
1: 这个落差太大，
2: 谢谢，安迪阿个天影差，
1: 来来来，超影，
2: 超影，
4: 啊那个六杠斯泰鲁，
2: 哦 ，OK， 这个保险啊，
1: 泰鲁，
2: 六杠斯泰鲁哈
1: ，OK， 好，兄弟，好来，谢谢你啊哈，来，真的是 Q 姐妈妈。好，就这样东西，秋菊姐姐啦。
2: 哎，你好。秋菊姐姐来。哎。没点唱。
4: 没关系。
2: 没关系，我未晓。
4: 该样子。
2: 我未晓。一绝对未晓。哎，黄宗平的歌。
1: 你无去？嘿，我未晓。
2: 来，过来一首。
1: 哦。来个一首。
2: 啊？
4: 你白了。
2: 安尼，安来你主白。哦，白叶。哦。
1: 好不好？
2: 好，白叶主白哈。
1: 好啦。OK， 谢谢你，好。拜拜，来三旗哥哥，对，
2: 三旗贝啊，
1: 三旗哥哥，对，
2: 哎，
1: 三旗落去哦，三旗哥，
2: 无啦，三旗贝啊，哎，三旗贝啊，你咧点啥？
1: 三旗落去，
2: 哎，
5: 我来点一首《哀愁的火车站》。
2: 哦，那首未晓呢。我未晓你讲晓。
1: 哀愁火车站。
2: 你也要
1: 唱。你一唱一段好玩，好无？我看有印象无？
2: 你唱一段，听看卖。
5: 哀愁的火车站。
1: 对，你唱一段，我看有印象无？
5: 哎呀，你哦，
1: 哎，
5: 哦，你做我呀？
2: 没啦，你啦，
5: 我到，
2: 你唱看麦，
5: 到咱遐的迄类的。
2: 无啦，你唱看麦，唔是你今日开讲，你唱一段可以听看麦，看会晓无？
1: 看会晓未啦？我未记你歌名，看会晓未？你
5: 嘿啊，大力电，迄个大力电视台，
2: 唔是啦，三鸡妹啊，
1: 我搁讲

0: 首，搁一首，
1: 搁一首。
2: 迄个人讲话水中尖话贴的，好啦，
0: 你无听阮咧讲啥吼？
2: 决定啦，嘿。
1: 好，明仔伊甲你摆一首吼。
0: 那未晓，我就摆白手啊。
1: 伊未晓就摆白手哈 ，OK。
0: 好，
1: 我甲你写哈 ，OK。
0: OK。
1: 哈
0: 哈哈。伊无听咱咧讲啥？
1: 牛头不对马嘴。
0: 对哦 ，OK， 是不是那个什么时间的秒差的问题啊？
1: 嗯，
0: 对。好 ，OK，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点关系广告，咱们来进行重调时间的哦。所以讲，卖力贵哦，马上回来。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三六九，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让我当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仅供行为你上主人的鲜花品味，众谷班长印加果油。
4: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众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为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使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做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条做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伊这个做印加果油吼，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0: 咱若做
4: 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啊，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啊250粒，咱做几啊？6424，咱做4盒嘛，咱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就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250毛加尾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0: 嗯，
4: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你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啊，一空吼，那像迄
0: 号做
4: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哦。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
0: 嗯。
4: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到啊， 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

0: 啊嘛，迄胃我就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1: 哦。嗯，因加果油的香味。
0: 一工吞安尼一杯油，十 CC 哦，哦，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的，足清芳的。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佫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1: 哇，遮厉害！
0: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吼，所有的空拢拢白，迄胃壁水水水，平平平。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佮我无共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安尼吼？
1: 落落的，
0: 你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不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嗯。你会当个，即气化个五五的，一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普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 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啊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唔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无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诶、欸，这偌好食呢！这用个，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买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那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够好食，诶，
1: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硬一罐，阿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加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有啥物叫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打工，气换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啊。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散落。你啉一个月过了后，你可以做个检查，红字拢没了了。冷压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着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人家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化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字拢无。啊，若无影咧，若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C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来对，即个这三星的即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的对了吼。咱对即个这個。

0: 鸭儿初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个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个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互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就甲家人学了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哦，即个膨胀巴掌个拢好个，巴肚汤啊消去，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个369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给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给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整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迄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咧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0cc， 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到咱的生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日定岗注文呢，2罐36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3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3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哦，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30，开放一罐哦，你试食，食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水气气换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莫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超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500。大组小组虽然你，但是一定要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有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的镜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还佫有买1000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会使讲是足会付的来，啊，要来，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小平，你好，要一组吼，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甲下一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来，6线，甲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
2: 36，
0: 好，喂，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哦，大庄县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大庄县庄，好来，县庄甲小，要大庄县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要大庄县庄，
4: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70线，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2: 喂，你好，
0: 大庄县庄，
2: 大 大
0: 庄，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欸、大庄先，大庄来，
1: 哎，你得先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大庄先，大庄来，
3: 两
0: 子，两子，来，我三岁，三冠三千，那有够俗诶，小齐你好。

0: 个小姐，我四川来，你阿伯美芬，你阿美芬。
1: 喂喂。
0: 美导导，现在。
1: 我爱谁多？
0: 好，来五十五岁，个小姐五十五岁，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好，一组来五十六岁，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来来，叫个丁卡来，你们去做是不？
2: 好，再见，拜拜，谢谢。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咱拢知影讲吼，欧米伽三对咱的身体有足重要的哈。问题是呢，全球有哈有75%的人哈，这种欧米伽三无够的哈。那么靠着咱的这个哈，咱这个植物油，咱的这樱浆果油跟榨豆等于补充你的欧米伽三。来，那你雅玲姐姐你好，雅玲姐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3: 嘿，
4: 你好，我要大组的，
3: 好大组的哈，我给你捞几只哈，这新的，你也当凉拌买噻。你看我这里啊，好的好不姐，来这郑勇哥哥，郑哥哥，哥哥，
5: 嘿，这张图，
3: 这张哈，好，啊你扛包拎几瓶，拎十 CC 就好了哈，啊你买单做凉拌哦哈，好，啊你先等我一下哈，莫挂断啊哈，来干好不姐哈，来，那么全球有75%的这种哈，诶人哈，就是这种 Omega 三的严重的不足，那么 Omega 三呐，你哪讲哪无够的时阵哈，你也感觉讲你的注意力也无够，再来你的心情也无好，感觉容易低落，而这种啊，目睭干涩啦哈，还是讲吼身体容易发炎这种的啦哈，去接健检报告的时候，拢足侪红的这种的啦，皮肤容易干燥这种的，还是讲关节慢性的发炎，活动哈，这个 KK 这个情形啊哈，所以讲吼你Omega 3对咱的身体来讲呢是真正足重要的，那么伊也当来维持咱的大脑的清晰哦，保护咱的视力，维持咱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呵护咱的关节，再来稳定咱的情绪，好咱的皮肤更加健康，对抗发炎哦哈。是那么嘿，因为食这个 Omega 3的时阵，咱推荐给你哈，唔免阁多安尼一粒一粒安尼食，唔免啦哈。咱安尼规罐的时阵哈，你也当哈一天看是要食汤一汤一汤匙啊，是两汤匙啊，通通可以。你可以直接喝，早上空腹的喝一汤匙或两汤匙，啊是刚好底下被用只要凉拌，也超级好吃的。那么跟来也当来搭配这种酱料哦哈，你化解刚好面包、馒头被稳的时阵哈，让你的美味更加倍哦哈。所以呢，这个是专为每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帮你做直接的是吧？那么特别去研发出来的，也当来调整你的体质，增强你的体力，也做一个营养补给，跟来呢维持你的身体健康哈，你来肢体养生哦哈，跟来包括你的养颜美容哦哈。那么呢，咱这毛哈，经过各国的研究哈，对于樱浆果油的这研究的论文呢，哈，都得到了证实。那么既然哈，樱浆果油是专业，当来对着咱的免疫系统也有非常显著的帮助哦，哈。过来也当来降低了咱的低密度脉的胆固醇，过来增加咱的高密度，就是好的胆固醇了哈。过来降低血压，过来降低血糖啊，哈。过来抑制的咱身体发炎啊，哈。过来呢也帮助咱心血管的疾病，哈。过来的帮助咱的癌症，也是讲好这种糖尿病的患者这种啊，哈，对他们都有效哦，哈。那么呢，这好植物油呢是非常的纯净，那么咱内底比例哈 ，Omega 也369的比例哈，对咱来讲呢，身体刚好它的比例刚刚好达到黄金比例。那么有92%的这种哈，不饱和的脂肪酸，来等为健康靠通来，那你邀请姐姐你好，邀请姐姐好，嘿你好，嘿，去嘿喂哥哥好，嘿你买杯纸张哈，嘿我给你买纸张哈，感谢你当我姐的哈。你请讲哈，我早上也都会空腹喝一汤匙的这种哈油品，那么哈你内当轮流。还是讲橄榄油啦、苦瓜油、苦瓜诶，可以了，苦地油啦，还是讲樱浆果油。那么喝好油、排坏油哈，才能够降你的那个这种哈，包括你种哈胆固醇、麦胆固醇。刚才咱那些五条讲的，就讲伊内底369的比例，真的是黄金比例，要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哈。刚才你若讲讲瘦起来这种诶哈，它是最好的一个植物油的来源，而且没有腥味哦哈。咱真的每一道工法呢哈，都是严格的管制哦哈，包括这是第一道的冷。压出榨的，所以呢，完整的保留了它的营养成分哦哈，而且呢，咱这个哈樱浆果油是来自于台湾哦哈，包括刚好那是全局哎，就是包括是看那个花莲县政府辅导哈，所以是种植而成的，而且是全球首创的，像讲哈，咱这种哎这种栽种的方式，而且是台湾唯一的哈，这那么也是经过认证的，绝不是进口的那种劣质产品，所以讲每几店呢都是经过筛选过的哦哈，等维金凯兰卡好通，那么好的油品跟坏的油品真的差很多，那爱真正要吃就是爱吃好的油品。而且呢，油唔免偌济吼，咱一缸十 CC 就可以改善你的身体。而且呢，咱即马吼百满千送百的活动呢，真正吼买开真正就会合吼，等于是打了9折，3罐3600吼，6罐6000块钱哦哈。电话赶紧来看好通，0800009119，空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大家。

0: 来，成功的秀智妈妈，来春梅姐，来春菊姐，陈明哥，来雪梅妈妈，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都来继续广告。来，佳丽姐姐，绿色的有没有？曾经心疼，谢谢佳丽姐。Come on, Google.

0: 小雪梅姐姐，今天为了叫你哥，文龙哥哥，文雄哥哥，你想起
1: 来撒尿列锅。萧煌奇啊。

0: 来，刚才的朋友先谢谢哦，来，谢谢波浪，
1: 来，谢谢恭喜苏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广跳，过来继续广跳，承认你行了吧。谢谢月亮爸爸，快点的呀，英雄不孤单。

0: 家，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是的，那个微信爱就吼，掌声就特别多。啊，其实不是咱唱歌好听，是因为抽奖。
1: 我看到头，我知道，我知道你想，我知道你想，不要紧啊，不要紧。
0: OK 啦，来了，不要紧。
1: 点歌你看。
0: 啊不，
1: 彩电，
0: 不要紧，只要有掌声都有机会哦，哈，来来，
1: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试这一次就好。
0: 准备好了，
1: 那你准备
0: 好，大力台哥，大力大力，你是我的大力，大力大力，我是你的大力，不管你在哪里，永远跟你到底，大力大力，欢迎光临。哎，你慢太多了吧？这个是
1: 来
0: 有一个闲字的
1: 在闲大哥，
0: 在闲哦，
1: 在闲
0: 在闲哦，哎，在闲哥哥，嗯，
1: 来在闲哥一分钟，
0: 在闲哥哥，给你到底六届在闲哥，嗯，在闲大哥六甲区的台南六甲的在闲哥哥，给你哦，后边电话你是203。听到我们的公布声，电话给我们卡起来，卡控诉你3388
1: 控三控三，
0: 今天要电话给卡，哎，在线来了，
1: 接，
0: 哎，哥哥恭喜你，
2: 来，我直接摇喽，在线哥，
3: 啊 ，Hello，Hello，Hello，
2: 好，来，我摇了哈，
3: 啊，用电锅把它摇出来，摇了
2: ，有点轻，
3: 电锅，
2: 在，啊，拨回去，
3: 嗯，
2: 好 ，OK， 好了，
3: 啊，不挖苦，挖金，
2: 直接命中，
3: 好，你先跑吗？洗发精对不对？
2: 洗发精啊，
3: 洗发精能管上好的哟，啊，恭喜你，恭喜你。
2: 好，谢谢在贤哥啊 ，OK， 好，
0: 谢谢在贤哥哥，来，感谢你哦，真正，哎，你有那么尴尬，好，就是。哎，头前拢无哦，嘿，拢在后边遐，嘿，电话哎就响起来了。嗯，
1: 对的。
0: 我改灵动啦，跟你们讲个技巧啦，你打越多次，中奖的机会越高啦。不是后面，他不是只有收后面，他是收从，
1: 而且往往
0: 两个小时的时间哦。
1: 咱顶界有两个拢是点歌卡起来啊，有啊，你有印象？
0: 对对对，
1: 点歌卡起来，哎，伊就抽到了。
0: 伊不是收后边的资料鸟，规盘的时间拢有收哦，而且。你打一通电话就是一次的那个摸彩券哦，好来 ，OK，
1: 阿姐电话，
0: 好来，阿姐阿姐，哎，
1: 0906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空九空六
0: 八六
1: 比六
0: 八六，
1: 感谢，哎，你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要报电话，你再打给我，我再跟你讲，
0: 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报电话？
1: 他们如果不知道啊，我们报电话干嘛？你可以打给我，我再跟你讲，
0: 啊，就没有电话怎么打给你啊？
1: 没有，这是电话啊。我说他有好奇的话，哎，安姐的电话。搞不懂我的幽默，他不然他
0: 不懂你的便秘，
1: 打还不打？
0: 安的电话，安的电话，来公电公电，国际巨星的电话，来0903
1: 313
0: 965
1: 空九空三
0: 313
1: 965
0: 0903刷，
1: 想一想
0: 就两哇，我给你零料休息，你就忘记我的电话了，不要喝太多，来拜拜。
4: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咧？
5: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4: 哇，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用用，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盖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0。

0: 数二三三六四五六七，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2: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男人情，女人心》，咱 KO 的美华姐点播歌曲。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波心的碧霜姐。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破个声吹雷哟，04-23-38-03-03。哎，蔬菜姐，蔬菜姐。

0: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爷夫人
1: 放轻松》，
0: 有我的陪伴，让你打工了，
1: 水当当。
0: 你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点名点名，你是什么？
1: 空三空三。
0: 哎呀，男人情女人心，KO的梅花姐有收到啊无？哎呀，咱的志光妈妈。
2: 回

0: 咱的玉女姐，
1: 银化姐。
0: 玉女姐今天要来唱你的从船上来的男子哦，为船顶来南民哦，来咱的慧文姐，
1: 雅茹姐。
0: 昆腾大哥、
1: 秀云姐，
0: 东坡大哥，
1: 金雄大哥，
0: 桂春姐，
1: 方仙姐，
0: 志光妈妈，
1: 素清姐，
0: 元盛阿姨，
1: 令佳姐，
0: 哎呀，慧珠姐，
1: 秀美阿姨，
0: 万居大哥，
1: 俊正大哥，还有大嫂，
0: 春福大哥，
1: 桂春姐，
0: 秀芬姐啊，
1: 美华姐，
0: 咱的婷华姐，
1: 慧珠姐，
0: 孙大姐，
1: 慧美姐，
0: 还有咱的银华姐。
1: 方玉姐，
0: 冠居大哥，
1: 雅慈妈妈，
0: 还有那呢，哎呀，方玉姐，
1: 苏妍妹妹，
0: 哎，红丸的泽明，那呢刚加入的新朋友，
1: 泽明哥，彩绘妈妈，雪珠雷，
0: 冠居大哥，那呢雅慈姐，婷华姐，哎呀，
1: 玉女阿妈，
0: 好。伯安吗？
1: 没有了吗？
0: 富竹妈妈，
1: 东波大哥，
0: 竹妈妈。哦，那呢 ？K O 哦，有啦 ，K O 棉花姐，我看到你的破声哈。
1: 淑儿姐，
0: 博心的碧霜姐，唔知道有看到是嘛哈？然后看到是嘛，拍一拍哈。这个俊正大哥，素满阿姐，
1: 016的好朋友，
0: 016的新朋友。哦，有当时啊，我弄的这个那呢？小阿姨哈，
1: 小阿姨，
0: 这个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恁会感觉讲，哎呦，我也无甲恁点歌啥呐，因为阮唱歌都较歹听，较无人点歌，所以有当时啊，恁来甲阮加油吼，两年嘛吼，阮拢会甲恁邀请来听歌，阮这个孟婷呐，甲迄个玉线呐，有当时我来敲电话邀请爸爸妈妈恁来听歌，恁莫惊着。莫惊到，讲哎呦，这是诈骗集团的款的，来，这你是对的，搞不清楚，没邀请听歌呢哈，
1: 是，
0: 就是林阿姑的亲自大哥，
1: 亲自妈妈，
0: 亲自妈妈，
1: 燕莲姐，
0: 好，
1: 丽文姐，
0: 好不丽文姐啊，
1: 是，
0: 好。谢，感谢大家，安尼，下顺你来圣诞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今天的快乐学堂，
1: 哎呦，这怎么这么多？
0: 踊跃一点了哈！哎，那月秋姐、秋满姐，今天这个字有趣了，有趣了哈！来，一号、七号、43号、49号，哈哈，赶快啊，拢是空白哈。
1: 嗯。
0: 按呢14 21，哎呦有14可以，23 23，哦，23呵，盖起来呵，哦，28，
1: 哦，
0: 28盖起来呵，6号，2号。
1: 一点点。
0: 8号，来，好，你先姐。
1: 我先。4号。
0: 4号。厉害了。来，过先。
1: 15号。
0: 好，15号。好。
1: 可以挖吗？我要挖22号。
0: 挖22号，好，可以，22号，过来。来啊，
1: 过来吗？
0: 哎，过来，
1: 我再来是不是？
0: 过来，过来，
1: 我再来啊。我再来一个36号。
0: 36号不要，
1: 他不要了，他不要，太明显了。
0: 36号。
1: 13号可以吗？
0: 13号，来先看麦。
1: 哎呀，
0: 买好了，先买了。
1: 怎么这么难啊？
0: 来，
1: 你那底堆拢有啊？48。
0: 48，
1: 哎，可以，
0: 48可以。过来。
1: 哎，那47也可以啊。
0: 好了，47可以了，好了。
1: 哎呦，

0: 他怎么跟我印象中长得不一样？
1: 来，过来，
0: 过来，嗯，哎、欸，我九号有黑吗？没有吧？
1: 九号有啊，差不多有黑呢，差不多
0: 有黑。九号有黑啊，十一号呢？
1: 十一号看一下，啊，好了，十一号可以的，
0: 嗯，
1: 四十三。
0: 没有四十三
1: 哦，是啊，四十三很鬼啊，四十四，这个数字啊，看不上五，
0: 四十四
1: 哦，四十四，好，可以。如意的如，不行吗？
0: 哦，如
1: 如意的如啊，
0: 有、哦、如果的如嘛，如意的如，
1: 哎，
0: 有像。
1: 四十三，
0: 四十三，刚刚翻过了。
1: 好嘛，就哎，放大镜就啊姐，我来看我那啊，四十五了，四十五了，啊，四十五，
0: 哎，四十五居然是空白哦，折扣的扣像吗？
1: 折扣的扣，
0: 嗯，旁边一个口啊，我这边是一个
1: 旁边一个口，
0: 这一个口，
1: 折扣的扣，
0: 你那边是一个手字旁。
1: 我这里是一个手字旁，
0: 我的手是不是有一点手字旁？是不是
1: 手字旁
0: 不？不会，
1: 戳戳呢？
0: 不会，加小胡子。
1: 跟你下一个赶快了，戳戳呢？来，三八看看，三八，三八，好了，三八，我恁看几分钟啊？
0: 一分钟，
1: 一分钟，给你们看一下，一分钟啊，等一下。等一下，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盖起来哈。这个安尼看不完哈。四十一号，好，可以。等一下，我们如果露出马脚的时候，我们再来选择看要盖哪一张牌。反应错误。十八号，
0: 十八五。
1: 十八，我看一下。十八，好，可以了，很解脱了，心很归脱了。哎、欸、啊，有点像喽，有点像哦，
0: 像这个像谁呀、啊？
1: 圆锥形的锥。
0: 哦，锥，不是脊椎的锥哈。
1: 不是。哎呦，这，
0: 安内得看彩啊！
1: 哎，陶听姐，来，方仙姐，哎呦，进步啊、哦，越来越厉害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来，那那明川大哥，安内，哦，大哥厉害，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
0: 两个都答对哦，
1: 好，厉害了。
0: 太强了吧！
1: 这可能让我你写书法来看哦。
0: 对啊，好厉害哦！
1: 过来掀一个三六，好，可以，三六可以。过一个应该就看得出来什么字啊、哦？二八，好，不要盖，好，可以。十三。好，可以。
0: 哦，
1: 四六，十五号，好，即将水落石出了，
0: 越来越明显喽。好，够人阿伯要到吼，是不是还有人猜不出来？
1: 给您那个秒差八秒，给您差八秒，
0: 差八秒，
1: 八秒，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样要不然看我哈。哎，三十七，
0: 好，哦，有了。哦，因为八秒哪会这么快？
1: 五号， 现在都直接翻了，不用盖了。

0: 三号。
1: 啊，这个很明显了，这个一轮廓弄出来啊。
0: 好，二十五号。
1: 哇哇，大家拢知影了。
0: 爸爸妈妈，这真正是节目真正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啦，啊不我。我真正足想要恁紧现现紧看看，你心内恁只哎，这个变动轻啊，有在创啥呢？紧现现，有咩看出来？有咩看出来呢？足型的。来五秒，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
1: 接电话了，接电话
0: ，电话要挂断啊哈，电话不要挂断哦。来，咱的啊，这金兰姐啊，
1: 金兰姐。
0: 哟，
2: 高雄的熊，
0: 高雄的熊哈 ，OK， 好，等下来解答嘿，电话不要挂断哈，好，拜拜，来，咱的这个淑娥姐，
1: 淑娥姐，
3: 嘿，你好，熊
0: 哦 ，OK， 好，等下来解答嘿，
3: 谢，
0: 拜拜，来嘞，东坡大哥连的呀哈，来嘞，
4: 志光妈妈，
0: 志光妈妈。高雄的熊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泽明大哥，
1: 泽明哥，
5: 熊，
0: 啊，泽明哥，
5: 熊，
0: 熊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那呢，
1: 雅欣妈妈，
6: 阿健啊，
0: 哟，对自己，
6: 阿健啊，
0: 哟。
6: 孟田啊，
1: 哎，妈妈，
6: 带你来高雄佚佗啦！
0: 啊，带了，
1: 带高雄佚佗啦
0: ！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来秋爱阿姐，
1: 妈妈，
7: 天啊，孟田，
1: 阿母哦，
0: 哟，
7: 熊中的熊，
0: 熊中的熊哦，熊中的好学校呢，哈。哦，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来那嘞，美华姐，
8: 晚上好，高雄的熊，
0: 哦，你困的快没有？
8: 没有，
0: 哦，无好耐，哦，爱困
1: 下，卡避暑，美华姐卡避暑，
0: 哦，好 ，thank you， 好，
1: 谢谢，
0: 拜拜，来那嘞，这个秀芬姐啊，
1: 秀芬姐，
9: 高雄的熊，
0: 高雄的熊。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的这个嘉玲姐，
10: 高雄的熊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来，咱的孙大姐，
1: 妈妈，
11: 喂，
0: 哟，
11: 哎呀，大熊的熊啊，
0: 什么？
1: 大熊的熊。
11: 哎，但是我迄个阿未出来，我就挂了。
0: 哦，一个阿未出来就看有啊哈。
1: 妈妈就到位了。
0: 哦，赞，好，谢谢哈。
1: 谢谢妈妈。
11: 拜拜。
0: 来，咱的婷花姐。
1: 婷花姐。
0: 哎，婷花姐，你叫卡，咱的秀兰姐。
1: 秀兰姐，
12: 高雄的熊。
0: 高雄的熊。OK， 好 ，Thank you， 拜拜。咱的元顺阿姨。
1: 阿姨。
13: 哎，梦姐啊，阿姨的元顺姐
0: 啊。
1: 英雄的熊
0: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
13: 拜拜，
1: 阿姨，拜拜，
0: 意志大哥，
14: 英雄的熊
0: 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嘞，哎呀，来，咱的惠美姐，
1: 惠美姐，
0: 哟。这样，
15: 英雄的熊，
0: 高雄的熊，
1: 好可爱哦，妹妹。
0: 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是哪一个字呢？噔噔，
1: 高雄的熊，欸、英雄的熊。
0: 大家拢讲高雄啦，英雄啦。
1: 对。
0: 我今日要讲的跟您讲拢不敢换。
1: 哦哟。
0: 我今日要讲的是讲嘉义的民雄。
1: 哦，嘉义的民雄，对呢，还有民雄。
0: 民雄哈，
1: 对，
0: 这个。咱大家拢知影有一个所在啊，伫咱台湾非常非常有名，就是你那讲到民雄，你会想到啥物？
1: 鬼屋
0: 嘛，
1: 嗯，对，
0: 有名嘛。
1: 民雄鬼屋，
0: 你敢知影民雄鬼屋这外冤，我安尼遐冤枉，你敢知？我讲互恁听。
1: 你要讲伊个故事吗？
0: 嘿，
1: 对，真的，
0: 小夸啦。
1: 我也很好奇。
0: 这个日治时期啊，日本时期啊，哈，这个民雄有三个好家人。
1: 哦。
0: 这是地方啊，人讲较早讲好嘢，人讲阿霞，你知道吗？
1: 哦，阿

0: 下人叫阿霞，
1: 阿霞
0: 名称就对了，
1: 名称
0: 称呼。
1: 哦，第一位阿霞，第一位阿霞，做伊个阿里巴阿里巴霞。
0: 哦，阿里巴霞。
1: 哎，人讲叫做阿里巴霞。
0: 这
1: 好特别。啊，第二个阿霞，阿霞是阿查拉霞。
0: 阿查拉霞，
1: 阿查拉霞，
0: 这个是称呼吗？
1: 对，阿就称呼。
0: 但系干嘛是查拉一种尴尬？
1: 不不不。

0: 第三个，嗯，哦，第三个就是这个刘荣如啊。
1: 刘荣如，
0: 人就无叫阿霞哦。
1: 为什么？
0: 人就甲叫刘员外，安尼有高尚无？
1: 刘员外，
0: 员外嘛吼，比较高尚一点啦，哦，较贤淑啦，哦，较贤淑一种感觉啊，就是那个阿霞一种感觉，就是土豪啦，嗯哼哼哼，哦，就是迄个产家啊，土豪一种概念啦，吼，啊，咱的这个刘员外啊，伫这个刀郎啦、大比啦、啊水上太保这土地拢有。
1: 哎呦，
0: 人第一讲，
1: 因三个人都结上有钱，
0: 这都唔知啊。哦，这人你讲的私交背袂过哈。嗯。哦，你地足大个就对了。哦。啊，咱即马目前呐、啊，目前这个民雄的鬼屋啊，嗯，鬼屋就是刘家古楼，
1: 刘荣如他的
0: 故居哦，较早伊个大个所在。
1: 哦，好好。
0: 他的这个产权呐、啊嗯，目前呐、啊、还是刘家后代的。
1: 哦，
0: 刘家后代子孙的，哦，这产权所有啊，因为他的这间这个洋楼啊，当年是由这个就是这个员外刘员外啊，嗯，哦，他一起的，
1: 嗯嗯嗯嗯，
0: 哦啊，今嘛你甲想哦，1920几年呐、啊，
1: 哦，甲今嘛买二几哦，
0: 买一百几百年啊，
1: 嗯嗯，
0: 哦，已经100多年了，
1: 哦。
0: 他100年左右啊，100年左右，嗯、一代几年？
1: 一代哦、喔，
0: 哎、欸，不是一代一代吗？一代一代几年？
1: 一代青菜油会使吧？
0: 哎、欸，青菜油啊，
1: 50吧？
0: 一代，哎、欸，你他妈又50吧？我就解释给你听。
1: 好、
0: 哦，像我23岁做爸爸，
1: 是，
0: 啊，是这样就一代。
1: 哦，第一代。
0: 哦，一代啊、嗯，比如讲。咱即马呐，用机我来算啊，一代了，你就准23岁、20岁左右，
1: 嗯，
0: 就能够有一代
1: 哦，
0: 对吧？囡仔大汉20多岁，娶某生囝了，就一代就生落来嘛。
1: 哦，
0: 啊，即马20多岁，搁生，20多岁搁生，哦，就是咱家己啊，20几岁一代嘛。
1: 哦，
0: 安尼就等于五，那差100年就5代啊嘛。
1: 哦，
0: 啊，较早的人拢安那，高生啊。
1: 哦，高生。
0: 暗时也无创啥。他们现在不冲
1: 了，都在做运动。
0: 哎呀，都蒙病高人，
1: 好
0: 啊。所以这个刘员外啊，他有6个后生，3个祖囝。
1: 6个后生，3个祖囝，好多哦。
0: 欸啊、他现在是这个，也在恭喜，子孙满堂啦。
1: 嗯。哦，
0: 后伫闽南，后伫嘉义，后伫国外，后伫美国的，所以这个产权呐、啊，足多人持有的。
1: 哦。
0: 即马。我看迄新闻啊，吼，这个那个民雄鬼屋啊，要卖
1: 啊，
0: 开价，好像说6800还是多少，6000多万呐、啊，
1: 鬼屋卖6000多万、啊，
0: 哎、欸，不代表本台立场，我即摆讲的是我所知道的资讯啦、啊，
1: 嗯，
0: 啊，你甲想，这个每一个子孙他的这个十分比例拢无同嘛，
1: 嗯，
0: 好、哦，有诶。兼下，比如讲，若大汉后生，啊，佫生落来，还是讲，即个凡正啊，有迄个二房啊、三房啊，不为人知的，凡正迄嘛拢有嘛，吼、
1: 嗯。
0: 对啊，伊即卖吼，这个要想要有人想要买，
1: 嗯，
0: 但是呢，产权的问题，惊你是说，譬如讲，伊即卖呐，应该即卖呐，讲，即块土地爱200粒银啊。
1: 哦。
0: 就是200个人持有嘛。
1: 嗯，哎，伊拢同意的对啊。
0: 现行的法规啦、嗯，现行的法规现在是不需要了
1: 啊、哦，不需要、哦。
0: 不需要、
1: 哦。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产权啊，你啊讲像即马有所谓的钉子户啊，
1: 嗯，
0: 钉子户你知道吗？
1: 好像听过。
0: 啊，钉子户就是哦，这个土地要整合啊，吼、嗯、啊，无法度面面俱到，无法度大家拢同意，啊，就干那独咯这个。唔同意迄种诶，叫做钉子户。
1: 哦，少数服从多数。
0: 对哦，对、哦、啊，所以变成即卖就变成，那里还是一样维持废墟的原貌。
1: 哦。
0: 哦，遐赶快是，你捌去过民雄鬼屋无？无
1: 啊。
0: 我嘛唔捌去过。
1: 大家拢讲去干哪去啊？
0: 系啊，
1: 我想要去。
0: 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看那个影片哦，那个迄规个厝拢去哦，迄个榕树啊的根啊，
1: 哦，
0: 盘根错节啊那种。
1: 嗯哼哼
0: 哎，拢规个拢怎啊趴掉诶、
1: 嗯？
0: 是有一点阴森，有一点恐怖啦。
1: 嗯嗯嗯。
0: 啊，即卖古厝 古厝啊，古厝它这个也有开这个什么咖啡店边啊啦，古厝边啊，开一个民雄鬼屋咖啡啊。

0: 啊，哦啊，经营的不是刘家的后代哦，经营的并不是刘家的后代啊，但是就假设类似跟那个改租的啦。
1: 但这个业者嘛是真高呢，鬼屋边啊开咖啡厅，
0: 也是有商业头脑啦。
1: 对啊，
0: 因为这个产权是分开的，我跟这单不管。现在产权人的态度啊，这个刘家的后代啊，对于讲啊，阮厝那奶户甲变即摆规大人姓拢讲，阮古厝是鬼屋。嗯，做莫名其妙呀。
1: 是，
0: 啊，因为以前啊。以前是有听过讲，就是这个刘员外他们有请找干呐嘛，嗯，找干呐就是好像跟这个有一些情愫啦，嗯哼，这是我那个 YouTube 听到的这个讯息，就是说有一些情愫，然后较早大某那有可能哦，你这个找干呐胡作非为，
1: 对，真的，
0: 啊，都弄个加。
1: 口毒哟，
0: 口毒也好啊，灵地也好啊，还是讲个冤枉栽赃也好啊，啊，当然站袂掉，站袂掉，就在那口井，头井。
1: 啊，迄个查某囡仔头井哟。哎，阿伦。哦。
0: 是有这么一说啦，是有这么一说啦。嗯。哦，啊，你即马即个，刘家后代啊，他们对这个嘛无啥物，没有什么想法啦。嗯。哦，就是啊，凊彩啊，反正啦，比如讲我啦。我是两百位的十分之一的人，我反正我那哦六七千万呐，本来反正本高价嘛，全部几万块，
1: 对啦，
0: 因为人多嘛，
1: 对，
0: 因为人多，然后那个十分又不一样，嗯，哦，起码这个产权还是一样刘家，嗯，但是目前开放让这些游客啊去参观，哦，
1: 有开放就对，
0: 中华民国现行的这个土地法。第34条之一的规定，嗯，哦，针对着共有的这土地啊、建筑物啊，嗯，哦，比如讲你也要买卖啦，还是讲要换名啦，哈，嗯，咱即摆以200粒因啊来讲啊，哈，不需要200个人都同意，哦，有两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的持分，你的持分超过1/2，嗯哼
1: 哼，1/2，
0: 哦，比如讲遐。遐若是讲有2000坪来讲，嗯，吼，你持分有超过1000坪以上，哦，
1: 就是
0: 你就使决定
1: 了。加起来全部上无超过一半对。
0: 哎，对对对，这样子就可以，你就可以这个决定，嗯，哦，这个多数决，嗯，或者是200个人，哦，你爱有这个。1/3的人，或者是超过101人，嗯。持分超过一半，这样子也可以哦。
1: 安尼嘛对啦，啊无真正大家拢同意吼，这就废弃的咧。
0: 啊，但是伊即马因老家反正啊就觉得说，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保留还是？
1: 我会保留啊。
0: 我也会保留，
1: 我会保留。
0: 因为我感觉
1: 迄已经，
0: 迄已经是变成咱台湾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古迹啊，
1: 但我会想要重整，然后保留啦，因为怕说，因为你想要保留，就是希望它回到像原始的那个状态，因为像现在这样子日晒雨淋啊，像刚才你听哥说，那树啊都已经白里面了嘛，对啊，到后来它这个建筑物都会慢慢的损害，哦，
0: 对，你像我上次有去一个好像不知道是南部还是咱中部的有一个观光景点，嗯，迄个观光景点有一张树啊，嗯，非常非常的特别，迄张树啊，伊的迄个啦，树根啊，
1: 树根，嗯，
0: 树根是一间房子的形状。
1: 你去看一下，是迄个树啊的
0: 树根
1: 长得跟房子一样。
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房子。上面就是一棵树
1: 哦，啊，伊生落来安尼哦，
0: 嘿，啊，伊拆厝房子拿掉以后，哦，
1: 伊怎啊规个定型的，
0: 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啊，有人说，哎，青阿卡就是那个榕树下，就是，算是阴
1: 巨阴就对了，
0: 比较阴的地方
1: 哦，安尼遐暗时拢就老累嘞，
0: 嘿，你啊像一个厝，若是讲有去有青阿，一个根呐。 爬到的话就是比较，据说是比较没有那么好、
1: 啊。你看他落这部传一下主机好坏，我有买、那個。
0: 你对这做兴趣？
1: 我有买迄行行迄临界的朋友，会当讲话对讲机，我给他看麦，后来要跟我讲话无？
0: 安尼啊，
1: 看遐偌济人遐拢在创啥？
0: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民雄，民雄的这个那个鬼屋啦，哈，
1: 古厝啦，古厝啦，
0: 没有，没有，没有外恐怖啦，会使去遐行行，即马有开放这个观光啦，哈。
1: 对啊，
0: 好，那咱梦婷来唱一首歌，
1: 来，酸的选择，
0: 来，听歌。

0: 哎，谢谢刚才大家哦。
1: 多出去走走，吸收分多精，看绿色植物，对身心灵都会比较健康，他健康哦。谢谢刚才大家妈妈。

0: 谢谢刚才大家对孟婷妈妈的掌声，还有鼓励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
1: 又来到我们的快乐学堂之
2: 生肖大乐透
1: 转车
2: 好彩头。
1: 哎，你这首歌是人客点的哦，人客给你点的哦？
2: 不是啊。
1: 哦，是哦。嗯。哦，你我想讲奇怪，你来唱一个人唱两个人的角色啊？哦，
2: 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对呀、
1: 啊。嗯，好。我们不知道人，人可以想讲我不爱跟你合唱嘞。
2: 没有没有，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只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些合唱很好听。啊、哦，昂哥就不好意思说几刚下来那么多合唱。啊、哦，对对对。
1: 来，这个爱孙娘，咱个出海去抓小鱼干
2: 啦。小鱼干。
1: 咱抓二十二尾。
2: 哦，二十二尾。
1: 昨天抓了22尾。哦。再累积两三天的话，又可以炒两罐了哈。来，我被升级的游戏，04233803
2: ，
1: 电话给他打上来哦。来，今嘛有一批的哈，
2: 一批的哈，
1: 一批的几下的哈？
2: 12345678910111，哦，12位，都一批
1: 了。那个，但你拿下来先，你帮我写，你帮我写那个，比如说地区。
2: 哦，地区是。
1: 因为你也讲高雄做我咧看较清楚哈。
2: 地区。
1: 哦，比如讲左营啦、民雄啦，一个叫做高山啦，哦，你不要只写高雄，或者是写你听得懂意思。
2: 哦哦，你要写它的县，那个它的区域就对了。
1: 对对对，这样我会比较好看。
2: 县市加区域吗？
1: 县市
2: 还是你要区域？
1: 区域就可以了啦。
2: 区域就好
1: 了。写一个高山，来写一个草屯，来写一个对，安尼我就看有啊。
2: 好，区域好。
1: 好嘞，哎，无人会胜哦，无人会胜，我要使出我的杀手锏啊！
2: 杀手锏，
1: 杀手锏就是一标，
2: 一标
1: XO 酱。哎呀，
2: 跟那个干贝酱很像，是不是？哎。来哦，紧嘞！电话卡起来，拿手机机0303，卡电话起来，阿公你的生肖，讲一个生肖，阿阮King哥就甲你读看有对无安尼？啊，对。
1: 好嘞，三、二、一，好，开始来接吧哈！来，咱的这个啊，咱的桂花姐，
2: 桂花姐，
3: 好啊，搞神啊！
1: 哎呦，搞神啊哈！好，没问题。高山蛋，哎，等下哦，今麦是小鱼花生哦，小鱼花生哦，啊，小鱼花生哦，不是干贝酱哦，哈。
3: 没劲，快乐就好，
1: 开心就好，两标哦，高山蛋哦。哦，鸡、猪都没丢哈。
2: 没有，谢谢桂花姐。
1: 好 ，Thank you。
3: 好，谢谢。
1: 谢谢。好，来了。来，咱来。
2: 郭妈妈。
1: 郭妈妈。
4: 郭妈妈，老虎。
1: 老虎。
2: 妈妈老虎。
1: 好嘞。老虎。嘿。老虎。郭妈妈，老虎。哎呦。
2: 没有。
1: 没有，没有中哈。好，谢谢。
2: 谢谢。
1: 好嘞。咱来，秀玲姐。
2: 秀玲姐。
5: 好。
1: 啊。
5: 两位好，我。
2: 你好。
1: 哟。没又对，又对你的生肖。
5: 对，我上次也是说马有中。
2: 马吗？
1: 马哟。
5: 对。
2: 好马。
1: 马哈。马英文跟他讲。
2: 哎呦。我二十六个英文拢念不出来的。
1: 马的英文叫做。等下再讲。马。
2: 不错哦，好消息会增加啊！如果你会去散步啊，当哥给他冷脸，晚上比较好睡觉啊。好的方位在正南方，好的数字是1号跟4号，颜色是亮白色还有黄色。
5: 好，谢谢你们。
1: 你有你签吗？无哈，无哈，意思啊，好，大家做参考啦哈，意思的哈，是的哈，
5: 谢谢你们，拜拜，
2: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啊、来，那个秀兰，秀兰，
1: 秀兰，秀兰姐，
0: 哟，
2: 哎，哎，猴子，
0: 猴子，猴子啊，猴子，猴子啊，猴子，猴子啊，猴子。哎、欸，猴子！
1: 哦，秀兰姐，猴子对啊哦，你明仔吼真的很适合开杠呢。你唔光去得开杠，你拢会笑嗨嗨。明仔你若讲笑话，你家己会笑上大声的。对，对，就像今麦安尼。对，啊，你好的方向伫个北方，啊，数字是三号甲七号。
0: 哦，对，三七的啊、哦。
1: 对，啊，色底是宝蓝色跟银色。
0: 宝蓝色。
1: 对，宝蓝色跟银色哦。
0: 哦，宝蓝色，差不多这些了呀。
1: 对对对对，我这是浅蓝色。
0: 哦，浅蓝色。
1: 对啊，这宝蓝。
0: 哦，好。嗯，谢谢、哦。
1: 谢谢，恭喜哟、哦。
0: 好。
2: 谢谢。
0: 来，再来玩一位。哎呀，阿伯接了哈，来。太激动了。来，这个秀芬姐啊。
3: 阿健。
0: 哟。
1: 秀芬姐。
3: 我两批来到小鱼干呐。
0: 啊。有啊。你两批来啊？嘿。两批来有啊，各家你累积啊，无要紧啊。哎呀哎呀，
3: 阿姨就迄啦，溜啦，
0: 溜哈，
3: 嘿，
0: 好，恁若愿意算，我就愿意迄落啦哈，为恁出海无要紧，为恁落海无要紧，算溜啦哈，
3: 哎对，
0: 溜，哎好没有。
3: 没有。
0: 哎、欸，好，啊、好，好抓脑，你两批啦，好抓脑，差只叫你嘿。
3: 好，
0: 好，三
1: 对对对，
0: 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今晚天气热，爱稍等一下，阿伯等下，阮听歌抓中
0: 中暑、欸
1: 哦，太热了。
0: 好哈，赶紧来，哎呦，来安排这首咱的这个咱的帅哥的歌，好这。
1: 哦。啊，是我们芝兰。
0: 芝兰的更新不移，甜瓜泡泡，头一届唱哦，多多包涵嘿。来，咱新北言之大哥点播歌曲，跟新不移咱芝兰的歌曲，头一届唱哦，唱了无好，要变数，紧去变数哈，要放摇进去，非常好听的歌曲，来播个声，甲阮芝兰鼓励一下。

于彦杰、于彦杰、苏庆杰啊、邱彦杰、颜值大哥、颜值大哥、电波挂客，我们的吉光妈妈、秀玲姐、雅慈姐。

0: 谢谢，来，甲咱来点歌的时间咯。
1: 点歌咯，
0: 点歌，看要听什么歌哈？哎呀 ，B 好，林哎呀，心仪，谢谢，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来，看要听什么歌？电话要打上来哈。
1: 对，打这个，拿手机04233803303。
0: 啊，无咱子朗，你电话卡起来一下，啊，甲大家推，甲大家推荐一下你的好歌，甲大家讲讲几句啊话，因为这伫这个八点到十点的看的人，反正嘛无啥共哦吼。
1: 对啊，我们子朗真的他很年轻，然后性格也非常好，对，然后唱歌非常好听，也非常努力，对，希望大家多多的帮他加油哦。
0: 好来。子朗，子朗，你也拍谁啊？我给你电话卡。
1: 不，子朗可能等你几家冲你来。子朗，你不要冲动哦。
0: 无啊，无我要人要点歌哦。哦，你无要卡吼？哎，你准备这部个人啊？好，好，来，咱的真爱，真爱啊，这。
2: 亲爱姐。
0: 这哦。哎呦，真爱这练的啊，练的这个卡呢，这个卡咱的。K O 梅花姐，
3: 喂，
0: 你好，这样。
1: 梅花姐，
3: 我要点那个鹿林的一
0: 生。鹿林的一生啊、
3: 哦，
0: 女人的一生哈、哦。OK OK， 好哈，没问题。乔佑的鹿林的一生哈、哦，你想唱啊？
2: 有
0: 诶。没有，学一个嘿。
3: 明天吗？
0: 无啦，学一个一礼拜。
3: 还要那么久？
0: 一礼拜，查某歌来听来唱啦哈。哦，学一个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贝娜，玉妮姐，
4: 阿妈，啊，这条我袂唱，要搁点歹势嘞。
0: 好啊，安尼你来学落一个好啊。
4: 嗯。哟。
0: 系啊，学落一个。
4: 嗯。
0: 那随在你学落，看要学落引导。
4: 母亲请安，啊，互你安排。
0: 哦，母亲请安哈。母亲请安，好。
4: 对。
0: 母亲请安。你逐天，你有逐天看节目无？
4: 有啊，我逐天坐咧看。我即摆咧等你我的歌啦，我一条歌你也未唱呢。
0: 对一首。
4: 啊？
0: 对一首。欸、我即摆听到准这首呢。
4: 为准定来的男儿啊。
0: 哦，等下要唱啦。
4: 好丢。
0: 哎呀，等下要唱啦。
4: 拄则都有甲我讲啊，讲今日有我哈都我等都无。
0: 哎呀，等下要唱啊哈，等下要唱哈。
4: 啊，这条再给我你安排啦。
0: 好啦，母亲请安啦哈。
4: 嗯。
0: 好，上去，好，拜拜。
4: 我你讲无人点，我想啊，歹势，我无人点，拢我来给你点。
0: 有影，拢无人点哈。好，拜拜。
1: 谢谢阿妈。
4: 谢谢哦。
0: 好，拜拜，奶奶，春福大哥。
1: 大哥。
5: 黄诗婷的水花。
0: 黄诗婷的。水花，追灰呀！
5: 追灰，
0: 啊！
5: 追灰，
0: 哦，雪花啦，下雪的雪。
1: 哦，下雪的雪。
0: 算灰啦，算灰。啊，那哦，孟婷学一个，好。
5: 好，谢谢。
0: 哦，好，拜拜。
5: 好，拜拜。
0: 拜拜，那呢，秀芬姐啊。
6: 哦，阿 Ken 孟婷，
1: 哎，姐姐你好。
6: 我要听一首《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哈，好，没问题。心碎的抱歉，我孟婷敢那会晓，捌唱过一款。
6: 我要让你唱。
0: 哎，合唱的呢？
6: 哈。
0: 哎，合唱的呢？
6: 哦。
0: 哎呀，哎，合唱的呀。
6: 嗯。
0: 啊。好，合唱的哈。好，好，拜拜。来，咱的嘉玲姐啊。
1: 嘉玲姐。
7: 我要点歌。
0: 好，你要点哪一首？
7: 嘴着你。
0: 哦，酸对你。
7: 嘿。
0: 对嘛，合唱的哈。
7: 啊？我主要唱。
0: 选择你嘛，江志峰跟张秀清的哈。
7: 嘿，对。
0: 酸对你嘛哈。
7: 嘿。
0: 合唱的好，好，没问题。
7: 好。
0: 你会唱无？
7: 会。
0: 会哈，安尼，你也那个马仔有闲通听无？
7: 马仔在哈。
0: 可以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还有。来，咱的小阿姨。
1: 小阿姨，
8: 我本来想那个啊，我打两次又放下，又重新再打。
0: 哦，重新再打哈。
8: 那个本东天啊。
0: 哟。
8: 本东天啊，你好。
0: 哟。
8: 小爱收到了哈。
1: 好，我知道了。
0: 收到了哈。
8: 本东天，我麻烦你哈。
0: 哦。
8: 神秘的恋情那天叫玉线上的好棒哈。
0: 做赞了哈。
8: 然后我现在想请你跟小慧对唱好吗？
0: 对唱。
8: 你 另一个结局，小委会的。
0: 哦，另一个结局啊、哦。
8: 我你家己叫，不是无言哦，另一个哦。
0: 哦，另一个哈、哦，有啊，伊
8: 还是别人
0: 重要嘛哈。
8: 尊重的爱，分手任你选。
0: 尊重你的爱。
8: 尊重我的爱。
0: 你的、啊、我的。
8: 会都会啦。
0: 你的啊，我的。
8: 我的啦，你问小二，这三首他都会。
0: 好，好，
1: 好，我知道了，小阿姨。
8: 小二你要负责哦。
1: 好，
8: 本堂听他讲完嘿。
0: 好，好，三 Q， 好，拜拜，好。安尼会顺利啊，会使来唱歌哈。安尼来安排，我来唱《酒杯情》，这个音控的卢廷杰。啊，个咱军工路的碧霞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来欣赏，啊，个咱的新北玉女姐，你点的这个尊从船上哦，不是床上哦，
1: 哈，
0: 尊定哦，尊定来的男女，啊，邀请咱的帮聊的美霞姐，咱大家做来听歌。音控音控的卢廷杰，啊，咱的军工路的碧霞姐，邀请我们做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感谢大家的掌声，立方节锦雀节，棒哥的锦雀节，好，那么嘉玲姐，哎呀，坤辉同学立方节，建明大哥，来耍几首，那么玉林姐点播歌曲，从船上来的男人，放了的美霞姐。来哦，这首嘛都学哦，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哦。玉林姐看到你破声了，妇儿妇儿节，立方节。

哎呀，秋满秋满节，哎呀，这老瓜第一次唱。

0: 啊你啊喂，谢谢大家，好可怕，好谢谢，来哟、哦，一线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大家健康要来哦，安排两首什么歌嘞？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要上来玩玉线吉他自弹自唱，带来这首《温泉乡的吉他》，邀请七三、嘉恋姐、台南秀宇姐共同来做演唱，谢谢。
2: 来，温泉乡的吉他哈。

谢谢，好，谢谢喝太寡克温泉乡的吉他，好继续新买再回来，邀请台南这个什么字素云姐，到新竹云慧姐，谢谢阿哥观众朋友广东来最形象哦，谢谢。

0: 亲爱再会啦，谢谢。
1: 谢谢
2: 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但是 MOD 这边的好朋友，夏天到了啦，那个还是那句老话，手摇饮不是不好，是卖伤食啉。哦啊，小朋友如果回家放学的时候，冰箱里头甲冰这，我用食这嘛作战嘞。哦，大家做参考了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如果要想要保留有这个。Baby face 啊，好啊，是讲这个 Q 弹的这个肌肤啊，你的外观啊，外表啊，每天都会流失的这样东西，你一定爱个补充。哦，啊，这个物件补充其实很简单，而且又很亲民的价钱，上盖重要。我头家哥十天给大家体验，你一天哪个吃一条？十天以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再保留啊，不然免烦恼，把握机会，我三个算较有。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1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6: 下面姐，我嘛正好要跟你报
7: 一下，
6: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个拢足痛啊，我拢提着做大会，提着大会啦。啊，我正经有跟你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跟你搁买一组啦。
7: 安尼吼，
6: 食四组去啊呢，
7: 啊，
6: 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7: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斑哦。
7: 有斑，
6: 哎，无去，
7: 手会斑的无去吼。
6: 像阮这次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7: 加食好食。
8: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会碰碰起来。
7: 安尼啊。
8: 嘿。
7: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7: 哦哦哦。
8: 对，伊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7: 摸落对。
8: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7: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7: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9: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7: 伊
9: 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7: 拢袂疼。
9: 拢袂听，
7: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80岁左右，
9: 嘿嘿嘿，
7: 对吼，啊，即马食了，行脚行路，加真好势吼。
9: 嘿， 精神啊，加加好，啊，对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4: 拢未疼，对不对？
1: 系啊，要大做呀。
4: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 好用啊！
4: 安那好用？
1: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4: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4: 哦，一皮一皮靠得到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4: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仔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

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关了有丽香姐食，因为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往吼，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要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红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听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谈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个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呐，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才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即咱的这個。德国的这个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
啊，过来能够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能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

0: 毫克，只要来这十条等于就三万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更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比。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用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龋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你接的，来你好，我加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
0: 好，等我姐三千，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要改
0: 哦，要改住址，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个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胶原蛋白啊，我们身体啊，全部拢总有需要，包括你的头毛、你的皮、你的皮肤、你的喙齿、你的血管。所有的器官都需要胶原蛋白，每天都会流失。来，一阿伯您体验哈，0800009119。来，那那正良大哥，
6: 嘿嘿，
5: 我收了，没几装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那梅秀姐，
6: 嘿嘿，我没几装，
5: 来没几装胶原蛋白哈，好，没问题，一天吃一条啊。
6: 哦，好，哎呦，加盐，啊，我有3000块在遐。
5: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有3000块寄你遮，给你扣掉，免烦恼。来，那个秀玲姐，
7: 听大哥，我要跟你加油，我要买一组。
5: 哎呦，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啊，加蛋白几多哈？
7: 对，
5: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谢谢你哦，多谢，来，让秀玲姐跟好福姐，那个凤英姐，
8: 对，
5: 你好，我听。
8: 嘿，你好。
5: 胶原蛋白一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一天吃一条，你吃两条会伤过水啊，会伤水，唔好。来，咱来玉芝姐。
9: 哎。
5: 哟，要胶原蛋白哈。
9: 哎，对。
5: 好，无问题，一组哈，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来，一个颜值大哥。
10: 哎。
5: 大哥你好。
10: 问题了。
5: 哎呦，你要胶原蛋白一组哈。
10: 啊？
5: 你要胶原蛋白哈？
10: 来，
5: 好，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迄个颜值大哥要一撮胶原蛋白，爸爸妈妈，你也看麦，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嘛需要胶原蛋白呢，好，你的目睭嘛需要胶原蛋白呢，你的喙齿啊，你的头毛，你的内脏，所有的器官，人体所有的器官，拢必须要胶原蛋白来做一个支撑，好，包括这血管、关节、皮肤。好，皮肤啊，搁咱的骨骼，全部都必须要有这个胶原蛋白来做一个支撑。你摸啊，你摸小，就是啥，小小的零用钱，唔保养你要开大条的，哦，这个关节无爽快的啦，吼，你未骨溜的啦，吼，有当时也感觉会疼，这个问题啦，这啊，你有可能就是缺乏胶原蛋白所引起的问题。哦，啊，爸爸妈妈，目睭会花花啦，会打涩啦，哦，你眼角 眼角膜结构啊，相当的需要胶原蛋白。哦，你啊，欠缺到

胶原蛋白就引起这个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啊、干眼症啊、飞蚊症，这些镜头拢总会照出来。你如果那是讲一天啊，一天啊吃一条，一天吃一条来保养，刚好较对。这拢总130条啊，130条3000块，伊这是压10条，一盒10条，啊你一天啊吃一条，一条才等于几块银尔，好啊，搁再讲。十天，这十天，一天给你吃一条，吃十天哦，吃十天，吃了你的头毛若未搁再落，你发出来增加呐，那会水会金骨，啊未流窜，皮肤呐金骨，安尼有价值无？足价值嘞，非常的价值，吼、哦，这个这么好的成分，八大关键启动你的这个美肌，双重的这个胶原蛋白，让你的皮肤啊，让你的皮肤有弹性。哦，啊，搁咱的植物胎盘，让你的这个身体保持健康年轻。爸爸妈妈，玻尿酸，这就一支商品啊呢。哦，玻尿酸这就一支商品啊，这要你，要顾你的这个水嫩 Q 弹。哦，白藜芦醇这有哪一支商品呢？哦，由内而外的胃内底给你水倒出来就对。哦，啊，这个啦，七鲜酶，让你好气色。哦，啊，咱内底搁含这个苹果醋，帮助你的。消化道的机能，给你哦，让你排便，让你顺畅的意思啦。消化道的机能哈，啊，过来呢，促进你的这个新陈代谢。爸爸妈妈，柠檬酸促进新陈代谢哦，这调整你的体质，血红素调整你的体质。一支商品要集合到这么多这个功能，这足困难的，参这个国际选美的爱水的啦。哦，这个啊，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那个美容中心呢，拢有动小刀无？动小刀啊，有那个小小的伤口，拢介绍这好因的这患者食。迄有开刀过的空嘴啊，无看啊，真正无看。因为啊，这若是讲有动刀的好朋友，恁就无需要搁啥物炖啥物鲈鱼汤啊，你搁炖个一尾鲈鱼，敢免1-200块，对不对？啊，你一天甲食一条，十天互你食。你会看到迄空嘴啊，水当当，哦，伤口会很漂亮，啊，你的皮肤啊，袂过安尼打打，袂安尼摇撇撇，哦，啊，头毛袂安尼一直落头毛，画出来拢乌诶，这样子就值得了嘛，哦，啊，搁咱的这个斑啊，你头先有听这个见证讲，迄斑遗传的斑哦，病啊姊妹啊遗传的斑，阿祖姐啊，病姊妹啊遗传的斑，因姐姐有，伊就无。有你顾无？有你顾就有差。啊，爱开偌济钱？你若讲要让你的这个胶原蛋白补充到有够，爱开几啊万，开几啊十万，安尼你就讲考虑看卖啊咧。重点是这，让你开几块银啊，会使让你的青春啊重新找回你的青春。卖让你安尼那个老态龙钟安尼，别啊当年的嘴，咱就要比人较少年；别啊当年出去，咱就要比人较青春、较水，安尼就有价值啦。安尼，咱辛苦唔只有迄个价值，啊，无咱做少年，我要做事，啊，即马哦，有一点积蓄的时阵，几块银啊，咱开者，会使互家己看到嘛开心，照镜看到嘛足水的，家己嘛欢喜哈。感谢恁的支持，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

下刘姐是妈妈，刚才的给妈妈就像正负那个大小。来说来玩梦婷比刷卡给小鱼大家好不哦，被招成梦婷来定位当给小卡，谢谢。

百 K， 百 K 必交节，百 K 必交节，洪王天来大哥，洪王天来大哥，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凡人。

卢杰、碧珠杰、立方杰、春福大哥、291的新朋友叶明大哥、严顺阿姨、秀玲姐。

日奔波骨，一刻不得歇。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励志把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咱的台客毕娇姐，宏源的天来大哥，感谢大家的掌声。

来，谢谢何泰卡克方仁哥，来送来王梦婷带来这首港款国语歌曲《一样的月光》，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辛苦啦，两点钟的陪伴，还有支持哦，谢谢大家，政府大哥大嫂，谢谢哦，秋莲姐、苏晴姐、秀玲姐、雅芝妈妈、苏燕妹妹、小熊维尼、文娟姐、李芳姐。燕明哥

0: 亲子妈妈，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谢谢。哎呀，龙龙哥，龙龙哥，好，来抽奖，
2: 抽奖啦！来哦！
3: 你要弹什么？
4: 我不会晓，我刚才说出去电话看我，他点这个不会晓嘞。
1: 后来倒数五秒，四秒，
2: 三，
1: 三秒，两秒，一秒，零，停。
4: 哎，焦连姐。
1: 哎呀，
4: 焦连姐。
2: 啊，焦连姐。
4: 焦连姐哟。
1: 哎呦，来了，13400。中奖咯，电费甲卡起来了。
2: 高雄市小港区焦连姐，
4: 焦连姐，
2: 小港区呢，小港区的焦连姐。
4: 哎呦哎呦，我在看吗？
1: 应该是有哦，秒差。
4: 可能较慢哦，不要紧，不要紧哈。
2: 起码这个时阵应该抵触吧，应该没有去汉民谁呀，其他哈。
1: 哇，
4: 焦连姐，有吧？
1: 咱只这个情形看起来啊，
4: 你安尼发音有点不，
2: 发音不代表。
1: 咱只这个情形，
4: 那是叫这个情形啊，你
2: 好，那是叫
1: 哇，
4: 哎，焦连姐，
2: 焦连姐，
4: 焦连姐哦，今天没得看了吗？
1: 安尼去困，
4: 还是有可能今天出问题啊，这嘛是有可能，
1: 好大啊！好了，好，没关系，每天都有机会哈。好了，别来都这么伟大，好不喽？
2: 谢谢，报电话喽。
1: 来
4: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0903-090514哈。来的 ID 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赖跟打电话哈。来的 ID 马西过来手机啊哈，我刷 QR code，QR code 里啊哈，有任何需求，靠我们三个最低卡最低本。不会的哈，感谢大家，谢谢。
1: 来下面一位，
4: 下面一位，我们再给了。
2: 来，谢谢嘉喜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嘉喜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哦，梦婷的 QR code， 但是爸爸妈妈、观众朋友介意梦婷的话。支持加油的开杠破导的都可以跟孟婷做联络哦，谢谢。
1: 来，谢谢，来阿 King 的手机，0933-650-093-6500，接过来。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这个暗时啊8点到11点这两趟哈，特别特别的需要大家的支持跟鼓励。
4: 没有错，
1: 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做您催完三个拢总会使哈。啊，记得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老牙虎林
2: 棒琴商
1: 空中相会，
4: 拜拜。
2: 拜拜。
5: Baby， 你看这个男生是谁呀？
6: 啊，没啦，没啦。
5: 什么没啊？你跟我说话长得那么帅，该不会是你前男友吧？
6: 不是啊，怎么会？
5: 哎呦，没有关系啦，前男友就前男友啊。你不说，代表你心里有鬼哦。
6: 啊，你就一定要知道吗？
5: 我当然要知道啊，虽然他长得很帅，但是也没有偶帅。
6: 好，如果你真的要知道，安尼我就跟你讲，啊，唔讲你会当保证，袂当跟我分手哦。
5: 我保证，我袂跟你分手，我嘛袂生气，安尼明白吧？
6: 好啦，
7: 那是以前的我。

0: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1: 对啊，前世的约定，这就是人家讲的，就是讲缘分嘛，吼。
2: 对啊，上天安排好。
1: 对，没错。你看哦，这世界上这么多人，会擦肩而过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2: 哎呀，
1: 我们竟然，比如说可以是母女，或者是可以是同事，可以是搭档，是伙伴。你看这缘分多么的深，对不对？
2: 健康的呀，
1: 健康的哈。
2: 对啊，你的分析都是正确的。
1: 当然了，我有读诗的好不好？我有读诗的。身为家人的你们，这段高会怕几分哈？我自己怕，可能怕，我自己怕只六分啦。为什么？因为我住十几岁，我就离乡背井，我就离开家里面。其实陪伴的时间很少。啊，有当时啊，讲哦，你有咧赚钱，你有寄钱，但是钱甲陪伴伊的它的重要性，它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甲家己拍一个六分呐，拍一个六分好了。
2: 你讲拍六分，我甲你拍八分啦，袂歹啊。
1: 有啥物加六分？我现在无十分。
2: 哦，也是可以啦。我现在再补两分下去，十分。嘿。没想到那里去了，现在想到了。其实他对小学 对家庭的付出也蛮多的，所以多加两分下去变十分。
1: 没有，现在就是刚好刚好，你知道很多事情是说刚好啦，刚好刚好你会赚钱，所以老爸医药费你出，拄好你也赚钱，哎，加减照顾小弟小妹，拄好，刚刚好，刚刚好，刚好的圆满，刚好的快乐，刚好的幸福，
2: 是因为刚刚好了。
1: 救命！你也要不救命？
2: 嘿，我不要了，安奈哦。我都唔捌啦。
1: 救命！哦，
2: 爱是什么意思？
1: 救命就是我爱你呀、
2: 啊，
1: 我爱你呀、啊！啊，给观众朋友救命一下，救命！爱大家哟，救命！救命！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暗时好。
0: 我伊首先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
2: 忧愁的牡丹。
1: 来哦。
2: 咱台南的，这是啥？
1: 迄条钟贤歌。
2: 哦，好。你想过艺术啊？艺术。
1: 哇，艺术家老师嘛，
2: 老师讲对。
1: 帮我改个钟。
2: 谢谢。
1: 拍死拍死。

0: 哎，这句是有合音的吗？
1: 嘿。
0: 哦好，我爱唱另外一个哈。
1: 来，钟贤大哥收到你的播声了，万居大哥、永恩哥、顶头囡仔、元顺阿姨、雅如姐、素心姐。

0: 谢德秀小弟，立璇妈妈，祖山爸爸，月玲妈妈，康盛爸爸，忠贤大哥，美香姐，万钧大哥，永恩哥，昆腾大哥，雅茹姐，雅琪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歌手这样安排，大家雪玲姐欢喜来恰恰哦，这首歌得自然得该唱嘞。这首较早拢听梦婷，所以我拢听梦婷的来学。

来哟、哦，无阿少个吃了哟、哦，欢喜来吃吃，大家有欢喜无？来，我辣妈今日看两盘哦，水哦，今日有看两盘的都拍无阿少哦。来哟、哦，放起你话出来热舞哦，来，你来跳姐，你来跳。

0: 给我翘。
1: 老师，
0: 换口气再来。
1: 老师，你是不是把音乐暂停？你是要让我上给我请你？
0: 来，一哦一哦。
1: 音乐搁走落去，我看一下等下老师。

0: 真爽啦！谢谢哦，感谢哦。
1: 来哟，非常快乐的欢喜来恰恰。来，小来心意带来这首《为你打拼》，要请咱新的颜值大哥大嫂，给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幸运节，祝三爸爸、月底妈妈。

锦致妈妈雅慈姐、永恩哥、郑辉弟弟、昆腾大哥、美香姐、淑雄姐、016的新朋友秋莲姐、地震海啸大哥、德修小弟、高美妈妈、庆农大哥、梅珍爸妈。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和大家看到新放神的心怡。
0: 大家好，我是够水够一个地人听的直
1: 郎。
0: 谢谢。
1: 又来到了晚上10点的时间了。
0: 是的，好开心哦。
1: 是啊，
0: 就欢喜
1: 哦。你今日较忝哦吼。
0: 今日变冷冻呢。我已经要无声。
1: 哎呦，默默啊，你下午回去，你无去等伊补一下面的哦？
0: 没有呢，睡不着啊。哎呀，就
1: 年轻真好，嘿，年轻真好。你拢无想讲你带病的？
0: 提供，今日还我声音好吗？
1: 你拢无想讲你带病，你就是爱多休息呀。
0: 不会啊，但是。已经本来老皮，今麦拢无老皮啊，今麦存迄个
1: 喉咙、
0: 阴道而已，
1: 那个声道、
0: 声音、
1: 声道啦，
0: 声道啦，
1: 声道，老师给锤子甲讲，
0: 声音的道路不是是声道，不是
1: 声道，
0: 哦不是用下面那个字啦，
1: 不是是声道，
0: 声音的道路是声道，不是。
1: 我跟你讲，我顶多感冒嘛是安尼啊，就是先流鼻水，然后再
0: 就换喉咙。
1: 声道，差一点就被你害了。再来就换声道，然后再来就扫声。
0: 再来是扫声。
1: 对，哇，所以你要小心哦。
0: 我步骤都跟你一样呢。
1: 不是我从哪里？
0: 我
1: 在哪里？在哪里就红了
0: 哦。是，我是讲现在的病毒都是这样的顺序
1: 啦。现在都安尼，所以大
0: 家
1: 出门哦，酒精上好是拢随身携带啦。
0: 对对对，
1: 嘴人一定爱刮。
0: 我刚刚我应该是去妈祖。其实妈祖那边第一天有下雨啊，有去淋到啦。
1: 对，
0: 哎呀，第一天有去淋到。
1: 要出外都要小心啦，尤其是去一种较人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0: 哦，对。
1: 对对对，
0: 哦，什么名产店啊？因为那里妈祖一边就是有先讲什么气甲编辑嘛，然后他就说就是可以试吃，但是一虽然后大家戴手套，那因为他就是用咪耶嘛，那用咪耶因就是咪对阿哥安尼吃嘛，所以。
1: 你看你嘛是个嘛是嘴软，搁伫手笼面
0: 顶。请问戴手套有啥物作用吗？你反正你无戴手套，温过伊安尼。
1: 哦，不碰到手，对不对？
0: 那因就是安尼摕起来安尼。
1: 还搁先说几斤整整的，
0: 因为有一寡是迄个碎片，刚洋芋片很碎，屑，那安尼摕起来
1: 整整的。
0: 我吃另外一项，我想讲，
1: 就个称
0: 谓。啊，这戴手套意义是啥？
1: 够恐怖
0: 的。那比无戴手套更加垃圾。
1: 对啊，正常是爱有一个夹子啊，夹就看是小盘子啊，
0: 或者
1: 小牙签啊。对对对。
0: 我刚刚我是遐好躲掉，要尴尬。
1: 人互你吃，你搁安尼
0: 讲？无，我是迄时阵发现我。吃第一项，我发现别人是安尼，我唔敢阁吃。
1: 你算足巧的，
0: 我唔敢阁吃，真的真的。
1: 你看第一项就中标啊！
0: 你第一项就中标啊！你看迄个人活动。
1: 无，伊内底唔才几个人啊！内底唔才几个人
0: 诶。有人吃一台，吃一台，迄唔知意思，我唔知吃到几个人诶，迄个嘴烂，你看。
1: 所以拢爱煮啊，拢爱细腻啦，拢爱细腻啦。
0: 哎呀，
1: 啊，咱头前听讲，咱要来教。
0: 交赖一下啦，
1: 你有放吗？
0: 有，老师你帮我开一下，哦，开一下我们的那个。
1: 用手机边啊教阮的爸爸妈妈，你若袂晓，阮平常时啊报电话，不是会边啊有 QR code 嘛？
0: 对对对。
1: 你若袂晓扫，阮即马就是按部就班，一行一行甲你教，迄个步骤。
0: 对对对，
1: 步骤甲你教。
0: 好，咱呢免好讲家里事事，转来才会再教。咱即马就是当作阮是恁的家里事事，
1: 请你把手机啊摕出来。
0: 嘿啊。
1: 你手机啊，若有在用赖啊，但是你袂晓教。

0: 请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1: 先拿出来哦。那拿出来之后呢，要先解锁，
0: 如果
1: 有设定密码要先解锁，先解锁了后呢，好，那按那个 LINE，
0: 你点你的 LINE，
1: 这样搞有很清楚的，你手机一定要解锁才可以下一个步骤，来，这样你 LINE 给它起来后呢，LINE 起来后你就是开始，这个第一步，
0: 那个
1: 主页给它起来，主页给它起来，先给它起来，
0: 还有一间厝
1: 好，这间厝哦，来，一间厝甲起落了后，来第二步，
0: 你看二，零点二，
1: 有一个人头对吧？
0: 有一个人头伫遐，
1: 人头家吼，写一个家安尼，搁甲起落，起落过来跳，伊就会跳到第三步，有三项物件，伊就利用迄个行动条码，迄个敢那，
0: 马赛，
1: 敢那马赛克黑啦，
0: 对，
1: 你甲起落。好，起来了，第四步，伊就敢那有一个翕相机出来，
0: 对，
1: 敢那有一个翕相机，啊，你就对这個，即马这个赖就是我的赖。
0: 你啊对电视，迄个 QR code，
1: 嘿 ，QR code， 你即马就会使扫。
0: 你的手机啊会使开始对电视，
1: 对，
0: 迄个四号迄个 QR code 甲对落。
1: 对，你就甲扫落，哦，即马不要紧，豆豆来不要紧，你就甲扫落，哈，扫落，哦，伊就会当。跳出到我跟阿嬤在那裡那個跳舞的
0: 一個
1: 相片，
0: 好，
1: 啊，你就給他按聊加入好友，啊，有一個聊天，啊，大家傳一個貼圖給我，哦，一定要傳一個貼圖給我，好不好？給我叮咚一個，叮咚一個，啊，代表確認你們有正確加入了，
0: 對，
1: 哦，對，哦，啊，你如果要家裡，那一定要叮咚用貼圖，哦，一定要做貼圖一定要傳一下，不然陳直郎你怎麼加去陳一郎那裡我就沒辦法了，你一定要認定加陳直郎的，加陳直郎的，其實我們這些步驟跟要加新儀節的這個步驟是一樣的，要加新儀節的這個LINE也是一樣，用這個步驟就可以加，所以希望我們爸爸媽媽呢，我來看一下，有哦，有加入哦，我阿爸也加，阿爸你加我的LINE要怎麼你已经有我的LINE了，你又要加我的LINE，我阿爸怎麼這麼多，好，啊，所以說，來喔，我有看到有人加入了，喔，好幾個喔，好，豆豆掃，喔，啊，以後你那個今天是誰，還是你今天回來，就說，喔，人問你說會要加LINE，欸啊，我會要加LINE，我還會要掃QR code咧，喔，我先進的，你看，所以這就是直郎的，這個QR code的LINE啦，喔，那如果是心儀姐的呢？好，哦，心儀姐的嘛是赶快按。
0: 我拜托老师来看，我都给他 take， 我今嘛手机啊直接显示 QR code。
1: 对对对
0: 对。就干那 QR code 尔。
1: 你来看，等下你遐遐先收掉啊，迄个。
0: 哦好。
1: 阿姨伫遐照看会使无？老师用手上可以哈，还是要放在那里？
0: 应该是不会反光啦。对，这样子。
1: 好，来，
0: 爸爸妈妈，这是我的 QR code。恁到这家呐，第一个有饲主页啊，主页饲落对不？啊，然后第二个饲面顶迄个人头，
1: 人头家，
0: 人头家。
1: 啊，第三行伊就会照三个物件，你按中迄个行动条码甲饲落。
0: 啊，然后你即马扫这是心仪的 QR code。
1: 啊，这第三扫啊，这心仪的 QR code。哦，一步一步甲恁教啦，以后恁就会晓教吼，豆豆来不要紧。哦，这是心仪姐的 LINE， 大家加心仪姐。
0: 哦，有人加加呢，真的呢，真的，嘿啊，你就是爱安尼操作在。
1: 对啊，对啊，嘿啊。哦，
0: 安尼了解哈，谢谢爸爸妈妈。
1: 因为一挂爸爸妈妈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加，
0: 对，
1: 你才不要那个。但是你安尼加落，其实步骤就简单了，很简单。
0: 他就恁即马若无加到的，等下阮会报一个电话，啊，你就是按照安尼步骤一二三，四。
1: 对，
0: 啊，你有看到有啊，就招新爷，还是讲招子郎诶，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就再加入去啊，做简单咧，其实很简单呐，
1: 对对对对，
0: 做这个呢。
1: 好，
0: 做这个，对，
1: 会使，
0: 好，谢谢，
1: 好，那大家那个啊，那老师，那今天教这个就好了。下一个就不用了。
0: 下一个是啥？
1: 下一个是电话号码的加入了啊，但是应该这个就这个比较简单了。
0: 哦，好，
1: 这卡简单，
0: 好，
1: 这卡简单
0: 啊。好，安尼来，今日的单元咱有讲到，因为我儿子迄记忆力大挑战，已经嘛有换新的玩法了。
1: 哦。
0: 啊，咱一套关眉钢给他关好啊，干两关到两点外，搁咧传讯息。
1: 啊，真的哦。

0: 哎，就感动
1: 哎。其实他都很晚，嗯、他都很晚，他都会就是其他城市什么吼，暗时啊较静啦，他比较能够专心。
0: 哦，专心去做。
1: 昨天两点多有更新好的，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玩新的记忆力大挑战。
0: 哎呦，新的哦，
1: 新的。

0: 有哦，例如我举例好啊，举例讲菜瓜布。
1: 菜瓜布，伊
0: 面顶诶有一块菜瓜布诶图片，吼、嗯、啊菜瓜布下骹会写菜瓜布嘛，就是对，嘿，啊，就安尼啊，就六张无同款诶图，对无、嗯嗯嗯？六张同款掀起来互恁看，嗯、六张拢无同款诶，掀、嗯、起来互恁看，七秒钟变转去、嗯，你只要会记你讲你头有看到啥物，甲名念出来，
1: 念出来，
0: 就会使啊。哦，哦，我头有看到菜瓜布，啊，我有看到。哦、我有看到火车，
1: 嘛唔免记伫倒位啦。
0: 嘿，你免记讲伫几号，
1: 唔免记。
0: 嘿，你只要记得你刚刚看的那六样，你看能够记几样起来。好、
1: 哦，讲出物件就好
0: 啊。讲出物件就会使，你免记伊的位置。
1: 是。
0: 嘿，这是顶个是秀伟姐给我的。
1: 这较简单啦。
0: 嘿，秀伟姐她给我的 idea， 伊甲我讲考驾照的时阵都有考到这种的。哦。嘿，对。
1: 哎呀，那恁更要打电话哦，
0: 對啊、
1: 因为这是咧考验你。记会当几个哦？
0: 短暂的记忆，
1: 可以记几个哦？这也是测验。
0: 对，暂存记忆体，这就重要，这就是在挡你的脑。
1: 对。
0: 那个谁，兄弟姐黄大哥，你脑在看吼？你叫兄弟姐Nagi，啊，会使敲电话起来互动。
1: 对，
0: 要动一下呢。
1: 动一下哦。
0: 对，
1: 好。来，
0: 阿内来，想要玩的先试看看哪一个是开路先锋哦。
1: 来哟。
0: 哪一个勇者来？
1: 有人要挑战无？
0: 先挑战一下。
1: 无，我就买野手啊。
0: 咱先为六张图开始就好啊、嗯，六张图。
1: 六张啊，六张好。
0: 来哟、喔，竟然哦、喔。
1: 你讲几秒？很几秒？
0: 七秒。
1: 哦，也是七秒哦、喔嗯。哦，那这样子。
0: 哦哟。哦，
1: 新的有人要胜哦、喔。
0: 来哦、喔，来哦、喔，
1: 来哦。啊，来。
0: 咱先。雪玲姐，你好。
1: 雪玲姐，
2: 指导我啦。
1: 你好。
0: 好，你准备好了吗？
2: 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OK。
0: 老师麻烦哦。
2: 跟我们大家谢谢你儿子，好辛苦哦。
1: 对呀、啊，真的。好，来，
0: 开始啊。我给你改。
1: 很难呢。真的很难呢。
0: 天鹅。
2: 对，鸡蛋。
1: 水龙头。
0: 哎呦，这个很棒啊！恭喜你一连线的
2: 龙头。啊，下面很关的。
1: 你放心，我也只有记三个而已。
0: 我记两个而已。
2: 哎呀，怎么办？好，四个三，下面三个记不住了。
1: 好，没关系。
2: 我下次再来试试。
0: 好 ，OK， 没问题。
1: 你已经很厉害了，雪玲姐。
0: 谢谢。
1: 已经很厉害了。
0: 谢谢。来，有没有下一个勇者？刚刚有记得？有记你试到下骹这排是啥物？嗯。头先叫有人记下骹排的无？
1: 有无？哎，
0: 老师，我唔知道这个可以接力吗？好。
1: 好来哦，
0: 试看卖，我都接你，啊，我都爱点洗牌啊。
1: 继续讲落，因为老师还没成下一局嘛。
0: 对。
1: 所以。
0: 我难想试看卖啊。
1: 继续讲下去，应该再翻应该是 OK。
0: 彩慧姐你好。
1: 彩慧妈妈。
0: 彩慧妈妈你好。
1: 妈妈你好。
0: 你讲啥？电
3: 风，爱吹风，啊电风。
1: 伊讲眼镜加电风，啊个啥？
3: 红地
1: 果啊！啊，红地果啦，红地果算正确啦。
0: 红地果哦，你对，
1: 哦，容易，
0: 好厉害哦！
1: 哦，那你真厉害。
0: 对啊，第三个呢，好厉害哦！啊，多多参加哦，大家参加哎，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来，俺再来，给他叫新朋友。
1: 已经叫我
0: 来。今天来换新的啊，换新的，咱今麦换无同款的哦，换无同款的图案啊
1: 哦。来哦，
0: 每一条的图案拢无同哦，来。
1: 来升跨买，升跨买。
0: 来，秀玲姐你好。
4: 有三跨买 ，OK。嗯
0: ，OK，OK，
1: 没问题。
0: 来，老师麻烦你了，谢谢。
4: 我试试看。
0: 好。不要紧张哈。
4: 没有，好紧张。
0: 你今麦在念，你知道？秀玲姐今麦在念，她是不是在念？
4: 有乌龟时钟、房子、手表、肥皂，还有一个什么？手表。
0: 啊，都一共够肥皂啊！
1: 我找到猜那个技巧了。
0: 哎呦，好厉害，他七五个呢。
1: 还有一个，这个我知道。啊，你想，你先猜。
5: 没有自己一间房子。

0: 怎么讲不出来？
1: 哎，等下，刚才刚刚好像升一届。
2: 我被用二十格哎，你升。
1: 我六格的，我六格。
0: 我其实蛮想
2: 不出来哦。
1: 没关系，
2: 没关系，你已经很厉害了，你现在是第一名哦。
1: 你五个人厉害了。
2: 你第一名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挑战哎。好，下次继续挑战，谢谢。
1: 啊，谢谢哈，谢谢谢谢。
2: 阿内，老师可以，他可以接的吗？可以接龙吗？不然我们就是，哦，
3: 可以吗？
2: 好啊，没关系，因为嘛，春节而已，咱就直接都换新曲啊，嘿，老师。
3: 都加黑的熊杯应该是蝴蝶吧？
2: 哦，好像是，对。
3: 对对对，啊，对对对，蝴蝶哈。OK OK。
2: 好，来，再来。
3: 来啊！
2: 春金妈妈吗？
3: 好好玩哦。
2: 春金妈妈你好。
3: 春金妈妈你好。
2: 你好，好，准备好了哈。来哦，不要眨眼哦，老师请聊。
1: 啊，老师刚还没准备好。
2: 我还没准备好哦。
1: 等一下。
2: 老师都没用啦。
1: 哎呀，老师爱画图
2: 啦，也爱画图。老师辛苦了嘿。
1: 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
2: 就是有你们，我们才能够呈现这样子的视觉感官给观众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啊。妈妈辛苦洗好未？洗好。
4: 洗好，咱也看你
1: 自己。真的哦，哦，感谢你，谢谢啦。阿妈妈，咱这部好看不？
4: 好看，
2: 好看啊！
4: 系啊，每天要看到你才睡得着。
2: 真的吗？
1: 真的呢。
2: 我是你的安眠药，对不？
4: 对啊，
2: 好困。
1: 我们也是每天要做节目才睡得着啊，因为这样才有钱呐。
2: 对啊。老师是宕机是不是？
1: 卡卡的，可能谢金燕有来了。
2: 卡卡的，
1: 懂子，跳针跳针啊，有点小跳针哦，神经妈妈。
2: 妈妈，你
1: 先
2: 看一下，
4: 那我的电力比较大哦。
2: 哦，嘿哦，你的电力比较大哦。
1: 哇。
2: 你发出的电磁波比较强哦。
4: 嗯，对。
1: 哇，那你等下绝对是那个没问题啦。
4: 我试看看，
2: 好，试看看
1: 真的，我觉得这种游戏真挺加爱好，打给练习，然后
2: 对，
1: 因为包括
2: OK 了哈，
1: 可以了哈。
2: 好，来，妈妈你注意哦，眼睛不要眨，开始哦。

0: 天比大象我输了这样子，
1: 妈妈你要讲较大声的哦。
0: 好，
1: 二来，
2: 天比
3: 是
2: 大象，
3: 大象
2: 瓦斯炉，
3: 瓦斯炉
2: 吹风机，
3: 吹风机
2: 太阳，
3: 太阳
2: 水杯，
3: 水杯
4: 那一下吧，
1: 好强哦！
3: 差嘛，我刚刚我在哪？
1: 好强哦！妈妈，我跟你讲，等你知道我是哪行，我都准备起来哦。
3: 对啊，这厉害！
1: 我天哪，狗！哦，
2: 我观察好几天了，
1: 真的哦！
3: 哇塞，好厉害哦！
1: 拢偷偷，妈妈拢偷偷在做功课
3: 啊，
1: 偷偷练吼。
2: 哎，对啊。
1: 恭喜恭喜，你第一名，你
3: 现在
1: 第一名。
2: 谢谢，
1: 好，谢谢你，
3: 恭喜恭喜恭喜。
1: 来哦，今年哦，还有没有爸爸妈妈？
3: 今年哦，
1: 要上来挑战的，今年哦，大哥大姐，
3: 来玩玩看呐、啊。哎呀，这个
1: 雅欣妈妈，
3: 真正袂歹。
1: 雅欣妈妈，你有在看无？你莫偷困哦。你好，互动游戏都无看到你上线哦。
3: 哎、欸，有一次啊，我也是去看，去医院看医生，然后我经过那个诊间啊，伊嘛是。伊玛西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检测客人的那个状况。
1: 对，这个就是伊来对有一个失智失智测量表来对诶一个游戏啦。
3: 啊、嗯，对对对，
1: 这嘛是咧测验你的失智的状态。
3: 嗯嗯，
1: 对哦，所以这个是对于智力延缓退化有帮助的。对哦，不要觉得说啊，刚刚囡仔咧耍的游戏。这个真的很有帮助哦，吼、
3: 嗯嗯嗯！
1: 来，还有没有爸爸妈妈要玩的？
3: 有没有？
1: 今年哦，阿伯来，子朗先来胜一局。
3: 好，我玩玩看哦，就紧张的呢。
1: 老师，你帮他用八张的，多两张。人家刚刚妈妈都六张都猜对了。
3: 差嘛差嘛。
1: 八张的。
3: 我这那也是两个吼。
1: 老师讲，你本来想要挑十张的。
3: 我来又出两个，我就厉害啊。
1: 无啦，你也塞啦，你也塞。来十张呵，来准备开始喽、
3: 啊。七秒哦。
1: 老师应该用三秒好啊，七秒，七秒啦，七秒，
3: 啊，
1: 七秒，来加油！抓动空气，老师，你别激动，
3: 不行，我。我看了，我看了什么？
1: 哎、欸，你把小外婆讲两下。
3: 大象吗？茶壶？房子？眼镜？火车？
1: 哎呦！
3: 钥匙？
1: 哎呦！
3: 哦、还有两个呢。
1: 老师在 take 一个表情，
3: 不是，哎，大，哦，忘记了，
1: 忘记了，
3: 你看我就讲六张嘛，
1: 哦，对，你刚刚的 range 就是六张，
3: 我 range 就是六张啦，
1: 爸爸妈妈有人知啊，有人知四号跟七号是啥物无？头一下有人记到这两张无？今日来个纠正哦，
3: 有水杯吗？
1: 哎呦。哎、欸，秀玲姐在，
3: 没有水杯，
1: 没有水杯。
3: 哎、
1: 来，来，秀玲姐，
5: 这个是乌龟是不是？
1: 乌龟有吗，老师？
3: 好像没有吧。
1: No， 老师比叉叉，老师公啊呢？
5: 一个什么茶壶，就是茶壶的形容，有一个。
3: 有茶壶，茶壶出来了。
1: 我线上的爸爸妈妈在四号跟七号是啥？
5: 七号好像是一个茶壶，
1: 茶壶已经出来了。秀玲姐，茶壶在二号已经出来了。
5: 准备就是有一个乖那种样子，关门声好紧张，好紧张，就是那个，
1: 哎呦，
5: 有一根提手关起来，
1: 水杯吗？
3: 哎、欸，是不是有水龙头啊？
1: 没有，你袂使用那个用药的。来，秀玲姐来，咱个机会让给其他的大姐嘿。好，你搁想哈，好。
3: 哦，我卖有啊。
1: 好，来，英娇姐。
3: 这两个好大家有，我老好大家。
6: 第一个是白果啦。
1: 白果。
3: 白果有吗？
6: 车啦。
1: 热水壶吗？
6: 不是，迄个不是，你那兄的兄弟迄个地沟。
3: 哦，他说热水壶，热水壶有吗？
1: 哦，有有热水壶，有有。
6: 有一个地沟的兄弟，
1: 热水壶啦，哦，拿出来啦。
3: 啊，搁一个，搁一个，搁
1: 一个是啥？
6: 哦，啊，迄个我，
1: 你嘛袂记，好来，搁继续接咯，好，来其他妈妈妈妈讲哈，好，来来来，知道七号的是哪位？谁要救子郎？谁要救子郎？
3: 今天该搞救
1: 救，真的求救我，现在有三次机会啊，求救啊，你我。哎，有诶，嘿，我还记之前那益智游戏嘛是有啊，哦，提示求救还是什么我。嘿，桃子的相卡，雪玲姐，雪玲姐讲我被又得够用邮局啊！
3: 啊，彩英姐，彩英姐，来来来，
1: 来，小西瓜姐姐，
7: 哎、欸，手表，
1: 手表哟、哦，老师手表吗？哎呦，哦、哪，这、哦、行我都去记着，这行才厉害。啊，你又无来参加六张呢？
3: 系啊，哈，
1: 你卖偷看哦，叫你邀请极限大哥做伙起来算见。
7: 哦，不要不要不要。
1: 太
3: 紧张
1: 啦！谢
3: 谢
1: 啊，
3: 谢谢谢谢，
1: 拜拜，
3: 感谢感谢感谢。
1: 来，来，给你相相的
3: 个相。你先看麦啦。
1: 我的记忆就真乱。
3: 你先看麦啊！我感觉啊嘛是爱啊，就是爱练习啊。
1: 好，来，老师，你给他用一个八张诶。
3: 哦，八张诶哦，好好好。
1: 我拢拣的真难诶，做番薯三厘。
3: 没有，老师，给伊较简单诶呀。
1: 真的吗？
3: 诶，牛猪鸡羊啊，嘿。
1: 好，来开始啊！
3: 哎呦，好！
1: 盆栽、牙膏、牙膏，没有牙膏，牙刷。

0: 乌龟。
1: 再来。
0: 我都没记啊呢。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烂透了。
0: 烂透了。我不讲的金鱼脑啊。老师，爸爸妈妈，有人要加
1: 救我？有人要加死一个救一个无？
0: 有人要加救？哎，我下骹板奈无记到半截。敢有人要加救？
1: 有有，小林姐，
0: 小林姐，
1: 有有。
0: 哦哦，几下要加救？紧的，来。
3: 哎，你去看遐店呢？是不是有迄个肥皂，还有钥匙圈？
4: 肥皂、钥匙。
3: 钥匙圈啊，还有那个。
0: 蓝超过三秒换下一个妈妈，蓝超过三秒换下一位哦哈。
4: OK OK，
0: 好，谢谢你帮我解答两个哈。来，换阿群妈妈。
4: 阿群妈妈，
5: 嘿，
4: 你好。
5: 鸡蛋，
0: 鸡蛋。哦，我有鸡蛋呢。阿个啥？
4: 阿个我。
5: 鹅啊。
4: 天鹅啊，
5: 天鹅对，
0: 天鹅哦，
1: 你剩一个，剩一个，这个我也忘记了，什么？
5: 茶壶，
1: 茶壶，
5: 得够，
0: 哦，得够，哦，谢谢，谢谢你们拯救我，
1: 哎，大哥，我们就厉害，
0: 嘿呀，嘿呀，谢谢妈妈哈，
1: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进来进来，来，那秀竹姐。秀竹姐来，
1: 今年要送姐，
0: 哎，
1: 更新不已，
0: 哎，更新不已，来，咱生六个的好啊，
1: 来六个就好了，
0: 六个就好，紧嘞，紧卡起来，
1: 过来，各送各送几几盖的话，
0: 各送几盖的好啊，各送几盖，你唔算当啊，后日摆教堂算啊哦，
1: 对啊，
0: 后日摆教堂算啊，
1: 动动脑一下，
0: 我今麦过来，甲图片录用录难哦，
1: 对啊，
0: 今麦是较简单的，是卡通版的哦，
1: 哎，有时阵哦，有那个强迫症就是讲。这个无得得达到全部答对，就得各就什么胜就什么胜哎。
0: 嘿，
1: 哎呀，
0: 进来来，
1: 有没有秀竹妈妈来送姐啊？
0: 进来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好不好？
0: 帮助你的脑部活化。
1: 对啊，
0: 不要抗拒，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秀竹妈妈，
1: 秀竹妈妈，
0: 老师六张就好了哈。好，妈妈，你准备好了没？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看一个在镜着，一个目镜，
1: 目镜，
0: 一个目镜，
1: 嘿，
0: 阿哥，阿弟弟像个，我怎样？阿一个一支小吹，
1: 啊，吹风机啊，
0: 对，
1: 有
0: 哈，
1: 过来，
0: 啊。我怎么那无伊啊？未看着，
1: 未记得啊，遐。
2: 啊，紧啊，紧啊，咱有当着闹啊，吼，当着闹，今天有当着闹，谢谢啦，哈，妈妈，谢谢你，安尼就做好个啊，嘿啊，紧的来。
1: 咱只要有花时间，得去挡闹，这样就有效果。
2: 来，
1: 来，谢玲姐，
2: 谢玲姐来。
3: 我们这边不能再
2: 拍
3: 一
2: 点，没啦，
3: 水龙头，
1: 水龙头，
3: 电风扇。
1: 电风扇、铅笔、
3: 水龙头，
1: 哎，搁一个。
3: 水龙头旁边的。啊！哈哈哈！
1: 惨叫声，妈妈，你有应该压着你。
3: 哈哈哈！哈哈哈！哦，那太好了。
1: 好，
2: 好，让出哦，哈，让出。好好来，来，
1: 好，不会，没关系。
2: 好，来，苏兄姐，
1: 苏兄姐，
2: 请作答。
4: 苏
2: 兄姐，
4: 瓦斯炉，
2: 瓦斯炉
1: 是不是？哦，
2: 你看，春最后一个，讲大家拢卡起来啦，五六个打上来，要补最后一个。
1: 大家咧等
2: 啊，其实大家拢有咧看，
1: 结果大家拢
2: 在看，
1: 拢记最后一个，
2: 嘿，拢拍死，嘿啊，谢谢啦，感谢大家，
1: 安尼
2: 算这样子，蛮互动，蛮热闹。
1: 无一定爱全部对，
2: 对啊，
1: 其实你有开这时间来去记物件，就有效果了。
2: 真的，
1: 这里好过都有出来。
2: 哎呀哎呀，每天都要动一点点脑哦。
1: 对啊。
2: 好，安尼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好，更新不已。
2: 啊，搁有咱的山野花。
1: 谢谢。来哟，每天都要艰辛不移来动一下脑哦。

0: 麻正妈妈、永和哥、秀玲姐、雅欣妈妈、佳琪姐、雪玲妈妈、薛棠妈妈，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安排酸鸭灰，
1: 来酸鸭灰由咱红双的秋莲姐收入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阿哥赶快是红双的秀琴姐做回来欣赏哦。小西瓜、吉炫大哥、小柴哥、头衔佳佳姐、梅珍妈妈、祖山爸爸、月玲妈妈，

姐、彰化的忠哥、素贞姐、永恩哥、祖山爸爸、月丽妈妈、郑妈妈、任奶奶、小才哥、力学妈妈、月娇妈妈、昆腾大哥、阿树妈妈、雅欣妈妈、

群妈妈秀玲姐，爱璇妹妹，佳琪姐，素贞姐，永恩哥，颜值大哥大嫂，康盛爸爸，高美妈妈，幼妹姐，阿群妈妈，

0: 昆腾大哥、月娇妈妈、秋菊妈妈、颜值大哥大嫂、华灯的秀香姐、秋莲姐、永恩哥、雪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谢谢。来啊，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啊，把爸爸妈妈都支持照顾啊。啊，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今天卖的是饭后点心、嗯，还是你的早餐，还是你的宵夜，嗯、然后还可以养颜美容哦，
1: 是哦，
2: 有这样的功效啊，很好喝，嗯、很好喝哈、哦。来啊，让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热天要到啊。你若本身讲有糖分的问题，嗯、这个对糖分的控制很有帮助。
1: 对，
2: 而且它伊袂足甜的，
1: 啊
2: 伊嘛袂足苦的。嗯、你等下看龙哥安那介绍，这个是很好的圣品哦。
1: 好
2: 哦，来，谢谢。
3: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刚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谷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

0: 要自然自皮，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日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果地。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咱这个进口过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欸，差不多三四条苦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果的营养成分这么高。哦，啊！你若开始讲话，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家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口感同款好食，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骨萃取出来，把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把伊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盖安尼，你个倒头安尼个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啊，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苦甘，吼，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饮水哦。平常时啊都爱饮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佮会当清这降火。各位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记得。剩的老李啊，较会煲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暗时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100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即摆一罐啥物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来搁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百货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冇白食。台湾诶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诶茶，你我甲你介绍咱诶即个大力诶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即个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即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做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即个研究员伫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哦，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往未来一定爱这叫做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哦，这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果尤其若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 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个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著报伊来食阮的山口龟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口龟茶，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牢，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糕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口龟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的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洗尿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个长火烧，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这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即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诶，即个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个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啊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0000的工厂，佫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咧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脚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会起啦，吼、哦，就是拢买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哦，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出门咧，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我闲话哈。啊，别安那别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也卖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 一摆买十二罐，十二罐多一箱，十二罐一箱八十五块多。

0: 我偌济，拄好一千零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十二罐，就卖你一千块就好，哦，一千块就好，当作你甲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来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一千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日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十二罐，我阁加送。六罐哦，你一摆炸十八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千五块，今仔定岗注文只要你开一千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十八罐，一千五百块唔免，一千就好。但是先讲个五十个尔，超过五十个咱嘛无法大啊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五十个咱就啦，啊，这做以后你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吼。电话先卡起来，前五十个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线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六罐让恁试食，六罐啊，二十四罐一千多。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两箱，搁拍九折，四十八罐。一千八百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二十，大组的，哎，小组二十四罐，一千块，大组四十八罐，哎，这两千八块哈，先接，喂，你好，丽丽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 哎，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真少，看遮来，喂，你好，来出迎你好，大组小组，
2: 要答应即马就
0: 好，来五十三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另外边，另外边，
2: 哎，
0: 大组小组，
2: 哎，我刚才有订
0: 了，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四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五十五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3: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来小组来，你好，来就上上姐，你好。
4: 好，
0: 小组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比准一下你好。
5: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八个九线，要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组小组。
5: 我要小组。
0: 好，来，好，来，八个九线，比准一下你好。比准一下。
5: 好，
0: 大组来，八个八线，大组来，你好，少二，你好，大组小组。
6: 喂，你好。
7: 小组。
0: 好，来，八个七线，小组来，你好，来，李先生，大组小组。
8: 一组。
0: 好，来，八个六线，一组来，八个六线，逐工恁嘛，玉晶了，玉晶。
7: 我要第四组，
0: 好，四组来，一千个，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9: 哎，我一组四组。
0: 好，来一千个来，为你要77个，为你要加赢。
9: 我要买迄块三块。
0: 来，好，三块，贵了77线，接起来，你好，来，这。
8: 四组。
0: 好，来，四组1000块啊，甲夏姐，为你要来，瑞玲，你好。
10: 好，
0: 大组来，八十一线来，阿母你阿母啊，
11: 兄弟好，我电话卡未得去，
0: 歹势，来
11: 电，
0: 来
11: 坐，
0: 好来哦，八十一线来，你要来，哎，庄大姐，庄大姐，好来，七十七线，四组来，你好，喂，你好，你，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叫做什么？你刚才刷卡买的是绿色的宝石啊，你的天然的灭火器啊，你也火气大，金色上赞啊，清凉个退火。那你幼君姐你好，我是心怡。
13: 我要四组一组。
12: 四组山口街第一组啦哈。好，你稍等下，我感谢你的支持，啊，只能给你写资料，你电话卖挂哈，谢谢。来，那雪玲姐你好。
14: 我爱组小组的。
12: 小组的哈，没问题啊哈，啊，你等一下嘿，谢谢你。小玲姐，
15: 你
12: 好，
14: 小组的，
12: 小组的一组哈，好好，没问题啊哈，啊，帮你写资料了哈，电话不要挂，好。秀梅姐，秀梅姐，你住啊好，我等下给你唱你的迄个伦敦的卖菜姑娘啊哈。
15: 秀梅姐，
12: 喂一下。哇，秀梅姐，那联络啦，来，秀梅姐联络个卡哈。你是不是感觉讲你的生活压力足大啊？然后足容易上火的哦，然后也是讲你烦恼，讲你的代谢会负担足大。咱这吼，伫咱这有经过讲国家级农业生计研究计划啊吼，咱将大自然的珍贵的物件，改转化成这一杯山苦瓜茶。 来，秀慧姐，你好，我是心怡。
3: 对，谢谢。
12: 秀慧姐，喂，姐嘞。
3: 可以。
12: 秀慧姐，你好，有听到无？
3: 有，可以。

0: 喂，你好，你好，你要三苦瓜茶呀？好啊，你要大组小组？
1: 我要小组的，我要问讲啊，嘿苦呗？
0: 我跟你讲，他一起苦干苦干，不会很苦，
1: 不会很苦，
0: 不会很苦，你相信我？
1: 苦干苦干，
0: 苦干苦干，啊嘛袂足甜的哦，伊本身是对迄干血糖是有帮助的哦，吼。
1: 免甜袂要紧，我是真想苦，
0: 无代表你。可以，我足惊食苦的人。我家己冇买，哎呀，你试看卖哈，好，你稍等下，给你写哈，谢谢。来，慧珍姐你好。
2: 我本来跟你讲，你咧，
3: 大
2: 桌细桌，嘿，
0: 对，啊，你要大桌细桌。
2: 我本来六月初五要收啊，
0: 嘿，六月初五，嘿，细桌哦，
2: 大桌，
0: 你改大桌哦，好，啊，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你电话卖挂嘿，好，好，谢谢。麻烦哦，那个53线小组要改大组，6月5号收，
3: okay,
0: 谢谢。
3: Okay, 啊，好，谢谢哈。
0: 然后咱针对讲容易口气大，所谓口气大是火气大，你可能嘴焦、嘴苦、嘴臭，体内燥热的困扰吼，山苦果会当有效帮助吼，降低你温控，让你告别火气，啊，恢复咱的清爽好气息哦吼。而且，伊这是专为现代人设计，讲伊有助于讲降血糖，啊，佫会使辅助讲脂肪的分解，所以啉这买减肥哦吼，然后是针对你抗代谢的问题，抗代谢啊维持体态最佳伙伴，而且伊丰富营养，啊，佫高效吸收，伊富含天然的高单位维生素 C、维生素 A， 啊，佫有多种营养的关键的诶营养素哦吼，而且伊吸收率足好诶。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眼睛视力的保健，啊，更是提供身体所需的关键的能量。我跟你讲，这一款是去用誉为讲超级完美食物的饮品，是安怎讲？来，爸爸妈妈，你看，瓜中西王，什么是瓜中西王？就是伊的维生素 C 足悬的，以抵白。咱的Okinawa冲绳人、日本人，伊长寿的秘诀，就是这个山苦瓜，哦，会当降火气，吼，还会使增强你的体力。帮助维持消化的机能，啊，佮有啥排便顺畅，佮会使帮助入睡。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苦瓜素皂苷。而且伊内底毋是干洗尔，伊佮有啥物？咱佮有添加除了山苦瓜，伊有甘草，吼、哦，甘草会使调理咱的身体机能，啊，佮有气候大养生的良方决明子，啊，嘛会使温和调理健康，互你维持，吼、哦，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身体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我跟你讲，恁讲恁惊食苦的人吼，他不会很苦，你相信我，伊是苦甘啊甜。你若本身有血糖的问题，你嘛免烦恼，这是绝对，这个会使帮助你降你的血糖。所以这个你如果有糖分的问题，这都唔免烦恼吼。啊，你会使试看卖啊，啊你若无清楚，刷卡生意继续为大家服务，空白空空空空空。

来感谢爸爸妈妈哦，来刷来有子人带来这首《大海》，由咱贵人的阿舅妈妈所点播。来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帮我声转线，控诉二三三八空三空三。

0: 谢谢秀竹妈妈，二姐好朋友，感谢大家的掌声，任奶奶，感谢哦，谢谢任奶奶。来，刷卡无霸掉的，只能继续服务哦，谢谢。
1: 来，刷来由咱北里的秀梅姐所点播的《伦敦梅菜糕》梅花糕牛。来哟，心仪第一次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老歌是做有味道的哦，啊，不过老歌真的不好学啦，歹势，吼，你等下久啦吼。

秋菊节、宝贵节、任奶奶、秀梅节，收到你的婆仔声咯。秋莲姐、月娇妈妈、郑妈妈、小李哥、秀香姐、雪玲姐、琼丽姐、黄大哥、锦石妈妈。

0: 焦糖姐啊，秀凤姐，康盛爸爸，雪玲姐，锦石妈妈，雄丽姐，黄大哥，丽雪妈妈，任奶奶，齐修弟弟，瑞兰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谢谢，这是安排后里的明天大哥帕奇拉直播。

谢谢梅珍辣妈李同学、明田大哥，还有我们的吉隆大哥大嫂、黄阿姨、丽雪妈妈、雪玲姐、爱璇姐姐、康盛爸爸。

0: 安尼你去找土地公伯好，较紧啦，较紧。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我们来点歌哦，来哦，想要听歌的赶快
2: 啦，踊跃
1: 踊跃踊跃
2: 哈，来哦，
1: 来点一下较我，点一下较侪人咧点的有无啊？比较常会大家拢会点的迄种，
2: 对，
1: 较有迄种空，
2: 有共鸣的啦，
1: 较有共鸣，
2: 比如讲迄根心不移啊，还是讲一挂
1: 耳熟能详啊，对不对？无线卡啊，
2: 对啊，吼，还是做什么雕的人啊，嘿，新曲盘，迄拢就红的啦，拢爱点嘛，
1: 对不？
2: 嘿，拢点哦。
1: 来，咱接电话哦，紧的哦，电话紧卡起来哦，紧的哦。来，雪玲姐你好。
3: 你好，
2: 你好，雪玲姐。
3: 我等姑姑。
1: 你给我受咱影响啦。
3: 对啦，咧，做好耳，做好耳。
1: 好啦，你讲。
3: 五月的花。
1: 什么花？
3: 五月的花。
1: 五月的花。
2: 五月的花。
3: 你顶捌听过？五月花开

0: 在拍洋相。
1: 哦，未晓。
2: 妈妈，你妈妈听过？好啦，爱来，阿姨花时间啦，好不好？
0: 不用急，不用急，我先听歌。
1: 我知道这首歌有听过啦，
2: 真的吗？
1: 有听过，
0: 很容易学，好不好？
1: 因为我较早就食迄个板豆诶，哎呀，现在出来的五月的花在的太阳下，啊，都绿绿藤绿旧了。
2: 哦，真的
1: 啊。哎呀，哎，出来都存三存两年了。
2: 真的
1: 呀。
0: 那没办法，你
2: 唔肯
0: 啦。
2: 哦，没办
1: 法。没啦，没做干呢啦。
0: 做牛的。
2: 哦 ，OK， 好，谢谢啦。
1: 好好，谢谢，谢谢，
2: 谢
1: 谢。
2: 好，拜拜，拜拜。
0: 那个黄玉来再讲
1: 啊，
0: 我
1: 们跳过来。啊，谢谢哈，感谢感谢，好，
2: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
1: 有啦，又甲咱提醒，莫疼，莫疼，莫管，莫管，
2: 莫管，太大杂了了。郑妈妈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
1: 郑妈妈好。
3: 今食好唱诶，好无？
1: 好，
2: 好，
3: 粉中花。
1: 哦，粉中花，你是
2: 我。粉中花哦，我听是金针花。哦，粉中花，好，明仔载给安排哈。
1: 谢谢哦，
2: 明天哦，好，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秋莲姐，哇，秋莲姐，这个卡嘿，
1: 啊，秋莲姐，
2: 来，咱的焕新姐吗？
1: 焕新姐，
2: 按早
4: 诶，怎样？喂，我按早啊，
2: 哎，按早焕新姐，你好。
4: 点一条市场的大蛇杠。
2: 哦，市场大蛇杠，好，明仔载安排哦。好，明仔载安排。
4: 嘿，我咧看电视看到，啊无我拢看早时六点到
2: 八点
1: 的。真的哦，啊以后爱定来啦，
2: 定来哦哈。
1: 嘿啊，
4: 来我定定要物件。
2: 哦，谢谢啦，好，感谢你的支持，啊明仔载来听嘿，明仔载哦哈。
1: 好，明仔载就出。
2: 哎，明仔，
4: 我那暗时
2: 啊，暗时啊，吼，好，拜拜哦，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文富爸爸，
1: 文富爸爸，
5: 经理好，
2: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嗯，
2: 爸爸，你想听什么？
5: 你们自拍好了，
2: 好，我自拍，好 ，OK， 谢谢，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谢谢，
5: 谢谢，
2: 好，拜拜，
1: 谢谢，
2: 来，七秀弟弟对来妈妈，
1: 来秀哥。
6: 哦，对啊，我用手机啊看，我只管用手机啊看。
2: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对，我你拜就好啊。
2: 哦，我拜哈，好，无问题哦哈。
1: 好，谢谢谢谢。
6: 我会去看的，你放心，我会看的。
2: 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哈。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6: 好，拜拜，好。
2: 来，要点歌，搁卡起来哦哈，来，
1: 那秋莲姐，
2: 你好。哎，
7: 行，
2: 可以。
7: 问一声，
2: 问一声
1: 哦，问一声哦，什么人唱的？
7: 哎，我不知道，
2: 男生的歌，
7: 合唱的，
2: 合唱的。
1: 老师帮我查一下，
2: 看卖有卡啦
1: 无？哎呀，帮我查看卖。
2: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久的歌嘛是新歌啊，你敢知？
7: 嗯，七八年了。
1: 问一声，
2: 问一声，
1: 问一声，
2: 问一声，问一声，不是问一声哦，是
1: 问一声啊，梁一的啦。
2: 哦，好，啊，再来二嘿，再来二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2: 来，咱的秀玲姐，你好。
8: 哎，你好。
1: 秀玲姐好。
8: 叮当的手掌心。
1: 哦。
2: 叮当的哈。
1: 手掌心。
2: 哦 ，OK， 好，明天帮你安排嘿。
8: 好，
2: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来，咱的丽雪妈妈哎。
1: 丽雪妈妈。
2: 丽雪妈妈你好。妈妈哎，喂，一个哟。
9: 你
2: 好。
1: 妈妈你好。
2: 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9: 我想听那个南方二重唱的
2: 哪一首？
9: 相知相守。
2: 哦，相知相守，好，明天帮你安排，好不好？我会唱哈。好，谢谢你，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那你文科啊，文科大哥落去啊，连累啊，这个是哎呦天，文科大哥你好，
1: 文科大哥
2: 你好。
10: 哎，要点贪恋的酒。
2: 贪恋的酒。
1: 好啊，明仔载哦。
2: 明仔载吼，你唔过你明仔载休息哦。
1: 哦。
2: 刚拜下对哈，明仔载
1: 喂，明仔载红林哥哈。
2: 啊，你明仔载好，我明仔载给你拜，哈，明天哈。
10: 好。
2: 还有明仔载拜哈，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1: 我未记我明仔载
2: 无做这帮。来，秀珠妈妈。
11: 点一条主人的酒。
2: 天心不移。
1: 天心不移哦。
2: 哎，
1: 好啊，安尼，哎，拜落吧。
2: 拜，我可能我会，可能拜袂落。
1: 我叫红林哥唱啊。
2: 红林哥捌唱过啊，吓。
1: 哎，袂哦，无啊。
2: 那拜会落妈妈，我甲你讲啦。

0: 拜的瑞，我明仔甲你拜，我唱，好不好？敢会使？啊，若拜袂瑞，就是后日自然唱。
1: 不要紧，不要紧，
0: 赶紧吼。
2: 好，妈妈，谢谢你，安尼甲我照顾，谢谢哦。
0: 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0: 来，咱的秋菊妈妈。
3: 对。
0: 哎，秋菊妈妈。
3: 晚安。
0: 晚安。
2: 妈妈，我拄只大海，奈无拍波啊，困去吼。
3: 你打笑呢？你。
2: 对呀。
3: 看
0: 伊别位尔，哦，大卡车，
2: 抓到抓到，
0: 哦，妈妈你要听啥？
3: 我听迄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哦，我已经红林哥会晓唱这
2: 首，你看那会晓哦，
0: 嘿，啊，你明仔给红林哥唱，好不好？红林唱嘿。
3: 明仔
2: 有红领巾。明仔我甲伊换班，明仔我伫中岛，阿姨伫这旁。
0: 阿姨丢。好，因甲换班，然后叫我请红领巾哈。
3: 好好。
0: 好，谢谢您，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来最后一个喽，哈，那你曹氏大嫂。
4: 嗯。
0: 大嫂你好。
4: 陆林的一星，
0: 陆林的一星，奥迪奥迪，给你安排好不好？
4: 前面唱
0: 啊，后天再唱好不好？
4: 前面唱，
0: 好，后天的前面唱，
2: 好，后天的前面哦，
4: 哎，
0: 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
2: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哎呦，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哈，安尼要来刷来安排四首歌曲，
2: 来，安尼这阿母，
0: 望会醒，酒会摇，
2: 喝麦，
0: 酒会
2: 醉吧，摇啥？在出巡哦、喔，什么意思？梦的酒，为什么你写就会有？你在神行酒吗？
0: 原来，喝麦拢是
2: 命，喝麦拢是命，
0: 幸福人生靠家己，谢谢。
2: 来，谢谢，自然安排这首碧雪阿嬷的歌曲哈。咱的阿母，每一个爸爸妈妈拢是敢若阮阿母同款吼，感谢恁安尼甲咱疼惜。

一首歌，假使你若阁有听见，我只是要让你知影，我犹原认真打拼。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囝。谢谢巴黎，谢谢我们的秀敏妈妈哈，感谢你的婆婆声，丽雪妈妈、任奶奶、黄阿姨、康盛爸爸，谢谢哦，感谢。
1: 来，所来由心仪来安排这首《梦的醒》，酒的提，是梦的醒，酒的提，我下次梦的醒，酒的摇。

梅珍喇嘛、琼丽姐、黄大哥、庆农大哥、富足妈妈、Still Julie、洪阿姨、张老师、丽雪妈妈、任奶奶、北里的秀梅姐、188的新朋友、291的新朋友。

0: 爸爸，秀琳姐，丽雪妈妈，爱雪妹妹，秋莲姐，玉女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谢谢给主持人安排，好拜，恭喜你啊！

谢谢秉元哥、美珍喇嘛、人贤哥、爱璇姐姐、秋莲姐、丽雪妈妈、玉女阿妈、黄阿姨、熊丽姐、黄大哥、任奶奶、秉南大哥、人贤哥、爱璇好朋友、秀玲姐、焕心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来，继续安排幸福人生靠家己。
1: 来，邀请咱气动的圣君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一首《幸福人生靠家己》哦。来，最后一首歌了哦，打起精神，打起精神，要来抽奖啊！唱完要抽奖啊！

秀香姐、秀凤姐、任奶奶、兄弟姐、黄大哥、月娇妈妈、秋莲姐、丽雪妈妈、康盛爸爸、方仙姐、郑妈妈、秀梅姐。

0: 文富爸爸、小周蕾、美惠姐、任奶奶、康盛爸爸、秀凤姐、郑妈妈、丽雪妈妈、玉女姐、方仙姐，谢谢大家，抽奖啊！
1: 感恩，
2: 谢谢谢谢。
1: 我来讲感恩感恩再感恩，是不是有一首歌是安尼？
2: 哎，有吗？
1: 啊，有有。哦，迄个唱《痴情大西江》的歌，迄个人的歌。
2: 唐飞的。
1: 哎，唐飞的，嘿，对，有这首歌，我来找看卖
2: 啊。好啊好啊。
1: 明仔再来唱。
2: 谢谢，无你明仔再唱。
1: 哦，明仔再无会啊。好，我再来拜，我再来拜。好，谢谢大家啦哈。啊，来抽奖啊，老师来照一个哦，咯咯咯咯。
2: 啊，来哦，照一个哦。
1: 好
2: 哦。老师讲温柔如人心呐，感谢。
1: 伊都什么感恩感恩再感恩呐，就他的歌词就是这样啊。哦。对不对？
2: 哦，对啦，我流入人心啦。
1: 哦，我大声唱出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再感恩，足侪感恩呢。哎，好，对，
2: 谢谢谢谢
1: 啊。好，来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
2: 停。哎，地震！
1: 地震海啸大哥呢？
2: 真的呢？
1: 应该你确定着？应该是啦。地震海啸大哥呢？来哦。
2: 哎，真的呢，地震大哥啊。
1: 哎，地震大哥！
2: 嘿，地震大哥！
1: 给人暖暖区的地震大哥，您中奖啦！
2: 哎，应该是海啸呀！
1: 哎，好像是哦。
2: 今年哦，
1: 地震大哥，你中奖啊、哦！
2: 你中奖啊！哦，你较早有钓过呢哈、
1: 哦。来哦，控数23380303哦。
2: 0303，今年哦。
1: 我已经卡起来哦。嗯。来哦，准备接电话哦。
2: 今年。
1: 大家都痴痴的等，痴痴的望哦、喔。
2: 没错。
1: AI 上线哦、喔。
2: 今年哦、喔，地震大哥，但是后边拢无看到也破声。
1: 对啊。
2: 头前。

0: 桃钱屋啦，所以这就是代表讲，就是其实你有掌声，就会有机会抽中，
1: 对，有机会啊，
0: 来哟、哦，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也说啊，那是不是要买东西才会有抽中的机会？没有，
1: 没有啊，
0: 都没有，
1: 没有啊，
0: 都不需要哦，
1: 要
0: 你只要有掌声就有机会哦，
1: 对啊，我怕不到机会啊，
0: 丢啊，没有上来、啊、
1: 可惜了，
0: 可惜了，明天继续加油努力啊，
1: 是的，是的，
0: 安尼的准备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谢谢大家，来志昂的电话，
1: 谢谢志昂的电话在这哦，啊，明仔志昂是伫咧这个中午。哦、中午12点哦，
0: 哈啊，
1: 这里跟红林瓦班，所以明仔载是红林哥会来接动哦，
0: 哈，
1: 是的，是的哈、哦。那有准备做早餐的电话，拢甲卡来不要紧，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哈啊，这样的电话，希望大家当多多给咱听收啊支持哦，哈、哦，谢谢，谢谢，谢谢。那这个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哦，帮、我们扫一下哦，哈、哦，谢谢大家的鼓励哦，谢谢，谢谢，
0: 谢谢，来哦，
1: 来，
0: 继续更新不已哦，
1: 是的，
0: 拢爱讲，大家拢爱讲，
1: 大家拢爱讲，
0: 大家拢爱讲哦，
1: 今天哈，好好好，
0: 来，阿赖心仪的手机是0914182838，0914182838。控球一数一百三八
1: 哦，
0: 三八
1: 感恩感恩再感恩哦，
0: 感恩感恩感恩再感恩哦，啊，活该感恩。
1: 哎，对对对，
0: 啊，再麻烦爸爸妈妈给他扫一个 QR code 加一个，
1: 是是是，
0: 啊，我们的服务拢唔免客气，做你甲走出，不管是直人还是新移拢会使。
1: 对，
0: 你若靠我的电话我无接，你就靠直人，直人的电话卡无人接，就是靠我。
1: 对哦，
0: 还是讲啊，无就直接靠客服，讲要走出新移甲直人，我得回电给你呀。
1: 是的，是的，
0: 谢谢爸爸妈妈的支持。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见。
2: 陆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3: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给你赔？不是，
4: 是谁？
3: 给你怪了。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5: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搬了给李敏良唱去。
5: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了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6: 啥鬼啊！
5: 对，
6: 我是你讲唱歌，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敏良唱起嘛无红。
5: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6: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迄头前遐有写。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华，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无身体上旬的礼物，带你山

0: 阿古鸡蹄，保留植物精华，口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日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古鸡蹄。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加。跟我們這個進口粿的農民啊，說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因為這個東西太珍貴了，跟這個用的量又太多，差不多三四條粿粿才有辦法做一罐，你看那個農民，可以說他教我們就對了，他教我們是說比你賣比較好啦，要不說我說你要怎樣，你要為這個民眾來設想，你這山粿粿的營養成分這麼高，你如果說沒有推廣出去，把大家身體照顧好，你家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那个菜虽然口感同阮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都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平平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啊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骨萃取出来，把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把伊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盖安尼，你甲倒头安尼甲将落，伊就开啊吼、哦。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哦，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恁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口感，吼、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只啊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饮一杯。你连续甲饮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哦，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哦，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哦，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毋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就是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毋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有咧有一寡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吃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给你介绍咱的这个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来在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在讲，我讲农业生计国家情计划内底。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叫做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佮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哦，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抗三高， 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了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困扰。食食无平均呢，愈来愈大颗诶，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哦，火气大，嘴大喉宽这，啊，你若闻到诶身躯边的人有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报伊来食阮的山口龟茶，一工啉一罐，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号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口龟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的山口龟茶，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若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牢，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口龟茶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即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洗尿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即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即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即个糖尿病造成你的即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即个道理大家拢知影，毋是我讲诶，即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即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即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 六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即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毋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个做即个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所有人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罪所有卖所有人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诶，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佫有投保到10000万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工啉一罐，半罐剩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那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哦，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跟厂商那边争取，咱家讲哦，打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 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十二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都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信任你。吼，哦，今仔顶港最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顶港最文只要予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啦吼。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予恁试食吼，即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6罐予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完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家莹，你好，喂你好。
2: 喂，
1: 哎，要大
2: 小姐，做，哎，你做
1: 讲迄个，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真少，看遮来，喂，你好，来找英了，
2: 哎，
1: 大小姐，做，
2: 要答应即马的，
1: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
2: 哎，
1: 大小姐，做，
2: 哎，我刚才有订
1: 了，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小姐，做，
2: 我要大做，
1: 大做来55线，足好用的，来，春姐，你好，大小姐，做，
3: 我要
1: 小姐，做，来，哎呦，这小珍姐，大小姐，做。好来，大声做来，你好，来就叫叫上去，你好，大声做来。好来，大声来，我告诉来，你好，请在，大声做来。
3: 我要切
1: 做。好，我告诉来，等下到接者，等下到接者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大声做来。
3: 哎，先做。
1: 好来，先做，来，喂，你好，小生，你好，大声做来。
4: 我
1: 大声。来，大声来，六十一转下者来，喂，你好，来蔡琴，大声做来。蔡琴吗？
5: 哎，
1: 大声做来。
5: 大声啦。
1: 来，62线，大声来，三线来，进来，做。哎，小姐，大声做来。
3: 我说，迄个说。
1: 好，先做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1800，甲我讲一下就好。来，碧春姐你好。
6: 我一组。
1: 好，一组来，变啊，到时还要1000个1800，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大先做。
6: 我们先做。
1: 好，来好，来变啊，到时还碧春姐你好。碧春姐。啊，大组来变线，大组来，你好，少儿你好，大大先做。
7: 你好。
1: 好，来变7线先做来，你好，来李先生，大大先做。
8: 一组。
1: 好，来变6线一组来，变6线，逐工恁妈玉晶你好，玉晶。
9: 嘿，我要底细组。
1: 好，细组来1000个，李云姐，你要买偌济？
10: 哎，我一组细组。
1: 好，来1000个来，喂，你要77个，喂，你要加赢。
9: 嘿，我要买迄块双
1: 块。好，来好，双块贵啊，77线啊，接起来，你要来这。细组。好，来细组1000块啊，甲小姐，喂，你要来，瑞玲，你要。好，大组来，八十一线来，阿母你阿母啊，
11: 兄弟好，我电话卡未得去。
1: 歹势，来
11: 电话。拜拜。
1: 好，来哦，八十一线啊，你要来，哎，庄大姐。庄大姐，好来，77线来，谢总来，你好，喂，你好，来，丽梅姐，你好，大总谢总，
12: 我谢总，
1: 好来，谢总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梅，你好，喂，大总谢总，惠梅，好来，大总来，你好，来，这水玲姐，大总谢总，好来，1000个来，1000个来，你好，我家人，你好，要1000个千八来，
13: 哎，1000个，
1: 1000个来，1000个来，你好，来，红雨，你好，1000个千八来。
14: 哎，你好。
1: 哎，要大组，小组。
14: 哎，大组。
1: 来啦，高数啊，你要准九线来，你要内华，你要要1000个千八来。
15: 哎，要千八。
1: 哎，千八来啦，八数啊，喂，你好，家你好。哎，孟李徐大哥。
16: 哎。
1: 哎，大组，小组。
16: 小组。
1: 我来啊，七数啊来。哎，范恒大哥。
17: 哎，我小组。
1: 我来66线来1000块，个小姐来，你要来。喂，你好，家要大组，小组。
18: 大组。
1: 来啦，高数啊，大组来，你阿舅啊，要大组，小组。来啊，四组啊，四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小王，大组，四组，
19: 四组，
1: 来，四组来，你好，来好，大组，四组，
20: 四组，
1: 来，四组来，你好，我家人，你好，苏燕，大组，四组，
21: 我大组，
1: 大组来，大组，甲小姐来，喂，你好，这是新朋友，要大组，四组，
4: 啊，我要那个一千八。
5: 好，一千八的来，七十七线的夏姐，我一定要改，董卓这段。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7: 你好，
5: 没董卓这段。

0: 这周
1: 来76，哦，这等于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哎，赶紧啊！哎呦，这维尼好，我改你哦，维尼哦，大张谢总，
0: 我是谢总，
1: 好来，谢总，我上船，谢总来，你要哪边啊？大张谢总，
0: 谢总，
1: 来，我一船，小姐，我一船，维尼哦，啊，妈妈生大哥，大张谢总。
2: 多做啊！
1: 时间这边搞，我跟你讲一下，50桌尔，我无法度未到这济。伊这24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恁食健康的吼。一工饮半罐，一罐水在你这电话满，0800-00919吼，认真饮，身体健康，靠饮就当饮出来，认真食看卖你就知来。小妹，你要多做些啥？
0: 多做。
1: 来来，多做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多做些啥？
3: 多
1: 些做来，中医还有这招雄大哥些做来，你要你何必啊？多做些做。
0: 我
1: 来五十八串，是请那个小姐来算，叫做中医大哥。
0: 哎哎，大哥，
1: 我来60串，大哥哪算呢？来师傅，你要大哥先做。
0: 大哥，
1: 我先为你来吹音了。
3: 哎，
1: 大哥先做。
3: 要答应即马的。
1: 好，来53串，个小姐来，你要来票外订另外边。
3: 哎，
1: 大哥先做。
4: 哎，我刚才有订了。
1: 好，等我一下来54串，个小姐来，你要来笑眉，你要大哥先做。
3: 我被打断。
1: 大哥来55串，足好用的，春姐你要大哥先做。
0: 我
1: 被
0: 谢做。
1: 好，谢做来。哎呦，这小珍姐，大哥先做。
0: 谢做。
1: 好来，大哥先做来，你要来就姜姜姐，你要大哥先做。
0: 大
1: 哥，大哥。好来，大哥来，我告诉来，你要劝太太，大哥先做。
0: 哎，我被谢做。
1: 好，我告诉来，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哥先做。
0: 哎，谢做。
1: 好来，谢做过来，我你要邱胜，你要大哥先做。
2: 我大哥。
1: 来，大哥来，61串，小姐来，我你要来财神，大哥先做。开启吗？
3: 哎，
1: 大张先生，
3: 大张的啦，
1: 来62串，大张来3串来进来，走，哎，小姐，大张先生，
4: 我是一路四张，
1: 好，先生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清白，甲我讲一下倒来，比准一下你。
2: 我一张，
1: 好，一张来变，告诉我要1000个清白，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张先生，
2: 我们四张，
1: 好来好来变，告诉我比准一下你。冰姐，啊，大张变，大张来，你好，瘦儿，你好，大张先生，
0: 谢总，
1: 好来变7串，先生来，你好来，李先生，大张先生。
3: 一
1: 组，哎，变60串，一组来变60串，逐工恁嘛，玉金了，玉金。
0: 嘿，我要第四组。
1: 好，四组来1000个，你云姐，你要买偌济？
4: 哎，我一组四组。
1: 好，1000个来，为你要77个，为你要加赢。
4: 嘿，我要买迄块双
1: 块。好，来好，双块贵了77串，接住来，你要来这。
3: 四组。
1: 好，来四组1000块啊，甲夏姐为你要来，瑞玲你要。
5: 好，
1: 瑞玲。好，大组来变11串来，阿母你阿母啊。
6: 行李好，我电话敲你入去。
1: 拜谢，拜谢。
6: 拜拜。
1: 哦，来哦，变成一串啦，你要来。哎，庄大姐，庄大姐。你
7: 好。
1: 哦，来，77串，谢总来，你要，我你要来，丽梅姐，你要大张谢总。
8: 我谢总。
1: 哦，来，谢总来，这什么人？我嘛不知，我不知接到什么人。我你要，来，你要来，这惠梅，你要来，大张谢总。惠梅。哦，来，大张来，你要来，这水玲姐，大张谢总。
7: 1000。
1: 哦，来1000个来，你要我讲，你要买1000个清白来。
9: 1000个来哦，进来进来，花香啊吹得起。我今天很高兴跟原住民一起唱歌呢。
10: 原住民，
9: 你是哪一族的？
10: 阿美族。
9: 阿美族，阿美族，阿美族，我是乌族的哈。
10: 乌族，
9: 乌族的哈。进来拍婆啊，麦克看，04233。

哎呀，我们阿美族的蒙听啊，蒙听蒙看哈，还是袂歹啦，人边边哈，啊，我那无什么心机啦，哈，哎，啊，若要甲支持，要甲加油，你

0: 暖暖当海花。啊，你来找来。
1: 啊，鸟喂、啊！哦，啊，恁是坐到倒位去啊？
0: 你敢管那车？
1: 拢无招。
0: 我小编就爱花有花就好啦。
1: 啊，安尼。
0: 嘿啊。
1: 啊，无招要佚佗安尼当海花。
0: 我拢用叉，要用招。
1: 不不用招。嘿
0: 啊，对啊，嘿啊。啊，是原住民迄个母系社拢用招
1: 呢。用招呢。
0: 恁拢用招吼？
1: 入，因迄个做入赘。
0: 入赘啊。
2: 我也是。查甫的爱表演才艺，我们查甫会劲。
0: 安尼哦，
1: 安尼、喔。
0: 啊，有人表演在牛郎一笑，笑。
1: 啊，所以若袂使，就是来跟换一批，换一批。
0: 也看，
1: 他一排来跟换一批。
0: 来，举起来，举起来，不急的就往那旁边去。
2: 啊，你厝的爱听查甫的话。
0: 安尼哦，
1: 人讲吼，听某嘴大富贵嘛。
0: 阮兜无共，大代志拢听我的，
1: 拢听你的。
0: 芝麻蒜皮代志才听阮某的。
1: 但是伫恁兜咧，
0: 但是这世人甲呾唔捌发生什么大代志，拢是阮。没得注意啊！
1: 安尼嘛好，平安嘛，
0: 平安的，
1: 生生真是平安嘛哈。
0: 好啦，每呢，红白桥挑战，
1: 等你来挑战。
0: 麻烦这个提示机提示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什么暂停播放？我是不要来，不要叫我讲什么小朋友。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啊。
1: 但是要欢迎进前哦，今仔日这位就厉害啊。
0: 这位安怎
1: 讲？这位吼，咱红队队长啊，就厉害了。
0: 啊，两个拢先出来，他介绍啊。
1: 听讲伊。是咱这个吼张惠妹啊，最想要跟她合唱的男歌手之一哦，
0: 那么厉害啊，
1: 最厉害的啦！
0: 邀请我们的李明坤，还有华尔街歌友会的田妞，来，这边，红队这边，这边，这边，哎呦，
1: 好，哎呦，拢穿个遮水啦！
0: 高干，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
2: 呀！
0: 啊，来陈，啊，田妞，田妞，陈田妞，怪怪，对不对？
3: 田妞，
0: 对啦，田妞就好啊啦，
2: 巨星
0: 朋友，对啦，来，咱这阮大啦。李明良因小弟啊，
1: 明坤老师
0: 唱歌比李明良较好听，声音比李明良个还
1: 真的呢。
4: 我那小刚还有那个
0: 孟婷，
4: 还有电视机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哎呦，
0: 有没有听到？电视机上面的好朋友哦，
1: 下面的不算哦，
0: 下面的
1: 没有，
0: 下面的不能看，只看上面就好。
4: 爆棚哎！听讲有三台游览车来，
0: 无啦，后边五台我叫退掉去啦。
1: 因为咱听美瑞，
4: 现场朋友好多，
0: 听美瑞去啊。等我那做起来，恁两个人支持到，我那吼把小巨蛋包起来做那个彩虹白交流站呐。
4: 是
1: 的，真的，
0: 小巨蛋呐，
1: 艾克乐哥啊，艾克乐哥啊，
2: 谢谢乐哥。
1: 只有你有这款的能力啊！
0: 我想哪做会起来？
1: 哪是有一天？
0: 嘿，哪是有一天？你哎，你啊，你别给你我的人，
1: 别给你我的人
0: 啊！对，哈，啊，你拢无讲话嘿。哎呀，动作不安心啊！
3: 我咧等你耳朵啊，今仔做水。
0: 没耳朵啦，你
1: 看得知啊，
0: 看得

0: 有目睭的拢嘛看得出来。
1: 哎呀，搁只陈其信来，陈其信买功力功力，来功力好看，你讲陈其信人上实在啊，哎呀，好，来红队甲白队，红队首先要唱什么歌？
2: 我念吗？
1: 啊，无嘞，
0: 啊，不然还有谁？
1: 你是要创哎？你敢无功能性的呀？
2: 我们欢迎李逢阳，过来继续好听的歌曲。
1: 不是李明阳，李逢阳，
2: 李逢阳，
0: 够李逢阳哦！
1: 哎呀，把李明阳逢起来，哇！受你的心肝，
3: 这也是李明阳的歌。
1: 来，五分钟改拍谱啊！

0: 哎呦，水哦水哦。哎、
1: 欸，阿姐，弘扬呢？
0: 一边那可以安内哈，
1: 不要紧啊，都可以啊。
0: 哎呀，别使，哎，叫
1: 来宾站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呐、
0: 啊。惊人怕你唔着边。

0: 啊，
1: 你红队啦吼，
2: 红队啦吼，
1: 哎，我知啦，
2: 你因你古带有用红的啦，
1: 对啦，
2: 很明显的嘛。
1: 你的心肝，你的心情，我知影啦。
2: 但是伊下子白色的，
1: 对啦，迄时阵无重要，
2: 哦，迄种无重要，
1: 啥来软软啊听。那叮叮都不会听，
2: 对吧？
1: 哦，是嫩嫩才会听嘛。我了解你的心情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嫩嫩是心，真正是心听
1: 啊，心嫩，心嫩。
0: 主持人哈了解。
1: 哎呦，哎，不要紧，山卡拉水小刚吼，我有真侪物件会当。
2: 对，人拢动作，我怎么咧处理这？
1: 哎，阿伯，你跟我多处理一下。
2: 哦，我嘛对呢，
1: 对啊，
2: 哎，嘛是呢，
1: 早今天我都唔敢介绍你啊，
2: 有影呢吼，
1: 应接不暇，对不对？
2: 应接不暇，我自顾不暇。
1: 李逢阳，你看，把李明阳给封起来，哦，叫伊闭口封麦嘛，对吧？意思是
2: 大哥，你原本的这个名，本名，
0: 本名，
1: 哎呦，
2: 我头一届伫咧人的名字当中看到只是天逢呢，好像比较少哈，
0: 可能有，
2: 还有金字旁的
1: 金逢，相逢逢，
0: 对对，
1: 那是什么意思？一个金在
0: 是。
1: 地面都好难金啊，
0: 不是金啊，缝起来
1: 哦，
2: 缝金哦，最近金啊起足济哦，叹气哦，
1: 哎，等下等下，
2: 我刚等下，
1: 林刚等两条完啦哈，金条哈，啊，一旦起起来哈，感谢你啦，哦，啊，你一对来。洛江啊，
0: 洛江，
1: 啊！你讲的来无洛江腔啊？
0: 洛江腔，洛江
1: 腔，无啦，无洛江腔。
2: 你讲话，录咧讲话拢无济，录
0: 洛江腔。偷窥啊，
1: 偷窥
3: 是什么？
2: 我都真正听无啊。
3: 口袋，
1: 口袋个偷窥啊，
2: 偷窥啊，
1: 偷窥啊，偷窥啊。啊，一般个落地啊，
2: 落地啊，
3: 偷窥啊，落地啊，
1: 窥啊，都是个窥啊，柜子呀。
0: 鬼啊，鬼
1: 也
0: 是一样的。
1: 跟那个柜子，那个
0: 柜子差不多。
1: 偷啊，他都直接偷，偷灯头的偷吗？
2: 偷大灯头的偷啊！是哦。
1: 好啦好啦，好，麦哥给你开啊，谢谢哈。
2: 谢谢，哎，唱了就好哦。
1: 哎，金条带两两了。
2: 嗯，哦，有一只金啊，一只凤哦，我头一盖。好几届啊！这《说文解字》，好几届这个啥，那那周深有地位，
1: 周深有地位，假把秀的刘作云，
2: 啊，这里红是，
1: 这里红是都是，哎，一堆来，
2: 一堆来，
1: 无时间啊！
2: 陈田妞要带来这首好听，哎，
1: 错，别讲惊啦，
2: 错一个，
1: 单田我有咱的，
2: 我边画画一个，
1: 田妞
2: 带来好听的歌曲，等袂离的梦，
1: 好，来，不是梦婷，不是梦婷哦。

0: 害了，太帅了！你看看，你看看，来，我们来开始访问这两个 dancer。
1: 是啊，拢无咧叮当啊，阿贺，
0: 哎呦，
2: 阿贺，
0: 厉害了！
1: 完全这姿势拢无叮当过，你看。
0: 姿势一百，分手拍拍，你已经到了顶级了。我们没办法再说什么好话了。
1: 我感觉有透出点啊，这个撒开啊！
0: 哎呦，安尼哈，撒开撒开。
1: 姐也高唱呢，
2: 哎
1: 呀，你咧唱迄个哦，就迄个歌听秀的感觉，以前迄种
0: 真的看起来人模人样啊！你看，
2: 心内拢咧想小刚呢。
0: 哎呦，
1: 真的假的？
0: 你是想什么小刚啊？
1: 想什么？
0: 啊？哎，我这个。陈田蛙是本名吗？
2: 是不是田蛙？
1: 田蛙，烈熊祖联没那个田蛙，
2: 巨星田妞
0: 啊，田妞啦，田蛙了，还是这是艺名还是本名？
2: 本名，
0: 真的？
2: 真的假的？确定了，本名哎。
0: 哦，原来是我们那个田蛙啊，不是田妞，哎，盗取你的名字啊，对吧？
1: 田妞啦，哎，既然你头一摆来吗？来几摆啊？
2: 人家第一次，
1: 哎呦，你看人家第一次哦，他表演的安妮啊，喂，
0: 哎，这个服装花了不少钱，还有请到那个帅的 dancer 来，
1: 今天呢，
0: 听他讲哦，开
3: 华尔街专属 dancer，
0: 哎呦，帅哦，
1: 华尔街不是在做股票的吗？
0: 哎呀，拢不，因遐去遐出去面吼，拢是顶级的，
1: 顶级的
0: 啦，有钱你有钱，
1: 哦，跳河有钱人看，
0: 开玩笑，
1: 起拢有钱人
0: 啦，嘿啦嘿啦，所以拢华尔街啦哈。啊，你这样叫个叫干那小路，我是变那红门啦，
1: 红过节嘛，
0: 都没关系，
1: 老久无叫个。
2: 我跟你讲
0: 哦，你讲，
2: 阮阿爸有交代，
0: 恁阿爸交代，
2: 讲在大力电视台，你著较大只咧。
0: 啊，有影哦，你看，啊，搁听搁专业摄影师做翕，你看嘛。哎呀，
1: 哎呦呦呦呦，
0: 卖掉卖掉卖掉，
2: 卖卖卖，
1: 哦，跌当跌当，
0: 对啊，对啊，
1: 有个鬼拢在做。
0: 叶子妹上楼梯，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哎呦，那惊死人了，哎，时间够未哈？哦，够啊，好够啊！
2: 还在楼
0: 道。够啊，够啊，够啊！加载，加载，
1: 好用心哦，
0: 很用心。华尔街歌友会足用心
1: 咩？用心咩？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专属的 dancer 哈，赞嘞哈！哦，
1: 哇，歌，哎，拢未记个，好问唱歌，唱歌嘛够唱嘞，迄个感觉嘛真好啊！哎，
0: 他的那个漂亮已经盖过他的歌艺了，哎，安尼听起有较好无？
1: 哎，还行，瑕不掩瑜啊！不不，哎，嘛唔是啦。哎，怎么形容啊？啊，算了，
0: 算了，
1: 算了，算了，何梦婷，
0: 自己去查字典哈。
2: 来，我们红队邀请郭淑芬，对，和天爱歌客，冷冷的米皮，
0: 冷冷的米皮，哎，我先来过来，五分钟哦。

0: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孤单，因为美丽是孤单的哈。你像孟婷，你从来唔捌孤单过，
1: 唔捌孤，
0: 对吧？应接不暇嘛哈。
2: 应接不暇是什么？
0: 一个来，一个接一个。你要说啊，讲麦克风，
1: 只要一听就知影，
0: 对吧？对吧？有人讲迄个相亲像挂骨彩，哦，一个死一个来哈，差不多是这意思。
1: 真的假？
0: 爱听有无？
2: 好，听无。
1: 啊，唔着专门在捡红的。喂，阿伯是安那一个去了一个来。
0: 你无听人讲换新换新，煞袂叫人看清。
1: 公妈才行哟。
0: 阿姐，你唔讲，你唔讲话，遮水都唔讲话，遮孤单。
3: 听你讲就好啊。
0: 安尼哦。然后你较早你做厅长啊？
1: 我做厅长啊。
0: 专门咧听人讲话啦。厅长嘛吼。哎呀，啊，甲庭上无同款咯，啊是孟庭。孟婷啊，
2: 孟婷，
0: 哎呀，你住鹿港哈？
3: 对，鹿港，
2: 都鹿港。
0: 为什么叫鹿茸？
1: 鹿哎呦，
0: 哦，鹿茸很贵呢。
1: 哦，鹿茸哎，鹿皮干，有长毛那个呢？
0: 耳朵长毛，
1: 耳朵长毛。
0: 你这个是
3: 鹿茸班的，
0: 啊，鹿茸班的呀。
3: 对对。
1: 啊，那个茸是都会龙井哦，啊是啥？
3: 龙凤的龙。
1: 哦，龙凤里哦。
0: 意思是讲，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3: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鹿是鹿港嘛。
3: 是我们老师取的，刚好就是鹿港。
0: 有合八字哦，有下辈子的款。
3: 对。
0: 啊，龙的啥？
3: 龙凤，
0: 龙凤，
1: 龙凤啦，鹿
0: 啊，龙凤啊，龙你是不是问几遍？
1: 哦，对啦，吼，龙凤，嘿，对，龙凤，
0: 啊，是啊，叫龙凤，鹿龙，
1: 喂，是不是问几遍？
0: 都老师，都属于老师，都属于大师，
3: 吴坤林老师，
0: 好，吴坤林老师，你怎样？
1: 对，吴老师啊，
0: 哎，吴老师对，吴老师姓吴对不对？
2: 对，对啊，姓吴，
0: 你看，我们都知道啊，很有名呢，
1: 老师名字鹿港哦，
0: 今天有没有来？啊，今天有来不啦？
3: 今仔无来，
0: 啊无来，算了，别讲讲啊，这没无来，啊也看电视无，
1: 有在看无？
0: 哦，哎，老师好，哎哦，老师你很会教哎，哦，那个桃李满天下，那那剑锋转舵，那主持人就是哎，
1: 墙头草哈，
0: 哎呀，风吹两面倒，安尼在无？

0: 一般漂亮的女孩子
1: 话都不多，
0: 话都不多，像那个话就很多。
2: 我哪有？
0: 哪有很漂亮，对不对？
2: 帅的都话比较多。
0: 你好会讲
3: 话。你的功力呢？你的功力呢？你的感觉耳朵呢？
0: 安尼哦，不，喊你归西 Q， 那个，哎，菜椒耳朵的。
2: 菜椒。
0: 好了，谢谢了，
3: 谢谢。
0: 衣服好，还有气质，
3: 很漂亮哎。
0: 哦，伊破人嘛，真正。
3: 我连走路都安尼。
0: 阿妈得志啊，嗯，
3: 是阿妈得志。
0: 阿婀娜多姿，这阿妈都给你塞落去。
3: 阿妈
0: 得志。要讲的不要说阿妈得志哩，拜托啊，好来，别对。
3: 来，别对第二组向顺真，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阿娘喂，
3: 无喂啦，无喂，
0: 无喂。阿娘，
3: 阿娘拢无喂，等下开去阿娘
0: 喂。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哇，好感人！你这首歌是唱给谁听的？有对象吗？
1: 妈妈。
0: 妈妈、哦。
2: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听的。
0: 妈妈有在看电视吗？
1: 妈妈过世了。
0: 哦。她有在看，
2: 也有在看啊。
0: 她在天上看，她听了以后很感动。嗯。她刚刚有跟我说，
1: 嗯。谢谢。
0: 真的啦，真的啦，
2: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首歌，
0: 你对妈妈的那种感情，
2: 那个气氛，那个氛围，
0: 应该是很孝顺才对啊。
1: 谢谢你。
0: 对，我是说妈妈啦。
2: 哦，哎，有呢，真的呢，以前妈妈都很照顾我们，所以咱开心喜多，赶快哦。
0: 是啊，因为天下父母心呐，
2: 哦
0: 啊，要懂得感恩啊，因为子欲养而亲不待哈，树欲静而风不止哦，所以说把握当下。我知道你拢做无用诶，啊，三不五时啊，卡车停啊，爸爸妈妈你最近安怎？其实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囝做友好诶，哈，其实只要的不多啦，其实那种精神上的关怀啊，
3: 问候这样，
0: 问候一下，
3: 关心，
0: 啊，伊就足甘心诶，哈，所以其实麦甲讲你无时间，你有时间都在滑手机。卡一下电话
2: 等你。对啊，现在手机啊、LINE 啊、视讯，这你要方便，啊，不是像以前要联络一个写批、个寄批嘞。
0: 搬山过岭。
2: 以前也无该用 BB call。
0: 是啊，对啊，你 call 我的 BB call， 我的鸡就一直叫啊，还鸡也在叫呢哈。啊，你本身哇，你们这次华尔街的歌友会，大家都很隆重，对不对？
2: 而且
0: 听说还彩排啊，
1: 哈，正装打扮，
0: 光是服装费就开了十几万了，
2: 真的哦。
0: 那个摄影师都开过的班了，
2: 有影嘞，哎，相机的一二十万啊，
0: 对啊，光那些相机呢，那个不是租嘞，买嘞，
2: 买嘞，我那个直立式的，听讲蛮珍贵嘞，
0: 上盖无三万块，
2: 啊你啊喂，
0: 其中的是运费啦，运费占蛮，
2: 运费占蛮多，
0: 去那个去大陆。直接提回来，来回机票我搞了。
2: 哦，安尼我系客路来卖这哦。啊哈哈哈哈哈！一支五万
0: 几块。好啦，哦，谢谢你，
2: 谢谢，
0: 祝你好运，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哇，很用心。好，来我们的红队是吧？
3: 红队，我们邀请何明丽，对，继续喝汤的歌曲。我来哩。
0: 唔捌，
3: 唔捌爱过我。
0: 对，我唔捌。

0: 壁唱到后壁，搁会看天顶安
1: 尼。哦，我怪怪，你痛痛。你做一对诶，红队，
0: 红队，这边这边这边。腰带有讲啊，
1: 红腰带有讲啊。红色的腰带，
2: 对，红色。
1: 太厉害了，这老师教的哈。
2: 哎，没有，本身
1: 没有老师教的。
0: 哎呦，
1: 干那惨的个老师教。
0: 你得免那歌唱班啊。
1: 哎，免给撩人的钱。
2: 吴老师。不是啊，因为在经过吴老师的指导，所以能够唱得这么好，
1: 画龙点睛的对了。
2: 因为本来自己就很喜欢唱歌，
1: 对对对，高唱呢。你几岁开始学唱歌？
2: 几岁啊？
1: 三岁的，迄刚迄年。
2: 无啦无啦，我就
1: 无到三岁啊。
2: 十几岁就爱唱歌。安
1: 尼哦，啊有去参加迄个正声广播电台迄种的迄歌唱比赛无？
2: 那是没有，倒没有。
1: 啊无拢去，
0: 啊开无，
2: 就是自己唱。
1: 自己唱。
2: 对，如果有表演或是什么，嗯。都会去上台表演。
1: 哎呦，
0: 啊，那你都没想过要做歌星啊？
2: 没有，还没有资格啦。
1: 哎呀，你太太过客气啊！像你遐，我都来主持，你哪会无法度嘞？
2: 但是伊年轻漂亮，
0: 总是有机会嘛。
2: 但是我没有，我就是有一点年纪的。
1: 你会家你主打拢当年，你不要妄自菲薄。对吧？少年呢，较当下，你食老，
0: 啥物？食老，
1: 对吧？老的老婆丁，少年较当下，对吧？大人拢唔知，纯你都免人教，一大人拢爱人教，包括交男朋友嘛，教几波教袂。
2: 我免交男朋友，免教。
3: 没
0: 啊，姐姐有交过男朋友？
1: 有啦，哎呀，我说。
2: 几个？
1: 哎，几个？
0: 几个？算者。
2: 十几个。
0: 十几个哦。
2: 一次哦。
0: 我一次，莫林公一次啊！你好哎，
1: 一次十几个，你拍什么片子啊？一次十几个，你拜托。
2: 从18岁就有人要介绍。
1: 哦。
2: 嗯嗯。介绍到现在。
1: 哎呦，还在介绍。
0: 到现在哦。
2: 到现在为止。
1: 哦，已经截止
3: 了。截止了。
0: 哦，截止了。
1: 以前我靠截止线了。一下空白，别再过来啊！哈，
2: 截止了，截止。
0: 已经收单啊，对啊。
1: 所以啊，起码是单身啊，是未婚啊，是。
2: 哎，没有，有三个儿子。哎，
1: 啊不，单身啊，未婚。
0: 对啊。
1: 单身买三个儿子啊！你蠢梦田，你十几个都不得讲啊！
0: 十几个儿子哦。
1: 对啊，哎呀，儿子当儿子嘛。
0: 啊娘哎。
2: 儿子。
1: 哎呀，哦啊，所以是单身。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单身。
0: 哦，没有。
2: 没有单身，没有
1: 老公，老公在。
2: 装潢。
1: 好了，然后再装潢，在装潢了哈，
2: 在装潢，
1: 装潢啦，哎呀，怎样啦？
0: 对啊，
1: 你订房间，
0: 订房无啊？
1: 无啦，装潢是做室内叫装修的，
2: 室内
1: 啦。好了，连刚我那边娶某新娘房子，我你处理了。
0: 乐哥，乐哥被娶某，
3: 乐哥被娶
0: 某，乐哥，
1: 我
2: 都被娶。
1: 我30周年纪念，别个办一场啦。
0: 30周年是啥咪婚啊？啥咪一金

0: 婚、银婚什么？哎，
1: 逃婚婚，
2: 快逃婚婚，
1: 逃婚逃婚婚闹顿顿。
3: 好，这样可以。
1: 好了，好，谢谢啊，
3: 来背一下，
1: 点对老姐哈。
3: 好，谢谢，
0: 谢谢，
1: 要装红，新娘榜要装红哈。
0: 来，北堆第三组邱淑贞带来好听的歌曲《相思梅》。
1: 来，五分钟解拍谱啊！

0: 哎呦，
1: 伯乐你好，
2: 你好，
1: 你还是哈尼，还是哈尼年轻，
2: 年轻，
0: 年轻啊，
2: 年轻啊，
0: 年轻，
2: 你卡贵，
0: 啊，你又还是这么水呢，
2: 哦，
1: 帅哥美女两位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我技术在勒好好，看起来那蛋糕哎，
1: 对啊，那蛋糕那
2: 个小刚看到，千万别给他吐了。
0: 喂，我干嘛？
2: 这个啦，一个什么蛋糕？
0: 这个
2: 鲜奶啦，
0: 奶油哎，奶油哎，
1: 奶油
0: 炸皮哎，
2: 这鲜奶的，这个鲜奶，
0: 鲜奶的，
2: 一看就知道新鲜的。
0: 哎呦，鲜奶油啦，
3: 看营养。
2: 哎呦，丢，一般那换鲜奶啦哈，
0: 换鲜奶，根本当换鲜奶，
2: 一般啦，崩鲜奶，
0: 换鲜奶，
2: 丢。有人好换啦吼，
3: 有啦，
0: 有十点换无，
3: 有啦，这你好点点买换。
2: 诶，这输呢袂少钱。
1: 这是星座诶嘛？
0: 座诶啊，是
3: 讲。对啊，这咩？
2: 咩啦？你问这个问题，
3: 啊你迄？咱大力在两中，我无想到
0: 你啊，
3: 太累咧。
2: 对啊。
0: 啊，你衣橱啊当中有几领像这？
2: 太累咧。
3: 歹算，歹算，扛无落。
2: 伊个那衣橱吼，买三间公屋咧扛安尼
0: 啦。因为只啊，这款呢，这个服装哦，迄一领我会烫住就甜啊。
2: 对啊，是啊。
0: 一领里边就甜啊吧。
3: 对啦，今麦这袂聊，是个拗拗起来。
0: 拗袂聊。
2: 伊内底有迄个蓬裙啊，蓬裙收起来先。
0: 只啊，加一个，别安怎较袂聊
2: 啊？
3: 啊，这拢袂叫啊！
0: 我拢袂叫，
3: 一定袂叫诶，一定袂。
1: 内底有铁丝哦，
2: 蓬裙，
3: 蓬裙，内底有蓬裙，
1: 啊，把它怎么，
3: 它才会撑起来。
2: 蓬裙，你唔知啊？那个蓬裙啊，
3: 无啦，因这些小朋友
2: 部落没有蓬裙就对了。
1: 没，
0: 因那无，因那种铁，因那针织，因那种拢针织诶，
2: 针织诶，
0: 因那图腾拢针织，
2: 纯手工诶啦。
0: 对，
2: 诶啦，后来用那个钉嘛哈，用那个藤在弄的嘛哈。
3: 无等你看，你阿伯吼，你长大你就知啊。
2: 他还没有长大，
0: 还没大，还不够大哦，这样还不够大。
3: 为他来讲，小朋友啊，
2: 对你来讲，你还没有长大，胸部。
3: 对啦，对啦，对啦。
2: 好了，开玩笑，
3: 开玩笑，
2: 谢谢，欢迎你来，
3: 谢谢，
0: 好，谢谢，
2: 好，水哦。
0: 你哈修多少岁？
2: 没啊，
1: 感觉好
2: 长大了吗？长大了吗？
0: 有了，
1: 都该长的都长了。
2: 到多大？刚刚公布一下。
0: 文文啊，你啊啦，来啦，顶管下来啦，顶管下来啦。
2: 好，来，今天我们的超级巨星秀哦，有了咱这个文文哦，这是咱的大唐唱片力捧的新人哦，给咪带来他自己的歌了哈。你是招得场，来，抛下来过来者，文文。

0: 好，现在公司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嘛？哦，
1: 巴拉哥小刚，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叫做稳稳的，
2: 稳稳。
0: 为什么要如如不用要用稳稳呢？
1: 因为我自己有在教科长班，然后阿公阿嬷说那个字太繁杂了。
2: 原本是哪一个稳啊？不会是三点水多个三点水吧？
0: 如不是不是，
1: 我的如是儒家的儒，
0: 两个都是
1: 儒家，还有老弱妇孺的孺。
0: 对呀、啊，两个哇！
1: 阿公阿嬷说，阿那真正儒小小。哎
0: 呦，你是
1: 一个儒就好了。
0: 规矩你公司那是挂，你就叫做一一好啊哈。
2: 一一，
1: 哎对对，
2: 干单
1: 哦，干单呐，
4: 干单，
0: 跟他的头脑一样的简单，
2: 干干单单，
1: 很单纯，很棒，很棒，对对对啊！所以老板就说，完了该几下他干单
2: 的。气质不要靠买嘛，
0: 对啊，气买啊。
1: 老师有算过说，哎，还不错的，细卡卡彩彩，安尼，比较稳，比较稳，
2: 稳稳稳稳
0: 稳稳
2: 啊，稳稳啊，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讲你这句话，我有欢喜听。
0: 对啊，
1: 哈，那个稳稳啊，坦，
0: 稳的稳稳
2: 稳啊，坦嘛哈。
0: 你是稳赞的。
1: 我跟巴拉哥哥认识很久，我害怕伊跟我讲很久，我得抓在蛋。
0: 对啊，你是稳坦的，稳赞的，那意思。温系耶！
1: 哎，
2: 喂，
1: 年轻人，
2: 温赞的啦，哎嘛，温赞的，
1: 真的，
2: 就好哎。
0: 啊，这个哎，国家三立的迄个有合唱一首《归零》啊。
1: 对，乔子琪，我们演员有唱合唱《归零》，是国语歌。
2: 归零哦，
0: 归零，
2: 归零歌啊，
0: 不是归零歌啊，
2: 是归零歌
0: 啊，没归零歌，
2: 没
1: 归零歌，归零歌，
0: 归零没有歌啊。没有高了，
2: 没有
0: 高廉了，
2: 高廉了，
1: 对，
2: 高，我也没有高
1: 了，我被小刚绕进去了，归零，对，就是
0: 所以
1: reset 就是重新再开始，
0: 重新开始，
1: 对对对，
0: 稳，如如变稳稳，重新开始，
1: 我们再重新开始，对对对，
0: 交上已经交上很多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公司在，我一个新的一个提升了。
1: 好、啊，真的，
0: 公司也是相当看好，
1: 好、嗯，很棒，
0: 也谢谢你今天来
1: 啊、哦，是啊，我真的很荣幸来我们大力电视台，我已经把那个亲戚朋友我拢已经带入去啊，
0: 哇，
1: 学生两滴的照片都传来，
2: 啊，林刚，你买当招人来唱啊，
0: 哎、欸，对啊，
2: 对不对？报名啊，啊，再来，很欢迎你们来唱，
1: 然后再来，
0: 好，
1: 还有一班，对对对，
0: 来，我们来看一下红白的票数，来，红队跟白，哎呦，差不多呢，不失上下，来，
4: 对，红队246票，
2: 白队232票，哇，旗鼓相当哦，
0: 大家拢真用心，替咱宣传哦。啊，你讲票数甲唱了好歹完全是无关的哈，有诶足高唱也是无人甲投票，无人气嘛哈。但最主要是你讲分享，帮我们分享，因为不知道大力119还

0: 等多。
1: 像今天呢，像昨昏嘛，有观众朋友敲起来讲，敢那头一摆转过来咱的电视呢，真的还有很多，真的。
0: 所以第一次看我们大力电视台，请给我们一次机会，
1: 谢谢，
0: 好认识一下我们，咱真正做任何的物件，拢是非常用心，包括做这部，拢邀请巨星到我们的现场，
2: 真的很棒。巨星我不敢讲啊，但是哈，我让我传递了亲家国的朋友、大学生哦，一定要守在电视前，
0: 一定爱，
2: 一定爱分享、再收看。
0: 是的，
1: 对。所以吼，咱嘛要准备来先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希望今日你有在看这部的观众朋友，但是一定要好好啊收看，今日吼要甲你自头到尾每一位流嫩的所在，拢甲你照顾好。多谢哈！啊，等下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
0: 上关注用你的心肝，心肝嫩，
1: 甲
0: 咱到时员工八十个拢可以做功德哈！来
1: 来，感谢。
0: 来，超级巨星秀，邀请到李明阳、尹小弟、李明坤，破声过来者。
3: 谢谢。

0: 高价呢？这条歌加载不是你唱，
1: 阿娘，
0: 你俩唱闹你们两个所在呢？开玩笑，对不对？
2: 我主笑。我跟你当作向来歌唱比赛，
0: 嘿，安那，
2: 我讲真的，我都没办法把它干掉。
0: 安那哈，那是你手下留情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2: 我记得印象中我们在比赛哈，李明阳只要做厉害，一边得。

0: 鼓唱出来的时候，台下的五位评审都会同样一个动作。
1: 哦，
2: 什么动作？
1: 看边啊，袂瘾看，哎，
0: 不是，
1: 啊，无安怎？
0: 抬头望一下，因为伊的声音当初年轻的时候，哦，就想飞，
1: 我知你意思，
0: 就想飞起呢。
1: 当初啦，起码都无啊嘛，起码真正袂杀你啊啦。
0: 说真的，有时候我看到那脸书扑一下，说，哎，一剪梅，我讲，吼，你真个。

0: 伊真罕咧伫啉酒啦，啊没有，伊真咧伊收藏普洱茶，
1: 他绝对不参加无谓的应酬，无酒味无昏迷，绝对无参加啦。对啦，不参加无谓的应酬。
2: 希望今日老师
0: 可以比因那小弟，迄个小弟做好机会啦，
2: 做好机会。
1: 因这个小弟吼，真正搞啦。张惠妹要跟他合唱，他都不屑。本来今天张惠妹说要来，
0: 哎，说真的嘞，当时跟我合唱过的都变天后，
2: 真的，
1: 对呀，
0: 对呀，对呀，对呀。
1: 梦婷，找他合唱一下，
2: 跟着秋姐
0: 合唱。我记得我
2: 一样都阿美族的，
0: 年轻人参加也参加很多歌唱比赛哈。那个有台，现在那个还是有的哦。以前在雅歌花园办的
1: 哦，当时百战百胜哦，
0: 没有没有，当时有谁？当时那个许佑凯才十岁呢。哎呦哇，对对，乔佑。哎
1: 呦，乔佑、乔左、乔
0: 钟、曾小平，哦，现在曾心梅。哎呦，哎呦，当时我们那一圈的，哎呦，
2: 跟你合唱过的，
0: 我们那一圈的魏绵哲，我讲真的，大概唱片公司拢签了啊。
1: 伊就是
0: 大等我无签呢，
1: 被白铁锅所耽误的超级巨星。
0: 对啊对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做生意啦。哎，我爱做生意。
1: 这人较爱趁钱啦，
2: 趁钱这趁较济啦。
1: 原来做艺人是趁无钱啊。李明阳讲，他从来没有在艺人这一块赚到什么大钱。
2: 对啊，都靠投资嘛。
1: 对啊对啊。
0: 说真的，他其实在这个阶段，艺人这个阶段，伊足拍拼，
1: 是啊嘞。一个人做一个电视台。
0: 以无形当中可能本质来讲，伊做客气的呀。
1: 七月四也卖讲无形的，好好怪怪。修无形那个安
0: 插的对啦。他无形当中，你看他都碰到很多贵人，你要怀疑一。
1: 都了真侪贵人。
0: 对啊，对啊，从1992到现在，你看三七八代秋萍，哎，做无简单。
1: 开玩笑。
0: 今天
1: 做代志。钉金呐，
0: 哦，说的，
1: 包括揣摩做钉金揣，
2: 真的呢，
1: 对了，跟你同款啦，
0: 更加认真啦，
1: 你真认真的揣，更加认真的用啦，
0: 哎哈，对对对对，谢谢，
2: 谢谢明坤老师，
0: 我都唔知，
1: 感谢你啦，
0: 谢谢你，
1: 好了，感谢你哈，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哇，
2: 分配老师 Hockey 今天，
1: 好，来第四组的红队，
3: 红队我们邀请范玉珍，嗯，对，就好听的歌曲，爱你这深，
1: 一般拢爱我深才够有感觉。
2: 三寨来，
1: 三寨，
3: 喂，三寨是啥？
1: 华寨。

0: 好
1: 好会唱哦。
0: 对呀、啊，
2: 怎
0: 么那么会唱、啊？
1: 哎，个叫亲呢。
0: 哎呀，哇，到底是谁教的？
1: 有多深？哦，我的心没感觉，啊、像刚刚微心肝头一样。
0: 哎，庭院深深深几许？哎，对啊，对啊。那、啊、下一句呢？
1: 有多深？
3: 我没有听过
0: 啊。
1: 庭院哎，毛瓜呢？庭院深深，
0: 庭院深深深几许？
1: 庭院深深嘛。
0: 吴老师教的嘛。听说吴老师待会要来吗？
2: 哎，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刚刚是谁说谎？哎
2: 呀，没有，没有人说谎。
0: 啊、哦、啊，所以不会来就对了。
1: 不会，下一次啦。
0: 一起停机了吗？
1: 啊，
0: 不会来的，
1: 你关
3: 不会来，
1: 不会来，很久没满载嘞。
0: 吴老师是男的女的？
2: 女的
1: 女生啊、哦、
0: 那应该还会来、
1: 啊、欢迎啊，欢迎老师一起
0: 啊，男生你是男生，你是搞不清楚
1: 老师，
0: 难怪不会来啊、哦、好了，
1: 那你知道我底下上课吗？
0: 我在你是不是
1: 你是不是都翘课
0: 混进来的？其实你没有在那边上课。
1: 有啤酒诶，
0: 对啊，是不是欠一个叫你几百？
3: 都加 seven 度点，
0: 加一
1: 买咖啡，
0: 加一买咖啡，加一几百呢？
2: 好啦，我确实有底下上啦。
0: 有吗？
2: 有
0: 几点诶？
2: 七点到九点
0: 吗？哦啊，每个礼拜几？
2: 拜五啊，
0: 拜五了。
1: 礼拜五哈、哦，是这样吗？后面的同学
0: 不是、欸，他们说不是哎、欸，
1: 哈，
0: 你讲不是呢、欸？
1: 哦哦哦，对了，我动作隐蔽啊，那讲不是啦，哦不啦，是啦，礼拜五啦，
0: 礼拜五，
1: 礼拜五
0: 啦，阿弟对个，
2: 六港，
0: 六港哦，阿弟讲六港人。
2: 我不是，
0: 你不是啊？真正破案啦！你看你都不是嘛，基本都是不是嘛，都呀，你讲。
2: 我
1: 得
2: 记。
1: 给去对，
2: 跌
0: 落岗啊！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哈！
1: 鸡犬升天，
0: 鸡犬不宁了。哎，
1: 呵呵，一句话呢，
3: 还要怎样？
1: 鸡犬升天，那是在讲好诶，讲哦，一人得道嘛。
0: 哦哦哦，
1: 鸡犬拢跌得好嘛，
0: 是是，
1: 鸡犬不宁。
0: 表示这一班是很有活力，
1: 很有活力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安尼明白了哈，搞事共者，这班是鸡犬不宁班。
1: 谢谢啦，
0: 好了，谢谢谢谢，感谢你的莅临，
1: 真的很好，谢谢。
0: 来第四组排队。
1: 哎呦，华尔街歌友会来了哈，廖俊杰，
0: 廖俊哦，
1: 廖有杰，
0: 有杰
1: 有杰有杰，嘿有杰的，我怕改嘞哈，
0: 怕改。
1: 廖俊杰跟向顺林，
0: 向慧林，
1: 哎
3: 向慧林，
1: 我你得搞惊，哎对哎，是不是跳过？
0: 爱个敲鬼，
3: 廖俊跟向慧，
0: 哎呦啊你爱个敲鬼，是去是去一切，
1: 嘛是嘞，要爱唱这首。爱无小欠，
0: 哎呦，爱无小欠，
1: 爱无小欠，
3: 嗯，无欠，
0: 无欠，
1: 无欠，
0: 你无欠买哈，
3: 无欠，
0: 无欠能爱哈，
3: 无欠，
0: 无欠，大家机会嘛，
1: 自己爱自己啦哈，
0: 这样子会对身体不好哈。
3: 伯乐哥爱，
0: 卖个笑我。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哎呦，开始我们好梦进两个哈，哎，这这高跳的，
1: 好梦进，哎，真的
0: 小燕子
1: 啊，会跳呢，
0: 逆看看，逆看看啊，感谢啊，还有摄影师哇，
1: 很用心呢，
0: 很用心，而且这次呢啊，我们的三冠王说唱秀也帮我们很大的力，哎，谢谢你啦，
1: 真的很谢谢你，
0: 我把搞好梦者我也 keep 一边啊，哎，
1: 但
0: 你白队啊，红队啊，
2: 白队，
0: 白队这边，白队这边，
1: 我哎哦，
0: 真正，
1: 你好笑，我大哥你的口水呢，
3: 对啊，
1: 外带，我多少，我多少的一点，
0: 我你过些疼来啊，过些
1: 我。我应该，我也喊嘛，我看嘛，哦，看嘛，哎，我之前看，哦，你看，你看，你看镜头，
0: 对对背，对背
1: ，Bring Bring 呢，
2: 黄大飞
0: 啊，是啊，那拢无搞好，贴出来，
1: 我多，我等下有，
0: 因为
1: 我
0: 看，大飞哥，你这样子对吗？
1: 我看的金鸟就觉得
0: 很面熟，
1: 感觉就是从大飞老师。

0: 那边出来的。
1: 对啊，我哎，我到底在
2: 等呢。敢讲我的挂个鼻的口较无记得吗？
1: 对呢，吼，拢未记。
2: 对对，挂个挂个讲。
1: 太抢眼了啦。
2: 嘿啦嘿啦，
1: 太抢眼了。哎，三码水呢？
2: 你那拢不爱讲话，你乱也讲两句啊你。
3: 讲
2: 就好啊！安尼吼，这人是我做听弟的。
1: 啊，你大哥无你讲啊？
2: 哦，无啊，无。你讲，你讲。事到如今，你讲好啦。
4: 八位哥，小刚、孟岩，大家好。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1: 是，好好好。
4: 啊，你电视机前面观众大家好。
2: 对对对对，拢爱问者啊。
1: 哎呀，问好啦。
2: 嘿，阿哥阿哥，咱这啊慈悲月咱这好朋友，大家好。
1: 对对对，
4: 大家好。
2: 对对对，伊拢在看呢。
1: 好，安尼 OK 啊。
4: 我是歌艺协会啦。
2: 啊，都是经啊。
4: 我是袁心梦
2: 哦，
4: 代表
2: 韩林呐，韩林
4: 呐，华尔街过来这边，
2: 韩林嘛，
4: 哎对
1: 哦，哦，因这个也当就是就是
4: 拼装啦，
1: 哦哦，
4: 我在交流啦，
2: 对啊，我你讲哦，
1: 我在改装，
2: 韩林哦，昨天听那个依晨他们去捐一个，
1: 对对对，
2: 妈胸哦，捐了好几万块哦，给圣公一共啊被安葬，
1: 做爱心咩？
2: 嘿，安葬的问题，公子在做爱心咩？韩林哦，我们慈林园嘛哈，
4: 对，
2: 我也是里面的理事，
4: 对，理事里面的会员，
2: 虽然不是经常不理什么事哈，也是算理事，
1: 但是有出钱呐，
2: 哎，卖来供卖来供，
1: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韩林，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到世界各地哦，包括两岸，我们都会去做，好做爱心哈，谢谢
1: 你们，谢谢，
2: 咱这啊慈林园的谢谢会长理事长，跟讲讲，谢谢哈，好，谢谢你们，
4: 谢谢
2: 谢
4: 谢
2: 谢
4: 谢，
2: 好 ，OK，
1: 来，马雄北区第五组，
2: 红队红队啦，
5: 红队邀请施炳龙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1: 哦，来，
2: 哦，牛柱哈，
5: 牛柱啊，
2: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牛仔哈。

0: 来给你请教的是白牛仔白牛子，
1: 白牛
0: 柱，牛柱
2: 哈，
0: 哦，你钓你啊，
2: 容易
3: 哦，哎呦，那啊，
4: 总算钓一摆，
0: 哎，钓啊，钓一摆，卖钓，
3: 钓几个，
0: 一摆，
1: 钓一遍，
3: 钓一遍，哦，钓钓钓一遍，
4: 我未加，
0: 对啊，
3: 钓一遍，
0: 我是讲你钓一摆，你讲啊，
3: 哦，还钓钓，跟他马波沙好啊，
0: 因为被几摆啊，你讲，啊，你现在讲钓，你去刮出来，你有白牛柱啊，白牛仔。
1: 白牛柱，
3: 好，白牛
0: 瓜出来，
3: 白娘子啊，
0: 哇，
3: 是翁立友老师的瓜吗？
1: 哎，对，
3: 好新瓜哈，
0: 对了，对了，白牛柱了，
3: 真好听。
0: 哎，白牛柱甲七牛柱都是咧较，嗯，
1: 七牛柱了，七牛妈生，
0: 哦，七牛妈生啊，
4: 哎呦，我是
0: 这样，哎，大陆港啊，
1: 七仙路，
0: 七仙路，
3: 七仙路哦，
0: 哎，就是迄个
1: 七夕，
0: 哎，嫁到港，
3: 嫁到港啦，
0: 你讲到港腔
3: 了，听路咧讲话都知，
0: 路不去得。
1: 你要去倒？
3: 你不去倒啊？
0: 你不讲路，路，路，路。
1: 无啦，无路啦，你要倒？
3: 你啊，
4: 你
3: 讲你啊，
0: 你去头掉呀？
3: 像阮平哦，
0: 正鹿港的，正海口的，
3: 海口 Q，
0: 泉州 Q，
3: 泉州 Q，
0: 路，迄路是三点水，搁一个女如，
1: 哎，
0: 路，哎，路啦，路啦，路啦。
3: 谢谢大哥呢。
1: 你要倒？
3: 你要倒啦？哈。
4: 倒。
0: 啊，哎，他讲靠第一个呢，落第一个呢。
1: 通鬼啊啦！
0: 通鬼啊！
3: 通鬼啊！
0: 一血通出来鬼啊！哈。
1: 加链
0: 啦，
3: 加链啦，
0: 加加链
3: 哦，
0: 链
3: 哦，加链，加多或者加链
0: 哦，加链哦，
3: 得加链哪来的对啊？加链
0: 哦，加链哦，
3: 加链，
0: 唔知个长学问啊，个
1: 啊，巴拉在尼亚巴拉，
0: 哦，这这我知啦，
3: 尼亚巴拉，
0: 尼亚，
3: 没尼亚啥尼亚巴拉，
0: 卡兰波像那，我讲那巴拉，
3: 我讲那巴拉，
0: 那巴拉，哎，口音的问题，那巴拉，比如讲假白个假梅啊，绿。啊，去啊，讲去啊，嘿，
3: 对吧？我拢讲不拉皮啦，嗯，
1: 皮啦，龙江哦，你食
0: 食啥？食
1: 梅，
0: 食梅啊，
3: 食梅，
0: 哎呀，是因为有哦，鞋啊，甲鞋啊，
1: 老鞋啊，讲我这林暗，
0: 林
3: 暗啦，暗是顶管迄个暗啦，
0: 迄个米暗啦，米暗，
4: 米
0: 暗，米暗，这姜啊，米暗，
3: 呵呵，
0: 暗梅啊，暗梅啊
3: ，OK 啦，好，谢谢大哥啦，
0: 好，你刚刚讲到讲暗哈，
1: 谢谢，
3: 谢
0: 来请顺行哈，
3: 来北队第五组谢玉龙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听看看呐。

0: 姐姐的手真好好动感哦，你够姿势呢，我有看到哦。孟庭苇搁伫边底下耳钉哦，爱神哦。
1: 看到帅哥美女。
0: 啊，那你再搞跳。
1: 伯乐，我
0: 熊帅了。
2: 孟庭苇，我跟你讲。要学人家的 IQ，
0: 真的要學、啊、那个
2: 伊的口气啊，
0: 喂喂，干嘛呢？哦，
1: 啊
2: 在哪里？啊在哪里？
0: 哦，
2: 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哦，哇厉害！
0: 你的跳个快要升了呢，
2: 对啊，
0: 升。
2: 现在你看他那吹机嘛，对，他的
0: 吹机，
2: 你 IQ 吹爱莲啊，
1: 吹台青
2: 啊，吹台青啊，
0: 嘿，吹台青，
2: 吹台青啊，哇哈。他的 IQ 有，有啊在哪里啊
0: 在哪里？
2: 前
1: 面
2: 一个啊啊在哪里
0: ？IQ 这个很重要哦，
2: 在哪里？
0: 哦，说真的呢，这个真的要学哦。
2: 开玩笑，
0: 不用那么多，
2: 你都不会，
0: 当然不用。
2: 像男孩子怎么弄？怎么用得下去呢？
0: 不用那么多，但是可以来一点嘿。那个
2: 哪里？你换你换你，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买我靠，先不要，
2: 现学现卖，我听看看，
0: 收视率要顾，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收视率要，
2: 反正广告完了没关系。
3: 要怎样？
2: 不就在哪里来？
3: 在哪里？嗯，
0: 啊，好了，可以了，好了，来，加了这边了，这边开重点。
2: 有学过哈？
1: 有啦。
0: 哪家的？你看，哎呦，哦，你看，有啦。
2: 哎呀，一说呀，一刹那间，你这种 IQ 拢出来，
0: 哎呀，
2: 真正
0: 拢灵异。
2: 哎，是你灵异还是别人灵
0: 异？喂。
1: 你在减肥吗？
0: 我在减肥啦，在给你减肥。
2: 好，来，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我们的表演人员，红队是的李明坤所率领的，啊，我们的白队是我们的田妞，哎，不要再讲错了，田蛙的怪怪啊，哈，
3: 田蛙，
2: 感谢感谢，哎，啊，小燕子冇来哈，小燕子他都要穿红的跳舞作水的迄个啦，哈，好，啊，给我们最佳的啊，我们的伴舞人员，
0: 全部一起来，
2: 是的，谢谢，这戏这人看，感谢，哎，给你打掉你啊。哇、哦！你无大无小，你滚到拖拖咧，讲一声讲一声，打电话比较矮诶。哎呦，
0: 排队来，排队来，
2: 哎呀，卖菇啦，哎呀，
0: 排队
2: 哦，排队排队吼，感谢感谢哈。啊，你红队无呀？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跟你讲，
0: 倒酒嘛，无倒酒，
2: 哎，倒酒倒酒，反正拢有啦，你看，你看，白色的跟红色的都有啊，
0: 都有
2: 都有啦。但是，我刚刚红的跟他比白个钱咧。
0: 好心机啊！南宫哦，反正大力也是本是同根生嘛，
2: 对的，
0: 赶快呐，
2: 拢赶快呐，
0: 不分你我
2: 哈。感谢感谢，好，来我们这个看一下票数，到底红队跟白队哪一个广告效果比较好？哦哟，竞价差一点点呢，但是。超过400票都是很厉害的，
0: 很棒，很棒，
2: 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哦。好嘞，红队，
3: 红队438票，
2: 白队
0: 401票，也很棒哦。
2: 其中有40票是投错了，本来投白的，投到红的哈。所以不失上下哈，
0: 很棒，很棒。
2: 这眼睛的很
0: 好，
2: 黑熊，黑熊，
0: 拍个照，
2: 摄影师拍照，我们赢了，嗨，我们拍照，反正有图有证据哈，没有看的管他去的，对不对哈？啊，那铁灯的好交代哈，但有拍破也得交代的哈。来，行一行。
0: 恭喜明坤老师
2: 得奖感言，
4: 谢谢大力电视台有这么好的节目，真的带学员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是
4: 的，跟学员讲来这边就是开心唱歌
0: 的，
4: 做个留恋，
2: 是
4: 记得
2: 不是做个牛郎啊，做个留恋，
0: 做个留恋，
4: 开心唱歌，
2: 哎呀，开心的，
4: 身体最重要，
2: 是的，
4: 对，开心唱歌，你就是冠军，
2: 没错啊。反正吼，认真的男孩女孩拢最漂亮、最英俊吼，来遮欢喜就好。嘛，希望讲摕头一届，看咱大力电视台，后届敢收不收的？这个每个中午六哎十二每个
0: 礼拜六
2: 礼拜六
0: 礼拜六
2: 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真是感恩修
0: 啊！天嘛，乐哥其实嘛吼，为着这个节目吼嘛足辛苦的
2: 啊，
0: 招人啦吼啊啊服务啦各方面呢，真的爱给咱多多嘛到支持到鼓励赞赏一下，
2: 大家欢喜就好啦，有缘千里来相会哈！希望讲咱各大机关团体要报名，等于靠公司啊，靠孟庭。靠小刚靠博的通通可以，好不好？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头一届看到大力119的，那好诶，啊，甲别人讲，啊，那缺点告诉我们，我们来改进，好不好？好，谢谢。来，孟婷，讲两句啊，
0: 讲两句，
2: 春龙和你讲，嘿。
3: 这你别讲吧。
2: 哎，无证无根，你是来这当厅长的？
0: 厅长不啦，搁咧学习当中啦。
2: 好啦好啦。
0: 所以等一下会记哦，下晡两点四点哦，等一下还有下半场哦。对，嘛是非常的精彩。
2: 听讲是小燕子带队，
0: 哎呀，
2: 哎呀，卖怀疑，卖怀疑，
0: 太棒了哈！这千万唔通转台，
2: 是的，
0: 继续收看哦。
2: 好，来我们红白交流站。

亲像酸椒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1: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2: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2: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哈。
2: 挺好。
1: 好，谢谢啊。
3: 你好。
1: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3: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1: 食12罐来哦。
3: 啊，都一回都6罐。
1: 6罐安尼吼。
3: 系啊，食12罐，啊个阿翁食了袂歹，佮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
3: 系啊。
1: 多谢你。
4: 啊，谢谢。哦，为你开播吃个单，
1: 吃个单，唔好。
4: 嘿，恁已经今年是为了6年啊，吃个单。
1: 安尼吼。
4: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4: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1: 拍谢。
4: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的买尔。安尼
1: 哦，吃我的拢没老塞哦。
4: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姑，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1: 拍谢啊，今仔两组，今仔两组啊，要
5: 气氛足好呢。

0: 家我也不知道只要吃饭你的牛奶粉
1: 这样
0: 这样而已、哦啊、吃了有生肉了
1: 生肉哦生肉现
0: 在比较生肉因为之前就是怎
1: 样
0: 感染到
1: 我
0: 破病去去一边一年回来吼、哦、只要说他说他都说你啦、
1: 哦、
0: 我要加盐的牛奶粉
1: 这样、哦
2: 吃起来比较有精神
3: 比较有精神
4: 今天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少，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咱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现在目前我还有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粉都会禁运还有他们这个目前整个的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还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啊、这个把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给你们说就好、啊、你就 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现在打这个电话0800-009-19没吃过、啊、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剛才初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搶到沒到沒了我賣一半價錢而已賣一半價錢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在支持的這我算替你們做團購主啦我替你們進口我替你們辦我替你們把這個牛奶粉送去到你們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讓你整個冬天都不會欠過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遵守、喔、我待會再跟你說、啊、不過今天現在你們這個就有起来跟我们分享的，哦，起来跟我们分享哦，这卖讲我这个这对大家歹势啦，你有吃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吃过，捌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这通电你甲我卡一下，好、哦、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哈、哦，啊，即卖你着电话哪卡，啊，电话哪卡啊我。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就是这捌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5: 香，
4: 来你讲哇，牛奶粉你吃了安那？
5: 嘿，很香，也很好喝，
4: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5: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4: 很省，对不对？
5: 嘿，很省，很香，
4: 很香。
5: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4: 哦，杏仁粉。
5: 杏仁粉 哦，更好喝。
4: 更好喝。
5: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4: 哦、
5: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4: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5: 啊、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
4: 嗯、
5: 都会拉肚子我他本来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
4: 嗯、
5: 我就先泡给他喝、
4: 哦、
5: 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哦欸啊、然后他就说、
4: 嗯、
5: 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4: 哦，
5: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4: 谢谢
5: 又好喝，
4: 多谢啊，这
5: 很健康，嘿，
4: 这个牛奶粉你要配核桃啦，然后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5: 哎，对，
4: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5: 哎啦，够了啦，
4: 好，谢谢啊，谢谢
5: 你啊，平安吧，
4: 二姐，
6: 哎，
4: 二姐，捌吃过无？
6: 有啊，我吃足久啊，
4: 吃足多年啊，我的牛奶粉吃了，
6: 那个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4: 我来讲，我
6: 捌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4: 真个啦吼，无
6: 嗯，
4: 无袂了，这袂使，袂使，袂讲。
6: 啊，食这袂闹屎啊，袂闹呀。
4: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茯苓粉咯。
4: 茯苓系对啊。
3: 茯苓粉食了袂歹啦。
4: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4: 哦哦哦。
3: 啊，家己个茯苓粉安尼，
4: 就安尼。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4: 是啊，排便嘛真好啦吼。

0: 好啦，好啦，
1: 谢谢大哥哈、啊，阿文阿文你好，
2: 哎、
1: 欸、哎，你好，你唔食外国灵魂哦？
2: 我专门咧，但你嘛好啊？
1: 专门咧，哦，食可能歹算一左右。
2: 哎呀、啊，哦，食不然你攞嗰点？
1: 食得好不？食得好不？
2: 未歹啦，
1: 未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马恁等一下电话吼，即马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阮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哪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到的。我即马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好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3: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吼。新娘你好，来新娘电话啦，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4: 哦你好。
1: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4: 哎，我即马要买者。
1: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5: 哎，
1: 你好，
5: 包牛奶粉。
1: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九线甲下者，地主你好。雷主啊，
5: 喂，
1: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5: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马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6: 哎，
1: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拿衫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5: 哎对对对，
1: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新登记起来，来这来，哎呀，你好，来你别过来问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爬山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桌吼，
7: 我嘛要订，
1: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新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啦，来来，小张你好，哎，别过来问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别牛奶粉哦。来，五十一串，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哦，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二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8: 你好，
1: 牛奶粉哦，来，五十四串，刚下者，李小姐。

0: 笑。
1: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曲《海波浪》，邀请到镇宁区秀菊妈妈、残疗月春妈妈来听歌。

0: 是中华大哥大。
1: 哎，中华是电信不是吗？
0: 那是台湾大哥大。美儿姐、Lisa 姐、水盆妈妈。

0: 梅英妈妈、飞珍姐、钟哥、嘉喜姐、秀英姐、美云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欢迎准时收看。
2: 我青春哥 ，Good morning。
1: 大家好早，大家好。哎，一透早吼，起床精神满满哦。看到大家这个掌声鼓励，就是感觉欢喜啊！哎，欢喜啊！哎呀，这个、每一工拢来给咱做陪伴吼。今仔日我有准备一挂这个课程吼，甲大家来上课。
2: 好好好好。
1: 一开始就来上课，当然咯、喔，系啊，这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哦，即卖嘛拢有的是含饴弄孙的这个时阵啊，咱就吼顶礼拜连续这三天的假期，孙仔回来对不？嘿，啊，
2: 玩得很开心，
1: 甲阿妈咧讨钱呀。哎，
2: 为什么甲阿妈讨钱？
1: 你无这个经验吗？
2: 无啊，我个家讲，祖细汉都无阿妈。
1: 哦，祖细汉都无阿妈，那阿公呢？
2: 阿公剩一个外公啊，啊外公你哪会使乌白甲外公讨钱？
1: 因为
2: 是
1: 内
2: 公啊，
1: 迄疼孙啊，对不？
2: 啊，伊孙啊很济，对，我阁唔是上细汉呢，所以有难度。哎、
1: 其实吼，咱电视机头前诶，即个这个阿公阿妈吼，拢足疼孙的
2: 啊。哎呀，哦，
1: 只要连续假期或者是。咱家己的后生查某囝，那假使讲有生这孙啊，找孙啊吼，只要讲拄着这连续假期，可能都会回到这个自己的故乡。
2: 好、哎啊，包括
1: 哎呀、啊，包括这清明节啊，也是连续假期啊，再过来就是端午节啊，再过来就是中秋节啊。咱即摆家里时阵哦是足好命的呀。安怎讲？因为读册吼。那拄着红日的吼，就休困，
2: 哎，
1: 就休息。以前哪有五一连假？五一劳动节还是要上课啊？
2: 哎，抗议啊！老公干嘛奇怪？为什么我都爱上班？
1: 哎，啊，现在教师节也多放一天呢。哦，
2: 因为老师干嘛有儿童节，现在无教师节啊？教师节现在袂使放假，儿童节来放假，赶快的意思。
1: 啊，讲到母亲节就是一定放假的啦，
2: 吼，因为。因为就礼拜天啊，
1: 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2: 啊，
1: 为什么父亲节没有？我妈妈在抗议啦，
2: 啊，你去抗议啊，
1: 高姐说抗议无效，
2: 你去抗议啊，这不是来当，不是我们说的算。
1: 讲真实的哦，台湾今年都365天哦，休困的这个日子哦，差不多有200天左右诶，
2: 无遐济吧？
1: 有啦，
2: 我讲200天嘛。
1: 你加这个周休
2: 二，加周休，我是讲拿一般的日，伊个假日加起来，那我可能200几。
1: 加周休二日加起来哦，大概有200多天的这个假期。
2: 然后现在听到这200多天的假期，开始羡慕起那个公务人员。
1: 先生呐，当然先生。
2: 也羡慕教职人员，因为教职人员除了周休二日之外。他只要寒假、暑假照休
1: 哦，
2: 是不是他那个工作时间要减少、
1: 哦，那又更少了，
2: 很爽
1: 还有
2: 小时候叫
1: 还有特休呢，
2: 小时候工好好念书的不啊，你也看，起码没了吧？
1: 对呀、啊，吼、
2: 哦，什么都没了吧？
1: 但是这个假期是安尼啦吼，这当然时势是足欢喜放假的时阵啦，但是一放假。是大人就开始头壳疼，
2: 无用啊！
1: 开始咧无用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小孩带回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吼，赶快过去咧。像前一阵子我滑到那个脸书哦，谢谢婆家哦的支援，就是讲小朋友吼全部拢
2: 带，
1: 等去吼外公外妈，还是家己阿公阿妈遐吼，变作是这个。托儿所一样啊，可是很热闹啊。啊，咱是大哦，嘛是跟他讲哦，就欢喜。
2: 那是讲出来都有兄弟姊妹啦，有哪兄弟姐妹的小孩子有没有，就是都一起回来的话，那大人就轻松了，因为小孩会跟小孩玩。恁家己对生阿就欢喜，恁免插伊。
1: 对，那讲到吼，跟阿公阿妈讨钱哦，这我就较有经验。
2: 哦。
1: 爱摕考卷。
2: 摕考卷是一定爱的啊。
1: 啊，即摆即个国小啦、国中啦吼，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期中考也刚考完嘛。
2: 对。
1: 然后就五一

0: 连假刚刚好回到自己的家己的故乡啊，哎呀，甲时段吼做伙这个共同生活，这连续三天嘛有足侪时势吼，拢会拿考卷啊，阿公阿妈吼，我今日考到100分吼，100分考100分无简单呢。即摆小朋友要考到100分呢，真正是足困难的啦。
1: 很难。
0: 因为吼我家己就有经验嘛，因为小朋友吼在考试。

0: 正反面满满的、嗯、已经算很厉害的。现在小朋友一两三三张、
1: 啊、大张的
0: 啊，
1: 正反面
0: 赶快啊，正反面啊，三张正反面的这个考卷啊。
1: 哎，你是加到大字哦、喔？
0: 不是，是题目加几啊、
1: 哦、几啊题啊。是你加到大字、喔。
0: 所以你无说你时间也无够。
1: 你写未完啊？
0: 写未完啊？嘿，然后或者是这个不小心粗心大意的，就把它写错了。嗯。嘿，今麦也被扣了，今麦分的较困难。
1: 哦，真难。
0: 嘿，啊，讲到吼，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部，嗯、有的。有的是时代啦吼，可能是阮爸爸的迄个年代，就有可能就会有读到国小毕业，到国中毕业、嗯，甚至读到高中、大学都有，哦，看在改迄个国文题吼，到现在的这个教育部更改了之后，有这侪念法拢无共款啊，
1: 真正上
0: 拢无共款啊，包括台语，嗯、哦，即摆台语熟吼，可能你用这个。视觉去判断说他这句话要怎么念，麼你完全念不出来。
1: 阿袂准，
0: 哎、欸，完全念不出来。你讲我，什么人的新专辑伫咧录新曲盘，包括连龙哥拢念不出来。
1: 哇、哦，
0: 这到底是什么歌啦？你讲是明亮老师下的歌，下好彭正的歌。
1: 那、
0: 啊、
1: 歌名、欸、什么东西？
0: 叫做叫做莫来莫爱情。
1: 莫爱情哦，这个莫吗？莫名其妙的莫吗？
0: 嗯，啊，第一个嘛是莫啊，莫来抹爱情呐、啊。啊，台语歌，台语歌。
1: 抹，这个抹吗？人字旁的抹吗？
0: 嘿，
1: 麦来，
0: 是麦来吗？
1: 不是，莫，哎、欸，唔对，
0: 莫来抹爱情，
1: 莫来，这我搞错了。
0: 这真正太困难了，这是教育部规定讲哦，一定要安尼写安尼念啦，哦，叫做麦来捌爱情。
1: 捌那是安尼写。
0: 对啊。捌。较早的
1: 麦，咱的麦是安尼啊。
0: 嘿，麦来捌爱情，嘿，看到这个字吼，真正是头壳疼。你因为连念吼，你就会考虑啊，到底是麦来还是？
1: 莫。因为咱那是念莫名其妙，啊，你安尼莫名其妙这。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哦，莫名其妙。
1: 你要讲莫名其妙啊，嘿，做什么代志？那莫名其妙，有要
0: 紧。莫来莫爱情，
1: 但你就会，你就会像这样
0: 念，对吧？啊，你
1: 卖不就是卖？嗯，莫名其妙。
0: 起码有一个这个可能归纳了一些这个词语哦。
1: 然后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哎，你要让他们，你要让他们有办法，你台语讲物件，你就没有公式嘛。
0: 嗯，
1: 那、啊、你音译就很多啊，你干嘛规范这个？然后写了又人家又
0: 看不懂，
1: 又念不出来，又看不懂。那你为什么不要写人家看得懂的，然后念出来是相近的？那这样
0: 比较好吗？啊，包括哦，基本上这里国小的这个国语字典，
1: 嗯，
0: 也全部都更改了。
1: 嗯，
0: 哎呀，利用依在这里国语词典、国语字典，基本上都没通啊。
1: 那是新的词海啊。
0: 哎，现在有新更新的这个教育部规定，包括国语也哈。上一次我不是说到像弄吗？
1: 对啊，
0: 到底是念弄还是念弄、哦、所以这考试就错一个注音就扣一分了啦、
1: 嗯
0: 哦、你写错就扣一分，可是、哦、这个叫做破音字，
1: 它
0: 在破音字有很多
1: 蛮、啊、多的、
0: 哦、比如说、哦、宜兰 有什么节童玩节、
1: 嗯
0: 哦、也有人念童玩节、啊、到底是童玩还是童玩
1: 都有人念，
0: 现在以前是童玩，现在是念童玩不一样啊，还有我们很爱吃的什么高丽菜，高丽菜念台语是高丽菜，
1: 高丽菜吧，
0: 现在国语叫做高丽菜啦，
1: 因为那个什么啊，那个韩国那边啊高丽参
0: 哦，现在不是高丽菜哦，是高丽菜
1: 啊，这人很美丽的这样哦
0: 没啦，那破音字啊，你如果用到食物、
1: 哦、我想说
0: 就变成是二声啦，
1: 我想说、啊、长得好美丽哦，是对到的啥
0: 像是有人在过年有人在生那个豆啊，
1: 十八
0: 豆啊，那个
1: 骰子。
0: 哎、欸，你念骰子吗？
1: 十，不要跟我说念十字。
0: 起码念着叫做头子，二声头，头子。
1: 哦。
0: 投篮球，那个赶快去投。哎、欸，就是变成头子，不是念骰子。哎、欸，阿哥就爱讲蛤蟆，蛤蟆两座隔离啦，哎、欸，给我隔离起来，完全来隔离。
1: 哎、欸，啊
0: 你看到这 世界各国的吼，有一个国家叫做，较早念做秘鲁。

0: 对不对？嗯，秘鲁，啊，现在不是念秘鲁哦，是念秘鲁。
1: 秘鲁是喝的吗？
0: 秘鲁是用的吗？无啦，迄是地号名吼，叫做秘鲁哦，
1: 这个很特别。秘鲁是用喝的吗？哎，
0: 啊，够就爱食的这个味噌。
1: 味噌西鲁。
0: 嘿，味噌。
1: 味噌汤
0: 嘛，哦，味噌汤，国语念做啥？
1: 味噌。
0: 现在念成味噌啊。
1: 本来是念味噌，味噌。
0: 吃嗯撑啊，
1: 味撑啊，是，
0: 哎，不是念味噌啊，哎呀，啊，即摆有嘛有就这些流行的
1: 味噌，对啊，两味噌是小时候念到大的啦。
0: 味即摆嘿啊，味噌啊，对不？
1: 对啊，
0: 嘿，味噌增加的噌加一个口
1: 嘛，对啊，对啊，
0: 嘿，味噌即摆两味噌，味撑啊。
1: 撑是要撑死你的意思，所以呢，食的啊两味噌，因为也撑爆你的意思嘛。我用安尼联想，我靠，我懂。我也感觉因咧离上奇怪，倒会起来。嗯，
0: 啊，搁有这个经济的这个时代吼，唔是拢有流行。啊，你是咧哈罗？
1: 咦，麦搞讲你咧念哈罗？
0: 你答对了。所以你即摆甲别人咧哈罗，唔是哈罗，哈罗啦，哈罗啦。
1: 我以前念的牛仔裤，即摆嘛是牛仔裤啊，你嘛不爱念牛仔裤啊。
0: 哎呀，即摆加一个迄个，加一个人字旁的那个字哦，就变成牛仔
1: 啊。对啊，就是念牛仔裤，哎，搞到遐只念牛仔裤，嘿啥？嗯，
0: 啊，搁有那個小朋友一出世哦，你来祝福伊啊，哎，恭喜你这个生了一个小宝宝。
1: 哎呀，生囡
0: 啊！哎，让这个小朋友呱呱落地啊！吼，较早两呱，即摆唔是两呱，即摆两啥？
1: 这个可能比较不好撇哦。
0: 现在念哇哇哇落地，
1: 那应该是要这个哇才对啊，口吐吐啊。
0: 哎呀，现在就注音符号就改就这样，
1: 应该是要口吐吐才对啊。
0: 嘿，但是讲到破音字吼，像这个像弄跟玩，像弄跟玩弄哦，其实伊是两种的念法啦。嗯。行啊，所有的行啊，拢一切规定讲哦，用了啦，弄啊。
1: 用弄的对啊，因为直接滴滴弄啊，滴滴弄，
0: 滴滴弄啊，
1: 啊那会当联想可以，
0: 就是很多的像弄啊，吼，像弄横的、直的都是像弄。啊，基本上呢，他说讲，比如讲你被剃头啦，哦，比如讲，你捉弄我，哦，这个捉弄就是对的，弄啊，就是你挑剔被改冲低的啦，嗯，哦。要改欺骗啦！
1: 我在用行为模式啦，行为模式爱念弄。
0: 应该是说名词跟动词。
1: 哦，啊对，就是一个行为模式啊。
0: 弄词就动词就是玩耍、把玩，或者是逗弄哦。像比如讲你，你帮我吼弄一顶帽子过来给我。哦。你帮我拿一顶帽子，就是有一个动作啦。嗯。哦，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明了。哦吼，安尼。傻傻分不清楚，有当时也念唔对，去互孙啊吼，甲你纠正的。嗯，嘿啊，啊无啦，我以前较早读册就是读安尼啊，你即摆哪会改安尼吼？这是教育部即摆的规定啦。
1: 真的很乱七八糟，教育部也真的是很糟糕。嗯啊、
0: 所以你也念国语啊，麻烦迄个高丽菜一颗吼，安尼你丢啊吼，高丽菜，安尼高丽菜啦，高丽菜，你就想讲吼是台语的二声。高丽丽嘛，哦，二声丽啦，啊，你就把它练成高丽菜啦，哦，高丽菜。好，来，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不然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哦，也都傻傻搞不清楚。
1: 无傻傻啦。
0: 啊，包括哦，即摆拢用电脑咧拍字嘛，吼，无人用写批啊。
1: 看
0: 啦，
1: 看。
0: 所以你用注音符号咧拍字吼，有当现在，奇怪，那也找
1: 不
0: 出来字吼，就是。因为这个注音符号有稍微的更正，所以很多的注音符号很难去搜寻得到了，很特别，然后这是起码也期待，看不赶快，看不赶快。
1: 我那交往过正的刚刚。
0: 哦哦，嘿呀，高有保安的哦。
1: 这唔知在冲啥？
0: 哎，冲啥？大。嗯，
1: 交往过正，我感觉唔好哎，因为我感觉真正台语你无适合用你去改框架框住。
0: 咱就对啊。现在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现在是 AI 时代。嗯，你现在去网络找 AI 歌曲，伊现在还有法子唱台语歌呢。
1: 哇哇哇，就这样。啊，不过有那唱出来台语歌，可能会淡薄好笑。
0: 很好笑，包括那首我那首

0: 思念新疆，现在有人用 AI 唱作国台语，国台语的，哎、欸，就特别的，啊，用我的声跟向慧玲的声，啊，就去用迄个 AI，
1: 哎，该唱，哎、欸，
0: 我真正是，唱迄台语词哦，感觉怪怪，他、欸、因为他的这个，因为咱台语吼、喔、有一寡的这个音吼、喔，伊是用国语是发不出来。
1: 对啊，
0: 所以你若要唱歌，搁较困难，搁较困难。
1: 无感觉无啥理想。
0: 很特别哦、喔，好，跟大家分享啦。来继续，咱来安排，连续的四首歌曲哈、喔。哎，对，咱人唱哦、喔，比较嘛较有感情，用歌曲去唱歌，就会感觉
1: 少了一点灵魂。
0: 欠一个这个温度吼、喔。
1: 少了灵魂。
0: 但是你即摆若无注意甲听吼，可能你嘛分辨袂出来，讲吼，伊到底是机器唱的，还是人的声？
1: 哎，袂使安尼讲，啊，你现场就有法度比拼，啊，比较啦。啊，你若是讲用放音乐的那个有点难度，因为讲正经的，恁去录音录完，你嘛是会过处理呀。对啊，你还是会后置过啊，所以你这个就不好说。
0: 对啦，就参照咱即摆翕相，翕完相，你按小看。修图啊，吼，然后让你这个美肌啊。
1: 看到那相片，看到本尊奇怪要求，这
0: 敢是？这
1: 敢是你相片内底迄个人？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对啦，对啦，这就是人咧讲哦，讲江湖一点关嘛，哦，讲破就无价值啦，所以还是保持美美的就好了。来继续阿段姐哦，要来听一首。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哦，五谷的春梅姐，你点播张卫健的那首《泪》。这首歌无卡啦，我赶快甲你唱张卫健的这歌曲吼，你爱我像谁？
1: 这首歌也很好听啊，唱过啊。阿吉的黄元妈妈，迄个嗨嗨人生。
0: 好，代理的美华姐，伊要来听《嫁唔对人》，来连上这首歌曲。

0: 谢谢太平的菜吗？有进的吗？赢的吗？我们顺哥哥说一下，在秀娟姐。
1: 来介绍五股的春美大姐来听歌，张卫健的一首《泪》，找不到这首歌，给你安排也是同样张卫健的歌曲《你爱我像谁》。

谢谢德秋，屏东我的妈阿内内凤梅姐，潭柱的雅慈妈妈，三明库的慧儿姐，谢谢清奇大哥大嫂，方芝妈妈，太平的蔡妈赖小可。

谢谢秀珍妈咪、秀娟姐、正阳大哥、琼云大姐、中年的美云姐、嘉义的美云妈妈、里港的宝琴姐、宝琴妈妈、中年的桂清大姐、碧霜姐、碧霞姐、素清姐、新慈妈妈、邦九林妈妈、德修、墨子大哥大嫂。

民雄的雪华大姐，美浓的梅英妈妈、飞珍姐、阿柳妈妈、岐山的秀琴妈妈、关里的秀珠姐，谢谢湖口的彩珍姐。

行词啊，再一个顺哥哥，小港爱丽儿姐，富足妈妈德兄，曼荣姐，李荣阿在，乔佑乔心乔玉姐。

来，继续代理的美华姐，嫁唔对人。谢谢丽儿姐、丽雪妈妈，还有墨子大哥大嫂、白圆姐、新店赖妈妈。

谢谢秋娜尹太太、彩珠姐、金雄爸爸、芳子妈妈、虎口彩珍姐、秀娟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捧我声。来，刷落来吼，讲到看电视游台湾，讲到昨还没讲完的吼，这个高雄市的新兴区，新兴区吼，较早有人给伊号名叫做大港埔啦。为什么叫大港埔？哦，因为较早人吼来个台湾，看到啥就好啥。
1: 对了，
0: 哎，看到，哎呀，像迄个鹿港嘛吼，鹿港。一起来看到鹿啊，啊，这有港口，搁有鹿啊，吼，鹿港，
1: 差不多这意思。
0: 就是非常的简单，安尼好名。啊，为什么新兴区较早叫做大港埔？因为吼，较早的人一来到台湾，吼，看到有一条溪水啊，流伫大海，吼，啊，迄个流伫大海就甲伊称作是港啦，吼。啊，为什么叫埔呢？吼，看到这个荒烟蔓草。他就把它称呼叫做波啦吼，大港波，
1: 草
0: 波啊，哦，西草，草波
1: 啊，就这。草啊，花较贵的啊，草波啊边有哦。
0: 对，
1: 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嗯，啊，这重要的景点呢吼，其实有这个谈到昨有讲到的美丽岛站，哦，为什么叫美丽岛站呢？
1: 因为它很美丽啊。
0: 没错，它真的就是很美丽。你看这个岛哦，哎，青菜叶，青菜叶有青菜水，
1: 哦。
0: 尤其是美丽岛站，它也是世界之最啦，全世界最大的圆形车站哦，就是它有这个出站口一二三四，它也是算
1: 通便啊，
0: 这个非常的方便，也是日本级的这个大师设计的哦。啊，这里出口犹如这个贝壳形状哦，象征的有这个祈祷的象征意义啦。啊，内部也有一个这个公共艺术装置，叫做光之穹顶哦，这嘛是这里意大利

0: 意大利的这个艺术家来台湾设置打造的，也曾经被世界票选为15座地铁站其中的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啦。啊，嘛有这个新营区伫早期的时阵有传统的这个婚纱一条街哦，就是在中山路、中正路一带，曾经超过有30几间的这个婚纱店。
1: 三两包了一间。
0: 嘿，啊，佮有计装店啦，吼，金马店啦。大饼店啦，喜饼店啦，吼，这全部拢是伫遮啦，哦，所以你结婚来到新营区的这个婚纱一条街，
1: 哇，就是一次可以满足啊，一条龙啊。
0: 但是，不比昔日的这个风景了哈。现在婚纱店也关起来，剩下一两间，只能经啊，啊，已经无较早的这个公营的迄个时代，
1: 没有那时候的荣景了。
0: 来，讲到另外一个景点哈，这个叫做中央公园啦哈。新营区的中央公园，它紧邻的五福商圈，还有这个现在少年人上爱爱踅叫新爵江啦，新爵江，还有大同百货、大力百货、汉神百货，拢连成一片的这个精华地带，哦，刚好也是紧邻的这个中央公园。中央公园也这个占地哦，大概有12公顷，遐尼啊济，啊也规划了人工湖啊，还有花园的迷宫啊。哦，还有这个水舞广场等等的这区域啊，尤其是吼，你比如讲暗顿食饱了后吼，要来公园散步，哇，来个中央公园吼，来只行行的，你会当看到非常水的这个景色，包括吼，为这个中央公园吼，为南边甲看过，哇，这个世界摩天大楼吼，85大楼也是在这边。然后汉神饭店也是都看得到，这个非常的漂亮。啊，来公园哦，中央公园其实它有另外打造了吼，这个叫做城市光廊。
1: 在另外一边
0: 了。另外一边，这个是在中央公园的北侧吧，哦，北侧有这个高雄文学馆，还有李永科纪念图书馆，哦，这是为了说哦，要让一些人可能来到这边画绘画。哦，跨册，
1: 喜爱我几挂文艺气息啦。
0: 哦，来到这边就是非常的安静了哈。捷运中央公园站哦，以这个摩登高雄为设计的概念哦，摩登高雄啊，借由这个英国的一些这个艺术家来这边打造的哦。你看高雄拢会聘请到世界顶级的这个艺术家来个台湾来设计啦哈。啊，这一片白色的这个棚顶哦，这个棚顶就是中央公园哦，营造出时尚的气息跟结构的这个概念。嗯哼，啊，这里吼是用途的哦。哦，这它也是在台湾哦，算是绿界设计奖也曾经得过奖。嗯，啊，这个不是只有好看而已，它可以收集雨水。哦，收集家里这里雨水，啊，要来创啥呢？灌溉家里这里收为灰痕啦，哦，就是能够集这个老天爷降的雨之外吼，然后就让这些的雨水能够重复再利用。
1: 像那个自洪公园啦，就是起码弄个设计，就像还有自洪池是不是？然后自洪公园那种概念，就是伊可能有几挂设计，然后落雨天的时阵，伊也帮你储一些水起来，或是往另外怎么排出去，就是不会
0: 可以重复再利用，
1: 哎，较袂伫个池来饮水。自洪那种公园，对，有这个东西。
0: 啊，伫这中央公园，头先有讲到人工湖，它其实也是这样子，打造出来的。哦，啊，在这个中央公园的这个言论广场，哦，唔知影大家有听过这个地壳箱啊不？哦，肥皂箱。肥皂箱伫较早期哦，无电视，无这个一挂这个活动的时阵，以前哦，如果你要发表言论。哦，或者是有一挂这类政治的人物吼，像日本啊，哦，日本近前不是有迄、那个叫做安倍晋三吗？不是被枪击？
1: 对，
0: 他那时候就是站在这个肥皂箱上面演讲，然后就不小心被这个恐怖分子吼给他设计，这里肥皂箱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中央公园里面啊，肥皂箱。那时候，在以前，然后卡萨奇无电视的时阵，哦，无电台的时阵，肥皂箱那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啊，慢慢啊，电视啊，有这个广播电台啊，有一挂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物件，肥皂箱就没有在用了。
1: 对
0: 所以它这个保留肥皂箱以前的这个文物，它想。

0: 有这种言论自由基本的人权啦、啊，哦，这嘛是有一寡这个意义的咧。
1: 好，咱现代人去了解英国去的一寡历史甲文化啦。
0: 来讲到吼，这少年人较爱去的所在吼，叫做新爵江商圈
1: 啊。
0: 你来到这边眼花缭乱，好像在这个台北的西门町
1: 吼，差不多意思。
0: 啊，也有结合了这个很多国家的最时尚。接近零时差同步的时尚商品，这是咱台湾哦南部上界大，嘛是上界有名的这个舶来品销售地哦，就是刚刚也有说到，与世界很多的地方，包括巴黎呀、啊，巴黎算是时尚之都吧，哦，还有米兰、香港、日本、韩国，有一寡卖那种精品店的，他们都零时差同步上架，这是。上界厉害的所在啊，也是媲美台北的这个西门町啦、啊。哦，因为咱去只台北一定爱去踅啥物，踅这西门町啊。西门町是即马少年人哦，较
1: 爱去的。较
0: 爱去的所在啊，包括吼展演中心也很多哦，文创地区也很多。所以在高雄呢，就是有一个新爵江商圈。哎。哦，阿丽亚要爱踅街吼，来遮拢会当踅啊。
1: 一寡较流行的物件，去遐找吧。
0: 对。啊，另外吼、哦，暗时会当去倒位，暗时，新营区有一个足有名的这个夜市啊，叫做六合观光夜市。
1: 六合市啊。
0: 哦，六合观光夜市，第六合观光夜市吼、哦，在兴起于1950年初期啊，也登也这个夜市的登多、哦，大概400公尺左右，目前摊位超过180个这个摊位。哦，可以有通好食，有通好耍，有通好买物件，这嘛是高雄历史上界久的一个这个夜市啊，嘛是上界代表性的一个夜市啊。啊，每一届吼、哦，到暗时哦，接近买暗晚的时阵，足侪这个人拢会出来摆档。
1: 叉叉叉。
0: 嘿，啊，拄好吼、哦，伫这个中心火车头的这个边啊尔啦吼，六合观光夜市。啊，也是非常多好吃的东西，也有好玩的东西。啊，伫咧政府然后规划的时阵，伫差不多2010年的时阵，哦，它有曾经有票选全台湾最有特色的这个夜市，然后在2010年曾经这个得奖哦，在六合观光夜市网路票选中哦，台湾五一夜市啊，五一夜市是什么意思呢？
1: 哦，
0: 五项第一名的。哦，五项第一名的这个夜市啊，哦，不是一个一项尔哦，五项哦，包括人气第一名，上界环保第一名，哦啊，上界最友善的这个夜市哦，也是第一名，最有魅力、最好逛的夜市，包括这五项的夜市，所以叫做台湾五一夜市哦，五项第一名的夜市，非常好玩哈、哦。那去到高雄一定要来踅啦哦，来朝圣一下这个夜市的文化热情，包括有好食的物件吼，有烧肉饭，啊，還有春卷、阳春面，哦，肉丸、肉寿饭，啊，還有这个烟肠啦、米肠啦，吼，大肠包小肠，
1: 都
0: 济啦，鸭肉饭、瓦粿，一寡好食的物件吼，拢伫遮，包括吼，来个新爵江，一定要来吃他们的这个鸡排。哦，他们的鸡排很有名，现在也是台湾连锁的这个鸡排，哦，这个，有一个翅膀的那个，哦，有一个翅膀，然后有光圈的，哦，天使，很好吃哎。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哦，这是高雄的这个新兴区，好，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续三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东山的阿丹姐，你要听陈丽干。
0: 好。
1: 帮叫你做妈妈，你要听天兵啊。
0: 天兵。
1: 天兵啊，迄、那个三丁伯阿孙阿姐，你要听变心。
0: 好，来连续的这三首歌曲吼，共同来听歌，谢谢。

谢谢徐阿姨、翔哥、冰雄、美鱼妈妈、尹爽、美凤姐、生花的素芳姐、嘉东燕彩阿姨、中立的桂清姐、大家的秀芝姐、小港丽儿姐。

谢谢雕爷，灰短的郭妈妈，明雪大姐，玉莲姐，金枝姐，丽儿姐，青瓷妈妈，谢谢佩诗姐，桃园的丽梅姐。

曾妈妈，参拜凤色姐，楼顶丽玉妈妈，新店的赖妈妈，元祥大哥，谢谢简爱阿妈，华莲的秀香姐。

0: 谢谢，来点歌哦，今天哩算是拜三啦吼，拜三点歌，咱欢迎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吼，卡起来点歌，控诉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哎，
0: 啊，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啊，有卡通电视爱乖较细声的。哦，啊那啊，佮有欠着你的歌吼，较慢车的点，嘿，较慢车的点，啊，先听完你点的歌，再佮来点吼。来，这是平镇，平镇的贵船大哥吗？
2: 对，
0: 对。哎，你好，你点歌吼？
2: 我点点那个出外的人。
0: 出外的人哦。
2: 你是的你。
1: 唔通唔问我，唔通问我，我
2: 是
1: 出外的人，
2: 是吗？光光头的歌，唔是光头的歌。
1: 不是光头的歌，
2: 光头的歌是三字出外人嘛？
0: 出外人也是出外人，
2: 出外人字的字。
1: 国语的吗？
2: 国台语的是黄雨玲的歌。
0: 黄雨玲的出外的人哦，
2: 出外的人还算算老歌了嘛？
0: 哦，好，我来找看卖啊。
2: 哦，这条较少人知影啦。哦，老赖当地是光头的歌啦。
1: 应该是同一条。
0: 同一首啦，同一首啦。
2: 无同的黄雨玲。哎，林峰出外人是林峰啊，
1: 我知啊。
2: 哦，但系出外人是黄雨玲的歌。
0: 出外的人吼，好，我来找。好，我来找一个黄雨玲的就对了啦。
2: 黄雨玲找黄雨玲就对了。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这是龙秋，玉清姐。
3: 你好。哎，我是要点着阿哈休息房。
0: 阿哈休息房哦。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3: 你就等下再打电话给我。
0: 我吧。
3: 那你啦，你啦。
0: 哦，我哈。哦，我等下卡路线卡好你晓。
3: 好。
0: 好，好，拜拜。
1: 哦 ，OK。
0: 这是闽祥的美云妈妈哦。
1: 喂，美云阿姐，听电话。喂，
0: 美云妈妈，你接通啊，来听电话。
4: 是啦，我要点歌。
0: 系啊。

0: 啊，点歌点歌。
1: 他在点嘛？
0: 你点
1: 啥？红什么姜啊？红姜米林。
2: 红丁米林哦。
0: 红丁
2: 哦。
0: 红丁米林哦。
1: 哟。
0: 哦好。红丁米林，后礼拜拜三甲你唱红丁米林。
1: 好啦，我袂晓讲的，我想偌久才讲的咧。
2: 安尼。
0: 哎呦。
1: 我都拢袂晓卡，我叫我小妹啊。
0: 你即摆就卡着啊。
2: 你即摆足厉害呢，你卡通啊呢。
0: 对啊，以后就是安尼。
1: 我即摆才够卡通呀。
0: 哎呦。
1: 对啦对啦，好啦，我骂完你啦。
0: 好，好，后礼拜哈。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拨线了啊，丽凯大姐吗？丽凯姐，你好。
3: 哎，又见云娟。
2: 您好，您好。
3: 哎，我要点一首《冷井情深》。
0: 冷井情深，
2: 好好听的歌。
0: 嗯。
3: 哎，麻烦你们，谢谢，拜拜。
0: 下礼拜哈，
3: 拜拜，
0: 拜拜。清奇大哥大嫂。
4: 哎，又见云娟，您好。
0: 你好，你好。
4: 哎，我要唱这个无听的《黑桃 A》。
0: 黑桃 A。
4: 哎，公告进简哈，麻烦一下。
0: 公告进简。好好好，好，拜拜。好，拢听少年歌呢吼。
2: 嗯。
0: 这是梁姐，林妈妈哦。
5: 嘿嘿。
0: 啊，中建大哥。
5: 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啊，爸爸。爸爸要听什么歌？
5: 你要进呀？
0: 嘿啊。
5: 我个卡两卡回头要听，听你的新歌啦，思念成双哟。
0: 好啊，好啊，
2: 成双好。
0: 好，礼拜给你安排哈。
5: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你，谢谢。
5: 是讲，是讲，拢卡回头去
2: 来听。不要，不要，
0: 啦。
2: 你拜拜啊。
5: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5: 好，拜拜，拜拜啊。
0: 对啦，有卡一定拢会接袂到。
2: 对。
0: 帮桥的传欢大哥，大家拢一直甲你叫大姐，这是你爸爸你的名哟。
6: 我的名叫做徐传欢呐。
0: 传欢哦，
2: 安尼对了。
6: 哦，欢迎的欢呐。
2: 我知我知，大伯拢甲你当作噪音呐，歹势噶。
6: 没啦。
2: 哎呦，
6: 我讲啊。
2: 哎。
6: 我要唱一条最后探戈。
2: 哦，
0: 最后的探戈哟。
2: 前一步退一步，迄条款啊。
6: 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叶启田老师的啊。
6: 真少听到啊。
2: 哦，真久无听到对，无唔对，这首歌真久无听到。
0: 因为一直跳探戈啊。
6: 对啦。
0: 哎呀，前一步，搁退一步，安尼拢伫原地。
6: 较早哦，我伫学唱歌啊，我拢有学这条啦。
2: 哦，
0: 好好好。
6: 安尼啦。
0: 安尼后礼拜拜三，甲你唱这首。唱这首给你听哈。
6: 好
0: 好
6: 好，谢谢，
2: 谢谢您，啊，你要跳探戈，我们看啊，
6: 好，
2: 好，好，
0: 再来多多指教了吼，因为这你自细汉唱这首歌唱到大汉，一定是滚瓜烂熟的，
2: 哎呀，
0: 啊，阮伫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吼，来，这是阿嬷，阿嬷就顾无来点歌。
7: 真诶！
0: 嗨，阿妈你好。
2: 哎，
0: 老张，老张。
7: 跟你开讲者拢无时，恁拢无时间啦。
0: 有啦，阮足闲诶。
7: 哎呦，我看到恁早间就高醉诶啦。
0: 早间就高醉诶啊！系啊系啊。
7: 细汉诶，安尼较高醉诶啊。
0: 哦。
2: 啊，伊即卖较细汉较高醉啊，伊个较大汉诶
0: 就较细啊。较大汉就无高醉啊。
2: 不，
7: 拢
2: 是细噪音啦。哎。
0: 是是是。
7: 啊，细汉诶那较先要进哦。
0: 哦，有钱哦，所以人咧讲
7: 袂
0: 当偷生啊，嗯，
7: 啊，
0: 袂当偷生啊，偷生一看就知影，无钱。啊，阿妈，
7: 生后生无？
0: 无啦，无啦，两个拄拄啊好。阿妈，你要听什么歌？安心来听。
7: 啊，恁这两个那个好好个栽培起，后壁你也食袂了咯。
0: 系啊系啊，爱甲栽培啦。啊，阿妈，你要听什么歌？
7: 啊，
0: 你要听什么歌？
7: 好啊，啊，听你的。客家歌就好啊啦！
0: 好好好，我再给你安排客家歌哈。
7: 有啦，还是想讲爱跟恁开讲呢。哦，
2: 无问题，无问题。
0: 系啊系啊，啊天气较寒，啊穿较少咧。
7: 恁老师，我伫桃园啦。
0: 我知我知，啊，今桃园桃园落雨吼。
7: 啊，轮到我呢，每天落雨，真难
0: 下落。系啊系啊。
7: 咱遐较无啊，台中较无啊。
2: 哎，对，遮已经较无啊。
7: 嘛，较有日头，即阵嘛，哦，伊嘛拢也无看到日头。
0: 系啊。
2: 对啦，

0: 注意安全啦、啊、哈。
1: 好啦，好啦，
0: 好，阿妈拜拜。
2: 来，继续南阿 K 秀明大姐，秀明姐来听歌，水水点胭脂。阮两个水水啊，不免点胭脂。

0: 丁啊，天丁是吧？天丁啊。
1: 你说妈妈，你的天丁已经把你的天丁抽完了呢。
0: 天丁，天丁来抽天丁。
1: 哎，对，我这个天丁帮你抽完天丁了。
0: 溪底乡的洪英姐、阿董爸爸、咖喱谷的新学妹妹美琪妈妈来听歌，点播的这首《思念心香》，因为顶礼拜合唱较济啊，我就排伫广告了后，三首拢合唱。咖啡 money， 丽菊姐、进法大哥、韩笑姐、丽珠妈妈。

谢谢。这首歌很好听的吼，多多来给咱点播一下，网络的迄个点阅率来冲一下。继续，中山的钟爸爸、钟妈妈、博化爸爸、钟妈妈来听歌，点播的这首《心心相连》。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每天是不是都没用到没时间通照顾自己，我都喝贺枣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贺枣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我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贺枣黄芪饮。
2: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核藻素的海藻。
3: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ラ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ー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2: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核藻酸、昆布多糖或核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4: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2: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核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核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5: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哎，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贺枣，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约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一两公分大。啊，晚上就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什么，哎，怎么也好了。
6: 我接受贺枣菌差不多伫要到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拢一退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啊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啊，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破空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啊。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肝斑呐， 就一点一点乌乌啊，干斑啊，今摆拢好啊。因为我当医生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诶，啊，啉啉诶时喏，有脂肪粒，像鸡卵遐咧。啊，即马消消消消啊紧，我本来哦，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诶时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啦。啊，检查起来的时喏，测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诶啊，逐项拢红字诶啦，都是红字啊。啊，即马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正，很开心呐、啊。安尼落来时，我即马糖化血色素控落来，到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安很好，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啊，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即马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吃。阮妈妈、阮爸，进拢84跟85岁，真唔爱看感冒啊！啊，即摆我身边嘛足侪人有咧食，食了拢袂歹，改善真侪。
7: 真的早吃了，真的好有效，
8: 真的很有效啊！
7: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两盒给他吃，他吃的也说很好。
1: 啊，你吃了安怎？
9: 袂歹啊，
1: 真安怎袂歹？你会当甲大家讲一下无？
9: 袂。因为我有化疗过。
1: 你讲，
9: 我吃了精神较好啦。
1: 精神较好。啊，有去回诊检查无？
9: 有啊。
1: 有啊，医生讲安怎？
9: 拢足清气的
1: 啊。拢足清气的吼。
9: 系啊。这六我再吃两箱。
1: 哎，对。啊，你吃。
9: 癌症的指数都飙到80几100，
1: 啊，今麦，
9: 我姐姐今麦35正常 ，OK， 谢谢你，
1: 谢谢，
9: 嘿，啊，你老有人癌症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1: 谢谢你，
9: 你叫我平命，
1: 哦，谢谢啊，
9: 谢谢，
10: 咱的手吼，这个买精彩啊，啊，搁来迄个吼，迄狗啊遐有无？迄拢上伫红，食啥拢袂好，肉啥拢袂好就对啊。结果我带你买20罐，结果我食5罐就好呀。
1: 食五罐就好呀。
10: 嘿，
1: 有厉害无？
10: 真正够好啊！我即摆一等较紧。
1: 歹势，哎，你这物件
10: 真正有够好用，我干那一输两只一支。
11: 食了我摸着食迄种，迄个血指数较低啊。
1: 血指数我拢低来哦。
12: 这支产品这五年来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啊，伊救足济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啊，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啊，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啥？伊有这个褐藻糖胶甲褐藻素。也能改善到咱腰肠功能，所以足侪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的人怎药也免食，有的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支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即个在帮助咱啊，即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即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足清楚的吼，即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即个慢性病。尤其是即个呾，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即个表现，这是咱的即个媒体已经讲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10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即癌症，诶，即个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即伫个咱的媒体顶管拢已经报了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唔是要杀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给它阻断，卖。

哦，伊供应会更好，癌细胞，癌细胞也主人的凋亡，伊主人都家己都无呀。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的时阵得淋巴癌，三个剩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即个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啊剩7，哦，食100罐，食100罐哈。许小姐口腔癌朋友分流消去，啉10罐了后，糖分200几，降啊剩100。起码2-3天啉一罐，所以这免逐天啉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呐，持续在啉，看到因查孙啊讲，哎，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阿你到我度再用，佫会翘倒摆，哦，伊嘛开始对咧食，哦，啊，这苏小姐7.9，刚刚食40罐剩6.6，糖分112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佫有这个改变腹股沟淋巴拢生癌。一天吃一罐，2-3天吃一摆尔，体力足好诶。陈小姐嘛是吼，大肠癌108年，啉到即阵，啉到本来癌指数降2万，即卖吼降到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诶。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素肌无力，哦，然后即个做肌酸磷化镁指数悬到4000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诶贺枣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天啉一罐，啉免2年啊。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2年啊，怎啊好起来？哦，这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哦，这逐工啉一罐，这因为咱啉会起啦吼。哦，这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佫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工一罐嘛蛮好啊。糖化血色素于大哥8.5，啉50罐了，剩6.5，哦，留到6点多吼。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佫较好。糖尿病这个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吼，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食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33岁这位吼，食完了吼，伊讲伊本来啦，拢食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50几岁的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食2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吃4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哈。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标品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伊的那像海底灵芝同款。为什么伊会贵？贵在啥？贵在伊的萃取的专利。咱的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给咱减少到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效果好。免疫调节好过后，预防肾脏肿瘤好过后，抗病毒好过后，抗发炎好过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跟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哦。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命的人要吃，要手术进行认真吃，把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吃，防止复发跟转移哈、哦。尤其是这些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命的。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诶，哦，这拢是咱诶，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个身体的这或者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寡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多国家的认证，内底无西药、无化学这类物件，让你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10罐2800，1罐280块哈，1罐280块，40罐啦，40罐哈，1罐2800，四盒多一万千二，但是今仔日说做小事先接，因为数量无侪，真正卖完就无啊哈。四盒，今仔日买说做四盒，1万千二，我算你6000多，一盒算你1500块。啊，那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0800。10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08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诶，买大组诶，一摆买300罐诶，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300罐原价爱84000块，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岗注文诶，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马快来看只哈，快看！我即马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到广告时间到，咱的贺枣黄芪饮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打电话，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19。你今日买无到，

0: 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以前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啊，家己你人无你讲搁好走，因为好走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感情的中心去啊。吼，来，我即马接，莫甲我接啊，即马我开始接电话来。来，你好，来，这温总你好。你好，你
1: 要问一下，会当买两盒无？
0: 会使，两盒两盒就算三千，无紧来，五十九线伊买两盒，两盒甲算三千就好。吃袂起，咱红买会起就好哈。那两盒赶快算三千就好。来，秀桃，你好，秀桃。
2: 哎、欸，哎、欸，我买三百罐的啦。
0: 你买三百罐，你敢有买过？
2: 有啦。
0: 你有买过啊？你吃了安怎？
2: 吃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吼，大家知影一下。
2: 哎，我即摆你无用啦。
0: 啊，你无用吼，要大做就对啦。好啦，两万七的，啊，我做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啊。
2: 好，
0: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梅啊，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几千个？你要偌济？
1: 我要一百罐
0: 的。一百罐，一万块八百吼。
1: 来，你这顿你捧钱爱吃嘛？
0: 捧钱吃，扛八吃，
1: 扛八吃吼。
0: 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的？
1: 六千
0: 块的啦。六千块，来八十三罐，来剩六千个下姐来。玉鑫，你要玉鑫？
3: 哎，
0: 你要几罐的？
3: 买那个三千的就好。
0: 三百罐，三千的。
3: 三千啦，
0: 六千个哦，你等我一下，六四转，伊是要看对单，六十五，甲下一个来，阿哥阿六，
3: 我要三千个了，
0: 三千个，哦，你要两盒就对啦，来六十五线啦，伊要两盒啦，我讲我甲伊讲一下，袂用的，伊袂使，来，伊若要两盒的吼，你要两盒的，八七没有关系，让他试试看没关系哈，来，喂，你好，阿嘉莹，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要几罐嘞？你要几罐嘞？
3: 哎、
0: 欸，你几罐啊？六十个下姐啦，你一两样，你要你要几罐嘞？
3: 三十罐
0: ，你三十罐叫省啊，六十七线来，得三得得叫这个计小人，赶紧比平均值的来，玉章你要，玉琴你要，
4: 哎、欸，你好，
0: 要几罐嘞？
4: 我六十罐
0: 嘞，不六千个哟，
4: 嘿对，
0: 六千个六千那个下姐来，昆东阳你要，昆东阳你要偌济？
5: 我话中租诶，
0: 中租七十串，中租来，你要来玉芬，你要你买偌济？玉芬，买偌济？
1: 我买两盒多。
0: 两盒多来，无要紧，三千个下者来，五十一串来，玉小伟你要？
6: 喂，
0: 买偌济？
6: 中租。
0: 中租来，一万空八百个下者来，五十是五十二串来，辉煌你要辉煌？买偌济？
6: 中
0: 诶。中诶，五十三串，中诶，卡手较紧哦，伊这边的机会阿摆无这机会啊。梁大姐，你要买几罐诶？
1: 六千
0: ，来八十三串，来剩六千个下者来。玉鑫，你要玉鑫？
7: 哎，
0: 你要几罐嘞？
7: 买那个三千的就好。
0: 三百罐，三千的。
7: 三千啦。
0: 六千的哦，你等我一下，六四串，伊是要看对单。六十五，个下者来。阿哥阿六。
1: 我买三千的了。
0: 三千的哦，你要两盒就对啦。来六十五线啦，伊要两盒啦。我讲我甲伊讲一下，袂用的，伊袂使来。伊若要买两盒的吼，你要两盒的，帮他寄没有关系，让他试试看没关系哈。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几罐嘞？你要几罐嘞？你要几罐啊？六十个下者来，你要一两样，你要，你要几罐嘞？
3: 三十罐
0: 的，三十罐的叫省啊，六十七线来，得三得得叫这个计小人，赶紧比平均值的来，玉章你好，玉琴你好，
4: 你好，
0: 要几罐嘞？
4: 我六。
0: 60罐的，不，六千个哟，
4: 对，
0: 六千个六千那个下者来，昆东阳你好，昆东阳你买偌济？
5: 我话中租的，
0: 中租七十串，中租来，你要来玉芬你好，你买偌济？玉芬买偌济？
1: 我买两盒多，
0: 两盒多来，无要紧，三千个下者来，五十一串来，玉小伟你好，
6: 喂，
0: 买偌济？
6: 中
0: 租的，来一万空八百，甲下者来五十是五二串来，辉煌你好辉煌，买偌济？
6: 中
0: 啊，中啊，五十三串，中啊，卡手较紧哦，伊这边的机会阿摆无这机会啊。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六千
0: ，来八十三串，来剩六千个下者来。玉鑫，你要玉鑫？
7: 哎，
0: 你要几罐嘞？
7: 买那个三千的就好。
0: 三百罐，三千的。
7: 三千
0: 啦，六千个哦，你等我一下，六四串，伊是要看对单，六十五，甲下者来，阿哥阿六，
1: 我买三千个了，
0: 三千个，哦，你要两盒就对啦，来六十五线啦，伊要两盒啦，我讲我甲伊讲一下，袂用的，伊袂使，来，伊若要买两盒的吼，你要两盒的，帮他寄没有关系，让他试试看没关系哈，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几罐嘞？你要几罐嘞？
1: 哎，
0: 你几罐啊？六十六岁，阿夏姐来，你要一两样，你要几罐嘞？
4: 三十罐的
0: 三十罐，三十罐，你三十罐的叫上来，六十七线来。

0: 的叫这个计小人，赶紧比平均值的。来，玉章你好，玉琴你好，
1: 哎，你好，
0: 要几罐嘞？
1: 我六
0: 六十罐嘞，不不六千哎呦，
1: 哎对，
0: 六千啊，你有几多钱来？给下者来，昆东亚你好，昆东亚你要偌济？
1: 我中招的，
0: 中招七十串，中招的来，你要来玉芬你好，你要偌济？玉芬，要偌济？
2: 我要两阿多，
0: 两阿多来，无要紧，三千个下者来，五十一串来，玉小伟你好，
3: 喂，
0: 要偌济？
3: 中招，
0: 中

0: 妈妈、英菊大姐，谢谢贤敏阿姨，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欢迎秀玉小宝。
2: 我是人手支持高伟明
1: 星。大家早安哦，老赞老赞。
2: 早安。
1: 今天是礼拜三的哦，这个礼拜也过得蛮快的，蛮过得真紧啊。你看那个上礼拜上礼拜是这个劳工连假。连假三天，
2: 连三天，
1: 哎呀，三加半加，然后再来是这个，上个礼拜有的人可能移到上个礼拜休困，可能会交换一下，
2: 交换的方式，
1: 因为怕说那个
2: 避开尖峰时段，哎呀，
1: 底下上礼拜又是母亲节嘛，刚好又是妈妈节，
2: 连续都有节日哈，啊，这礼拜我们在下面节日，
1: 这礼拜无，这礼拜就没有节日，过来的进球，后来就正常了，
2: 后来就在过端午节，
1: 就准备要端午节了，然后下个月
2: 六月十九。
1: 熬过位十九号吼，就是咱端午节，然后又要来吃粽子，又来吃肉粽。
2: 平常时就咧食哈，
1: 平常时咧食
2: 早顿嘛，是咧食肉粽。
1: 对，有时候会吃肉粽啦吼，
2: 哎，
1: 食食肉粽诶，就肉粽真的是很好吃，真好食。其实咱这个肉粽不是当啊，迄个不是当啊，台湾有哦，其实。其他亚洲地区也是有，
2: 是啊，台湾唔知，
1: 哎呀，
2: 欧
1: 美就没有了，
2: 欧美就没有，欧美他们吃肉粽，但是他们对他们来说，肉粽这个东西确实很新鲜，
1: 蛮新奇的啦。
2: 啊，近前唔是甚至是这个外国人啊，他们以为说这个粽肉粽的这个肉会当吃，
1: 啊是哦，
2: 就是讲哦，
1: 你是讲规条肉会当吃，
2: 因为他也唔知啊，黑肉会当吃是袂当吃，唔知黑是。跟那个包的，
1: 哎呀，
2: 臭逼臭逼，
1: 真臭逼吼！因为是
2: 外国，
1: 外国的这个，唔知影咱的肉粽要怎吃，伊唔知爱太套亏啦。伊可能就直接咧开开吃。
2: 哎呀，伊可能佮当成那个，可能是这个海苔配这个饭团感觉。
1: 海苔，他以为是
2: 当成寿司，
1: 或是一个日式的吃法。哎呀，
2: 我说哦，这个肉啊，味是袂歹，啊，不过那也点，
1: 那寡哦，无好吃呢，就以为不好吃。哦，无啦，爱套亏啦。好可以吃哈，下个月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
2: 端午节，
1: 端午节了后就是开始的干妈讲哦，夏天就是来了，
2: 哎呦，
1: 就准备来了，咱来刚开始干妈热起来，
2: 其实这妈妈开始在放，
1: 这块嘛开始热，
2: 当下嘛吹冷气，
1: 哎呀，现在开始就在这吹冷气后，现在就开始在热。
2: 当下室内有，当下室内有点闷热，
1: 嘿，对对对，我现在讲哎，
2: 有点闷闷的，
1: 对自己好一点呢，
2: 没有到流汗，但是会有一种。就是唔知啊，没安怎讲，就淡薄
1: 啊，
2: 无爽快。
1: 对对对，所以只电通的啦。
2: 我当
1: 然系啊。啊无，我靠，真尔热吼，怕那个热中暑。
2: 哎呦，
1: 哦，你若掉衰话吼，会真艰苦哦，会比较难过一点哦。所以咱大家吼，身体这个小可注意一下啦。再外注意一下吼，啊，他带手塞百货。请你慢车咯，哎的预告就是，对，今天还是要落雨啊，
2: 今天在，今麦要
1: 过，今天外面还没，然后对，可是可能午后可能会开始有点小雨。
2: 今天我们刚要出去呢，等下落雨就较歹去咯。
1: 哎，今天要出去呢？
2: 今天要出勤咯。
1: 今天哦，今天哦，我唔知影咧，是今天你
2: 到？今天要出勤
1: 哦。我忘记了。
2: 未记啊，日子过得足紧咧。
1: 哎呀，过得好快哦，所以今天等一下要出勤了吼，希望今天麦落雨啦。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南部的朋友可能会感受比较慢一点，因为可能刚才是对北部开始下，开始会落雨，所以大家这个就看啊，然后拍衫啊，是要拍破的，然后较慢的吼，慢一点，啊，无就趁今仔日透早，可能够有些块日头，赶快来晒一下，些块拍者吼，啊，无在可能看完可能会落雨啊。可能会下雨，这一场雨可能会持续大概一个礼拜哦，一礼拜时间可能也留到后礼拜所以讲这阵这阵的雨，请大家就较这个小心一点呐，这个出门就小心了，出门较细腻的哦。来，我们早上要来讲个新闻，因为我刚刚这个代志吼，一定要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这块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一定要来吃这个保健食品。
2: 对，看咱的节目一定会，
1: 大家那个桌子顶一定瓶瓶罐罐做最管哦，做最管，啊，拢放你的桌子顶对不？哦，都放在这个桌上，啊，无就放
2: 在厨房啊，
1: 啊，无就放在房间，哦，房间嘛有
2: 冰箱内底，
1: 对对对，有吼，拢会放啊啊，那个为了身体健康哦，不少人吼，每一天拢会吃，像咱今麦少年的嘛会吃，也会开始在补充，补充到咱这个保健食品，但是咱的加一颗。 欸，这个医生其实有表示说，大家会被病人问说，这个保健食品到底可不可以放这个冰箱呢？到底这样放冰箱不好，会不会比较不会坏？其实呢，你如果说，针对它的说明来说，比如说跟你够巴肚的东西，够我们这个这个鱼身上萃取的这些这个营养成分呢，建议放在冰箱，给你可能的冰箱，或者是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我讲看咱厝内底看，都会较凉的吼，得咱的坑里去听，这样就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东西能够好好的保存。其实每一个维生素呢，都它的敏感的点哦，什么点呢？就是他们就很怕热。很怕热，很怕水，哦，怕潮湿，啊，佮怕烧，哦。研究指数呢，这个煮过的食物呢，维生素 C 会减少很多，所以都代表讲，这个维生素遇到热的话，它就会减少，哦，数量就会减少，因此呢，那我们在挑选上，吼，尽量减少打定的成分，改用这个胶囊，吃胶囊的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胶囊至少可以把这个光源把它隔绝掉。哦，你来讲，有些这个胶囊它比较暗色诶，看暗色诶，那种就可以比较可以这个隔绝掉光，哦，对吼，啊，减少这个热伤害吼，会少一点点。好，另外呢，你有在讲维生素 A， 然后它像它这个怕热啊，怕光又怕氧，氧是啥物？怕亏其实那个空气 ，Mickey 就是那个氧啊，那个氧气哈，它也会怕。哦，所以因此呢，也被加维生素 A 的这个相关食品，除了够把猪肉米干啦，吼，里面就有这个富含这个维生素 A， 我们就建议用这个暗色的瓶子，吼，你若讲你是加迄种这个胶囊的啦，吼，那一种的，吼，我们就建议使用暗色的瓶子装，吼，或者是带有颜色的这个胶囊皮，吼，那你卡布塞鲁爱有色的，好像，哦，才会达到这个避光的效果。有的是透明的嘛，看到你里面，一旦看到里面是什么那种，那个就没办法隔光，那要选到有色的那种，而且那营养师也有说，多数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不用冰，其实是不用冰的，因为它出厂的设计就是以室温25度为基准，那如果说避开这个热源啊、光源啊、潮湿的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了哈。你家开封之后，如果家里面很潮湿哈，那得给你可能在冰箱哦。哦，你讲你到感觉讲哦啊，较湿淡的感觉哦，那得爱放冰箱啊。
2: 防潮箱应该也可以，
1: 防潮箱也可以的，
2: 蛮不错的味道啊。
1: 好像蛮那也蛮专业的，那保健食品可能防潮箱来对也是可以的哈。哎，阿喜公哈，那出来对哪波在你家潮湿比较干燥的话，其实得放你的德阿定安利德喝啊。卖拍的羹，安尼就会当，就可以了。其实有两种保健食品很需要来冰哦，有一种是那种固巴豆诶，固巴豆，迄种大概应该拢怎样？啊，够几种是那个鱼身上萃取的那个也是要冰冰箱，熊贺喜冰冰箱，然后因为那这个根据2022年那印尼的实验呢，同样的那这个固巴豆的物件，真空包装之后呢，这个4度C 大概可以维持2年的。活菌的这个保存期，30度C 的那个温度呢，大概只剩下3个月而已，剩三个月，那这个保存期限就差了8倍哦，8倍，所以说那这个过巴豆的物件呢，其实不全然都怕热了，但是像有一些那这个，比如说是芽孢性能这种的吼，甚至可以耐温到这个70至80度的高温哦，所以说就那几瓜那这个放存的这个。每一种都要进冰箱，并不是每一种都要放你的冰箱啦，直接要看你的那个品种是对几种，爱来仔细看我们的这个东西是哪一种，如果你不熟悉的味，那我们就建议开封后我们就放冰箱，你的放冰箱，有的是那种用藤丝卡的，不像我们是那种包装式的那种，包装式的不用怕，那种就不用怕，不过有的是那种用卡的那种，用小汤匙那种的，那个就建议放冰箱了，它给你放你的冰箱，像我们这个鱼身上萃取的这些这个良好的成分呢，根据呢2022年的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堡科技大学研究，那糖浆

0: 浆型的啦，或者是胶囊型的啦，软糖型的这个氧化指数呢，哦，那呢胶诶、欸、那个糖浆型的哈、哦，那这个诶、欸、某一方面的这个数值呢，会飙到96.94哈，那来讲那个胶囊型的是较稳定啦，吼、哦、比较稳定，好、哦，所以那边吃的时阵吼、哦，我们就选择这个胶囊型的来吃，哦，底下开封过吼、哦，建议是放冰箱，哦，建那个避光保存。哦，底下吼，你俩怕亏的时候有皮的怪怪的味，有一种油耗味，一种跟它油派起的鱼肉味吼，哎，那就表示氧化了吼，那个卖假。有时候你也讲，哎、欸，做轻巧没有，我讲啊，这比较紧啊，这个哎，安尼就假就丢啊吼，哎，没事安尼哦。有时候吃进去吼，你吃进去这些不好的东西，哎，造成咱身体负担哦，哦，会造成负担，为爸爸妈妈可能这个比较那个勤俭持家，你讲哎。过期也不要紧啦，吃啦，就吃就对啦吼，哎，袂使啦，不要这样子啦吼，卖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们如果过期太久，就不要吃了，就卖假。
1: 嘿，
0: 哦，哎，阿公那个闻起来有怪味道，也不要吃的吼，买卖假哦，尽量赶快这个每天叫去讲，为人就是安尼啦，食一顿放三顿，像我妈妈就是安尼，我妈妈是食一顿啊，放三顿啊，去讲来吃。哦，隔几天再来吃，然后就跟我说，我讲我食了无好呢，无现在感觉，啊，你有逐天食无？你有认真食无？无呢，我拢袂记哩，嗯，佮佮讲，还敢说哦？所以说我要每天都要吃，哦，每几天都要
1: 固定时间，
0: 哎呀，固定啊，哦，大家要固定时间，吼，要记就是强迫自己，比如说，诶，起床时
1: 间
0: 的坑里都要定嘛，放在桌上，然后就哦，起来之后看到那个罐子就知道说哦，我要吃。要记得吃，爱记得吃。煮完米羹，看那些电脑桌烫紧，嗯，都放在电脑前面。
1: 够多啦，
0: 哎呀、哦啊，然后就坐着说，哦，我忘记吃了，赶快吃一吃，记得给你夹夹。然后放在你那个熟悉的地方，
1: 嗯、哦，较快就会熟悉
0: 的所在，吼、哦，安尼较袂记。哦，底下那奶袋，那个保健食品打开里面是不是会有那个
1: 啊干燥剂啦？
0: 干燥剂，啊，记得把干燥剂拿起来丢掉哦。
1: 哎呀，你新开的时阵就提出来淡掉，
0: 哎，淡掉，因为它是那个要吸附那个湿气，
1: 哦，
0: 啊，你那一滴打刚那拍开，过去，那个湿气会一直进去，哦，它就会越吸越湿，哦，撸起撸挡，哎，走形那里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有可能会坏掉，会派去，
1: 哦，
0: 所以吼，那哪。打开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一片丢掉了，哦，把黑皮淡掉，哦，安尼较袂这个吸附太多的湿气，哦，所以讲吼，咱来这个达到共掉吼，一雄咱两种吼较重要的物件吼，我们就可能可以的话就放冰箱啦，吼，放冰箱，啊，其他的所在就是不要拍得里头，哦，啊那个阴暗的地方，哦，然后不要太潮湿。哦，这样就可以了。哦，安内等等。好，来一首那这个新闻要分享给大家哈，朋友大家哈，但大家这个保健食品是有人工作追，然后大家都很多哦，但是都要记得说哦，什么时候要该吃什么啊？比如讲，早上爱吃啥，中午爱吃啥啊？晚上要吃什么啊？我一个家常那个医生开的药嘛，医生开的药买一家哦，
1: 买就这
0: 哦，也是要吃哦。哦，哎，嗯，前半堂动作。那个保健食品是那个仙丹妙药，哦，不是，
1: 保健食品就是
0: 它只是一个辅助啊，哦，给你帮助呢，不是讲吼给你治疗用的，哦，所以讲那有一个这个观念，医生开的药要吃，然后保健食品也要吃，哦，加强它的吸收。
1: 当现在想讲啊，如果可以让这个保健食品来改善你辛苦顶管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渐渐的，哎，可不可以有机会可以把这个西药慢慢的减，
0: 对，慢慢减少，不是一次断啦，不是一概断气的。
1: 也蛮现在询问其他医生，可能你去回去检查，然后你可能这个。数据哦，可能有改善的话，
0: 有正常
1: 那可能就问一下医生说，哎，这个
0: 哦，我可不可以少吃一颗或两颗？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可不可以加个什么东西这样？然后看医生，
1: 就是、寻医师的建议
0: 医生的建议如何？哦，按你哪些自行这个减少的话，哦，可能会造成那呢竞争诶越来越严重哦，就会越来越严重哦。我看我爸爸妈妈讲，哎，医生开我不爱吃。不要吃，我要吃那个保健的黑的喝哦，没塞安内啦哦，那个也是要吃的嘛，喜爱假啦哦，啊，记得要记得按时间吃哦，这样才能会有强壮的身体哦，那你心态再有这个健康啊，再健康哈。后来一小丹这个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来要找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红，26岁、86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正西方，在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九一陈煞，今日无时候的是月破日百事忌，除了九一以外，仪式少许哦，来一首农民历，给大家参考参考。

0: 现在是星期三早上。现在是星期三早上。
1: 扩胸运动，

0: 好，来啊，跳完健康操哈，那边来淋滚水啊，
1: 喝水，
0: 来喝水时间哦哈，早上起床喝个开水。嗯，好，来补充水分。嗯，好，来淋完水了啊，那边来盛点米啊，哈，点米的时间，看在那里控数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哎，那边来接电话，不不不。

0: 来来点名哈，来点名点名时间哦，陈点名时间，
1: 热线你，
0: 我没跟你接的哦哈，没有接的哈，来看到咱的空数里三三八空三空三的电话哦，
1: 没错，
0: 咱的凤色妈妈，
1: 凤仙妈妈，
0: 阿哥咱的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阿哥咱的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哎，还有咱的男子的秀云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还有咱的安平的玉慧姐，
1: 玉慧阿姐，
0: 英菊妈妈，
1: 英俊阿妈妈，
0: 大元的秋娥姐，
1: 阿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哦，那个呢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哎，还有我车的这个秋菊妈妈，
1: 秋菊阿妈妈，
0: 大肚的姑姑，
1: 阿哥老炸，
0: 老炸，好辛苦哎，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好，台南的墨香妈妈，
1: 墨香阿妈妈，
0: 还有那呢富儿大哥大嫂，
1: 富梨大哥大嫂，
0: 老炸好，桃园的秀鸾妈妈，
1: 秀鸾妈妈，
0: 阿哥那呢丽梅姐，
1: 丽梅姐，
0: 丽梅姐早安哦，哈，那大家老炸哈早安，还有红敏大哥，
1: 红敏大哥，
0: 老炸老炸哦，哈，来咱这个礼拜三的时间哈，来没来这个唱歌了哦，哈，秋瓜哦，哈，细数瓜片哦，有四首歌曲哦，哈，那呢。红丸的素贞妈妈哈，阮金海，
1: 阮金海
0: 应该是海啦哈，我晓唔对老师。
1: 过来是江淮我妈妈想出的人，
0: 好，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哈，好注意我问你。
1: 过来是中和的明渊大哥金星平爷，温暖的三岁的
0: 李本瓜，
1: 李本瓜，
0: 李本瓜，好，来细细瓜来跟当影像哦，谢谢。

谢阮金海，感谢大家的掌声。玉慧姐、血糖妈妈、洪阿姨、大理的秀莲妈妈、甜美阿姨、发神大哥、阿段妈妈、蔡小姐，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

各位郎，谢谢郭妈妈、玉慧妈妈、王阿姨、明媛大哥、秀莲妈妈、阿顺的姑姑、秋兰姐、薛棠妈妈、木香妈妈、廖满妈妈、徐敏阿姨，谢谢富二大哥。谢谢富儿妈妈。

0: 英菊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花城大哥、
1: 楚兰姐、
0: 阿段妈妈、美云姐、秀宇妈妈。

来，感谢大家拍下哦，谢谢明艳大哥大嫂、花城大哥，谢谢金暖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来继续阿

0: 谢谢侯俊旺、王力，我们想打给华夏，谢谢燕珍杰、富尔大哥、大嫂，木香妈妈、发成大哥、中立美鱼妈妈、淑玲姐，谢谢大肚的蔬菜妈妈、甜美阿姨、阿段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温暖的刷色的日本歌哦。金青平野，来看下继续该出的戏哦。
1: 谢谢发神大哥、阿段妈妈、秀香妈妈、明媛大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秋兰姐、美云姐、甜美阿姨、亮妈妈、富儿妈妈、赵和大哥。

谢郭妈妈、王妈妈、丽杰妈妈、浩和大哥、浩辰大哥、明元大哥。谢谢墨香妈妈。

好，谢谢，感谢大家，我连上四首歌曲的破声吼，谢谢大家吼，感谢大家吼。来，接下来吼，咱这个下礼拜三的时间，就是咱要来带大家来出去佚佗的时间啊。咱的台湾的天气咯吼，今日要来带咱去到位这个车站吼，来这个找好食的物件啊，找好耍的所在咧吼。咱来学看咱的台湾的天气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的所在是嘉义。讲到嘉义，伊的古名其实叫做祖罗山。这个名是翻译自当地平埔族洪雅族的聚落名称。后来到了清朝管理台湾的时阵，就继续使用祖罗这个名称。但是呢，后来才发生非常有名的林爽文事件，祖罗城遭受到围攻，当时城内的居民纷纷站出来抵抗。天龙皇帝为了加奖居民因的忠义精神，就安尼将祖罗改名作嘉义。即嘛，咱大家做来去找找嘉义在地文化故事甲特色的好料的哦。第一站，咱来到嘉义车站。这座上早设立伫咧明治35年的嘉义车站，一开始是用茶所做的，不过随着旅客的人数增加，加上建筑太老的原因，伫咧昭和7年的时阵，决定进行改建，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嘛，也就是咱今嘛所看到的嘉义车站。这座看起来非常典雅的古迹建筑，采用古典而且非常对称的风格建筑。在过去的年代，它可是全岛第一摩登车站的外号哦。作为全台湾第一座三铁共轨的车站，嘉义车站早期除了纵贯线的铁路，同时还有糖业的铁路和林业的铁路在行驶。对这就能看出来，嘉义当时交通地位是多么重要。来到嘉义上最出名的是阿里山小火车，过去曾经因为风台造成小火车停驶，经过了15年的修复，终于在2024年恢复专线通车。现在旅客可以对嘉义车站坐到小火车，一路直达阿里山，这也是为了嘉义带来不少的观光的人潮哦。带去咱离开车站往东方行，来到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嘉义公园。这座公园起在明治43年，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园。这不但非常的开阔，环境清幽，更加保存真多特别的建筑和历史古物。一走入公园，就能看到一座非常高的射日塔。听说设计的灵感是来自阿里山的神木，而且结合了原住民写日神话的故事，是嘉义重要的地标之一。除了射日塔以外，今日咧公园内底，佫发现有清朝遗留，用伫咧海花防御的12门鼓炮，纪念林爽文事件的胡康安济公碑，以及充满日式风情的嘉义神社遗址，气派庄严的孔子庙，啊，佮有台湾有名的画家陈澄波的纪念画架等等，伫咧这座公园内底。一世界充满了无同款时代的文化痕迹，会使讲是一座非常大的户外博物馆，嘛无过分。所以去行这么侪路，巴肚嘛差不多枵了，赶紧来看卖啊嘞！今日的美食特派员要带人去吃什么好料的嘞？
1: 来，今天你介绍的吼，就是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凉面，它位置在这个嘉雄路桥旁边的巷子里面的一间很有名的凉面店。啊，也凉面不是一般的凉面哦，它是加了这个我们嘉义的特色美乃滋，所以也看起来有点奶，有点这个麻酱的口，麻酱的颜色，然后又有点这个美乃滋的这个白白的感觉。其实伊的酱料吼是这个麻酱加上蒜泥，还有这个美乃滋哦 mix 而成，这是称为嘉义时代路的这个凉面哦，所以吃起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口味哦。啊，即卖食看卖吼，啊头家伊讲吼，伊的面吼都是采用这种粗体的，较粗的哦，伊是因为讲吼这个美乃滋要让它扒得上去，粘得上去哦，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种比较较粗的粗的这个米条吼来食看卖。 还是这个怀念中的滋味呢吼。他这时阵弄来吃这个美乃滋凉面，真的非常好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蒜泥的蒜香，加上椰麻酱的味道，还有这个美乃滋的这个奶香的口感，吼，非常的好吃。你拿来嘉义去头，咱来吃看卖，吼，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美乃滋凉面，介绍恁哦。
0: 今日咱拜访了嘉义，对这个所在小可有淡薄的了解，所以去，咱会继续去找寻更加在地文化哦。下一集，咱会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欢迎，谢谢大家。好，来英雄的是咱这个嘉义啦，啊，咱算是块故乡啊。够凶，而且这个喝起来受灾，啊，喝剩的受
3: 灾。嘉义公园那个好就很大呢，
2: 嘿呀，蛮大的呢。
3: 这其中我们为了要找一个上面像那童子尿，哦，
2: 对对，哦，
3: 快
2: 小天使在放流，
3: 在放流哦哦，
2: 你知道吗？
3: 走了好几公里，整个公园走遍了，什么都找过，
2: 这样哎呦，
3: 腿姐，然后在放流啊，腿加骨啊，扛了那个摄影机，哇，
2: 整一个那个雕像啊，雕像在放流啊，腿波，哦，那个一刀一刀，
3: 太多那个啦，好多装置艺术，有很多大的那个景点，
2: 很多漂亮的地方。
3: 嘉义公园好大哦，
2: 嘉义公园听讲以前嘛是真人的一个所在。
3: 哎呀，哦，还有那个很高的那个塔，那个叫什么日
2: 射日塔？
3: 射日塔，
2: 哎，射日塔，哦，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塔，哦，非常漂亮，哦，真水啦，哦，那讲有闲的话，咱可以去嘉义公园遐吼散步一下呀，吼散步一下，那边真的很大哦，真
3: 多，超大的，
2: 嗯，对对，阿哥他给我做些风格，哦，那种各种风格都有，还有日式的也有，还有中式的也有。
3: 因为你看我其实去过公园一定就贼，但是我对这个嘉义公园特别的印象深刻，
2: 有印象哈，
3: 对，因为他那个公园哦真的是超大的，
2: 嘿，蛮大的一个公园，
3: 对，很少看到这么大的公园，
2: 嘿呀，好，阿哥，那这个。

0: 阿姨特色的那个凉面，就是咱的这个美乃滋哦，这个凉面哈，你卖想讲还是迄种迄、那个诶，食迄温吞的酸辣迄种美乃滋，迄是无同款的哦，哦、嗯、那个是特别调过的吼，不是咱咧温黑啊温酸辣迄种诶，都无同款哦，所以讲吼，因现在这个特别好食哦，诶，讲那个还加上了那个蒜泥呀、啊。哦，吃起吼，迄、那个味吼非常好吃，非常好吃。而且迄间有咧卖迄个果汁啊，好吃吧？
1: 四种水果
0: 给你用
1: 的是这个芭乐木瓜吗？
0: 啊，还有这个凤梨哦、喔，啊，够柠檬哦、喔。哦，记得这有这几个，
1: 应该是这四款，
0: 然后帮你调成那个一杯非常特别的这个果汁，喝起来吼，哎，嘛是真特别，非常特别。吼，那算是那个嘉义的特色，四种口味也够
1: 正。对啊，哎，
0: 阿哥，咱这个美乃滋凉面吼，来，那是来嘉义试吃吼，咱来试看卖吼，你若准备来尝鲜呢，来试看看。我当然去看买哈，来以上是咱这个台湾特记咯，来介绍大家哦哈，来有机会哈，佮介绍较侪这个好胜好食的所在，好大家来这个认识一下，
1: 好
0: 实在之类哈。来继续要来唱歌吼，咱的三首歌曲有三首歌曲哦
1: 哈。咱们作为金猪妈妈帮你安排青苹果乐园，
0: 佮来是潮州的平妹妈妈吼小苹果，
1: 后来是咱们作为雅慈妈妈佮舒妍妹妹帮你安排纯爱打造又进歌的歌曲
0: 哈。来三首歌来跟我们当一下哦，谢谢。

0: 妈、曾妈妈、宝彩妈妈、平镇王妈妈、廖妈妈妈、慧茹妈妈、小林姐。
1: 多么无业的男孩，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魅力趁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挖掘你

0: 剧妈妈与珍姐，谢谢嘉义的英菊大姐，珍妈妈、廖妈妈妈，谢谢阿段妈妈、美鱼妈妈、玉慧姐、小林姐、苏萍姐、四姨好朋友。
1: 周末午夜的海，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魅力呈现在燃撼。

谢谢，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桂花妈妈、吴春杰、慧茹妈妈、美娇姐、英菊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四一一好朋友，谢谢林杰、阿段妈妈，来。

谢美女妈妈、富儿妈妈、玉慧妈妈、新美阿姨、锦云妈妈、玉珍妈妈、秋儿姐、明春姐、

0: 很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慈智妈妈，谢谢建宁大姐、富儿妈妈，
2: 来，给谁安排？
3: 纯爱打造，
2: 又进各位光圈。纯爱打造，三五大家。

0: 谢谢。
1: 哎哇，谢谢哦。啊，你的本色会尴尬。
0: 是因为那个啊，感谢大家
1: 捧场啊，谢谢大家哈，默默的中下鼓励哈，哎，连刷三首轻快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帮大家加油一下，加油一下啊！吼，咱这个礼拜三呐，吼，啊，过两天准备放假吼，来，来帮大家来加油打气一下吼，来继续要来点歌吼，点歌时间哦，今晚我们两个都落，都落，哎呦，进来，又进，
0: 又进哥的体力真好，
1: 要稍微休一下，对，那五年级啊，我多，
0: 又进哥一东西嘛，
1: 一东西嘛，你咋出头？二十出头，然后更加笑人点吼。没办法比了
0: 哦，对对对，
1: 哎呀，然后来来点歌哈，来点歌时间，不记下歌，现在来看点咱的定位哦，哈，当我们的这个电话哈，来，咱这位是咱的吴妈妈，吴妈妈哦，
2: 哎，小宝你好，
1: 老赵哦，早安哦，
2: 哎，那个我不跟想那个哈点歌，
1: 好，你点对一首，
2: 那个梦中的情话，
1: 梦中的情话，阿情话啊，哈。安尼礼拜三给你唱哦，
2: 好，感谢
1: 啊，谢谢啊，
2: 拜拜，
1: 拜拜，再见啊，拜拜哈，来来，平妹妈妈，
3: 喂，
1: 哎呦妈，
3: 你两个足忝的哦，
1: 没啦没啦，透早运动一下嘛是好的，
3: 袂歹啊，对，小苹果，
1: 哎呦，谢谢谢谢，
3: 两个跳得足忝的，
1: 哎呀，没啦没啦，
3: 给你两个安可，
1: 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再见。
3: 米了情
1: 哦，米了情，对了，红龙红的，红龙红的米了情，
3: 哎，对对对，
1: 好，妈妈谢谢哦，哈，
3: 谢谢啊，
1: 谢谢你，再见哦，哈，拜拜，拜拜，拜拜哦，哈，拜拜，好，那小明姐早安，小明姐，
4: 早
1: 安，早安哦，
4: 麻烦唱那个英文老歌好吗？
1: 啊，英文的老歌，好，帮你安排一首英文老歌，
4: 柠檬树，
1: 好，柠檬树，好 ，OK OK 啊，好，没问题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哦。拜拜，好，那个新庄的美娇姐，美娇阿姐，
5: 两位帅哥的啊，
1: 早安哦，哎，对，
5: 哦，跳得很精彩，
1: 跳得很精彩，希望大家都有动起来啊，
5: 哎，我想听十一号码头，
1: 哦，在银河码头，那个秀清姐的歌哦，哎，开始龙千玉也对吧？
5: 啊？
1: 老龙千玉也对吧？
5: 什么东西呀？
1: 龙千玉唱的对不对？十一号码头嘛，对不对？
5: 对对，龙千
1: 好 ，OK OK， 呵呵，好，然后再来啊，礼拜三唱哦，哈。
5: 好。
1: 好，谢谢谢谢，拜拜哦，哈，再见，拜拜哈。那那综合玉池妈妈，
6: 玉池妈妈，两位帅哥，
1: 玉池妈妈，早安哦。
6: 我想点一首那个英文歌，老鹰之歌。
1: 哦哦哦，一首歌。
6: 哎，对对，妈妈，我请问你哈，我上次点那个我的快乐就是在想你们两位帅哥是什么时候？
1: 哎，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哦，我看嘛。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哦，阿德请问拜礼拜天，礼拜天
6: 呢？礼拜天呢？
1: 礼拜天呢？
6: 好，那就拜托你们了啊！
1: 谢谢啊，
6: 谢谢，
1: 好，妈妈谢谢，拜拜拜拜，好，来来浴室妈妈。玉溪妈妈，哎呦，妈妈老赞！
7: 一条九国英雄，
1: 啊，九国英雄，好 ，OK OK， 礼拜天改的，礼拜三改的球啊哈，
7: 好，
1: 拜三哈，好，再见啦，好，拜拜，好，再见哈，来呢这个廖妈妈，廖妈妈早安喽，老赞。
8: 哦，我嘛出跳咪咧，我
1: 你嘛出跳咪，
8: 出山听啊，出个鬼咪，我说
1: 哦。你咧跳什么？你走去倒位？
8: 出山听啊。
1: 啊，做什么？
8: 山听。

0: 啥开始写？
1: 山呀山呀，还
0: 开山呀吼？
1: 遐山呀，还开
0: 业。你要做啥官呢？哎
1: 呀哎呀，哦哎呀哎呀，
0: 还要先拍的对。
1: 啊，最好啊，最好啊。
0: 哦，最好啊你。
1: 啊，拍起来十波，你两个钱。
0: 哦，拍起来十波，
2: 一样的钱，离音
1: 恩。哎 ，OK， 好，好，好，
0: 再见，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啥是一个是笑脸去学呀？嗯，来。来，美新庄的秀美妈妈，秀美妈妈，
3: 你好，你好，
0: 妈妈老大妈妈，
3: 我今天要来听黄华龙喜房，
0: 哦，黄华龙喜房，黄华龙喜房，好 ，OK OK， 啊，礼拜三唱哈，礼拜三哦哈，
3: 哦，再见，
0: 哦，再见哦哈，哦，再见，拜拜，
2: 拜
0: 拜，拜拜，
2: 好，那你
0: 白哥妹妹哦。哦，白哥妹妹，白哥妹妹早安。
4: 哎，白哥，爸。
0: 要点哪一首歌？
4: 乌拉嘿嘿。
0: 啊，什么？
4: 乌拉嘿嘿。
0: 乌拉嘿嘿，那就是。那什么？你看，那歌名叫做，歌名是。
4: 我只记得乌什么来，拉拉的。嗯。
0: 你说拉拉乌雅吗？是吗？是吗？合唱的吗？
4: 啊？
0: 是合唱的歌吗？
4: 我不知道，我听别人唱过的。
0: 哦，这样子哦，啊，还是你再传给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影片再传给我？
4: 哦，好。
0: 哦 ，OK 哈、哦，啊，我看有没有版权的哈、哦。
4: 嗯。
0: OK OK 好。再见啦哈，拜拜拜拜拜，好拜拜。
2: 我雪公，哎，他咋的哩哩吗？
0: 讲不清太清楚。来，依林妈妈。
5: 两位早安。
0: 哎，妈妈，老大妈。
5: 我要点这个《真真的再相见》。
0: 啊，期待再相见，期待再。
5: 机会叫相见。
0: 期待再相
5: 见，
0: 叫期待再相见，再一回，再一回，是吗？感是
5: 真的真的再相见了。
0: 期待再相，啊是公益的台语的哈。
5: 台语的哦。
0: 台语的，好，我来找一个，哦，再来找一下哈。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拜拜
2: 拜拜
0: 哦，那你龟山雅吴妈妈。
6: 第十首哎。
0: 雅吴妈妈。
7: 你们两位早。
0: 早安哦。
6: 第十首了。
7: 我可以点那个别自己吗？
0: 别自己哦。那个大陆歌嘛，对不对？别自己 ，OK 啊 ，OK 呵，啊那个礼拜三唱哦哈，
7: 可以那个广告前嘛，
0: 啊你要广告前要，广告之前，好、啊、那差不多这个是广告啊那个跳舞完那附近唱可以哈，
7: 啊
0: 跳健康操完附近唱可以哈。
7: 哦，可以，
0: 好，可以哦，好 ，OK 啊，呵，好，那就那个时候帮你安排了哈，
7: 好，
0: 谢谢你啊，哈，再见。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胃灯哦，拢有过着吼，专心窟窿都可以顾得到。好，那等你看龙哥吼呢，想出来介绍咱几行吼，绝对非常好的东西哦，非常健康的东西哈。跟外靠完全是无共款的哦，跟完全不一样。好，那讲 MOD 的 BU 吼，买单来参考一下哈，那准备来进单完哦，谢谢。
8: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 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尽量少速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11: 哎，沙煲啊！
9: 是啊，不要干沙煲是啊。嗯，
11: 啊，就大家来个吃啊。
9: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吃啦吼。
11: 好吃啦。
9: 真正好吃吼。
11: 做孙啊。
9: 做孙的啊。嗯。你有吃呢？
11: 有啊，我大公司不要啊。
9: 好啉哦。
11: 有啊，好啉。
9: 好啉哦。啊，嚼完，大
11: 公司几包啊？
9: 大公司白边就准无。做孙的吼，就手来吃啊，你好。
11: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9: 真正会顺畅哦。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暗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在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的，给我来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规圆，吼较袂结规圆，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若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侪好困。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斜斜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1/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当紧实， 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

护肤。所以一个林加比有这么多好处，莫怪全世界人林加比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林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所在？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加比有分啦，加比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上啦。哦，啊，这气味较袂遐好，品质较袂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讲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若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和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个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个别咖啡豆，伊也像个国外呐，像即个这夏威夷的 Kona， 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大米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我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的味。啊，所以咱要用就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甲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还佫加一下8倍至10倍。这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不会失去平衡，好，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跟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哦，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

0: 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不易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这个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好咱的油会更来电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食牛奶会落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免惊，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爱胃肚肚，食物件食食，下面就肚条都食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着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食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条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让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硬加果油，饭前吃；吃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饭后吃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杠注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顶杠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哈，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嘛哈，0800000919来，赶紧拢，为你我加油你好，诶，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好嘞，你这个顶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食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放的
1: 无？有啊有啊。
0: 真好哦，来60串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22串来，你好啦，宝玉你好宝玉。一组好来，3、1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3、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我个一组。
0: 啊，五帅，搁一组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 喂，
0: 好，来66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哎，一组，啊，八十六线一组，阿顺啊，你好，阿顺啊。
2: 哎，
0: 一组，好，83线一组来，你好，玉香。一组，啊，78线，你好，宝钗。
3: 阿明，我想。
0: 一组，啊，77线，来玉林，你要不要一组？好，76线一组来，你好，静祥大哥。一组嘉宾哦。
4: 哎，
0: 啊，71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术。你好，美叔。
5: 哎，你好。
0: 一组嘉宾哦。
5: 哎，对。
0: 75线一组来，你好，位置，你好，要嘉宾哦。
5: 对。
1: 王位置。
0: 好，王位置，要嘉宾哦。
1: 然后要一组
0: 来。啊，79线一组来，你好，惠美姐，你好，惠美姐。
3: 再见
0: 喽。要嘉宾哦。来，82线来，你好，杏子姐，你好，要嘉宾哦。
6: 哎，对。
0: 来，82、83，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4: 对对。
0: 好，来85线来，你好，来秋霞，你好，秋霞，嘉宾哦。来87线来，你好，来肖妈妈。
7: 哎。
0: 要嘉宾哦。
7: 来
0: 65线，65线来，你要来，静玲，你要静玲，
1: 我要几多？
0: 好来啦，嘉宾73线，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4: 哎，
0: 要嘉宾哦，
4: 哎，对，
0: 来72线，甲接者张小姐，要嘉宾哦，来74线，甲接者来，你要来坐阿弟话，你要，
8: 哎，我要几多？
0: 好来90线是坐来佩姐，你要佩姐，佩姐嘉宾哦，阿伯啊90线嘉宾来，您好，你要要嘉宾哦，
8: 哎，
0: 好，80线来，你要邱大哥，要嘉宾哦，阿伯30线甲接者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要嘉宾哦。
8: 好，
0: 80线是做来，你要来在抢麦，你要抢麦。
7: 哎，
0: 要嘉宾哦。
7: 哎，
0: 51线，我来，较紧的，这边抢完啦哦。0800000919，卡手较紧的，苏梅姐你好。
9: 好。
0: 要嘉宾哦，
2: 我要一包啦
0: 吼，我三串，一组就六十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
2: 嘿，
0: 嘉宾哦，
2: 嘿，
0: 就好用的啦，你若排便袂顺，你就一天吃一包，就逐天就顺顺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

0: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来学顶杠哈，咱这个哈酵素咖啡哈，来今嘛哦，咱六 K 啊吼，六盒两千块哦，六 K 啊两千块，这一 K 里底有十包，哦有十包，哦安尼总共是六十包吼，六十包吼是两千块，哦那有收，咱若开有收到的，咱开放两 K 啊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哦两盒让大家来体验看看，哦咱零看卖吼，无介意的话，哦咱电话就卡断来不要紧，吼啊介意的话吼，咱就。大家吼留落来啉吼啊，那个如果不喜欢，我们就卡电话转来吼，咱公司会给你做负责吼。这有效期限咱看到三档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要订刚主文的吼，要给咱订咱的咖啡吼，来查看的咱的电话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吼，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吼，咱这个
1: 是美女妈妈。
2: 哎呦，
1: 哎呦，美女妈妈。
2: 啊，不要意思。
1: 啊，要订咖啡哟。好，你等我一下哦，哈，帮你约时间哦。
0: 来，咱的七十五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哈。来，爸爸吼，有诶吼爱啉咖啡诶吼，咱内底吼加着吼咱这个印加果油，吼，让咱吼做着咱的体内环保，吼，让咱吼诶越喝越瘦，吼，越喝越苗条，吼，因为咱即马吼咱这个喝咖啡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吼，真大的好处吼，咱提升我们的记忆力，吼，啊，够缓解咱的头壳疼吼，降低我们的肝癌，吼，啊，够咱的。提升咱的代谢吼，啊，還有提升咱的抗氧化吼，咱这是咱的明珠大姐吼，
1: 明珠妈妈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要订，
2: 你好，老早啊，我结婚啦，
1: 哎，要结婚咖啡吼，
2: 哎，是
1: 啊，好，啊，十六，迄个拜六给你收哦吼，
2: 拜六呢，
1: 哎，礼拜六十六号哦吼，
2: 好，
1: 谢谢哦吼，好，谢谢，拜拜，好，拜哈，
0: 哎，爸爸妈妈有诶吼，哎，讲吼，哎，各有套咱的牛奶吼来做伙来跑嘛，是会当，吼也是可以。哦，变成咖啡牛奶吼，这样喝起来也很好喝哦，嘛是真好啉哦。那讲绿内底有天含咱的这个绿原酸哦，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会当好咱吼抗氧化，会当抗氧化，啊，够咱减少咱的自由基和保护着咱的目睭哦吼。那
1: 你小月妈妈，小月妈妈你好，要订咱的咖啡吼，
3: 是小宝呀？
1: 哎，对，你要订咖啡吗？
3: 对，
1: 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
0: 六十二线哈，六十二线，好，那你
1: 出来妈妈，
2: 哎，
1: 妈妈你好，你订咖啡哈，
2: 小宝呀，
1: 哎，对，
2: 好，好，
1: 要几张哈，
2: 哎，
1: 拜六给你收哦，
2: 这个礼拜六，
1: 哎，对，十六号哦哈，
2: 好
1: ，OK， 好，谢谢呀哈，好，妈妈拜拜哈，
0: 安这哦咖啡哈，每一刚来啉一杯啊哈，可以那个对咱的身体是非常好哈，那你赖段
1: 妈妈，
2: 哎。
1: 哎，妈妈你好，要订咖啡了。好，啊，你赶紧有时间你等我一下哦，哈。好，等我一下，
0: 好，咱这个吼六十四线，好，来爸爸妈妈吼，这当然咱只档在卖，然后一档都无要卖啊，吼，下一档没有要卖了哦，哈。哦，所以讲，咱要把握机会，吼，咱要把握咱这届机会，吼，数量吼非常的少，吼，非常的少，吼，而且吼，咱这咖啡啊。咱是用着吼非常好的成分吼，一天啉一杯吼，让我们活力每一天吼。啊，个吼内底添加着印加果油吼，你若饭前来啉的话吼，吃好油排坏油吼，增加咱的饱足感吼。里面还有六大这个分解酵素。吼，咱的这个饭后喝吼，可以解油腻吼，啊是讲吼，咱的这个要帮助咱的淀粉、脂肪的分解吼，促进咱的营养吸收吼，里面还有咱这个诶、这个芽孢菌吼，诶当诶然后咱的这个细菌虫吼生态吼，可以让我们排便更顺畅哦。所以讲有人讲啉完了后，干嘛讲吼，诶跟那个上厕所会很顺畅吼。那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加卡的咱的电话吼，空八空空空九一九吼，来上个多谢。

来感谢大家点讲主播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看等等咨询专线控诉2339599042337959，来咪起来唱歌，来无情风无情雨，来欢声继续甲吹落去哦。

谢谢清辉大嫂、小明姐、锦荣姐、湘君姐、秀丽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富儿妈妈、阿段妈妈、秀金妈妈、廖妈妈妈、炳南大哥、丽儿姐、碧霜妈妈、秀兰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尚博俊大哥、珍珠妈妈、玉超妈妈、燕晴姐。

来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大家，谢谢英菊妈妈、凤瑟妈妈、苏朱杰、丽满妈妈，谢谢秋莲妈妈、依琳妈妈、素月妈妈，谢谢慧玲妈妈，谢谢小林姐、嘉宏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锦云妈妈、美燕姐、木子大哥大嫂，谢谢秀月妈妈。

玉超妈妈、美女妈妈、大理的秀莲妈妈、香山的秀瑜妈妈、玉慧姐、英菊妈妈、富竹妈妈、秀芝妈妈、丽儿妈妈、依林妈妈、锦龙大姐、

谢谢他乡的好，感谢大家发声，谢谢金钟大姐、秋莲妈妈，谢谢嘉宏大哥、墨香妈妈、玉珍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丽儿妈妈来继续的安排，超级麦来。

妈玉慧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雅慈妈妈、淑媛妹妹、阿段妈妈，谢谢丽娇姐，来结束的安排，给大家最后结束歌曲，是小刚的妙飞姐、苏良的精锐，谢谢张宏大哥、秀珠姐、丽儿姐、金銮妈妈、桂玉姐、昭叶大姐、辉大嫂、玉珍妈妈。

谢玉慧姐、贤敏阿姨，谢谢金钟大大姐、陈妈妈、廖妈妈、金暖妈妈、慧珠妈妈、金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妙飞姐。

0: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啊，无念着你的名，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哦，
1: 拍摄，
0: 哈，拢无，我都有足侪时间甲大家拢聊好玩，哈，所以请大家就不要生气呀，不要生气哟。好，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哈，抽到那呢大力观众回娘家，他到我帕婆外哈，那我给你坑你一栏这个抽奖池来对，哦，这个我们就看抽到哪一位哦，哈，看抽到第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来准备来抽奖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哦。是不是民族大姐啊？
2: 没有，
0: 阿公哎呢吼，哎，那做顾伯条条没有我朋友，澎湖的朋友哦，那呢那个民族大姐你得奖啊，
2: 嘿，
0: 那呢马公哎吼，都得带得了呢。
2: 民族大姐，
0: 好久没有去澎湖玩了哦，我们一阵子没有去了，
2: 没有去那个外婆的澎湖玩。
0: 哎呀，对呀，
2: 外婆的哦，
0: 对呀，
2: 是外婆的，不是外公的。
0: 一二四六三六，然后一二四六三六，来那民族。

0: 都大姐，唔知你过来看电视无？头前有看到啦，啊，唔后边唔知够够滴咧无？哎，我现在在看电视。
1: 有时有空的话，可以上线来唱一下《外婆的
0: 盆》，给我们听一下。我肯定唱的不赖啊，所以我唱的不错。哎，咱的明珠姐哈，来看到咱的定位哈，来剩三十秒的时间啊哈，那倒数完的话哈，那我们就算放弃了哈，得剩放弃啊哈。哦，过来看咧吼。
1: 哎呦，明珠姐，
0: 哎，好神哦，再看哦吼。
2: 来，明珠大姐，哇，你得奖啊，恭喜哦！
3: 好，谢谢。
2: 恭喜你哦，恭喜你。哎，来，可以帮你转下去哦，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
3: 好，
2: 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哦。
3: 好，谢谢哦，谢谢。
2: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画面啊哈。哦。苹果呀，吼，哎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1: 呢？是
2: 那个哦，铜纤维袜，哦，那边铜纤维的袜子要送给你。
4: 五啊，
2: 哎，上好你两箱哦，送你两双哈。你这节有看到不？
3: 看到。
2: 哦，有哈，看到了哈。
3: 好，
2: 谢谢你啊，哈，送给你哈，谢谢，恭喜恭喜，好，恭喜你哈，谢谢，拜拜，啊，拜拜，好，再见啦，
3: 拜拜，
0: 好，谢谢，好，恭喜恭喜哈，哦，好，感谢我看见你啊，哦，我又要弃权，嗯，哎呀哎呀，好，谢谢大家了哈，啊那个我们每天都有抽哈，啊你有怕破案，哦，一点老高最好兵哈，哎，这样才会看有没有中奖。哦，看你有得奖无安尼啦，吼，还记得要回来领奖哦，哈，感谢大家能量进的陪伴，
1: 哈，嘛
0: 感谢电视台大家加油的支持，哈，大哥大姐真的很感谢你们，哈，感谢感谢哈，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们坐在这里安尼啊，
1: 对，
0: 哦，我们也是很感谢大家，很感恩大家，哈，真感谢，
1: 哈，
0: 对，哈，谢谢大家，哈，对咱的支持加鼓励哦，哈，咱若要来报咱的手机电话，哈，哎，因为咱今日要出勤哦。那隔壁的出去，要去迄落铁机咯，哦，啊去外口拍外景，哦，所以咱啊卡手机啊，那是无接无话，请耐心等待一下吼。那有九千二的马上卡好你，吼，马上打电话给你哈。小宝手机里加哈0937925520-0937905520-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哈。啊，表姐 QR code 也可以用相机扫描一下哈，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是用搜寻呢买单招财的我啊哈，来我跟来我明启的手机啊来。明启的手机也报一下哈。
1: 落山了哦，那要找水果类明启就卡这支定位0919-796-145-0919-796-145，然后赶快我们我也是有这个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扫描加入明启的 LINE。
0: 是的，哦，
1: 刷卡有需要任何的服务啊，拢会当找水明启。
0: 哎呀，谢谢大家哈，能接受以后，请大家多报多利用哦，嘿，给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哦，哈，谢谢大家。好，奥志栋刚好来发哥，
1: 帅气的发哥，还有正妹舒静姐。
0: 哎，过小门天堂阿婆下个就该追得起哦，哈，宝贝，我还要明天见的，拜拜。
1: 再会，拜拜。
5: 阿伯，啊，你今日办什么业务啊？
6: 管我吼，叫我来银行领钱啦。
5: 好，会记得按号哦。
6: 阿伯，搞公安号，啊，是变怎啊？啊，我甲你讲，我想到啊，暗号哦，就是。江苏炒大肠啦！
5: 阿伯，你是咧拍广告哦？我来帮你听。哦，我懂。来，阿伯啊，你是007，国正啊叫做007，啊都会当领钱啊？哦，我无用哦。
6: 好加载啊！我这是情报局，听我呢。哦，这边啊领无钱哦，转到去我无念无了事啊，007。我都是007啦。
7: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来哟，大家高赞，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欢喜来作伴。好，一首歌曲，咱台中的春菊节所点的《风吹阴暗灯》。谢谢春菊节，我有看到你一开始就有歌声，谢谢。啊，秋季啊，碧霜姐、翁葛、茂桐大哥、阿田姐、显堂大哥、孙妈妈、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美桃姐、明贵大哥，还。